0: 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合手操。双手合十胸前，缓慢向下移动，指尖朝外，旋转手掌。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就是这样。呀哈哈哈哈！指尖尽量朝下方，保持姿势。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双手地面平行，拉伸手腕。
1: Follow me。
0: 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一起来做合手操，旋转手腕不疲劳。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就是这么舒心。汽车红灯操，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来到了8:05，来关注路况。先来关注河北京石高速北京方向石家庄方向116公里处养护施工结束，该路段恢复正常通行。京哈高速因香河东站附近天津方向养护施工，占用超车道。首都环线高速因南玉隧道内张家口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我们再来关注湖南高速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往北方向的临江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本次施工预计到2027年1月20号24时结束。
6: 呵呵，真困呐！
7: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6: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7: 比写脱口秀还难。
6: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7: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6: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7: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6: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8: 好，
7: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漂亮。
6: 好，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5: 大家好，我是冯克。
6: 后米6月份的羊毛出来了啊，就是朋友们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或者我就想了解一下装修这方面的东西啊，想问问专业人士一些专业的问题，都可以加到群里边来。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两个字，包括的后大米的米，就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呢，今年这个月的这个
5: 福利，一个是那个拆除修复费全免，
6: 我
5: 觉得这个就能省一大笔。
6: 因为老房装修就是这样的，你得先拆呀、啊，然后再重新修一遍呢、啊，然后呢再开始装啊，这个过程啊，它也是一个挺漫长，而且呢是挺费钱的这么一个环节了。
5: 对，
6: 所以呢这一波给您省了一笔钱。另外呢，这次还赠卧室里边的家具，比方说床啊、床垫啊、双层的窗帘啊、灯具啊等等，哎，
5: 全都包了。
6: 对，而且呢，我昨天问了哈，他不是说100平以上啊赠3居，是根据你们家有多少居，比方说100平以上，你们家是4居的，他就送4居室的。

0: 那个家具。
1: 哦哦，就都给你配齐了，像什么床啊、
0: 是是是
1: 床垫啊、灯具啊、双层的窗帘啊。
0: 对，但是我觉得我四居室的话，我不能每个屋都弄张床吗？我这个
1: 得整个书房啊。
0: 虽然不看书，哎，
1: 得
0: 奇怪啊，
1: 但是得有，
0: 对，
1: 配置得齐全。
0: 是，
1: 嗯，这次呢，这些都是在软装大礼包里面给大家送的啊。
0: 嗯，
1: 包括价格方面，大家也可以去比较，比如说100平，6月份的价格是153,000，全部搞定，包括电器，这个刚需的电器大礼包也是全都配齐的。包括大家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福利，基本上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
0: 对哈，就是拎包入住，重点是得有床。以前拎包入住没床，这说出来有点没底气，你知道吧？这有床了，那拎包入住
1: 还有床垫了，
0: 是啊。所以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些福利呀、啊，六月份的福利，你跟管理员要一下，他就会直接给你了。
1: 对啊，每个月活动不一样，进群可以薅羊毛，包括群里面，大家也可以把它当一个功能群，
0: 嗯、
1: 有什么专业的问题，你可以问问工长啊、设计师啊，
0: 哎，
1: 群里面都有，
0: 是，
1: 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问。
0: 另外呢，咱们这个今天也是跟大家伙预告了一下，我们这周六下午的时候，我和王上同学哈，大王组合、
1: 嗯、
0: 听起来多霸气、
1: 嗯、
0: 啊！
1: 是
0: 大王组合，
1: 哎、呀首度啊，
0: 嗯，
1: 两大脱口秀、
0: 嗯、
1: 大小王、
0: 哎
1: 呀，终于要。但就是这种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啊、
0: 嗯、
1: 还是很难得的，不知道你们俩，因为很多朋友之前不也很期待吗，
0: 嗯，
1: 就你们俩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0: 哎呦我的天，就两个社恐，我给你两个社恐，要么炸要么尬。而且尬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炸。
1: 周五的早高峰我都不担心。
0: 不是，我很担心，我就担心周五的早高峰啊。
1: 我担心的是周六的视频直播，你们俩社恐怎么办？
0: 互相镜头里看不着人，都隐身了，
1: 都躲起来吧。
0: 周五的早高峰呢，也是我跟王上啊，就是所以房客今天也是提早来了一天，给王上、
1: 嗯、
0: 挪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是。
1: 嗯，
0: 周五的早高峰，我这真的，我人生当中啊，我基本我好像没
1: 有过吗？
0: 没有过，
1: 你跟磊哥也没有搭过，是不是？
0: 我跟磊哥好像搭过那么一次，
1: 嗯，
0: 半拉柯基的搭过一次，就这么完完整整在早高峰来这么一次，还真的是很少见的。
1: 哎呀、
0: 嗯，
1: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这周五了。
0: 哎呀，太尴尬了、
1: 嗯！看是你唱啊，还是大王王上唱啊、
0: 嗯，
1: 还是你们俩合唱啊？
0: 哟，还合唱啊？左右为难。
1: 期待一下啊！
0: 我们唱一首《左右为难》，献给我们的房客同学。你比我适合他，
1: 太期待了。而且今天晚上我们晚高峰也要整活儿，
0: 嗯，
1: 一个呢是你知道今天六月九号、
0: 嗯、
1: 是王上来晚高峰主持，就跟我搭档整整一年的时间，
0: 哎呦好
1: 啊，今天。所以他说他今天晚上要整点什么
0: 啊，
1: 就纪念一下这个一周年。
0: 哎呦，啊、你看，哎呀，周年纪念啊，周年纪念啊，
1: 纪念一下。
0: 行，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可以关注一下晚高峰
0: 啊。朋友们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铁观音”这三个字，然后呢，我们周六下午的直播预约啊，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预约了。
1: 嗯。
0: 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你就不用一直记着这事儿了，到时候直接我们的直播流就直接推送到您的微信上了。
1: 嗯，可以发送铁观音三个字、
0: 嗯、
1: 啊，就会出现这个二维码啦。
0: 哎，花开花落说了，昨天晚高峰听了凡客的主持，今天早高峰继续听到凡客的声音、
1: 嗯、
0: 我可真的是战斗力爆表啊。
1: 当然了，你得有一个这样的领导
0: 啊。
1: 啊，
0: 对对对，真的，你
1: 能够让你战斗力满满。
0: 你经过发掘之后、
1: 嗯，
0: 你经过一段时间的你集中的爆发之后，你会发现你又能往上走了一个台阶。
1: 哦、嗯，
0: 人呢、啊，真的是啊，就得是这样不断的激励自
1: 己。不是，我在往上走一个台阶，
0: 嗯嗯，
1: 那你怎么办？我上去了，你呢、
0: 嗯？我永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
1: 那你怎么办？那你我上去，你得给我同位置，我才能上去。
0: 我不用啊，有的时候往前走不一定就上得去。你没听过有一句话说的好吗？老牛拉磨走不出这个圈儿。啊，这把毛驴啊，不是老牛啊，这不好意思啊。
1: 还不如老牛呢。
0: 哎，老段说了，四川成都老粉宋娃途中打卡，祝两位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全天心情愉快。
1: 嗯、
0: 啊，成都的朋友你好啊。丁丁说了，刚才说那个驾校的听友啊，不会跟我一起学车那一届吧？
1: 嗯、
0: 我们那一届就是啊，练得非常好的两个人呢、啊，教练天天夸他们俩呀。考试的时候给他俩就直接放在第一跟第二了，结果俩人全挂了。
1: 看来这夸也没用啊！
0: 哎呀，
1: 啊，
0: 可估计就是因为平时经常夸，关键时刻这压力就大了。嗯，
1: 也有可能是他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了。
0: 不是我
1: 放松警惕了，
0: 我觉得就是就把你放在聚光灯下啊、把你就大家的眼神都抓着你，你成了全村人的希望的时候，这时候特别容易掉链子 啊，
1: 压力太大，所有人都盯着你。
0: 是，
1: 嗯。波说，我高考的时候就是一个黑马，
0: 嗯，
1: 老师看见我的成绩，直接来了一句：“你别复读了，
0: 嗯、
1: 你下次不一定有这考的好。”
0: 哎呀。
1: 复读的时候可能压力会更大吧、
0: 嗯、
1: 对吧，就是那个心态可能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更大，
1: 嗯，就是你的心态可能更难调整、
0: 嗯、所以呢就是你得有那种王者心态。
1: 嗯，
0: 什么是王者心态呢？就是你不一定实力达到什么样一个地步，但你的心态一定要是一个王者的一个级别。
1: 嗯，
0: 就有的人呢就会倒逼自己，就有点像什么呢，打篮球你知道吧，
1: 嗯，
0: 打篮球有的人呢传球呢是看好人再传，有的人呢是那种就是把让自己先跳起来，跳起来他不传出去的话呢，这球在手里边就算走步了。
1: 嗯，
0: 他就逼着自己在短时间内把球给传出去，必须得传出去。
1: 嗯，
0: 就跳起来再找人，就很多的球星都是这么干的啊、
1: 嗯、
0: 他们对自己比较自信，觉得自己在这个零点几秒的时候就能把人给找到。
1: 嗯，
0: 就是这种心态，就你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你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1: 哦，
0: 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为什么很多男生特别喜欢 C 罗、
1: 嗯、
0: 啊 ？C 罗踢球未必是最好的啊，也他确实肯定不是
1: 挺好的，
0: 确实很好，是顶级的了啊。那确实纯球技上来讲，他可能还不如梅西啊，这种啊，过人确实不如，射门还行。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为什么喜欢他？我喜欢他也是多于梅西，为什么？
1: 嗯，
0: 他身上有那种王者的那种霸气。
1: 嗯。
0: 他经常是把自己逼到绝路，然后呢，当所有人都在嘲笑、看不起他的时候，
1: 嗯，
0: 他能打所有人的脸。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场比赛，就是他在尤文图斯，然后呢，欧冠淘汰赛，淘汰赛是双回合制，首回合他们是0-2输给了马德里竞技，足球比赛0-2，而且是，输到首场比赛，第二场比赛你必须得是那个连赢三球，
1: 嗯，
0: 对，因为你是在你那时候欧冠还讲那个主客场进球呢，所以你必须得就是连进三球，而且那种比赛淘汰赛你连进三球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1: 嗯，
0: 所有人都说你们已经就可以回家睡觉了，不用再来了。但是 C 罗啊，当时就是在社媒上啊，包括跟自己的整个朋友说，下一场比赛你们一定要来看比赛，
1: 嗯
0: 啊，我一定会带队翻盘，
1: 嗯。
0: 哦，这句话没有人敢说，只有他敢说。结果第二场比赛淘汰赛，他连进3个球，啊，一个人帽子戏法把整个比赛翻了过来。
1: 所以他心态很好，一般人这么说了之后，关注的人会更多呀。
0: 不是 ，C 罗以前也说这话，然后翻盘的机会也很多，不是，没翻盘的机会也很多啊。对，
1: 所以这次是超常发挥。
0: 打脸嘛，但是这样的场面就容易被人记住，而且那种王者之气，真的就你觉得舍我其谁，
1: 嗯
0: 啊，
1: 对，嗯。
0: 这个跟已经是跟足球啊什么关联也就不太大了，这就是最高级的那种体育竞技精神。你没发现那个短跑运动员也是吗？就是往一站的时候，有的人就缩在那儿，啊，准备起跑的时候缩在那儿，有的人呢就张牙舞爪在那儿。
1: 这人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0: 啊，风格不一样，
1: 对啊，放松的方式、准备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跑得最快那几个都是比较嚣张的，
1: 人家有嚣张的资本呢，
0: 哎，舍我其谁？
1: 对呀，
0: 啊。
1: 赵露宇说：“我属于中间类型，临场会紧张，比如唱歌，但基本功拖得住下限。紧张归紧张，该唱的都能完整的唱下来，不会掉链子。
0: 嗯，
1: 真多上台历练几回，习惯舞台氛围后，紧张感慢慢变少，慢慢就能贴合比赛型的状态了。
0: 嗯。”

0: 啊，不啰嗦了、
1: 嗯。
0: 我高考的时候就是一个黑马。
1: 嗯，
0: 老师看我成绩的时候，就直接来了一句：“你可千万别复读，你下一次肯定没有这次考的好。”
1: 我刚读了这个，
0: 啊、是吗？
1: 真的是，
0: 哎，老年人记忆力有点不太好了呢。
1: 哎，真的是老年人，哎呀。不行啊，你多吃吃补脑的吧。嗯，真的，真有点上年纪那味儿了。
0: 有补脑的吗？最近咱们卖什么东西？
1: 接下来就得给你找了、
0: 啊、
1: 我们接下来不应该说主冲这个母婴、
0: 哦，
1: 我们应该多看一些中老年补脑，更合适。
0: 六个核桃。

0: 说到比赛，严学习说了，儿子前两天在烟台举行的智能大赛当中获得全省团体第二名啊。
1: 嗯，
0: 恭喜
1: 啊，恭喜。比赛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就是它不光是考验你的这个就是能力本身，
0: 哎，
1: 能力本身甚至它只占一半，
0: 是
1: 其他的就各方面的因素吧。
0: 对，
1: 嗯，
0: 就是临场发挥真的特别的重要啊，这也是跟心态直接有关的。北京时间8:1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伙聊聊关于这个，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选手啊？你是因为高考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学识知识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心态同样也很重要。在这么大型的考试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那么你就可以100%甚至120%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啊。
1: 嗯，
0: 那你是一个比赛型选手、考试型选手，还是说这个到关键时刻容易掉链子的选手呢？平时的成绩要远远好于自己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您的留言。就到我们今天第20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来到了8: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入市场，部分翻新牙刷流入酒店民宿等。有厂家说，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目前扬州市监局对涉事牙刷企业调查取证。
1: 这些劣质牙刷呢，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的进入到酒店呢，还有民宿啊，就是因为现在酒店采购的逻辑啊，就是一次性牙刷是消耗品嘛，它肯定是越便宜越好。那至于质量，只要是不掉毛、不扎嘴、没人投诉就行了，因为你也用不了几次，基本上那客人来了，你用一次基本就换了嘛。
0: 嗯，
1: 对于厂家来说呢，用三无材料也能节省出一大笔成本，慢慢这就催生了这种黑产。那现在呢，扬州市监局介入是好事，但光查几家厂解决不了结构问题，要想根治的话呢，还是得扩大一下调查范围啊。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无锡的戴先生收到了陌生短信，被告知名下有一笔网贷逾期，如果继续拖欠的话将被催收并进入司法程序，影响征信。戴先生担心征信受损，未仔细核实并按对方的要求向指定的账户转账6900元，随后客服失联。而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钱先生身上，他也收到短信称有笔10000元贷款逾期，被引导转账后发现被骗。
1: 这跟我今天那个节目里边，就是脱口秀里边说那一样的，很多的谣言呢，它都是广撒网式的，对吧？你看似这能有人上当吗？但是他本来就是零成本，只要有一个人上当了啊，他投了是100个、1000个，有一个人上当了，他就100%赚，对吧？咱们说任何的正规的贷款平台呢，逾期之后首先是通过官方 APP 或者是客服电话通知，不可能只发一条陌生短信让你私下转账。更关键的是啊，个人征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

0: 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的，不是哪家催收公司就能随便改的。所谓的不让转不转账就上征信，本身它是个伪命题啊，朋友们不用相信它啊，
1: 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再来关注这个养生馆哄骗老人。最近广州街坊高乙反映，4年前他买菜途中被一养生店店员以促销为由招揽进店，自此他的养生钱就不断的花在了这家店，每个项目都是高额收费，比如进行一次宫腔微创治疗，半个小时就收20000元。高一女儿表示，养生馆说她母亲有尿毒症、癌症、中风，被骗了超113万元。经正规医院检查，高一根本就没有店员所说的这种病症。对此呢，工作人员表示，门店没有任何问题。
0: 高一这4年呢，怕是经历了一场医学奇迹啊！这养生店呢，不是医疗机构，做这种微创治疗涉嫌违规操作，而且呢，虚构病情、天价收费，还可能涉嫌诈骗。家里边有老人的一定得多念叨几句，因为正规医院查出来的病症这才可信。凡是什么养生啊、理疗的地方啊，只要动针了、动刀了，咱可以扭头就走了。再一个呢，任何大额消费，最好还是先跟子女们商量商量啊。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男子轻信网红登山路线被困。前两天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轻信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独自沿非正规登山路线攀爬，结果被困峭壁。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处置。据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了马蹄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后，就独自进山徒步。下山后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好在他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岩壁近乎垂直，上下没有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不断消耗，最终报警求助。
0: 可以说太幸运了啊。这背包回家你都得供起来。不过说真的，就这种峭壁，上一旦体力耗尽了，你手一松，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也想给爬山的新朋友们提个醒，一定要走正规路线。正规路线意味着有人评估过安全风险，沿途会有标识，有缓冲，有退路。不像那种非正规路线，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步踩的是什么。好，北京时间8:25，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1: 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心态怎么样，
0: 心理素质
1: 啊，心理素质啊，你是比赛型选手吗？考试啊、比赛啊等等，这些跟平时的状态一样吗？或者超常发挥了，还是说心态不太好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秉和说了，我是2012年的河北考生，我平时的成绩还比较好，基本上都是年级排前10。当时我们那年的数学啊，特别特别的难，我后面空了好几道20分的大题啊。数学我记得应该是第一天的下午考，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呜哭啊，是不是也是03年的啊？他是12年的啊。但是我比较坦然，因为我觉得难，大家难，那都一起难无所谓。但我还是略微有点担心吧，所以导致第二天晚上的晚饭、第二天早上的早饭，还有午饭，我都吃不下去了。结果呢，最后一科考英语的时候低血糖了，没吃饭低血糖了。监考老师对我还特别的照顾，允许我出考场，然后呢还喂我吃了糖。最后呢，英语得了122，满分150。这事儿啊，也教育提醒了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得好好吃饭。也谢谢当天帮助我的老师。
1: 不吃饭，
0: 对，就是因为也是上一科的影响，
1: 对，就是大家容易这种，包括之前不是说什么数学题，出题的老师也特别的那种，第一道题给你出来一道特难的，就先考你的心态，后面的其实没那么难，就拿这道题去考你的心态。
0: 我养成习惯从第二题开始答。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考试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先紧着自己会的做，
0: 对。123摩托人问咱们的桑葚玫瑰茶还有活动吗？这品还有没有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1: 好像没了。目前是没了。
0: 看看今年晚点时间能不能重新上架了。
1: 对，
0: 现在上新的是陈皮
1: 、大家对可以看一下这个陈皮。来自新会的陈皮，因为之前咱们不是还去新会溯源了嘛，就真正的看到这个它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其实整个的这个人工的成本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0: 那是
1: 对，
0: 时间的成本也高。
1: 对啊，需要很久。现在我们这个广东新会的陈皮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买一罐送一罐。而且这个是3年为皮，5年入药，10年为 为宝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是年份的陈皮，
0: 是，
1: 嗯，而且一贯一码，就大家出去哪个陈皮都会说自己是新会的，
0: 嗯，
1: 但这个它是有自带身份证的，你扫码可以知道它的产地啊、年份啊、品质啊等等。
0: 而且它是买一罐送一罐，还送一饼福鼎的老白茶，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朋友愿意陈皮配白茶一起煮啊，
1: 嗯，
0: 您就不用自己再买白茶了，
1: 嗯
0: 啊，就到手了就直接可以一起煮着喝了，
1: 对，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陈皮在微信公众平台，嗯，中国交通广播啊，会有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0: 哎。嗯

0: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新疆，刚才有朋友问说七月份，我们六月份有一个新疆，
1: 六月26号
0: 啊，6月26，对，
1: 千里带头的新疆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如果您感兴趣啊，可以来参与报名啊，您可以把微信啊发送新疆，
0: 对，
1: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因为我们这次新疆呢跟平时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新疆团呢都是双飞，这次是三飞，但是价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6980元，在这样一个季节，在这样一个时间，价格真的很合适了，
0: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去了解一下6月20几号出发的这个啊，去到的北疆应该是非常漂亮的景色，在这个季节去又是特别合适的，
1: 绝美啊，
0: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报名人数不多了，因为一车它就是那么多人，这最后一些名额，大家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会出现一个海报，你识别海报当中的第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你可以咨询了解，第二个二维码是行程二维码，
1: 把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您扫码了解一下，感兴趣就可以跟客服来进行报名了。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

0: 馆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消息，从6月8日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原先的白底黑字的号牌完全不同啊。新式号牌呢是绿底白字，而且尺寸跟原先也不一样了。不过呢，原有旧式的牌照呢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可以正常上路啊。
0: 好，再来关注无人机专业，现在很抢手啊。目前不少职业院校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杭州技师学院首批无人机应用毕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
1: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缺口啊。我估计在也就这两年吧，整个的大学啊，包括一些这个专科院校啊，对于无人机这方面的培训呢，应该也是会拉到一个重点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范畴当中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也就是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约责任约谈。
0: 好，再来关注6月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使用 AI 工具生成坐在高考考场用手机拍照高考语文试卷虚假图片，有人造谣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等等信息，还有多人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博取流量吸粉引流。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事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1: 咱们刚才说了嘛，每年都有这样的，层出不穷。有的人是纯坏啊，但有的人呢就是为了骗啊，在背后呢可能已经是给各位挖好了一些小坑坑了啊。一个呢是咱们自己有辨别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呢他喜欢传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事儿这么好玩啊，这事儿传出去有关注度啊，也能提升自己的流量啊。但是呢您为虎作伥的话呢，那也是诈骗其中的一环了嘛。
0: 是，
1: 真的不造谣咱们也不要传谣啊。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6月8日到9日，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呢于6月8日实时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
0: 我们今儿的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来说一说这个，你是比赛型的选手吗？你的心态如何呀？考试和比赛平时都发挥的怎么样？跟平时比，是好啊还是差呀？这很关键，其实这个心态。
1: 对，
0: 但是太多的场合，因为有的人真的就是那种比赛型选手。因为咱们这个专业不是有那个主持人大赛吗？
1: 是，
0: 就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每年都参加主持人大赛。
1: 你也参加过？
0: 那是啊。然后你会发现人
1: 了不起啊。
0: 就主持人不应该参加主持人大赛吗？
1: 我从来没参加过，我从小到大一次都没参加过。
0: 为什么呢？
1: 我心理素质不行。那时候我这不参加任何比赛。你想想，我是因为分低我才学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人，我怎么好意思代表我们的这个学校，或者说代表我自己，我去参加一个。

0: 一个主持人比赛，我没那么想。
1: 那按你说，你都学了这个专业了，那这个专业的比赛你都不参加，那你干嘛呢？
0: 我本来是想学这个专业，拿到文凭之后，我就去进厂里边打螺丝的。
1: 参加螺丝比赛，
0: 或者到哪个商场进行那个广播寻人启事。
1: 也算是实现了。
0: 帮帮小朋友，帮帮小朋友，你的妈妈正在柜台等你。
1: 但是那个时候的主持人大赛就真的是、哎、就是我们班当时就有很多人家就是比赛型选手、
0: 嗯、
1: 就是叫什么比赛什么王啊，什么到这儿拿第一、
0: 哎、
1: 到那儿拿第一、
0: 嗯、
1: 就有的人就真的是。但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就让他到了工作岗位，比如说去一个电视台或者电台、
0: 嗯、
1: 播节目或者上班，他可能真的一般，但人家在那个主持人大赛那个舞台上就很
0: 适合，他在舞台上就会发光。
1: 对，
0: 嗯，那是纯比赛型选手。
1: 对
0: 对，
1: 嗯，
0: 那不是工作型选手。
1: 真的，所以之前有很多次，他们就是通过主持人大赛呀、啊
0: 哎，
1: 比如说去招主持人啊、
0: 嗯。
1: 哎，我有时候觉得也挺不公平的。
0: 对，
1: 就有的人他其实是你要是上班可以。
0: 是就是人才啊，就是有的人呢他永远他是适合在舞台上放光的，就是你适合参加比赛那种啊、
1: 嗯、
0: 他就是适合就是主持现场的各种的什么晚会啊、
1: 哎、
0: 什么的，他适合干那个。
1: 对对对，嗯，
0: 你要是平时踏踏实实做工作，他可能踏实不下来、
1: 嗯、
0: 或者他没有什么编辑能力啊，他其他的综合能力会比较弱一点，
1: 嗯，
0: 但他在舞台那一刻就特别容易发光。
1: 对，
0: 它是好事儿啊，当然也它也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在舞台上啊，就是你过于多，就是我们那时候同学也有啊，包括现在也很常见、
1: 嗯、
0: 就是你参加比赛太多了，你这个人就油了。
1: 嗯，
0: 就一个人油了以后啊，它是一个很玄幻的一个东西，你说不上来，但是感觉又特别的浓烈。
1: 好啊而不好啊，
0: 特别油呢。怎么说呢，
1: 因为有的人就喜欢啊。那你觉得你油吗？
0: 哎，
1: 大家不还是非常喜欢你吗？
0: 我不油啊。我到现在我的主持都非常的青涩呀。哎，到现在我都依然我觉得我在这个对我这个还有很多的不足啊。
1: 你都不叫油，
0: 嗯，
1: 你都不叫油腻，
0: 哎，
1: 你都像是那锅里油炸完了再复炸过的。
0: 哎，我觉得吧，就是像你这种直接对领导人身攻击的。就可见领导对你平时管理太松散了。真的啊，
1: 你有没有发现油就说明这个人年纪、哎、就是有一些年纪、
0: 嗯、
1: 但是人老了你有没有发现越老越有味道，是不是？大家喜欢你也不是说你青涩喜欢，是喜欢你
0: 啊，着不做主持人的这我都懂啊，欲以先扬嘛。哎呀，
1: 大家喜欢就是喜欢你的阅历、嗯、
0: 不要用主持人的套路来套路主持人。你的招数我都懂，你说的话有多少真心话都是开玩笑已经说出来了，事后再找不是没有用的。你这个月的绩效啊，我跟你说啊，啊，小丁啊，
1: 我就没了。
0: 小丁，我跟你说啊，你从科神到小丁也只是一步之遥，
1: 就是绩效的问题，是真的。就大家不是说油，其实它不是一个坏的词儿。你为什么老把油它判定为一个不好的词儿？
0: 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油。
1: 嗯，
0: 就油呢，就代表着一种油滑
1: 啊，滑很滑，
0: 不走心。
1: 嗯，
0: 哎，就是你对谁你都那样，
1: 哦，
0: 干什么你都是一个套路，
1: 嗯，
0: 哎，腔调啊都是一个套路下来的，就不会。
1: 嗯，
0: 就比方说啊，你配汽车广告也好，配房产广告，
1: 嗯，
0: 然后你回头你配了一个红酒广告，
1: 嗯，
0: 你甚至你配了一个什么福建沙县小吃的广告，嗯，你都一个套路下来，你就给人感觉就特别的油。
1: 哦，
0: 哎，对，
1: 就只是用只有那一个风格呗。
0: 就一方面是你游刃有余啊，
1: 嗯，
0: 你听起来那个架子很结实，
1: 嗯，
0: 但是呢你又好像就是没有变化，
1: 嗯
0: 啊，没有真心
1: 哦，不真诚
0: 哦，
1: 对啊，还是应该对吧？到不管什么场合，你都是符合当下的这个心境的。
0: 是啊，
1: 哦，
0: 你想你配房产广告啊，
1: 嗯，
0: 那个北京八宝山家园，十二米典藏大宅，对吧？你可以用这种声音来配啊，
1: 嗯，
0: 但你要配那个福建沙县小吃，
1: 嗯，
0: 福建沙县小吃。
1: 都贵了吗？怎么了？
0: 中国小吃看福建，福建小吃看沙县，
1: 能卖贵一点啊。

0: 风的。大明从他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给你发绩效吗？
1: 哎呀，是啊，
0: 我这个啊，我可以从大迪的工资里面拿出一部分给房客发绩效。
1: 不，我要你的。
0: 女人何苦伤害女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这个团队吧，我们是非常团结的。
1: 嗯，
0: 对对，
1: 是是是是。
0: 我们每个两两都有组合的名称，对不对？
1: 嗯，对。
0: 我跟凡科，
1: 嗯嗯，
0: 现在已经有刻骨铭心组合了。听着，我们这个就组合的名字就是牢不可破。
1: 嗯嗯。
0: 我跟大迪，
1: 鸣
0: 笛组合。
1: 对啊。
0: 哎，对。
1: 嗯，多好啊！又有这个交通的属性。
0: 是啊。
1: 嗯。
0: 只不过市区里边不让鸣笛而已。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你就房科也有啊，
1: 嗯，
0: 房科跟那个以前的那个光光，
1: 嗯，
0: 叫你们叫什么组合来着？
1: 烦恼一扫光
0: 啊，烦恼一好牵强啊！你跟王上，
1: 哎，
0: 你跟王上有组合名字了吗？
1: 我跟王上还真没有，
0: 我跟王上没有啊。
1: 嗯，
0: 好了，现在啊，给大伙布置一个作业啊。房科和王上
1: 整个名儿，
0: 房科跟王上这个组合叫什么名儿？好的，就说明咱团结，咱跟谁都搭在一起去，
1: 就都得拧在一块儿，
0: 对不对？房科跟王上啊，王科王
1: 啊，对，之前有人说什么上科上科组什么怎么着
0: 啊？上科生活上科，哎，有一句话，你俩名都有，荆轲刺秦王，荆轲刺秦王组合。这名儿一听啊，
1: 这名够霸气。
0: 哎，对，荆轲刺秦王，
1: 嗯，
0: 这节目一听啊，就是不怀好意的节目。绵里藏藏针呐，
1: 嗯，
0: 图穷匕见呐，不就是
1: 经常宣战呢？
0: 哎，你，俩是荆轲刺秦王组合，就这么定了。
1: 哎呀，非得整个名儿，
0: 哎，
1: 啊，就是显得我们是拧成一股绳儿。
0: 哎，是，
1: 啊，是吧？
0: 而且两俩都可以搭配到一起，
1: 嗯，
0: 这临时一组合，这哗，哎，来了，嗯，
1: 随时都可以。
0: 是，
1: 嗯。
0: 依然拍一首，刚才那声音是大明发出来的嘛，
1: 嗯，
0: 对对，
1: 嗯，
0: 这就是油啊，就刚才那个配音的方式就真的就很油的那种配音的方式，
1: 但有的地方是需要的呀，
0: 对，有的地方需要，
1: 啊，
0: 你也不能每个地方都用这个，
1: 嗯，
0: 就给人感觉就很腻挺慌，
1: 嗯，哎，那只是你放在那些酒啊什么那种上面，它你也不觉得腻，你只是说跟沙县小吃搭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有点，
0: 嗯，
1: 对吧，不搭嘛，
0: 是，
1: 嗯。
0: 哎，陈皮那个我试试。
1: 嗯，试试试试试试试，来陈皮，嗯。
0: 十年新会核心产区古董级老陈皮，三年为皮，五年为宝，十年收藏。可以，好，就这样。
1: 陈皮一下都贵了，不能买一罐送一罐了。那这种陈皮类的也可以这样配啊，那高端的东西
0: 不是那，但是它有轻有重。
1: 嗯，
0: 你看，你比方说，哎，这个录广告啊，
1: 嗯，
0: 你这问对人了。以前我专业录广告，
1: 嗯，
0: 哎，17.5块一条，17.5块一条。你在地方台录过吗？
1: 地方台，我没去过地方台。
0: 哦，哎呀，哎呀，这种莫名的优越感，你看，哎，这该死的优越感。啊，是你知道我们在地方台录广告的时候，就一条广告200块，
1: 嗯，
0: 入台是200块，但是呢，就是分到主持人手里边是35块，
1: 嗯，
0: 录的那个人是35块，
1: 嗯，
0: 但是那是一个人录的，两个人录的是35块得半匹，
1: 嗯，
0: 一个人17.5块，
1: 哦，
0: 我们那时候都走量的，我跟你说啊，
1: 我天，
0: 都走
1: 量，那说明你们台效益挺好的，
0: 啊，那时候效益太好了，那时候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节目。我一个嘉宾来说，哎，帮我把这一个小时节目剪出来呗。好，
1: 嗯，
0: 好，一个小时剪出20分钟节目来，剩下40分钟全都是广告。
1: 我天哪！
0: 你不同的广告得用不同的声音，
1: 嗯，
0: 真的。你比方说这个房产广告，
1: 嗯，
0: 房产广告你一定要大气，
1: 嗯，
0: 声音要重一点，
1: 嗯嗯，
0: 哎，就像刚才那北京八宝山家园的怎么，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种呢，你要华贵，你像陈皮啊这种饮品，它是轻的，
1: 嗯，
0: 红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轻的，有一种那种哎，那种小资生活的那种，
1: 哦，
0: 嗯，
1: 还得是不是稍微得洋气一点儿，
0: 啊？对，比方说，
1: 嗯，
0: 法国勃艮第红酒，真正的优质好酒，一杯在手，天下我有。
1: 虚了，就没有那个那么实了。
0: 就是不同的广告，真的不同的声音。
1: 嗯。
0: 嗯
1: 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对，还有医药类广告，
1: 嗯，
0: 医药类广告一定要显得自己声音特别的好。
1: 嗯，那你得看什么药吧。
0: 哦，那种声音就是时钟发时，
1: 嗯，
0: 那、哎、是那种啊，我们的药就是有效。

0: 你说的，你听你的这个状态，只能适配于那种、
1: 哎、
0: 什么壮骨颗粒啊这一类
1: 的。龙骨壮骨颗粒，
0: 哎，对，
1: 让您充实自信。广告都配砸了，你看，哎。
0: 配完没人买了，哎，陈皮有啊，广告还是有效果的，哎呀，不错不错。
1: 啊，朋友们可以回复“陈皮”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嗯。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傻妞碎碎念说，从小学到上班，一直参加演讲比赛，台下人稀稀拉拉，没感觉人越多我越兴奋，每次都是第一或者第二。
1: 哎呀呵，你不觉得？就是演讲比赛呀，包括主持比赛也是一样。
0: 嗯，
1: 就是有的人呢，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上台之后，我完整的表达我自己准备的内容，他以为就好了，其实并不是。
0: 嗯，
1: 真正出彩的是你跟台下人互动的那个过程，那个是特别考验你的随机应变，而且能展示你台风的。
0: 嗯，
1: 这个互动呢，既有你设计的那种互动，也有你临时的，哪怕你不是说跟人家直接打招呼去了，而是眼神。哎，动作跟人的产生一种互动，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哎，这孩子这台风行，这人就那种松弛感呢，包括他的交流感会更强一点。
0: 嗯，
1: 有的人上台以后，你会发现台下的人的注意力明显是不集中的，这时候你通过一种小段子呀，或者小方式啊，让大伙注意力回来，哦，这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0: 嗯，
1: 啊，
0: 对，
1: 这都是上台演讲或者是脱口秀啊，或者是其他这个主持啊。怎么样拿分的一个小技巧，这特别重要。
0: 对，就是还是得练啊，就包括有的人家上台，你别看人家什么就小小，但是人家上台那个气场，这个气场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1: 对啊，就是咱们不是经常有那个小主播的比赛吗？就是以前给他们当评委的时候，有的小孩子那真的是气场很足，他的气场足就是他的眼神能跟你直接对视，就是你要说你眼神稍微跟他不对视一点，你就觉得对不起他，人家就把你抓住了，你跑不了了。
0: 哎，对，
1: 有的孩子呢就希望你别看他，你们都干你自己的事儿，我把我的讲完了我就赶紧走了，我就
0: 专业上面说你得有对象感嘛，
1: 哎，是，
0: 眼神也得有对象感。
1: 娜娜说，我也是比赛型选手，比赛比平时好，我们这专业更是啊，灯光下面自己就能嗨起来。
0: 哦，
1: 娜娜跳舞的呀。
0: 对，就是是不是有的人就上了舞台，或者人一多，聚光灯一打，然后人就会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比平常在排练厅的时候要好很多。
1: 所以我明白了，可可呀，咱们这人少啊。
0: 是啊，那也不能这么着用，可着一个人用啊。
1: 啊，你误会了，我说你唱歌发挥不好吧，是因为咱们现在人少。周围围观的人太少了
0: 啊，就是怎么着，就直播间多拽点人站在咱们这前面。
1: 咱们下次卖票，大家伙儿，你说光从视频看房科唱歌有什么意思呀？对不对？那主要是房科感受不到各位的热情，可能有的朋友在那家里边客厅啊，就伴着房科的歌声在那翩翩起舞了，有的人开始滑跪了，有的人兴奋的就是张牙舞爪、撕心裂肺了，但是
0: 看不到。
1: 看不到，对不对？你把手指都把摁屏幕点赞屏幕摁碎了，房客都看不到。所以下次咱们直接把大家伙请到直播间里边，围着你，哎，把你
0: 主要是要卖票，
1: 对，把你围在中间，里三层外三层，是不是？你在中间，手捧鲜花，
0: 我是怎么着，站着还是躺着呀？
1: 那你随便啊。
0: 反正是万变不离其宗，
1: 是
0: 最后肯定是要卖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时刻，你看领导的思维，时刻都是得跟这个效益挂钩。
1: 对，
0: 干嘛？就我唱歌，你都敢给各位要钱，你这良心在哪儿啊？
1: 这不就打个信息差吗？等大家伙都了解之后，谁愿意给你花钱买票？你不趁这时候，对吧？你怎么卖得出去啊？
0: 薅人也不是这么个薅法。
1: 王志平说，听节目很多年的，第一次看到主持人真人，真的好激动啊！有什么可激动的？
0: 经常有人说啊，看完直播啊，原来你们长这样，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哦，哎。

0: 行，今天呢跟大伙儿说的就是关于那个心态的事儿，因为这两天都是高考嘛，希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态啊，真正的能够百分之百的发挥自己。因为有的时候考试呢，其实大家已经是身经百战了。
1: 嗯，
0: 现在学校的测验，我们那时候就一个期中一个期末。现在那
1: 什么这模考那模那模考，
0: 哎，三天一大考，五天一小考的，就是把大家伙儿练的一个是知识积累，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磨平这个心态。
1: 嗯，
0: 对考试已经麻木了。越麻木越不把它当回事儿啊，其实你在考场上你发挥的可能就会越好一点。
1: 嗯，但你再磨那个它跟正式高考这一天
0: 你阵仗就不一样了。
1: 对，你看门口那阵仗就别说别的了，就那就不一样。然后家长有的时候也说这一天你家长不要那么的区别对待，这一天又这那的，你就正常平常你怎么对他你今天还是怎么对他。
0: 或者说以后咱就改了，只要孩子这个学校里边考试，家长都穿旗袍过去。妈妈穿旗袍，爸爸穿马褂，然后弟弟举着向日葵。
1: 就是每次都得这样啊！从什么期末考试、期中考试，你就穿旗袍站门口。
0: 哎，大宝，期中考试加油！
1: 对啊，你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完全是由家长给他营造的这个氛围造成的。
0: 是，这阵仗太大了。哦，
1: 对，
0: 哎，所以呢，还是考生自己啊，就是咱们自己得放平心态啊，就是一次普通的考试。嗯，
1: 甚至还有的人不是还会在考场门口租酒店，
0: 是
1: 租房子，
0: 对，
1: 还有那样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就不环境变了，就是可能也会影响状态。
0: 嗯，是，保持好心态吧，然后呢，才能真正的发挥自己。因为现在的考试跟以前又不太一样，现在考试是四天了，以前我们是两天就完事儿了，两天是最好的。第一天你还没体会，还挺新鲜的啊，第二天完事儿了。就中间难过的过程一点都没有，
1: 快速
0: 三天就开始有点难受了。
1: 嗯，
0: 就中间那天就是又难熬了。四天的时候，哎呀，这真的。
1: 但人家这四天就是稍微有点拖拖拉拉的，有的时候，比如大家选的是哪门，就操考哪门。
0: 哎，这是跟你那个做手术似的，五分钟的手术，你非得做成50分钟，这难受啊，这玩意儿。
1: 煎熬，这个过程比较煎熬。
0: 哎，长痛不如短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对大家伙的心理又是一种心理的考验了啊！不要让上一科。其他的情况影响到你下一科的考试。
1: 对，哎，今天还有一朋友，这个 Nan 说了，他先跟我们说，今天他是这个比赛完蛋型选手，高考差5分没到第一志愿，上了第二志愿的调剂，考研初试还行，复试差1分没上成浙大，还是调剂了第二志愿，还好勉强是985211。
0: 哦，勉强啊。
1: 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是他们家云团21岁生日。
0: 哦，云团生日啊。
1: 对，特别喜欢大明叔叔的脱口秀，3本书全都读完了，期待第4本。祝云团二生日快乐。
0: 哎，谢谢啊。哎，
1: 你祝人家。
0: 我替云团二谢谢你啊，谢谢冯哥阿姨。
1: 大明叔叔，你送一句祝福行不行？
0: 好的，大明哥哥送你一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啊。这个也祝你健康成长啊。等你高考的时候一定要一举夺魁。
1: 等他高考的时候，你的第4本应该能出来了吧。期待第4本啊。
0: 哎，不仅能出来，而且还有可能是考试作文题呢。
1: 哎呦。
0: 青丝说，我现在越来越少听地方电台，就是因为他们的广告比例太多了。真的吗？我好羡慕哦。
1: 怎么还有那么多广告啊？不像我们啊。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比方说您有这个陈皮补货需求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陈皮，然后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可以下单购买。预告一下，这周五的早高峰呢，王上同学会史无前例的，就是来到我们的早间的直播间。
1: 对，史无前例的男组合。
0: 但是有50%的概率会这个睡过。
1: 你就做好一个人上的准备。
0: 哎，对啊，
1: 来了就是意外。
0: 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一场脱口秀。
1: 期待一下，包括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周末的这个直播啊。回复铁观音。
0: 周六下午2点。

0: 点半啊，我跟王尚同学我们会去福建的泉州啊，去溯源安溪铁观音。
1: 嗯，
0: 哎，到时候也会给大家伙看看这个福建的古建的一些人文特色呀。
1: 嗯，
0: 有没有整点吃的什么的？我什么时候能让我成为一个吃播？真的是，哎，
1: 应该有，那边美食还是不错的。
0: 哎，嗯，行吧。那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凡客的到来。
1: 嗯，
0: 晚上你们还要继续。
1: 哎，晚上继续。
0: 嗯，好嘞，那么我们晚上再见。
1: 晚上见。

0: 他乘着游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跑堂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他后台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笑着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半辈子，一句话，一万年默默等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三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三四五六哪怕到七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五六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2: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这个月呢，实际咱北京来讲啊，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啊，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啊。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六七个月啊，大家错过了，实际你不要夏天太热了，你坐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了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实际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2: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啊，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二三十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的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五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子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1: 他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2: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五六年的业主，说啊，伯总啊，我这回可下决心了，哎呀，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就几年，
1: 对
2: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1: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2: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啊。就是，但是真的啊，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成就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小事儿。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边，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这个风险在加大，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1: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2: 是的，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1: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2: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超已经现在居住超过三十多年了，上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的下决心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十一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 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三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
1: 嗯。
2: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48块砖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48块砖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三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48块砖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砖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2: 对，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2: 对，
1: 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2: 可以的啊。首先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个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砖。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48块砖到目前为止开到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

0: 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48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0: 是的，
1: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0: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0: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48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0: 是的，实际48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48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从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1: 对，
0: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所以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48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了，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
1: 的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学好的材料，如何学乳胶漆。我们到底48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在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的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6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1: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的。
0: 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活和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

0: 啊，让大家呢在选择适把扩张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对四八扩张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啊，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我们的北京门店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啊，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啊，到店就给你。第二个两卧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50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扩张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整体的装修的大环境啊，就是整个装饰公司给出的各种礼遇啊，然后包括给出的各种套餐啊，也都是非常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步就是到店，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是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样，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了，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实际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报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1: 就相当于他先获客，
0: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四八扩张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吗，问报价吗，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1: 看了实际的情况，
0: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最价，有可能就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四八扩张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 啊，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环保就可以入住，你还零增效，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
1: 嗯，
0: 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两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
1: 嗯，
0: 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
1: 嗯，
0: 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
1: 中间不会有增项。
0: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48块装，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48块装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
1: 嗯，
0: 所以你对我公平点，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儿，对吧？一定会，它会差到工艺上，差到材料的品牌上，差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差到服务上，最后差到售后上，就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装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装，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见面送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不会让大家白跑。
0: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你该了解到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想了解48块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0: 对，
1: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
0: 嗯，
1: 就是只要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48块装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0: 我们这11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1: 是的，
0: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48块装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
1: 嗯，
0: 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装修，
1: 只看价格，
0: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10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住20年不动它，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人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1: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0: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地儿装，局改，因为48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1: 卫生间、
0: 哎、
1: 厨房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呢想了解48块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像有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0: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1: 嗯
0: 啊，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子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斯巴快装的当地的团队，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1: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0: 是的，我们的标准一样。
1: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斯巴快装。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全州行带您溯源中国10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10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地下车库是有车一族避免不了经常出入的地方，甚至有些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车库里遛弯、遛娃、遛毛孩子等等。但近日科研人员提出，地下车库会聚集一种叫氡气的放射性气体，高浓度的氡气暴露会导致肺癌等多种癌症发生几率增加，免疫力下降、生殖能力下降等危害，尤其儿童是氡气暴露的高危人群。当然，专家也表示，日常停车的短暂停留不必过度担心，减少长时间逗留就可以了。有些朋友下班停车之后会喜欢在车里坐一会儿再回家，如果你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排解压力，不妨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跟我聊聊，或许我能帮你疏解一些烦恼呢。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

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此刻陪伴各位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千里。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其实在昨天的节目今天就已经预告了，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会聊到一个二手车的内容。我们昨天说新车市场其实在整个六七月份五六月份啊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的漂亮，那么在二手车市场会不会相应的受到一些影响，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燃油车在整个六月份都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价格上的下滑，所以我们也来关注关注最近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啊。
0: 是的，如果大家今天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问题，不管是买卖、评估、置换啊、法律法规、政策等等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平行进口，对吧？大家都可以来互动咨询。微信互动平台依旧是中国交通广播，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也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
1: 是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因为每天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的时间，如果您有新车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这几大板块跟车生活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聊天。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哎，回复王牌。另外呢，我们全网你只要搜王牌汽车团，我们还有相关的视频的一些矩阵啊，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还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了啊，长发飘飘，一尺六细腰，秀色可餐，亭亭玉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海阔老师。
2: 谢谢阳光梁朝伟老师。
1: 哎，这个好久没有听到你俩这段对话了啊，非常想念。
0: 说明这段词儿我还熟，
1: 就已经刻在你的 DNA 里了，
0: 刻在我的 NBA 里了，刻在我 DNA 里。哎呀，这个海阔老师啊，最近这个新车市场就一个字儿，还是卷。其实二手车市场我看这个价格其实卷的已经卷不动了吧，
1: 对，就相当厉害了。你看现在车都已经跌成什么样，我那天看了一组数据，就是速腾8万多，是谁，宝来6万多，奔驰 BBA 的那些入门级什么 C 级了什么差异都十几
0: 万，
1: 都是这价了。
2: 昨天同行聊了聊，基本上就是车辆不多。我在市场里待着确实也没什么人，加上昨天太阳比较晒，所以现在这车基本上就在那放，流通性大车接近于停滞，小车行，
0: 小车就是几万块钱的是不是挺好卖现在？
2: 对，你像这个几千的一两万的，
1: 都不是三五万的，就是应该是一两万甚至一万以下的更好卖。
2: 你要是3-4万块钱的，你就得是凯美瑞、帕萨特、大金越，那这么大个的车。你要是卡罗拉、轩逸、桑塔纳、朗逸，一两万的这都好卖。太大就没戏了，
0: 没戏了啊！这个关键是什么？新车那边降价幅度太大了。新车这块你看，尤其是让新能源冲击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燃油车啊，现在的这个新车价格，基本上都一口价了，很多品牌，然后尤其是合资品牌，现在都是一口价了。然后呢，这个二手车，自然而然的，它的这个价格就往低了走啊。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海虎老师，就是对于车商而言，大家都知道说新车价格已经这种情况了，那二手车啊，他们认可多赔点就赶紧卖出去嘛？这个价格会不会往下接着走？
2: 因为现在新车不停的降，所以收回来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如果收回的时候没有下家接，那只能慢慢卖了，什么时候卖出去不好说，所以这个只能看各家对于赔还是不赔，还是期待有人出高价，对这事儿怎么看？
1: 大家思路不一样，那决策就不一样嘛。
0: 反过来讲，你看对于这个收车的时候，其实这个市场这个价格我估计啊消费者也比较明白，然后就咔嚓啊对着这个腰脖子就来个腰，这个不是腰脖子就是脚脖子价格的话收车，这个客户他认可不认可，会不会卖呢？现在收车好不好收？
1: 我觉得这应该已经过了那个从脚脖子这块一砍价，人说哎我受不了，我直接就扭头走了。
0: 现在就是咬咬牙。
1: 对，在大家现在已经有这个心理预期和建设了。
0: 就是你别脚脖子，你哪怕砍到腿肚子呢，对吧？腰斩已经不行了，现在。
2: 那我们跟咱卖车的都是老卖。你拖一两天还好，你拖个10天8天，这价我们也要不了了。 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你就再看看，万一涨价。
0: 嗯，
1: 现在一个报价基本上能维持多久？海阔老师，
2: 如果新车没变的话，三两天还行。
1: 哦，还得有个大前提，
0: 嗯、
1: 新车没变的情况下。
0: 新车没变的情况下，嗯，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感觉现在买与卖的这个，就是收与卖，咱不说买与卖了，就收与卖的速度啊，也比以前快多了。
1: 嗯、
0: 以前还极限拉扯一点，
1: 嗯、
0: 你再让两千，然后你再加两千。
1: 现在根本没有那个了。
0: 现在一个价说完之后，您过两天再卖，这个价就不是这价了。
1: 嗯、
0: 然后你再跟这车商再聊天，多加点话，您去别家转转吧。就是现在趁着我这个一股脑的这个什么，我觉得能收，我还能收，
1: 这还算不错的呢。你有
0: 可
1: 能三五天之后再过去，人家车商就得跟你说这价都收不了了。
0: 其实我跟车商聊过天，就是他都不是说过两天收这个问题，
1: 嗯、
0: 他就是现在收完了，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收了、
1: 嗯，
0: 他也不见得能卖得出去。所以就是可能是跟这个车商当天心情有关系。今天心情好，就是我收了，我就先压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过几天卖不卖的呢？反正我已经硬着头皮已经收了啊，但是呢这个如果你就稍微卖车的人可能说有点犹豫，现在就基本上也不主动了，
1: 嗯，
0: 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1: 不再存在那个讨价还价的那个阶段、
0: 嗯、没有这个拉扯的这个环节了、
1: 嗯、
0: 是吧海国老师。
2: 你像英菲尼迪那个9X260，
0: 嗯，
2: 我们24年的才卖了10几个，
0: 嗯，
2: 然后有网友找我们说23年的20要不要，
0: 嗯，
2: 我说24的，我们才卖了18万多。
0: 嗯，
2: 你这23的要20，我们就不要。
0: 嗯，
2: 然后这那那这，我们直接就不愿意了。
0: 嗯，
2: 没法聊，
0: 没法聊。
2: 对，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费这个唾沫再去解释什么。
0: 嗯。反正这市场价格已经这样了，就是让大家自己去这个去关注关注这个市场就知道。
1: 是的，那这是针对于卖车、
0: 嗯、
1: 想卖车的朋友们啊。但是反过来，我们说针对于想买车的朋友们，现在想买一台比如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二手车的话，是不是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去拿了？或者说他们现在算不算得上是一个买方市场？
0: 嗯，入手的好时机。
1: 嗯，
2: 我觉得再等等吧。
1: 嗯，
2: 8月9月才是。淡季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
1: 哦，
0: 那就是更凉的时候。
2: 对，你像我们这儿4S店离职率比较高，
1: 嗯，
2: 啊，很多4S店的维修总监、客服总监、销售总监都是空缺的，没人了。
1: 嗯
0: 嗯，
2: 你开很高的薪水，说一个月你差不多能挣3万，但实际上都没人来。
0: 嗯，
2: 因为知道各种考核，3万。能挣5000块钱就不错了。那现在很多4S店这些岗位都是常年空缺，要么就是3年换6个，这种频次，这么频次的换，很多业务确实没法推。他来这一个月俩月，他才把人都叫上名来，要熟悉业务，考核咔咔咔，他干俩月心灰意冷，然后第5个月，可能第6个月他就没干了。然后他的政策推行了2、3个月、3、4个月，所以现在很多4S店这个经营状态也不太好，他们的压力大，他们的车卖不出去，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就不计成本了，我得先把大头回收出来。
0: 嗯，
2: 这车可能100块钱来的，我再卖103、105，那现在这卖不出去，我着急，我90就卖。
0: 嗯，
2: 那他就赔钱卖，赔钱卖的话，先把这90块钱弄回来吧。赔那10块就赔了呗，所以现在6、7、8，这是高压期，因为都出去玩，一放假都出去玩。
1: 嗯，
2: 一出去玩呢，家长也就不会再说买车了。
1: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车本身气温又高，大家不愿意来，因为现在夏季刚刚开始，更热，或者说频繁下雨啊什么的，宅在后面。
1: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新车的压力会很大。我们这儿控制的4S店面很多，啊，到现在也没人承租。
1: 嗯，
2: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事儿不太愿意介入。
0: 嗯、
1: 是，确实也来到了这个6、7、8月份这么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些淡季。但对于这个汽车市场来说，可能到了6、7月份、7、8月份，是不是还能迎来像 SUV 啊这一波这类车型的一波小高峰呢？像以往的这种现状还会再存在吗？
2: 这个，因为现在出去玩租车其实挺方便的。
1: 嗯
0: 嗯，
2: 啊，你买个 SUV， 你外边租的话，你看新疆4月份租 硬派越野车200多，
1: 嗯
0: 嗯，
2: 现在贵点400多，你玩个两三天，那你买一个得多少钱？
1: 嗯，那成本可能确实划不来，
0: 成本更高。
1: 对，当然就是去自驾新疆的话呢，可能自驾这种方式呢，会相对来说呢，路途远一点，
0: 是
1: 啊、会更疲惫一点。
0: 嗯，
1: 但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线路啊，就是6月26号千里带队的这个新疆，就是北疆阿勒泰的这个旅行。我们现在这个报名人数应该没剩几个席位了，因为距离发团还剩不到20天的时间。
0: 对、嗯，
1: 大家有这个在6、7月份想带着孩子，尤其高考已经结束了嘛、
0: 嗯，
1: 想去新疆看一看的，都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新疆来详细了解啊。
0: 对，六月的新疆草原绿了，湖水蓝了、
1: 嗯、
0: 和睦的木屋被野花包围、
1: 嗯、
0: 这次我们去阿勒泰啊，喀纳斯的和睦啊，然后呢我们特别是采用了这个三飞的一个设计，从阿勒泰直飞石河子，当然是先从北京飞乌鲁木齐，咱最后呢再从乌鲁木齐飞回这个北京。
1: 对， 对，
0: 然后呢期间还有一个从阿勒泰直飞石河子，所以呢解决了大家舟车劳顿的这种辛苦。对，
1: 因为很多团全部都是靠汽车嘛、
0: 嗯、
1: 但是你要靠汽车坐大巴车的话，你想在新疆那么大面积的地方，你要浪费更多的时间。这一次呢我们就特地采用了三飞，然后把更加宝贵的时间都留给了风景，也是深度的一个北疆大环线的旅行，不走回头路啊、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次是千里带队啊，6月26号出发啊。另外再说一下这个福利，这个通过咱们节目报名会有这个比较优惠的福利，就两人同行会立减300块钱每个人、
0: 嗯、
1: 那就相当于减了600块钱嘛。
0: 是的，
1: 三人同行立减500块钱每个人啊，非常的划算哈、啊、都可以带着孩子，到了这个暑期了，到了暑假了，然后高考也结束了，都可以去看一看咱们大好河山啊。
0: 是的，带着孩子然后带着家人一块去新疆啊、
1: 嗯、
0: 尤其是北疆去看一看这个风景啊，非常的漂亮。
1: 阿勒泰、和睦、
0: 嗯、
1: 啊，喀纳斯，那这都是非常这个经典的
0: 一些
1: 路线了，
0: 令人向往的一个这个美食，一个是美景，还有美食。
1: 嗯、美食，
0: 当然，咱们回头一会儿用更长的篇幅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新疆游的事儿、
1: 嗯。哎，是哎，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先来回复详细了解一下哈，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可以详细了解。
0: 哎，今天我们跟海阔老师一块儿来聊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有关于二手车买卖评估置换。这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
1: 嗯，
0: 如果想要评估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建议呢把这个信息描述的更完整详细一点。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评估的更准确一点。
1: 嗯， 嗯，你看视频号高峰就说了，千里老师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
1: 嗯，好久不见，欢迎你经常来啊。
0: 嗯、行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还有朋友在问说，海阔老师，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到底是买油车更划算还是买新能源车更划算呢？
2: 买油车买新能源车呀、啊、因为都是二手的，
0: 嗯，
2: 你得看厂家的保修政策。
0: 哎，
2: 你过户这是必须的。
1: 嗯
0: 嗯，
2: 然后过户之后你的待遇有什么不一样，这一点就得交清楚。
0: 对，还有这个车况的问题。说到这个车况问题啊，我问一下海鸥老师，就是以你们的经验来看啊，相同年份的二手的新能源或者是油车，哪个车况会更好一点？
2: 嗯，油车呢相对检查起来简单。
0: 嗯，
2: 新能源车呢，首先刚才那一堆权益，
0: 嗯，
2: 你得把它手册翻出来一片片看，这就很麻烦。
0: 嗯、
2: 而且同一款车不同年份，甚至同一年，过户之后的政策它也不一

0: 嗯，
1: 这就很容易引发纠纷。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动力电池的底层数据，外边的通用型电脑读 OBD 接口的话读不出来，我们收的时候呢，有些品牌的电脑能借了，
2: 嗯，
1: 有些借不来，借来的话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表显没有问题，充放电、加速、刹车没有问题，没有任何故障，
0: 嗯，
1: 但是一读底层数据，有一列电芯就不行了，
0: 哦，
1: 提示你这根电芯出点什么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去免费更换呢，因为才20000公里嘛，又是首任车主，我说能不能借您这个首任车主名义把它换了，耽误您几天工夫。他说行，就去了之后呢，45工作日之后告诉我这电芯到底有问题没问题。
2: 嗯，
1: 检测过程不允许我们在场。
0: 嗯，
1: 你用什么方法检测不告诉我，
0: 保密。
1: 我用他们品牌的专用电脑已经读出问题来了，人家不认可。
0: 嗯，
1: 那你读我看不让我看，45工作日之后告诉我能不能免费换。如果说了如果能免费换，20000块钱收的车，电池30000多，
0: 好家伙，
1: 确实免了30000多，但是我得交3000多块钱手工费。
0: 嗯，
1: 所以这个最后这车我们没法弄，就是45工作日约等于2个月。
0: 嗯，2个月之后这个车还能值15000吗？都不一定。嗯，
1: 那现在不告诉你2个月之后该换不该换，所以这些问题都跟油车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再一个我说你确定给我换的是一个全，比如说今天2026年6月份出厂的全新电池吗？
2: 嗯，
1: 不做任何承诺。我用白纸黑字写上盖一章，
0: 嗯，
1: 从壳到芯儿到里边控制组件，全部都是2026年，咱别6月份了，这2026年出厂的，
2: 嗯，
1: 他也不做承诺，
2: 这也比较难保证，
0: 嗯，
1: 他不做承诺，
2: 嗯，
1: 我用你的品牌电脑读有问题，那你再读一遍让我看，不让我看，
2: 嗯，
1: 那我怎么确定2个月之后你能免费给我换？
0: 是，
2: 嗯，
1: 而且免费是免费了，还得交3000多手续费。这20000块钱车我都挣不到了3000多，
0: 嗯，
1: 所以很多问题，你到了后市场完全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包括我们买灯，一大灯壳碎了，我们买了一个拆车件，我们去了汽配城才发现没有副厂件，买一拆车件装上吧，装上之后系统不识别，还得会分辨，识别这大灯收了我们4位数，
0: 哎呀，
1: 我说买这灯几百块钱。
0: 嗯，
1: 然后免费，然后没说免费，然后我们装上收我们100是200，加一块不到1000，匹配费用4位数，你不交这灯不识别，要么回店里边弄的，那一店里边的一个灯大几千，就我们卖这车都挣不了这大几千块钱。
0: 嗯，
2: 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如果你想买新能源车的话，尤其是在二手车市场，
0: 嗯，
2: 相应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就要相较于燃油车要更多一点。
0: 其实就是我一直在说一件事儿，就是你在买某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想到回头维修保养有多贵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觉得说，新能源现在保养肯定不贵，是保养那个倒不贵，
2: 嗯，
0: 但是你千万别磕了碰了。你就看现在的新能源，全是什么激光大灯啊，
2: 嗯，
0: 然后呢，包括说还有一些，
2: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科技配置。
0: 就两个是最贵的，
2: 嗯，
0: 一个是雷达，
2: 嗯，
0: 还有一个是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大灯，各种什么激光大灯，
2: 嗯，
0: 什么 HBL，
2: 嗯，
0: 什么大灯，就是各种名词啊。
2: 嗯，
0: 你千万别撞，
2: 嗯，
0: 撞了之后这个费用非常之昂贵，
2: 是，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保险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的原因嘛。
0: 嗯，对对，所以也要考虑一个咱们说维修保养的一个便捷性，
2: 嗯，
0: 以及说它的这个维保的这个成本，
2: 是，
0: 但这也没办法，新能源车现在都是这样啊。
2: 嗯，
0: 然后买一台车啊，一行大字后边是跟着好几百的小字儿啊，
2: 嗯，
0: 小字
2: 各种
0: 说
2: 明，
0: 各种说明各种限制。
2: 嗯，
0: 所以在买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看好小字儿的内容。
2: 嗯，
0: 啊，放到这个车辆上市屏幕上的这个 PPT 啊，大字儿下面永远有非常小的一行小字儿，
2: 可能是会被你忽视的一些小字儿，
0: 啊，
2: 恰巧这些忽视的还很关键。
0: 那个，哎，对了，啊，这几行小字儿，尤其挂星号的小字儿，
2: 嗯，
0: 决定着你这个车啊是不是说有些权益 是真正能够得到的。
2: 是的，但我也在想，你说那我现在想买一个新能源车，我去买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也就是说我不带那么多科技化配置的，是不是它相应的会好一点？就是说我不买带雷达的，
0: 那关键是
2: 不买带什么激光大灯的
0: 啊。关键是现在哪有那么简单的这个新能源车？现在十万亿级别的都给你配激光雷达了，你想想。当然你就买几万块钱的新能源的电动小车一样也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动力电池的这个问题。而且小车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小车的本身它续航少，它的动力电池呢，咱们说大部分用的是磷酸铁锂的，它的这个衰减非常的，不能说非常严重吧，它总归是快啊，或者说是容易出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是令很多原始车主头疼这个问题啊。海虹老师遇到过吗？小车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就是坏的特别快的这种情况。
1: 刚才说那个新车就6万多
0: 啊，就6万多，就是小车了，是吧？嗯，刚2万公里，一列电芯就不行了。
1: 但是表显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呀，你这找谁说理？
2: 对，这个就是存在的一些，让大家会比较害怕的这些点，就是这类问题吧。就比如说你检查的时候检查的可能显示的都挺好，但你最后开回去之后不是这么回事。当然了，咱们说的这种情况都是相对来说是少数情况吧，
0: 不是说每辆车都这样吧。
1: 反正你想买副厂件修，这个难度是非常的大。
0: 对，尤其是一些新品牌卖了没多少辆车的，那就更费劲了。
2: 老品牌要是说这品牌现在已经没有了，就这种也比较难。
0: 你像那9个门的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着，高和，你上哪儿找拆车件？门子都给他凑不齐，对吧？有这，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还真经常在马路上看到一些已经这个破产许久的品牌，还在跑网约车，
2: 还在使用着，
0: 特别厉害。
2: 对，像威马其实也是，我看跑网约车的非常多。
0: 哎，是威马原来本身就跑网约车多，然后这黄了之后也没法干别的了。就是我打车打到过一个这个威马的网约车，就问这司机这车怎么样，然后司机长叹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下一次停车再启动它还能不能启动得了就是开一天算一天吧，
2: 一切都是未知数，
0: 一切都是未知数。
2: 但如果说想买一些比如说现在市场热销的，或者是品牌呀，口碑呀，这个产品力也都比较不错的产品，我觉得这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2: 啊，
0: 买一些，
2: 不能专挑那个个性化的卖的少的那类车去
0: 买点量大的车吧。尤其是新能源啊，不是说不容易踩雷，最起码踩雷的比例降低，
2: 起码你还能找到个售后嘛。
0: 对，大家有新的，就是有新能源，大家有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微信互动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视频直播也是中国交通广播，您直接发送问题过来就行了。有想去新疆游，然后跟我一块儿去的啊，都可以在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上半段要不然咱们先聊到这儿，等等大家问题，下半段呢回来我们和海阔老师接着来聊啊，来解答各位的二手车相关问题。海阔老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好了好了，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128+650至 K127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K125+900至 K124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40+100施工，占用第三、第四级应急车道；K74至K78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京津联络线双向 K12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17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高孙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京沪联络线 K0+550处大货车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
4: 各位好，我是千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啊。今天我们在王牌汽车团节目里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开始回答各位的问题。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一定要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的详细一点再发送过来，包括但不限于你是什么品牌、什么车型，然后跑了多少公里了、哪年的、有没有个事故啊，总之您知道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都要发送过来，因为二手车市场确实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如果说您发的不是很准确的话，那我们给您估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会有所波动啊，它就没有那么准确了。
4: 是的啊，微信互动平台是中国交通广播啊，或者是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接受大家的问题。线下呢，想要加入到咱们的官方群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牌两个字扫码进群。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嘉宾依旧是长发飘飘、一尺留细腰、秀色可餐、亭亭玉立、人见人爱的海阔老师。
5: 阳光梁生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海阔老师现在还是一尺六细腰吗？是不是更细了？
4: 更细了。饿的最近。来看看大家问题吧。
1: 大海在观望在问，他说他是20款的 E300， 说现在呢这车想卖了，没有任何剐蹭，保养的非常好，才跑了不到3万公里，想卖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4: E300，
1: 新车降的太多了。
5: 就十几个。我只能说15以上应该是很多人都能收。因为只是我们收获的慢。我们卖也就我觉得卖好了能过18。卖不好过不了18。就收的话呢，正常情况应该是能过15。
1: 这位朋友建议你先去看看现在的新车市场。他说他是什么这个舒享版顶配立标，
4: 哪年的？
1: 20年的。对
4: 啊，
1: 这个即使是顶配，你看看现在的顶配E300卖多少钱啊？所以像海阔老师刚才报这价格，我觉得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4: 现在的E300是不是34-35就能差不多呀？
1: 到不了。
4: 新车。
1: 260已经30以下了。
4: 260是30以下了。
1: 300的话好像也是30出头，到不了34。
4: 到不了34。
5: 这个网友，这位听众朋友建议你要卖。 一定这个礼拜赶紧处理掉。
4: 哎，是
5: 因为这接下来六七八九到十一国庆节这段时间都是淡季，
1: 嗯，
5: 奔驰车会进一步打价的。
1: 对，
4: 嗯，
5: 所以不要犹豫了。
4: 是
1: 因为你除了有奔驰在这比着，你还有同级别的呢，像奥迪呀、啊，它这一部分车是不是到了这六七月份下半年了，对吧？它这上了也有几个月了，就开始了，所以相应的这些品牌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4: 对的。嗯，所以还是抓紧时间吧。
1: 嗯，
4: 来看一下这个，KY 问了一个问题，说几位老师好，我这车是2011年7月份上牌的，凯美瑞啊，200G 经典周年纪念，现在是行驶了公里数倒不多啊，6万公里，这个58000就相当于6万公里吧，
1: 嗯、
4: 黑色，2.0自动挡的，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哎呀，
5: 一一年的
4: 7月份的。嗯，
5: 那您这个
4: 公里数倒真不多啊，才跑了6万公里，15年了都，
5: 就是很小了。
4: 嗯，
5: 正常流通价格1-2万块钱。
1: 嗯
4: 嗯，
5: 您这公里数短的能加个几千。
4: 嗯，
5: 也就这样。
4: 他公里数比人家短一大半，才加几千块钱，加10000加不了嘛。要是车况真好的情况下，
5: 那您只能找找真爱粉了。
4: 嗯。但是这种车在市场上应该卖的挺快的，
1: 只要便宜肯定卖得快。
4: 嗯，车况好。
5: 关键这车它不是没法便宜。
1: 嗯，对，
4: 那倒是。嗯，行吧，
5: 这个价位，哎，四速自动，2气囊经典版。
4: 嗯，
5: 这一般流通价格就是1-2万。
4: 1-2万，2万多。
1: 但你该说不说，在二手车市场，很多人还是认这车的，尤其是这一代的。
4: 对，
1: 嗯、
4: 尤其是，看看它卖向哪个区域，卖好了2万大几，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吧。
5: 你要直接能对接像刚才您说的新疆地区的车商，应该给的高。
1: 嗯，
4: 给的高。
1: 不同地区还会有一些这个波动。
4: 对，
1: 嗯、邓军问的是2017年的大众速腾1.4T 的舒适版，
4: 嗯、
1: 跑了20万公里了。
4: 好家伙、
1: 啊！说这个内饰后座都有这个这什么这个有塌陷还是什么？是问还能值多少钱啊？
4: 都
1: 不重要了。嗯，
4: 不重要了，这已经。嗯，
5: 您要是15款的，因为2017年有2018的，有2015的。
1: 嗯，
5: 你要是2015款的这车，我们卖2万都费劲。
1: 嗯，更何况它都跑了20万公里，大公里数了。
4: 那这要是车商收还能过10000吗？
5: 应该能过吧。
1: 嗯，
5: 这前提是我们得看呀。如果说您这变速箱已经咯噔咯噔了，或者说只有偶数档没有奇数档了。
4: 嗯。
5: 那这个就不好聊了。
4: 嗯，那修变速箱钱就得好几千块钱呀。
5: 对呀，或者您开过来，您拉着蓝烟来的。这个
4: 挂着信号就来了。嗯，
5: 这个就不好说多少钱了。反正过10000，车况正常的话，应该能卖着。真是后座有问题，那得看到底什么问题，需要多少钱修。
4: 嗯，具体还是看车况吧。
1: 嗯，
4: 啊、
5: 对。
1: 行，再来看看晶晶问的吧。他说11款的骐达跑了17万公里了，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哎，也值不了几个钱了，公里数和年限都在这儿。
4: 是，
5: 嗯，这个，跟刚才那个车差不多。
1: 嗯，
5: 但是您这车呢，因为不是双离合，
1: 嗯，
5: 2011年的，所以卖的话应该比那个速腾好卖。
1: 嗯，
5: 因为公里数没有那速腾那么大。
1: 嗯，差3万嘛，也是十大几。
5: 这个相对好卖，主要是 CVT 别出问题。
1: 嗯，
5: 出问题的话，当年我们换一个总成35000。
1: 嗯，
5: 这车是无论如何也卖不到35000，所以就看这 CVT 有没有问题。没问题，1-2万块钱好卖。
1: 对，
4: 就是还是看车况啊。
5: 嗯，
4: 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名字叫哥哥，占便宜啊，这微信名字啊，18款的，2017年10月份上牌的。自动挡白色舒适版，30万公里，市区通行，没有跑网约车，车子跟新的一样，就是公里数大，值什么价？
1: 啥都说了，就
4: 是
1: 没告诉你，
4: 就是没说是什么
1: 车。啥
4: 车？我了个哥哥，那我只能说是我了个哥哥。那你都不说什么车，光弄了一堆后边倒挺详细的，不说什么车，什么品牌，我们怎么给您评啊？哎呀，
1: 宝来。
4: 那这车就甭评了，2017年现在都跑30万公里了，
1: 嗯，
4: 那就10000块钱都够呛了。
1: 上半段咱还说了吧，
4: 嗯、
1: 现在提一个最新宝来6万块钱。
4: 对，您这车30万公里都没跑网约车，车子跟您告诉我这车跑了30万公里还跟新的一样，我是不大相信，主要是啊、
5: 嗯。这个正常情况下就是2万来块钱，
1: 嗯，
5: 您这个30万公里跟新的一样， 那不得加钱呢？
4: 那得加，那得加。你看到新到什么程度呗？对吧？嗯，
5: 对对对，
1: 嗯，行，再来看啊。
4: 报价的时候可以报高一点，您就报25,000。嗯，然后他实际收，他只要给您出到1万多，
1: 嗯，
4: 过1万你就卖，
1: 嗯，
4: 啊，真的，
5: 对，差不多，
4: 嗯，差不多，嗯。
1: 行，再来看这个央6啊，17款的途观1.8T 的啊，目前跑了21万公里了，
4: 嗯，
1: 能卖多少钱？因为他现在在纠结到底是置换合适还是卖了合适。
4: 嗯，
5: 17年的，
1: 嗯，
5: 啊，那还不是途观 L， 这个大概率我们收过来卖的过不了5了。
1: 嗯
4: 嗯，
5: 大概。
4: 这个6AT 爱信，这还算比较皮实一点的变速箱了吧？当年的时候，
5: 变速箱是可以，
4: 嗯，
5: 但是您这个烧不烧、漏不漏啊？
4: 哎，那就不一定了。那个年代的大众，反正都有点烧机油。
5: 它这个对火花塞的单价比较高，
4: 嗯，
5: 而且火花塞是20,000公里一换。
4: 嗯，
5: 您这么多年下来，您是20,000一换吗？
4: 嗯，
5: 而且必须换四 S 店指定的型号。
1: 嗯，
4: 哎，
5: 这个，火花塞的热值什么要求都比较高，
1: 嗯，
5: 所以它火花塞单价也很贵。
4: 它这是铂金的还是8金的那个火花塞？
5: 这得看一下它的手册了。
4: 嗯，
5: 你像丰田和别克、宝马，这都是10万一换。
4: 嗯，
5: 您这个20,000一换。
4: 嗯，
5: 所以这都得看。反，
4: 嗯，
5: 正大概其就是怎么卖，我们收了怎么卖，过不了5。
4: 明白。嗯，反正收了怎么卖过不了5，收的话可能就4。左右，或者是看车况更低，就是车商普遍收车的一个价格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微信上求匿名啊，19款的广汽丰田 iA5 啊 ，iA5 是哪个车？
5: 就是 iA 的那个小电动，
4: 小电动吧。
5: 嗯，
4: 啊，这个20年4月份上车，车况一切正常，车漆有轻微划痕，请问现在能值多少钱啊？行驶里程在85左右。这个车在市场上我都没见过呀，在二手车市场上。
5: 嗯，我春节前后好像收过一个。
4: 啊，
5: 嗯，就是他说这玩意儿。
4: 这个，
1: 哦，
4: 嗯，
5: 就挂一丰田标。
1: 嗯，
4: 好卖吗？关键是。
5: 好卖。
4: 嗯，就便宜就行。嗯，
5: 反正这车你看吧，有人能给你5万以上的赶紧出。
1: 哦，
4: 就新车多少钱？这个车，我对这车还真不了解。嗯。
5: 这车呢，现在车主买的，包括它的内饰，包括底盘调的，还都可以。
4: 嗯，
5: 但是就这么尺寸的绿牌车，3厢的，现在普遍价格就是5-6万块钱，
4: 5-6万块钱，嗯，
5: 或者6-7万块钱，就看各地的补贴政策。
4: 嗯，
5: 大概其零售价79,800，
1: 嗯，
5: 补贴完了可能6万多，甚至有些地方补贴多，地方补贴呢可能不到6万。所以这车呢，我们觉得值个5-6万，但实际上就是小几万块钱，
1: 嗯，
4: 小几万块钱。
5: 您看吧，有人能给5万以上，别换价，
1: 抓紧时间卖。
4: 嗯，
5: 对，
1: 行。再来看这个中国查问的，20年1月份上牌的天籁啊，跑了5万公里了，无事故无故障，就是前保险杠有点小擦伤啊，
4: 嗯，
1: 现在能值多少钱？
4: 小擦伤无所谓，
1: 嗯
4: 啊，就怕你是真撞了。
1: 20年的，
5: 20年的，反正我们卖，也就是6万上下，
1: 嗯，
5: 我们能卖了6万多，就觉得就挺好的。
1: 这是卖价啊。
4: 天籁现在新车多少钱？海国老师，
5: 11万大。
1: 嗯，
4: 11万大，我还记得，我还说应该再过12了，差不多低配的。那要11万大就是最低配的吧？
5: 对，
4: 嗯，
5: 他这个我们弄好了，能卖个6往上吧，弄不好6往上还卖不出去。
1: 嗯，
4: 就收车价基本在5万到5万5之间了呗。
5: 反正听众朋友有人5万多收，就赶紧过户去。
1: 嗯，
4: 明白。嗯，就是反正就是大概一个市场行情啊，5万多有收你的，别在乎那个1000-2000的了，一犹豫可能下个月这1000-2000就都没有了。
1: 是的，你没准还得再往下再走点。
4: 嗯，
1: 而且你看到了这个6月份吧，就是咱们上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跟大家建议的，
4: 嗯，
1: 有想卖车的朋友们其实都得抓紧时间，很多车型它会受到时间的一些影响。
4: 嗯，
1: 啊，
4: 对，大家还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来提问。微信互动平台，
1: 嗯，
4: 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您把问题直接发送到这两个平台就行了。
1: 是的。
4: 嗯，
1: 继续来看二凡问的19款的奥迪 A4L 个性运动4.5四驱，说现在跑了9万多公里了，还能值多少钱？
4: 嗯，
1: 说是国五托森差速器那款啊。
5: 看你是哪年的？
1: 19款的。
4: 19款的，嗯，
5: 4.5，这个我们卖，我
4: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这款的车，因为帮朋友买过2辆还是3辆忘了啊，就不同的朋友。然后这个车的 最低版本应该叫技术吧，是技术版本吧，海鸥老师我记得。然后技术版本连后排空调出风口都没有，就是特别的配置特别的低，反正是
1: 它是2019年买的2019款、
4: 对，各运还好一点，反正是
5: 这车怎么聊就是大几万块钱，
4: 就是大几万块钱，也就这样了。
5: 对，
2: 还是那句话，新车在这摆着呢。
5: 我卖就是卖好了8万多，卖不好7万多，收的话还得往前落，
4: 就是6万1里，六七万多，六万六万。

0: 一下 Simi 问的问题，说请问2016款路虎发现神行顶配，公里数是70000公里，保养很好，内饰很新，当地车商报价5万，是不是合理？这应该是小姐姐的啊，一手车。
1: 这是哪年的？
2: 16的，
0: 才跑了70000公里，内饰新，然后说保养的还很好。
1: 这个呢，首先你得看一下记录，这公里数几万的不重要，重要记录上是怎么写的。一是保养记录，二是出险记录。如果是咱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是位女士的话，您弄不明白，你把那名牌和行驶本拍下来，找您最近的路虎店，把这东西给人家，然后你查一下。大不了给人家是买盒烟，是买点饮料的，然后给你查一下，看里边有什么问题。这个记录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你得读一下底层数据。这车最好开到路虎店，用路虎电脑读。因为我之前收了一个这个车。发动机工厂灯亮着，我们没敢卖，因为修的话得上万。批给同行了，批同行用一个方法把这工厂灯给弄灭了。所以您最好
0: 把故障灯给抠了。
1: 对，有道理，拿改锥，拿改锥给它砸碎了，它就不亮。
0: 你把那儿放一个小装置，然后给它盖上，然后回头找故障灯找不着不就得了吗？
1: 对，您最好呢去路虎店读一下底层数据。底层数据权限比较高。什么时候动过，动过什么，拿什么电脑读过。他都能查出来。
0: 但是说正常的市场价，现在这个车能卖多少钱？还有老师，
1: 一六的
0: 发现神行顶配，还是个70000公里。
1: 卖5万块钱，
0: 卖5万块钱有点低吧？我感觉，
1: 真是不贵，这价格
0: 就是车商给的稍微有点低了。
1: 反正您最好呢，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4S店读记录，然后让他们给读着电脑，再可能需要检查费，你给人几百块钱吧。
0: 对。反正就是这个价是有点低了啊，然后他是要卖啊，海阔老师，他不是要买
1: 啊，他是要卖这车呀，
0: 对，他自己的车，这个说对说半天，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人家给的价低了吧，应该是。
1: 五万收的话您就差不多吧，因为这个车我们觉得不好卖，
0: 不好卖
2: 而且这车是不是马上要出最新一代了？
1: 主要是修着贵。
0: 对，修着是确实修着贵，主要是我觉得再聊聊吧，能涨点，反正是。
1: 反正也差不多，抓紧，不要超过一礼拜，超过礼拜的车可能5万没人要了。
0: 对，现在这一天一个价了，都赶上。来看看，这是朱大夫问了一个问题：16版的欧蓝德小擦碰，12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公里数都不小啊。
1: 16的，这都小几万块钱。
0: 3-4万块钱。
1: 怎么卖？对，几万公里的四驱顶配，那高级版本四驱的，我们卖就卖4万多。
0: 好家伙，
1: 就您这个低阶版本四驱加这么大公里数，
0: 3万，
2: 不好整，
1: 不好弄。
0: 有出价超过25000往上的，立马卖给他，就这么说了。肯定没问题吧？没毛病吧？
1: 对。
2: 行，再来看 Linda 问的啊，16款的奥迪 Q5 进取版跑了哇20万公里了啊，
0: 哎，
2: 现在想卖。
0: 今天这个车的公里数
2: 都不小，
0: 没少给家里边效劳啊都。
1: 16的，
2: 对，16的，你这更不太值钱了。这 Q 五现在，
1: 您这个16的 Q 五要是小公里数低于10万的话，我们能卖个7万上下。您这公里数我就不好说了。反正我
2: 更得抓紧时间卖。
1: 对，我们不，我不确定我这事儿收了能不能卖到5万多，我不都不确定。
0: 你给调下表，你不就能卖多了
1: 吗？哎呀，我调下表多卖3000，后续的问题就不止3000喽。
0: 让你赔3万，但是就海老师，就是现在这个行业里边调表的还多不多呀？我感觉调不调表也就那样了，差不了多少钱。有些车
1: 现在调表的手艺是越来越高了。有些，尤其是有些新能源车都不用拆仪表盘就能调。
0: 就是拿电脑呗。
1: 他不用，对，他都不用拆仪表盘了。所以现在我们也觉得调表的，
0: 道高一尺，道高一丈。
1: 对，他们那个圈子技术迭代也超过我们想象。对，
0: 这我的天哪啊！所以大家买车还是得注意一点吧，最好是去这个原4S店，然后用人家电脑查一层底层逻辑。他调了表，应该是能查得出来的吧？
1: 这个得看他们怎么改的数据。因为他们现在我所了解的是，现在在售所有的品牌没有不能调的。
2: 找一个靠谱的这个二手车商更关键。如果线下想联系到海阔老师，怎么找到您呢？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嗯，新
2: 浪微
1: 博啊，
2: 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就可以找到海阔老师了，尤其是在北京地区
1: 的
2: 朋友们啊。嗯，再来看一位啊，在路上说的是进口的科雷傲啊，2.0的标准版，2014年3月份上的牌，跑了6万多公里了，银米色的，现在这想买还是想卖啊？到底是？
1: 就是没事就评估一下、
2: 大概多值多少钱吧，就是现在、
1: 就是、这位朋友有品位，法兰西法国车雷诺、啊科雷奥，
2: 海鸥老师喜欢。
1: 嗯，
0: 我们之前收那个一二的那个给了几千块钱吧、去年下半年
1: 科雷奥还是科雷嘉呀，
0: 科雷奥、
1: 科雷奥，
2: 他是想卖啊、
1: 他说一直在四 S 店保养。
2: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还能找着四 S 店也真不容易。
2: 嗯，
0: 这四 S 店2-3年前就没有了。
1: 不是，他在标致雪铁龙店一样能保养。嗯，
0: 反正您看吧，有人能给个10000来块钱，
2: 嗯，
0: 就赶紧卖了。
1: 嗯，
0: 您这车零配件倒不贵，我们当时买灯，后尾灯总成7-800、3-400都有。
2: 嗯，
1: 它是不是跟标致雪铁龙有的通用啊？
0: 它有底盘件，有一部分跟奇骏
2: 通用，
0: 跟奇骏
2: 进口的
1: 哦，跟奇骏通用的。
2: 嗯。
0: 但不是全部，有些底盘件拆下来奇骏的装不上，有些能装上。
1: 对，因为它跟日产原来合作，这个车也是从日产上能找到原型车的。
0: 你要惦记说20000多卖呢，你就多找找有缘人。10000多，我觉得差不多有人能要，只能是。万一给不了，给9000，你也别生气。
2: 对，这玩意儿也得碰。这买二手车，不管是想买还是想卖，其实都是运气和缘分。
1: 开着车在路上找一找，有专门开一些法系车，比如说看见那个车造型比较另类，比如说像那个，我至今记得那个橘子瓣形状的那个车叫什么来着？好长时间没看见这爱丽舍吧？
2: 不是，
1: 那个，
2: 我知道你说那车。之前在上节目还总说呢。
1: 对，就是。找一些有缘人，喜欢开法系车的这些标致雪铁龙啊、雷诺啊，在圈子里边问一问。
2: 要不然就去线下找找海阔老师也行。
1: 海阔老师喜欢法系车。
2: 来
1: 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大米问的一个问题，说海阔老师，朋友有一辆兰德酷路泽，2018年12月份上牌的，5.7自动，9万公里，然后想问一下多少钱？我想把它给收了。进口的5.7，他没说哪个版本的呀。
0: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在于什么呢？你看您这陆巡57啊，带空巡不带空巡。然后您的基础配置，陆巡57它20年的是吧？
1: 18年12月份的。
0: 18年的陆巡呢，在19年的时候最低57甩到80大。然后您这个气囊没有太少的。我印象里是8个气囊起步，好像是，对，没有2气囊的。然后您看一下您这个车基础配置是什么？因为带底升的，当时裸车150，没天窗8个气囊的卖80多，就新车差了7折，
1: 差了一辆车钱，正好。
0: 对，所以基础配置是核实清楚。在你这个皮子是港口港版的，还是中东的，还是日本本厂？
1: 因为它版本太多了。
0: 因为在中东他们也会改一遍，
1: 是，
0: 就这些你要核实清楚。但是几把锁，这个油箱，油箱是双油箱，就是您那个电瓶、绞盘，就这些东西你得瞧清楚了。因为新车差价差了70万，
1: 是，
0: 您要都不说的话，
1: 空间太大了，
0: 对，我们也不好判断。
1: 对，先了解一下。
0: 就稍微大一点的大几十，就是
1: 再就是这个事儿了解完了，再回头再来发一遍信息吧。然后抓紧时间，最后一个问题还剩1分钟啊。我心飞翔问的说，几位老师好，16年的2320，9万公里，全程4S店保养，原版原漆，请问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宝马3是吧？
1: 不是，2320就是奔驰的那个吧？
0: 哦，
1: 那个 MPV。
0: 它是哪年的？
1: 16年
2: 的。
1: 16年的。给个价吧，海鸥老师。
0: 能过5万，就是6-7万块钱，流通价格。
2: 行情不一样，
1: 是
0: 收的话还得低。
2: 对，现在这车不火了，以前还挺火的。
1: 以前很火呀，奔驰没有什么，就除了那个房车雷霆以外，
2: 没有这类车型嘛，
1: 没有这类车型。
2: 对，行，海阔老师，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啊！线下有想联系到海阔老师的，都可以直接在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哈，联系到海阔老师。海阔老师，咱们就下周节目再聊，感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姓名：
7: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6: 年龄：
7: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6: 籍贯：
7: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6: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7: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6: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7: 11999。
6: 多少？
7: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6: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7: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6: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近日，比亚迪高管透露，企业正在研发人形机器人，并认为人形机器人比拼的是制造软硬件实力，车企 AI 技术和人形机器人发展同源，若产品可落地家用，将依托现有经销商渠道销售。比亚迪计划打造开放平台，既自主研产机器人，也可携手其他企业合作开发，依托造车积累的供应链与制造优势，是比亚迪布局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底气，其跨界布局逻辑落脚于造车与机器人底层技术互通。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1: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北京时间11:05，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
3: 大家好，我是千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里跟大家着重来推荐一下我们即将要开启的新疆阿勒泰之游。
2: 是的，这一次的阿勒泰之游我们是定在了6月26号。为什么定在了6月中下旬的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因为6月份的新疆，其实是新疆我觉得一个是性价比特别高，另外一个就是风景真的特别美。
3: 是的，
2: 因为草原已经全部都变绿了，它不像4、5月份可能还会有一点淡黄色，现在就完全都是绿色的了。然后呢，湖水也化了，都变蓝了，就整个的性价比还非常的高。没有到真正的暑期之前，他的人也不会那么的多。
3: 而且性价比也非常高。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暑假去一趟这个瑞士啊，体验一下这种田园风光。你是没有去阿勒泰，你是没有去这个那拉提，你到那一看啊，我感觉瑞士风景也就那样，早知有阿勒泰何必去苏黎世呢？
2: 对，先去国内的这些大好风光都给他看一看。然后很多的朋友这两年其实都是一个是去西藏那边是比较火热，再一个其实就是去新疆和青甘这边啊。那么在新疆包括像青甘，咱们都会有中国交通广播出品的这种经典的线路，包括已经有非常多的听友们去过了新疆，就
3: 是
2: 走的就是咱们这条经典路线，而且大家的口碑都非常的好。
3: 我跟庄园我们分别都带队去过新疆，但凡是跟我们去的这个新疆团的这个团友回来，无不对这次出行安排非常之满意。
2: 对，然后我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推荐，因为我认为它比我一开始预想的这种所谓的旅行的跟团游的品质
3: 要
2: 好
3: 很
2: 多。对、
3: 哎、
2: 不管是吃的然后还是住的啊，就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我最终的一个、
3: 哎、你是这个线路还是跟我那个线路，
2: 跟你那个线路一样，我是那拉提，然后
3: 赛
2: 里木湖那条线路。对、
3: 嗯、
2: 然后我回来之后，然后我又做了哪些具体的行为呢？就是后来咱们又推出了新疆团，我还给我的家里人也报了，就足以看得出来我对这个团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3: 比较满意的啊，这个我们推出的这个新疆游和以往的那种跟团游啊什么的是不一样的啊。也没有什么强制购物什么什么的，就是纯这个玩吃啊，就是欣赏美景。
2: 对
3: 啊，而且住宿条件也非常好，基本上就是当地4钻5钻的这个居住环境。然后每天吃饭呢基本上都是点餐，没有什么那种大桌餐然后不好吃啊或者怎么样的，就让您尝尽在这8天时间里让您尝尽新疆美食。
2: 哎，是的，这个美食给你安排的是非常的棒的，而且它不是说就是每个团去了之后都是固定的餐。这要看你的导游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游，他会给你安排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是比较好吃的，因为他们都是当地人嘛，会比较了解，他会给你安排这些餐食，所以碰到一个好的导游也非常的关键。
3: 是的，
2: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非常漂亮的导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豆豆，欢迎豆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哎，欢迎您。
3: 哎，
2: 来给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们介绍介绍咱们6月26号啊即将要成团的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品质包括一些安排吧。
4: 好的，然后咱们这个团的品质啊可以说是非常高了。我敢说可以说就是在新疆团内是天花板级别的。因为我们这个全程呢是安排了2晚的5钻酒店啊，4晚的4钻，然后还有那一晚贾敦玉非常有特色的酒店，也就离喀纳斯非常近，玩起来也会赶路。然后我们就是车也是我们的亮点哈。因为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一排是3个座位，我们还能在车上充电。比如说因为我们在景区里面照相手机没电了，哎呀到下一个景区的时候大家一看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呀，我们在车上就可以充电。这就不用考虑手机没电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长途坐着也不累，因为我们给大家配备的呢是这个就是航空座椅，也就是说你可以躺着游新疆。而且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段飞机，就是咱们是从阿勒泰直飞石河子，也就省掉了将近600公里7-8个小时的车程。也就是说把时间

0: 留给风景而不是留给公路。
1: 嗯，
0: 我们这个行程吃得好，住得也好，坐得也宽敞，而且还带飞一段，绝对对得起电台品质这四个字。
1: 是的，这个
0: 要不要介绍一下吃呀？
1: 对，就刚才我再多说一句，对，安排了这个三飞嘛，就是从阿勒泰直飞石河子，就是加了这一部分飞行，但实际上价格我们是没有变化的，就是完全是给大家节省了时间。
2: 嗯
1: 嗯，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阿勒泰的行程，我可以说，因为前几年那个我的阿勒泰的播出，哎，让阿勒泰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出名，都想到我的阿勒泰来看一看。
2: 嗯，
0: 然后这条线路呢，我们也是我们新疆旅游的一个金字招牌。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喀纳斯环线八天的时间，我们把北疆最精华、最上镜的地方全部串起来。
1: 嗯，
0: 一般我在带团的时候，我会给客人说到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能够去到喀纳斯湖边。跟您的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家人也好，您能携手在喀纳斯湖边走一走，哎呀，回想回想过去，畅想未来，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能去到这个禾木村，啊，禾木村也是现在为数不多的比较原始的这样一个村落。
1: 嗯，
0: 漫步在小木屋还有白桦林之间，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最原始的宁静。
1: 嗯，
0: 并且在禾木村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图瓦人村落，也可以说是为数不多，只有在阿勒泰这个地方才能够看到我们特别特别少的少数民族图瓦人。
1: 嗯，学一学呼麦呀，喝一喝奶茶。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咱们还能走进图瓦人的这个家里面去做做客，听听呼麦，现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2: 体验一下就是从未有过的这种民族风情。
1: 对，我而且我看还赠送了大家在禾木的一个定点的旅拍，拍下来非常漂亮的照片。
0: 对对对对，
1: 留下这种最美瞬间啊。
2: 嗯，
0: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暑假又到了。嗯。
0: 咱们还能走一下阿河公路。
1: 嗯，
2: 哦，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听过阿河公路。
1: 嗯，
0: 阿河公路呢是这两年就是新开的一条网红公路。
1: 嗯，
0: 它呢穿行在阿勒泰山腹地，然后能够看到草原、森林、雪山、溪流，
1: 哦，
0: 然后等等等等景色，还有
1: 是有层次的，是吧？
2: 就是
1: 我感觉仿佛已经看到了。
2: 它就是有海拔落差，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我们会从海拔高的地方，然后走到海拔低的地方，然后再走到海拔高的地方。
2: 嗯，
0: 真的所有的你能想到的这种景色，
2: 啊，
0: 想到的一些就是旅游资源都能够在这条路上看到。
2: 嗯，
1: 整个新疆的网红公路非常的多。
0: 嗯，
1: 除了独库公路之外，独库，
2: 嗯，
1: 公路还有可能大概率都会堵车。那你去看一看这个阿河公路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
2: 嗯，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说一下怎么报名。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哈，直接回复新疆去看一下6月26号即将发团的这样一个新疆之旅。没剩几个名额了，大概还有个10个名额，
2: 没
1: 有
2: 那么
1: 多
2: 了，
1: 没有那么
2: 多
1: 了，
2: 现在已经有15、16个。
1: 没有没有，昨天我看了一下数据，已经是快20个了，20位了。
2: 嗯，
1: 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
2: 嗯，
1: 这一次这个数量有限，席位有限，报名6月26号，而且是千里带队，
2: 6、7个吧。
1: 是的，
2: 6、7个名额。
1: 微信公众平台，
2: 嗯，
1: 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行，豆豆，你接着介绍。
0: 嗯，好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行程啊，还会去到海上魔鬼城。
1: 嗯
2: 嗯。
0: 啊，海上魔鬼城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它是属于我们新疆非常典型的雅丹地貌。
1: 嗯，
0: 既能看到海，又能看到魔鬼城。好多朋友就问，哎呀，你这个魔鬼城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的有魔鬼吗？其实因为是新疆风大，然后风吹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是，完全是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嗯，
0: 雕刻出来
1: 的，那种风蚀
0: 的
1: 景观。
0: 对
2: 对
0: 对，分析地貌类型。然后呢，为什么叫海上魔鬼城？因为新疆离海太远了。
2: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新疆是离海洋最远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会把我们的湖想象成海。
1: 哦，
0: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对海的一个愿望。
1: 嗯，
2: 是。
0: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命名成了海上魔鬼城。实际上它是我们北疆最大的一片湖，是乌伦古湖。
2: 嗯，
0: 面积呢是非常大。咱们在这个海上魔鬼城上能够看到非常典型的雅丹地貌，包括还有能看到五彩滩。五彩滩也是雅丹地貌当中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个五彩滩当中，您能看到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2: 嗯，
0: 而且
1: 所以叫五彩滩。
0: 对，是的，
1: 嗯，
0: 好多
2: 上帝打翻了颜料盘嘛。嗯，
0: 对对对，是的，对。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天山天池了，然后还会去到南山牧场了，等等这些景点，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们新疆北疆的这些精华。
1: 对，
2: 嗯，
0: 还有金山子大峡谷了，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一层湖泊呀、森林呀、草原呀、雅丹呀、峡谷呀，真的都有了。
2: 嗯，咱们这次也要路过独山子那个大峡谷吗？就是独山子大桥。
0: 对，是的。
2: 哦，去阿勒泰，去那个什么要路过它。嗯，
0: 对，是的。
2: 这个着重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咱们说独山子大峡谷也好，说独山子大桥，当你这个咱们这个大巴车即将行进至这个 峡谷要上桥之前，
1: 上那个大桥之前，
2: 你会感觉到原来咱们老说这个咱们中国是基建狂魔，当你到达跟前看到那个大桥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什么叫基建狂魔了。然后呢，
1: 非常震撼，
2: 数就是上百米高的这个桥梁，然后拔地而起，然后呢这个在整个峡谷之间啊，映着这个草原和蓝天，无比的雄伟啊，然后你就会感觉就是这种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1: 是的，而且它也是有这种海拔的这样一个高低的，就是你从低处先到高处，然后上桥了之后再从桥上再到桥下，再下桥再往山下走，其实你是从能从不同的视角看到这个桥的，就是真的非常的壮观。
2: 是，近处是这种大桥的一个咱们说是基建的这样的一个雄伟壮观景象，在远眺的话是蓝天白云以及那拉提草原的这样的一个舒适自然的这个绝美风光。
1: 是的，
2: 这种感受我觉得只有身临其境你才能够感觉到。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你去到新疆看到的这些不同的景观是有区别于你在其他地区看到的一些景点的这些景观的，就是它完全是和你在内地这边看到的景色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感觉到这趟旅行是非常特殊的。
2: 你到了新疆才能够深刻理解什么叫地大物博。
1: 对，
2: 真的。
0: 是的，
2: 就是
0: 好多朋友都会问，就是没有来过新疆的会问，哎呀，在新疆能不能看到雪山？然后我们就会回答，新疆随处都能见到雪山，
2: 对，
0: 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2: 是的，离雪山你还能看到草原，高山草甸，然后
1: 成群结队的牛羊，
2: 对，
0: 牛羊，
2: 对，
1: 就是在山上站立的羊，那种非常多。
2: 尤其是哪个景色就会好看一点，就跟那个手机屏保或者是电脑屏保一样，就是在草原上有一大群绵羊走过，就像珍珠一样小白点在这个绿色的草原上，然后像一块绿色的大毯子一样，然后有零零星星的小白点然后再移动，你就会感觉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在这个草原上面，
1: 很多人会拍这个壁纸嘛，
2: 对
1: 吧，手机壁纸电脑壁纸。当然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一趟新疆能不能再去赛里木湖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说这一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北疆的喀纳斯的这一条线，因为整个新疆确实太大了，你不可能说靠着八天的时间把整个新疆都游玩个遍，这不现实，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一次新疆，我们就在单一的一条线路上，我们给它玩彻底玩透。
2: 因为新疆主要是两条线路，一个是北疆线路，一个是南疆线路。
1: 北疆其实又分两
2: 对
1: 两边，
2: 两条线嘛。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赛里木湖这一块算是另外一条线，然后往禾木、阿勒泰
1: 北边走，对，又是一条线。
2: 南疆那就更大了，所以说你要是想短短的八天时间全游过来，肯定是
1: 不
2: 行的。
0: 对，
2: 我们这条线路其实已经给大家提炼了非常精品的一个旅游线路，包括风光，包括美食，包括人文，对吧？当然我还要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您不是在北京出发，也可以参与到咱们的这个新疆游当中，您可以这个直接到北京来，然后跟着我们去，然后跟我们回来之后，您再从北京回到您的这个家乡。当然了，这个费用里边我们是不包括说您来北京的这个费用啊，食宿啊，或者是飞机，或者说旅途的这个。
1: 但我记得之前是有这个补差的，就是你也可以从当地飞，我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政策。
2: 这个具体的话可以跟客服来聊。
1: 对，
2: 您只要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行。然后我为什么要着重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基本上咱们每次发团都有从北京以外
1: 外省来的朋友。
2: 我上次带团的时候，去年吧，然后那个有从湖北来的朋友，
1: 对，我们那边还有从湖南的、四川的都有。
2: 然后就是他们来到北京之后，再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去玩，可见我们这个新疆游，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电台团对于咱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啊，还有这个这个大家的一个吸引力有多大，而且确实性价比也非常高，品质非常好。
1: 是的，如果想了解6月26号千里带队的这一个新疆之旅的话，我们这次走的是北疆阿勒泰禾木这条线，喀纳斯这条线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报名了。而且通过咱们汽车节目报名会，因为是咱们汽车节目主持人带队嘛，会有相对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立减每人300。
2: 是的，
1: 如果是三人同行立减500块钱每个人，其实你看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因为即将马上就要到这个旅行的大旺季了，在大旺季之前趁着人少的时候，对，价格还便宜的时候赶快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详细了解。
2: 孩子呢有孩子的价格啊，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具体的话呢您回复新疆两个字，然后呢和客服来聊就行了。咱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 美景，然后包括食宿，对吧？包括住宿，然后四钻五钻，然后另外呢，包括出行都是航空大巴这种
1: 陆地头等舱，
2: 陆地头等舱的这样的一个座位安排。然后咱们说说美食吧，豆豆，因为我这个人是对。啊，看面相，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吃货，对吧？就是对美食是最感兴趣的。
1: 对，再一个去了新疆，对，再一个去了
0: 新疆，
1: 你必须得品尝美食，因为对，因为那儿的美食真的非常的多，种类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我们在内陆吃的这些东西，可能并没有人家那块正宗。
2: 而且关键是还便宜啊！你知道这个水果，对，我爱吃水果，在那儿吃什么哈密瓜呀，吃葡萄，太便宜，而且特别的甜，比咱们内地吃人
1: 完全不是一个口感啊。
2: 人家那边直接熟了吃，咱们这边运来的时候还是没那么熟，所以就是口感肯定不一样。
1: 是我当时还让你在新疆给我带一个瓜回来，然后你在台楼下门口给我买的。
2: 对，因为带过来确实太远了，然后所以这运费确实也是个问题，然后包括你还得提拉着。所以想问一下豆豆，你有什么美食着重需要跟咱们推荐的？
0: 哎呀，这个太多太多了。因为说到吃呀，就是来到新疆呀，我觉得不胖个三斤呀五斤呀，真的对不起大家的胃啊。
2: 好像没来
0: 我们真的吧，真的新疆美食太多了，数不胜数。就包括刚您说的这个水果，哎，新疆被称为是瓜果之乡嘛。现在我们上市的水果，西瓜呀，哈密瓜呀，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小白杏呀，
2: 小白杏现在是巨甜，特别甜，
0: 吃的特别好吃。但是只有你来到了才能吃到这么甜这么口感的这些水果，
1: 甚至是现摘现吃的。
2: 对，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餐，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含的餐，有烤全羊，然后烤全羊呢加上我们新疆的歌舞宴。我们也知道新疆呢是歌舞之乡，新疆是瓜果之乡。您边吃着这个烤全羊，边看着我们新疆的这个孤立小伙子在给您跳着舞，那个感觉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烤全羊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新疆接待贵宾的最高礼仪，他才会上烤全羊。那咱们这个团队呢，团队就会给大家安排到烤全羊。哇，那个羊肉非常好吃，赶紧来尝尝吧，
1: 载歌载舞，吃着羊肉跳着舞。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还安排了比如说抓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金黄金黄的那个，哎呀，大块羊管，金黄的，对，黄萝卜，然后米挤满了肉汁，哎呀，非常香。还有呢，我们沿途就是我们自己老百姓会吃的拌面呀，拉条子呀，也会在这个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到，包括烤肉呀，回民的花儿宴呀，然后包括我们的额尔齐斯河的冷水鱼宴。这个冷水鱼宴呢，跟大家平常就是吃到海边就沿海城市吃到这个鱼
1: 的
0: 口感啊，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就到这边来可以吃到烤鱼、红烧鱼，哎呀，反正各种鱼。很多客人吃完以后就觉得，哎呀，新疆居然能吃到这么好吃
1: 的
0: 鱼。
1: 是
0: 的，
1: 我去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我就觉得去了新疆，其实正常肯定是以牛羊肉啊，以这种为主嘛，为什么会顿顿都有一条鱼，而且鱼还那么好吃呢？这其实是颠覆了我自己的一些这个认知的。
2: 你就别说鱼那个鱼了，就是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新疆也产虾。对对，然后新疆的虾卖的还挺，而且关键也很好吃，
1: 很好吃。
2: 青海产三文鱼，对吧？这些咱们现在有些海鲜都能直接在新疆吃，
1: 是，
2: 然后新疆还产那个大闸蟹，
0: 对对对，
2: 是吧，豆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还产大闸蟹、三文鱼啊之类，只要是只有你想不到，就在新疆，真的现在没有看不到、没有尝不到的了。哎，新疆这个土地真的地大物博。
1: 是的。建议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
0: 非常非常
1: 看一看，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而且你在新疆一天可以吃比在内地要吃多一顿饭，因为那边天天的这个
1: 九点多天还亮着呢，
2: 九点多天还亮着呢，
1: 晚上啊，晚上九点多天还亮着。
2: 基本上大家吃饭就吃到十一二点是很正常的吧，豆豆？
0: 非常正常，是的，非常正常。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咱们这个如果六月底来的话。我们太阳落山可能要到十点半以后了，
2: 哎呀，
1: 六月份要十点半以后，
0: 十点半以后就完全天黑的话，估计要到十一点了。
1: 有这么一个时差，还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不愿意早起，
2: 这
1: 人家这边也不用跟着早起，人家七八点钟，人家还属于这个非常非常早了，
2: 凌晨五六点钟，
1: 对，大概那个概念啊，不用说七八点钟、六七点钟就起床了，完全不需要。
0: 对对对，
2: 是的，
0: 是的，是的，
2: 反正就是对，咱们去新疆游玩，美食、美景、人文，然后呢载歌载舞，然后呢都能够让大家体会得到，所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就剩六七个人的名额了，这不是假的啊，我们招够了基本上就
1: 为了一个车满了之后就不能再招
2: 了，一个车满了就不能再招，你得算一个数，就是这个正常大巴可能五十多个人，但是呢我们这个是
1: 一车最多三十个人，还有
2: 一车最多三十个人，
1: 好像都不到三十，还得包括司机和导游，
2: 对，还有、
1: 啊、都包含，
2: 我、
1: 嗯、
2: 对吧？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二十出头就差不多了。
1: 嗯、
2: 要保证大家的品质，你要如果大家都坐的挺挤，本身大家都是去了舒舒服服的去游玩呢，
1: 对，
2: 我们肯定要保证这个团的质量。所以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微信互动。

0: 平台啊，中国交通广播，您只要回复新疆两个字，然后就会弹出来一个链接，您扫码看一看，然后我们的这个介绍。因为今天即便和豆豆连线，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表达完整此次新疆游的所有亮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还是要大家去仔细看一看，
1: 是的，
0: 跟朋友家人分享一下，孩子高考完了，
1: 嗯，
0: 是不是得带着他去出去游玩一下，放松一下，
1: 而且这些团经常会给你搞一个什么生日惊喜啊，生日月，
0: 哎，
1: 大家一起过个生日啊，其实都是特别有意思 的，
0: 嗯，
1: 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豆豆做客直播间，然后到时候你们就在新疆见啊，
0: 好，
2: 好的，
1: 哎，好，非常感谢，
2: 嗯，
1: 总而言之哈，欢迎大家可以在6月26号的时间段跟随着千里一起去到大美新疆，
0: 嗯，
1: 去到北疆这条线，去喀纳斯，去阿勒泰，去禾木，感受一下啊，说一下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再说一下福利吧。
0: 对，王牌骑士团啊，跟我们王牌骑士团报名的各位朋友，福利是什么呢？
1: 嗯，
0: 两人同行立减300块钱，
1: 每
0: 个
1: 人
0: 减300块钱，
1: 嗯，
0: 三人同行立减500块钱，500块钱是每人吧？也是
1: 每
0: 人，
1: 啊，每人，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别忘了，我们是三飞呀，从北京，然后往返乌鲁木齐，其中还有一个是阿勒泰，然后飞石盒子，
1: 对，
0: 免去了舟车劳顿，
1: 是的，三飞八日游，然后一价全含零自费，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包括这个四钻和五钻的这个住宿标准，
1: 嗯，
0: 然后每餐都是非常的美味的，这个美食，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冠绝整个咱们说现在的旅游圈了，
1: 哎，是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住宿，
0: 嗯，
1: 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保证是当地四钻五钻的这个酒店，
0: 你
1: 不能拿它，
0: 全程住宿
1: 非常
0: 好、嗯，
1: 对，然后还会有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一些特殊的礼遇啊，因为听友的一些特殊礼遇，
0: 嗯，
1: 赠送果盘啊，赠礼啊等等，这些都会有。当然你不能拿它跟这个一线城市的一些超豪华去对比，因为你在新疆那个地方，
0: 嗯，
1: 它也没有这些酒店，给你安排的就已经是当地非常非常好的了，保证干净，保证舒适，然后呢让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休息，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在你的旅行途中啊，
0: 就是，担心住宿的完全不用考虑这个，
1: 嗯，
0: 我们这几年发了这么多的新疆团了，
1: 嗯，
0: 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团友或者说听众网友跟我们说，
1: 嗯，
0: 你们这个住宿不行，
1: 是的，更别
0: 怕，
1: 对，更别怕这个不够吃啊，只会让你就觉得哎呦
0: 吃撑，
1: 对，
0: 嗯，
1: 吃撑，哎呦这把这些剩下的也带走吧，
0: 嗯，
1: 每顿都是这种感觉啊，
0: 对，抓紧时间报名吧，跟我开启6月26新疆游的美好之旅，
1: 你说一下报名方式啊，
0: 对，再说一下吧，就是最后说一遍，只要在咱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然后您再仔细去了解一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抓紧时间吧。
1: 哎，是的，六月的新疆白天非常的温暖，不会暴晒，然后晚上还是凉爽的，草原和花海都非常的美，
0: 嗯，
1: 就实在是太适合去新疆了。6月26号直接跟随着千里一起出发，后台直接回复新疆报名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有更多想咨询新疆的朋友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后台直接回复新疆，会有客服跟您进行一个一对一的沟通和联系。
0: 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咱们明天再见吧。
1: 哎，明天再见，拜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们都藏起过眼泪吧，在你说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曾恋恋不舍吧，在彼此走远的时候，我们都怪爱情短暂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8: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弹指运动，把车停好，伸出双手，一起来做弹琴状，拇指开始，依次弹向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重复动作，跟着音乐做弹琴状，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再来弹指，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锻炼手部控制力，弹指运动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哇哦，汽车红灯操。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4: China Traffic Radio。
15: 社会热点事件，
16: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5: 出行关键信息，
17: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15: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7: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新高考变化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11: 强太阳风暴来势汹汹，卫星导航空间站是否会受到影响？我们如何应对？
7: 商单要签注，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
11: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5: 听交通。
7: 国网新源湖北紫云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最近取得重大进展，经过19个月的施工，由中铁18局承建的地下厂房、主副厂房开挖工作全部完成，工程正式转入混凝土浇筑和机电安装阶段。
18: 紫云山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湖北，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总投资超过85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这次由中铁18局完成开挖的地下厂房是整个电站的核心枢纽，被称为动力心脏。厂房总长度接近192米，宽度28米半，高度达到60米半，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整体结构复杂，施工跨度大，技术难度高。中铁18局紫云山抽水蓄能项目安全总监魏洪亮：
19: 我们在第3层开挖期间同步实施第6层的暗挖作业，相当于上面在挖，下面也在挖，立体交叉推进。按照常规工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整体工期明显缩短，为后续输水系统冲水实验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18: 面对地下厂房跨度大、边墙高、作业环境复杂等挑战，建设团队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动态优化爆破方案，引入现场监控系统，对安全和质量风险实施全过程管控，整个开挖期间实现了零安全事故、零质量隐患。中铁18局紫云山抽水蓄能项目安全总监魏洪亮：
19: 地下厂房开挖，岩层的裂隙、节雷走向都是未知数，我们每天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支护参数，可以说每一排炮都是量身定做的。正是这种动态的管理，保证了19个月下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也没有出现一处质量隐患。
18: 目前项目团队正全力转入输水隧洞结构施工，紫云山电站建成投运后，将承担湖北电力系统的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储能以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有效提升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吸纳能力，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15: 听热点。
11: 太阳东升西落，每天坚持上岗，给地球万物带来无限的生机。但太阳并非看起来那么温顺，实际上恰好相反，每一颗恒星都是异常狂暴的。太阳活动区 AR44555 近日接连上演了3场剧烈爆发，接连3次喷发裹挟巨量日冕物质抛射直奔地球而来。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率先拉响了 G3 级别强地磁暴预警。
7: 消息一出，迅速刷屏各大社交平台，不少网友揪着一颗心，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仅仅是带来美丽的极光吗？中国空间站此刻正有3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1年。身处400公里高空，没有大气层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风暴会不会威胁到航天员的人身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0: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21: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 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高度的啊，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20: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21: 对呀、你就比如说我们导航的这个精度，像我们JSS北斗的导航精度，我们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20: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赤说，
21: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20: 正是由于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21: 那当它的这个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如果在这高空中的这个运行的很高轨道的卫星影响是不是很大的，但是对于低轨影响是很大的。
20: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2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0: 纵观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不过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更加受到关注。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 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河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第一次报出现时进行。
0: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第一次报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20: 另外，有必要厘清一个科学误区，第四报本身并不会凭空增加舱内的辐射剂量，辐射隐患只来自耀斑附带的太阳质子流，只要提前根据预警完成避险转移，就能较好规避辐射伤害。
0: 如果出现极端太阳活动，他们都会熟练进行避险操作。
20: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400公里之上，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15: 听社会，
11: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反映出高考育人模式的哪些变化？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自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22: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说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23: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 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7: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4: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真的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3: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6: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3: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
15: 听出行，
5: 6月6号9时许，伴随着德阳雄起的助威呐喊声，400余名身着统一球衣的球迷有序列队，搭乘乘5991次列车，从德阳站奔赴乐山站，开启观看川超联赛赛事之旅。此次总队总定制出行服务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化铁路加文体融合发展、精准对接市场客流需求的生动实践，也是铁路依托运力优势赋能地方文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今年以来，成都局集团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提质增效为核心，通过深化陆地协同创新营销模式，优化服务供给，整合多方资源，精准捕捉川渝黔两省一市文体赛事、文旅节庆等新兴客流，全力将瞬时赛事流量转化为持续经济流量，持续激活区域客运市场新动能。下一步，成都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陆内双向联动，紧盯地方文体赛事、文旅展演等特色场景客流需求，持续丰富铁路加融合发展业态，推出更多个性化、定制化、品质化出行服务产品，不断拓宽客流增长渠道，释放铁路运输活力，为赋能地方文体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铁路力量。近日，为应对强对流天气带来的降雨，国铁南昌局萍乡公务段超前预警，主动防控，安排专人24小时观云盯雨，充分运用卫星云图、雷达图，动态掌握降雨趋势，及时对降雨和可能发生灾害的区段进行预警。同时，该段还扎实推进管内沪昆铁路排水系统整治、边坡杂灌清理、隧道进出口封闭以及检查通道修建等基础工程，完成26公里排水系统整治、8.89万平方米边坡�杂灌清理、12处隧道进出口封闭，有效提升了铁路基础设施的防洪能力，全面保障列车运行安全。
7: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8: 气象信息，
9: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高考进入到第三天了，我国的强降雨会迅速的减弱收敛。今天呢，只是在云南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台湾岛很多地方会出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南方的高温会明显缓和，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30度上下。同时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气温总体还是维持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这样不高的气温都是利于考生们发挥的。今天呢，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的地方是不多，主要呢会出现在新疆、河南、湖北，还有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东西部等地。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

0: 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1: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0: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对提高金融财政政策效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包括加大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债融资用于乡村振兴领域等。“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锚定这一目标，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15项主要指标，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提升至85%，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等。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7方面发展任务，并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提出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化和质量效益提升，稳定稻谷小麦生产，提升玉米大豆产能，增加优质实味稻、强筋弱筋专用小麦、高产高油大豆供给，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梯队培育国家种业振兴企业，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品，提升算力能力，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关于未来五年农业方面的建设到底怎么做，规划中呢实际给出了15项非常清晰的指标，其中有2项属于约束性指标，一个关于产量，一个关于质量。为什么把这2项列为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杠杆？我们来听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听听胡所长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首先呢，提出来这个15，提出来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其实也是为这个15未来我们这个该发展到什么程度给了一个定量的这种目标。关于这2个约束性指标呢，一个是产能1.45万亿斤，我想呢，这个主要是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首要是让全国人民吃饱饭、吃好饭，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也是我们讲的一个底线要求，也是我们吃饭问题关系到这个头等大事，关系到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说在产能这块做一个非常强制性的约束性指标，就是保证吃饭问题。关于质量这块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大家吃有的吃，还得质量得可靠，得过关，让大家吃得好。说总结起来，这2个约束性指标底线任务呢，就是让全国老百姓，关系到全国老百姓，这个既要能吃得好、吃得饱饭，还得要吃得好、吃的质量好，然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
0: 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难度大不大？增产的底气和信心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听。
1: 我觉得我们信心还是有的，因为前期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你像我们连续2年，这个粮食产量都在1.4万亿斤以上，然后呢，这个总的来说我们在很多方面开始发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耕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盐碱地治理，在这个黑土地保护等等这块呢，做了很多的这种投入了很多，也做了很多工作。第二方面就是科技发力这块，也推动了很多高产的这种品种的储备，包括动物的这个更高效的这种生产，所以说呢，在科技赋能这块我们有相应的储备。另外呢，其实就是还有就是关于技术装备这块，装备设施这块也有很大的升级。你看现在无人机、各种这种智能化机械等等，给这个增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啊。这样最终呢，我们采取叫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四粮集成，然后共同发力，进一步夯牢1.4万亿斤产能的这个达到实现。
0: 还提到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个如何来理解呢？
1: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2个方面去理解为什么这次提，因为现在以前我们一直在提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其实从供给这块来说，供给角度来说，要充分的利用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些我们的这种有利的资源，为我们的食物供给进行多元化的供给，将为夯实我们的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的发力。说这是从供给方面。另外从需求方面呢，我们这个随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所以对这种食物的多元化的需求进一步的这个提升，所以说呢，需要这个食物的多元化，说是一个供需适配的一个过程既在量上面保证，又在需求适应需求新需求的这个需要。
0: 从靠天吃饭到看天管理，极端天气多发易发的情况之下，如何把天气的影响降到最低？
1: 首先呢，我们要提前的预判，包括多部门的预判，对这个新一年的比如说这个农业的气候的变化、气候的情况提前预判，然后在预判的基础上呢，我们采取应急性的措施，这是第一个应急。另外呢，要增强农业的韧性，在长期方面，我们刚才讲了对农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构建，对这种装备的构建，也是为了让这种农业这个生产的韧性进一步提升，就是风险来了以后本身的抵抗能力就很强。你比如说农田里面旱了能灌，涝了能排，然后这个发生了这个 一些，比如说这个河南烂场雨以后呢，这个农机也能下得了地，然后把，因为农产品啊，它是一个鲜活的东西，所以说它在短时间内都必须这个收获起来，所以它有农时，说这块呢要有进一步的去发力以后呢，这个综合起来，说短期应急加长期的这种韧性提升。
0: 规划明确，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如何理解？为何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呢？
1: 其实，科技进步贡献率用简要的话来讲呢，就是相同的投入，产出更多的东西，就是科技赋能。比如说一亩地加一个劳动力，最后产生了以前产生一单位的产品，现在能产生两单位的产品。我想这是从这个科技进步，就是这个提升效率来说。另外呢，关于新兴产业，其实是或者未来产业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萌芽了。你包括这种人造肉，或是这个人造蛋白、合成蛋白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有的是可以用于人吃的，有些是用于动物的，比如说替代动物饲料，包括现在水产品里面很多的这种蛋白饲料都是用的一些这种，比方说昆虫饲养昆虫，或者是一些微生物，这些其实就相应的是一个新兴产业。另外呢，还有一些未来产业，包括生物育种，包括基因编辑等等，这些新兴的这种产业也会在一些发力。另外包括智慧农场啊，无人农场，很多也是在新这个方兴未艾，但是呢当下呢可能还包括成本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还在起步阶段。在15结束以后，其他科技赋能进行一个助力，实现这个我们的农业应用场景的完成。

国务院发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十五五”时期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装备等多行业将迎来利好。具体来看，规划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全链条推动农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规划提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品，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因地制宜加强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引导有条件地区整线提升冷藏保鲜设施标准化、智慧化、绿色化水平。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而农产品加工业体量大，产业关联度高，是乡村产业的核心产业。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10万家，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18万亿元。今年一季度，我国已支持新建5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各地呢都在强调或者开始建一些农业产业园，那么这些产业园的功能是什么？它们跟农业增收致富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胡所长的分析。
1: 首先呢，建设产业园其实也是我们建设现农业现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的一个抓手，因为它是一个示范。这其中呢，产业园呢能这个推动产加销一体化，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冷链物流仓储，它是这样，同时就延长产业链，增加了这种农民在这个后端能取得一定的收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让农民这个就近就地就业，因为它也吸纳很多的这种人就业，所以说这样的话推动就业能增收一部分，从这个产业链延长增收一部分。
0: 我们继续来了解冷链物流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冷链呢，其实我认为这个，因为农产品大部分都是生鲜农产品，说对冷链的依赖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冷链的话，很多农产品很难，优质农产品很难这个顺利的到达这个消费者手里头。另外呢，也对农民的这个征收，因为他这个都是同一个季节同一批上市，如果没有冷链做出仓储做物流的话，它集中上市以后对于价格的影响也是这种，就是对这个价格它没有议价能力。有了冷链设施以后，它能进行一些存储一段时间，然后实现这种增值的问题。
0: 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投入资金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如果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投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我想呢，总共应该就是从这几个部分吧。一部方面呢是财政得投入，包括其实现在呢，包括富农惠农的一些政策补贴，包括刚才说的产业园，包括乡村建设等等，很多资金也在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些补基础的；另外一方面呢，撬动一些金融资本，在一些这个长期、中长期的。

0: 有了资金，然后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种实现才更加的稳步。
1: 那么，站在广大农民的角度，这份规划给他们未来的五年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0: 首先是这个，对于这五年规划呢，其实我满篇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民的主体的体现。你看，我们从种粮农户怎么征收，从这个产业发展怎么征收，这个做了很多的部署。另外呢，从工资性收入来说，从这个怎么去加强培训，提高他们这个就业能力等等，从工资性的提高。另外还有就是转移性的收入，我们也有很多兜底性的一些支撑，包括防止返贫自贫的一些政策给他们做一些支撑，还有对他们进行赋权，对一些这个制度的改革，我们让他产生这个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所以说呢，从这个对农民来说其实是值得期待的。我想这也是未来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得让农民这个切切实实的有获得感。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两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达浪和 H323 共同演唱的《还是会想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问你一个问题，追电视剧《海派甜心》的时候，你是多大年纪？有个女孩说，在办公室我居然比其他人都大，走路上很少听到谢谢姐姐了。难道穿了高跟鞋、化了妆就长大了吗？可是心还不能接受年龄的变化，还有20几天就要结婚了。他不是我年少时期盼的盖世英雄，只是平凡人中的一个，而我也不是自己以为的傻白甜女主，只是希望幸福、平淡、温馨、知足和快乐。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最近的热度有所上升，看来我们都到了怀旧的年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李悦演唱的《静音恋人》，又名《两颗缠绕的心》。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怎么说呢？有歌迷评价说很有宿命感，有那种世界末日，两人寻找到彼此，并且一起并肩前行的感觉。虽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也不必知道，彼此在一起就够了。一起来听尹美莱和 Tiger GK 共同带来的 Angel 天使。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一直认为没有小众的歌，只有迟到的观众。尤其是我们华语乐坛还有很多挖不完的遗珠，比如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真的好好听，有一种混合了倔强和感动的味道，伴奏真的神了，后面的钢琴像水流一样，层次深而不杂，你应该也会喜欢。一起来听郭靖的《爱情讯息》。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明浩和 Gali 共同演唱的 Star Crossing Night 群星交汇之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知道吗？男女之间有一个永恒定律，你不爱他时，他最爱。回忆应该是惩罚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真的有人把回忆谈得比恋爱还久，而念旧的人总像个落魄的拾荒者。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燕薇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相信不少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都刷到过这样一段话：齐先生，你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春风不语即随本心，可若本心坚定，又怎会遇事不决？春风亦有春风愁，不劳春风替我忧，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这是国产动画片《剑来》中齐静春说的话，一起来听听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曲，欧露演唱的《知我》。

波。人生就是一场场的相遇和离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突然分道扬镳都很正常。分手的歌听多了，我们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失去比拥有更踏实。一起来听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王菲的《主角》，这是今年新出的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王菲大概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唱秦腔。有歌迷调侃说，唱流行歌曲的天后已经退休了，现在开始营业的是唱戏的王嫣儿。还有不少陕西的朋友发出呼吁，赶快变成我们的省歌吧，不想再听闲人的逞强了。伴随着这首接地气的新歌。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生王，中国交通广播

0: 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炎炎夏日，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实在令人抓狂。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也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就咬我？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符合蚊子偏爱的几大特点呗。一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二是出汗多体味重，三是体温略高，最后就是你身上有蚊子喜欢的特定皮肤菌群。以上几点几乎很难改变，或许跟蚊子包和解才是现实的选择。但是痒怎么办呢？记住这几个小方法：冷敷降温可以暂时缓解，炉甘石洗剂能收敛止痒，肥皂水、小苏打水可以碱性中和，避免抓挠可以好得快些。小孩子戴个手套，疼痛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就医。你是蚊子偏爱的人吗？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到我，征集一下大家对抗蚊子包的好办法吧。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乘南海之梦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

0: 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2: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5: 畅游天下，
6: 畅游天下，
3: 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啊，马上要迎来端午节的假期了，最近呢每天还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说希望在这个三天小长假的时候能够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周边的游玩目的地。那今天呢跟着交广去旅行，给大家推荐到的是6月19号出发，持续到21号，刚好是覆盖了端午节三天的假期，咱们是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三天的自驾游呢是迎合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北京来出发的，这一次我们安排到了比较火热的网红唐山宴，穿越长城天路，然后还有东戴河的海景酒店，可以说啊是有休闲有自驾游的乐趣，而且还有美食的探寻，算是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了。那我们在其中呢也安排到了寻访历史底蕴古长城，找一处很清静的东戴河，它的人没有那么多哈，不像北戴河。那整个来讲呢，这个线路方面啊，又吹海风放松身心，然后还有人文的特色，一次性打卡美食和山野古迹啊，海滨风光啊，小众人少。那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唐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我们这一回啊集合是在北京的香河服务区，然后呢一起自驾游出发到达唐山宴，再穿越长城1号公路去到唐山的遵化，再从遵化到潘家口水库长城，然后去东戴河，在东戴河游玩海滨风情之后呢再回到北京。整个的3天2晚的时间哈，端午假期全部都覆盖了，咱们一天假都不需要请。那其实呢三天的小长假特别的适合周边游，这次我们也是特别为京津冀周边的朋友来打造的这样一条短途的自驾游旅行线。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啊，尤其自驾游筛选路线呢、自己走的时候呢心里不踏实，但是我们跟着一整个车队的话就不一样了，咱们有头车尾车，还有呢对讲机，那每一台车的话跟着我们车队来走，车上都是有车贴的，首先的话呢咱们这个路线啊规划呀，这些都不需要大家来操心了。包括住宿的话，很多人呢在查攻略的时候会发现，节假日的时候就很难找到好的房源，性价比也并没有那么高。那我们呢是提前至少1个月的时间呢跟当地来进行联系的，而且呢我们全部都是提前进行的团队所谓，所以啊要比咱们个人啊在各种平台上去预定的话呢，它整个的位置啊品质感还有性价比要高很多了。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假期的时候出去游玩就是比较头疼，一个啊就是订酒店那个价格马上就疯涨了，另外有一些呢位置并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没有订到自己心仪的酒店，或者说它这个价格呀会涨得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自驾游出行跟着我们车队来走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首先啊这条自驾游旅行线我们合作到的自驾游车队呢也是一个老牌旅行线了，所以说呢这个提前所谓包括在自驾游途中哪个观景平台适合打卡，在哪块的话比较好走，都是门清的。整条线路往返大概呢是910公里，然后路线呢是3天时间当中啊会合理的分配每天的车程，基本上一天呢开个1-2个小时的车程啊，也会比较舒适一点。因为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京津冀地区这个气候相对来讲体感温度还不错，不会特别的闷热。而我们去到唐山的整个路途当中的话，尤其在自驾，你会感觉到与海边的话，海风是比较轻柔的，没有那种酷暑的炎热。然后呢，这个舒适度还是不错的。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想要报名抢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三天的线路详情上面都写的非常的详细啊，只要1000多块钱也可以直接呢来进行报名抢位啦。
9: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旅游，
5: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7: 回复旅游。
1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1: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3: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4: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8: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因为咱们这次说到的是在唐山的自驾游旅行团嘛，那说自驾到唐山，其实最为值得体验的路线呢，就是长城天路，它也叫迁安北部长城山野绿道。作为迁安的一横三纵文旅绿道当中的这一横，全程呢大概是有49公里啊，这个一路上串联了很多的明长城的遗址，比如说像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啊，它也是整条线路当中啊一个标志性的景观，非常的壮观啊。整个自驾游之后，你走完这条旅行线，它的体验感如何呢？
15: 我感觉就是我出发之前啊，就是看到山野绿道这个名号，再加上就是也刷到很多的视频，他说是唐山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必驾路线，其实当时我心里就特别的期待，但是全程走下来之后确实是没有失望的。就是整个公路它是穿行在燕山的山林里面的，然后沿途的树木呀都是很茂盛的，山野环抱的那种环境真的是非常贴合绿道这个叫法。这里沿途的话，我是有两处特别印象深刻的景观点，一处就是白杨峪的大理石长城。那我当时到这里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里的城墙底座和敌楼的基座全部都是采用那种大理石修筑的，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它还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
8: 其实啊，对于很多京津冀朋友们来讲，说到长城马上想到是八达岭长城，然后再就是司马台长城啊、慕田峪长城等等啊，但其实不知道在咱们京津冀地区的话还有很多宝藏类的长城景观带啊。刚才其实说到的是有两处，那还有一处呢？
15: 另一处就是琅琊长城，它是顺着近45度的陡坡依山修建的，然后它的墙体就是顺着山脊然后错落的矗立，我们当时在远处看的时候就很像一把锯齿一样，而且它是坐落在群山之巅的，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感吧。反正一路上就是青山配古长城那种风光，就是厚重又壮阔的整条自驾线的独特韵味，我感觉就在这儿了。
8: 那说到这个群山环抱再配上古长城，这个景观呢也是非常壮观的。自驾游的时候我们会穿行在整个绿道当中，这个景色的话还是比较惊艳的。不过呢整条路段基本上盘山路会比较多呀，那想问一下，新手自驾游这条山路会不会有驾驶的压力呢？
15: 这个真的是不用太担心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新手嘛。那这条长城天路的路面的话，它还是比较平整开阔的，而且那种弯道的标识也很齐全，没有特别险峻的那种陡坡。而且我们车队的话是有领队全程带队控速的，前后都是有领航车保驾护航，比如说我们遇到急弯呀景观路段的话，领队都会提前用对讲机提醒我们减速慢行，然后新手跟着车队平稳的驾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8: 那如果说想要报名参与到咱们这次端午节假期的自驾游车队开往唐山的话，大家一起呢可以回复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手机上哈来添加一下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三天两晚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0: 了。这回刚好是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一个短途的出游，一整个自驾游的车队跟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出发了，而且是高端纯玩的旅游线。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边开车呢，一边欣赏着山野长城。哎呀，想一下，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是相当的惬意了。一整天都是沿着盘山绿道自驾穿行。哎呀，这个想问一下，山野行车的时候，就尤其是在山路上开车，对于这个休闲，包括说会不会劳累呀？咱们在抵达唐山遵化之后，晚餐和住宿都有哪些特色安排呢？
1: 其实别看啊，我们一整天是在山间绕行的，但是全程下来的话，行程的松紧是适中的，不会特别的疲惫。而且我们到了遵化之后，就是立马切换休闲的度假模式了。晚餐的话，就是安排了当地招牌的涮羊肉，然后选用遵化散养的小羔羊，鲜肉现刨的，就特别的好吃，几乎是没有膻味的。然后裹上麻酱、韭菜花，真的是一口入魂，一天的那种疲惫完全都被消散了。然后我们吃饱之后是住的温泉酒店，到了酒店之后我们还可以泡个温泉，然后浑身紧绷的那种筋骨都舒展了，特别的放松。
0: 其实提到了像遵化，大家都会知道它的温泉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呢特别在晚间的时候给大家安排到了是在遵化泡上温泉啊。而且其实像自驾游啊，它的这个整个的沿途的节奏还是张弛有度的。哎，比如说看到有观景平台好看了，大家就可以把车停在观景平台拍拍照啊，可以休息一下，不像大巴团行程那么紧张啊。所以玩一天之后呢，泡个温泉解个乏儿啊，整个安排啊我们设计的是比较细腻的。那泡了温泉之后，第二天会前往到被誉为塞外小三峡的潘家口水库长城。这一路上其实我们打卡的各类的长城还是比较多的，问一下这个水长城它是怎么来的呢？
1: 来到潘家口的话，我也是第一次坐船登长城，体验感是特别的新奇的。当时我们听领队介绍是说，这段长城是上世纪的70年代为了引滦入京，然后修筑的那个潘家口水库，它那个大坝拦住滦河的河水之后，水位会慢慢的上涨，然后处于比较低洼的河谷，潘家口和喜峰口这两座关城就被湖水淹了一大半，所以水长城就这么出现了。
0: 所以它原来就是水利工程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其实说到了水长城啊，北京还有一个黄花城水长城，那其实在假期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整个的自驾旅行线打卡到的长城，它的景观带不输，但人流量会少很多啊，属于是比较宝藏的目的地。想问一下易欢，你实际的玩下来之后，整个感觉这个水长城跟你平时去的长城有哪些不一样吗？
1: 就像是我们前面看到的白杨峪和琅琊长城的话，它是那种比较硬朗粗犷的感觉，就是北方大山雄浑豪迈的那种气场。那这个水长城的话，它就是温和很多，一半沉在湖水里，然后一半矗立在山崖上，这种硬朗的墙体配上秀美的湖水，刚好是那种刚柔并济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韵味。然后特别是我们当时坐船进库区的时候，两山夹一水，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刚好是遇上晴天，那个阳光洒在城墙上泛着金光，然后身边的湖水就是波光粼粼的，随手一拍感觉那个画面的质感都是拉满了。我当时还有些恍惚，就感觉有点像北方的小桂林。
0: 北方的小桂林，所以说特别的适合在端午假期这种短途出游啊，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每天怎么吃住行线路呢，都写的是比较详细的啊，还会跳出一个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来咨询就可以了。其实说到了这个水长城啊，相对于它的这个景观带本身就比较独特，那我们在线路当中呢，其实安排到的这个景观点也是比较多的，很丰富。看完了水长城的话，我们还会去看一下海滨 京风情。咱们前面说到比较多都是山嘛，然后一下子视角又安排到了海啊，比如说像这个东戴河啊等等啊，当你这个水呀、长城啊、山海啊这种海滨的感觉整体的交融下来，你感觉尤其在海边的这一段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1: 刚从那种群山环抱的水长城开过来之后，一下子到了海边，感觉心境瞬间就开阔了不少。而且我本来以为啊，阿那亚已经够美了，但是没想到东戴河居然让我更加的惊喜。整体下来的话，我感觉东戴河就是更加的舒服的，这里的沙滩是很开阔的，人也比较少，不算拥挤，而且是没有很商业化的。傍晚的话就光着脚沿着海岸线散步呀，吹吹海风啊，就特别的惬意。最主要的是咱们住的是海景酒店，出门就是沙滩了，而且躺在床上就能望到大海，真的是相当的松弛了。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也不用说，早起赶行程，大家睡醒之后悠闲的吃完早餐，然后还能在海边慢慢的逛会儿，捡捡贝壳什么的。
0: 其实说到了这个东戴河啊，它的整个高端的程度包括这个人流量的话都会好很多。可能北戴河在端午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海边像下饺子一般，但是东戴河的话呢，整个风光带差不多，但是人流量就没有那么多了，也比较适合这种小长假了。当然在这趟行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安排，就是网红的唐山宴，这个也是很多人说去到唐山一定要去吃的啊。这个目的地的话据说有唐山的饮食文化，那想问一下一欢，就明明它是一个吃饭的场所，为什么会给冠以博物馆的名头呢？
1: 其实唐山宴的话它不只是一个餐饮店，它是融合了民俗展品、实景老街和特色饮食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它是用海量的老物件和实景修复完整的记录了唐山饮食的变迁。可以说唐山宴是全方位的还原了过去唐山市井生活的一个样貌，通过这些实景的展品来承载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发展。然后我们当时逛吃的同时还可以感受本土的这种民俗文化。
0: 不仅仅的话能吃到当地的唐山美食，还有老底子的这个唐山文化啊。那想跟着我们一起在端午假期来出发的朋友啊，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端午节假期一起来出发了。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刚好是全覆盖，也很适合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了。刚才也说到唐山宴啊，它整个的场馆当中的布置还是很特别的，布局的话具体是什么样呢？跟我们细致来讲一讲吧。
1: 这个场馆的话它一共是分为三层，一楼的话就是依照老唐山五街两巷一河的这个街巷的格局打造的一个美食区，里面它是涵盖了有150多种的唐山特色的小吃，一进去的话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老式街巷，就感觉瞬间穿越到了古代的市集一样，特别的有意思。那二楼的话它就是展列各式的那种老物件，比如说老式的电视机呀、缝纫机，还有游戏机，它是全方位的保留了唐山旧时的那种生活的印记。那三楼的话它就是独立的包间了，就比较适合聚餐。那整体体验下来的话我就感觉这个地方是还是挺值得一去的，就是不光可以吃到这些特色的美食，它里面还有一些像皮影戏啊这些表演，就是可以了解这里的文化又可以吃，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在自驾游的环节当中哈，也是最后落到这个吃唐山宴。这个唐山宴的话，这个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再去感受一下唐山的文化。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端午节假期哈3天2晚自驾游出行了。也可以说啊是吃上玩都有，也成为了唐山目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大家但凡去到当地一定要打卡一下唐山宴，去逛吃了啊。这个时候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小吃啊是让你自己感觉吃完了之后忘不掉的？
1: 有的。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他们的非遗小吃旗子烧饼，它就是小小的跟旗子一样，然后表面沾满白芝麻，刚出锅的话酥皮就是一碰了它就掉渣，肉馅特别的鲜香扎实，而且它是一定要趁热吃。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唐山的地标美食鸽掌， 我记得当时我吃的还挺饱的了，有点撑了，然后有个阿姨她就跟我说，他们本地有句话叫不吃歌宅宴不算到唐山，我就果断买来尝了，果然就是地标的美食，它是纯绿豆磨出来的，然后摊成薄饼，满满的那种豆香味儿，口感是软软的，然后带一点韧劲儿，而且口味特别的多，我觉得醋溜的做法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0: 嗯，所以啊，其实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啊，这个第一回到达了河北，去到唐山的话，一定要去吃一下当地老底子的这种味道了。那我们刚好是三。

3天的线路行程，给大家多个景观带都有覆盖，有山，有长城，然后呢也有海滨，还有像唐山雁塔都融合到一起啊。所以说这个短途出游在周边游整个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丰富的，并且自驾游出发嘛，咱们也比较适合老年朋友和小孩子。哎，这里面如果是小孩的话，您可以在自己的这后备箱里面带很多东西也比较方便，但是大巴团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了。所以说这条自驾旅行线也比较适合全家人一起在端午假期出游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好，今天感谢小欢的上线。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什么？大王来了！
0: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0: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10年

0: 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端午假期从北京来出发3天2晚的自驾游之旅啊。关注一下在互动平台当中啊，大可说了之前啊自己呢自驾游分开跑过唐山和东戴河，来回呢这个绕了一下路线啊，感觉呢又有点费时间，就是因为线路没有规划好啊，景点没有串联好，如果要是跟着车队的话就省事儿了。对，就其实我们会把那个线路的话安排的会比较顺哈，一整个是不走回头路的。然后平平他说呢，真的很想找一下在端午假期3天的时候短途自驾，不想折腾长途啊，这个节奏好一点，能够带上爸妈。其实我们说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就是大巴团的话并没有那么的友好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不太喜欢走路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大巴的话他给你停到停车场了之后，然后到了时间就开始来集合啊，整个的那个节奏会比较紧一点，而且呢就是咱们说车上30-40人没有办法说因为一两个人来去等，但是自驾游就比较灵活了，因为

0: 一家一台车嘛。哎，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说到服务区里边休息一下上厕所呀，因为是自驾出行啊，开着爱车的话也可以来跟上咱们的一整个的车队，所以它的自主性会强一点。同时的话，对于很多想要自驾但是自己一直不敢单台车出去游玩的朋友又很友好。比如说像一些女司机啊，或者说没有开过这么长线路的去游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给您会放在车队的中间。打比方，若是10台车，给您放在第5台车的位置啊，相互照应着。社会车辆看到这是一整个车队，因为都有车贴嘛，人家也不会说轻易的去打乱这个车队，穿插在咱们这个车当中啊。所以说这个安全性上面还是有保障的。而且像头车的话是咱们的领航车，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如果说自己啊，就开车还是有点不放心啊，那能不能乘坐咱们的领队车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领队车的话呢，它的座位也是有限的啊，因为刚好的话我们是4个人嘛。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抢占领队车的话，报名的时候要先跟客服来说明啊，问一下领队车是否还有位置啊。所以就是给不会开车的朋友们也可以开一个小的绿灯，但是要抓紧时间，要抢位报名，也是领队车先到先得啊。自己的自驾车的话呢，我们还是有报名时间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唐山，回唐山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和抢位报名。我们这回呢是3天的游玩安排，那在北京的香河服务区集结出发，中午的时候就直奔网红的唐山宴，沉浸式的打卡一下复刻的老唐山的风貌和民俗的这种街巷啊，这个老底子唐山的感觉，各种各样的非遗小吃还有当地的正餐。那之后的话，我们会自驾游去到长城天路，沿着山野绿道来穿行啊，特别的凉快，也是一个避暑的旅程。而且呢，当我们驾着爱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满眼的绿意啊，整个的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咱们随时靠边可以欣赏到白杨峪、大理石长城，还有锯齿一样的狼牙长城，这跟平时去八达岭啊、去君关呐、去司马台长城啊都有不一样啊。跟八达岭相比的话，这里的人流量呢会少太多了，但是景观带呢又会很丰富。傍晚的时候可以到达遵化，入住的是温泉酒店，舒舒服服来泡一下温泉。晚餐选择当地特色的这个鲜羊涮肉，哎呀，之后可以缓解一天的这个疲劳。那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直接会出发到了潘家口水库，坐船可以观赏一下独一无二的水下长城的景观，整个是青山环绕，长城半影湖面的那种感觉啊。之后会去到东戴河，东戴河相比北戴河而言，它的人流量要少太多了，而且它的高端感的话要强一些。咱们入住的也是海滨的度假酒店，哎，直接就是出门那种4钻的海景客房，可以漫步在长长的海岸线上。晚餐的话就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海鲜大餐了。然后第三天的话，完全是在沙滩赶海，然后踏浪的那个感觉。整个3天的行程和节奏是比较休闲的，3天2晚的一个时间，比较适合京津冀地区来出发的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短途出行，共度端午假期啦。
1: 走遍中国之东戴河，东戴河是性价比较高的海滨旅游度假区，分享一下东戴河的旅游攻略，依次说清有几个海滩怎么玩。从北向南依次介绍，银泰海滩海岸线非常宽广，有沙滩，有码头，有游船，但是水特别深，不适合游泳，不适合赶海，网红沉船就在这里。佳兆业海滩有很多打卡点，天梯、秋千，这片海滩沙子细腻，适合玩沙，晚上有烟火表演。这里离金丝小区不远，金丝小区前有一条街都是本地人购物的小集市，有时令果蔬海鲜物美价廉。纸毛湾碣石海滩比较原生态，有秦始皇行宫碣石宫，有3块高于海平面20多米的巨石，曹操的东林碣石一观沧海，说的就是这里。还有传说是孟姜女投海化为的礁石，所以这里有个孟姜女雕像。纸毛湾适合赶海，晚上也有烟花。蓝月沙滩位于山海铜湾小区正南，海里有灯塔和游船码头，附近有个孟家市场可以逛逛。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东戴河，东戴河隶属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紧邻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相对于北戴河来说，东戴河更原生更小众一点。
0: 好，欢迎回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带领大家去到的是端午假期即将会出发的这样一个三天两晚自驾游之旅。其实啊，像这种自驾游定制的旅行团呢，也解决了很多朋友们在心里的一些难题。首先的话呢，尤其在这种小长假啊，就大家基本上都会选择周边游嘛，就拼假的可能说最多也就请几天假，拼过五天，那么三天的这个假期的话，大家周边游会比较爆满一点，尤其是这个时候订房它就是一个难题了，突然你会发现这个价格蹭一下就涨上来了啊，那没有办法，就因为你休假别人有些休假呀，所以呢这个价格整个会水涨船高。最主要的是它还不一定有好的房间，有好的位置，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自己订的话呢，真的会遇上节假日房源紧张、房价暴涨，然后呢或者说住的位置会有点偏的这些问题。但咱们是自驾游出发，咱们是整个车队啊团队提前都是所谓的提前一个月的时候就把这个房间给它锁定了，比如说在遵化的这个温泉酒店啊，比如说东戴河一线海景客房啊，它的整个的环境啊还有质量是有保障的，是整个比较尊享和舒适感，也不需要大家自己去费心，也不需要大家去这个住宿的时候踩雷了，都一应俱全的安排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那如果有朋友没有自驾游开过这段路，也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陌生的路段咱们行车的话有安全的保障，咱们配备了京津冀多年专业的自驾游车队领队啊，那这条线路的话呢全年都在走，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啊，编队也是统一出行的，配发到的每车都有对讲机实时的来播报路况，比如说什么时候整体压速啊，一起过这个红绿灯，然后对象有来车啊，都会提醒大家的。而且啊，像基本的一些救援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个车辆的问题咱们都给大家都是能够轻松解决的。另外就是说关于餐食方面了，咱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啊包含到三顿比较特色的正餐，比如说像唐山宴，这个也是在最近几年火起来的啊，一个网红的既是打卡点，然后也是品尝美食的目的地啊，当然其实它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特之处的，比如说很多的非遗呀，还有当地老唐山的这个文化都是在里面的啊，最近几年也是火出圈了。然后到遵化的话，当地的一个特色就是涮肉，还有在东戴河肯定要吃一下海鲜。我们选择的都是本地人会经常吃的目的地啊，但我们因为是自驾游车队，没给大家安排像那种大巴的团餐，就是二三十块钱那种啊团餐，会感觉到吃不好。就不管去到哪儿，都有什么烧茄子和番茄炒蛋啊，就没有当地特色，我觉得这个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给大家呢啊吃的话，首先在这个餐标上的话基本都是50块以上的单人每餐啊，不像说有的团餐那20-30块钱，所以在吃上的话是保证一个当地的特色和品质的。另外就是自驾游出发不会选择节奏那么紧，也不会走马观花的，咱们在带队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也会带领大家了解人文历史，然后在透过爱车去看两旁的自驾游山路的时候，那种体验感会非常的自在啊，包括一些比如说长城背后的历史啊，咱们领队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沿线的人文典故啊等等，通过对讲机也会给大家啊实时的来交流和互动了。那说到6月中下旬，刚好京津冀啊也是出游的一个黄金时段，没有说那么的热，然后整个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而且像东戴河呢它也没有迎来说暑期的客流高峰，海边相对比较清静啊，咱们在吃晋东美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完全的大快朵颐。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可以看到三天两晚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写得很细，可以抢位报名。
1: 一边听着戏一边吃着饭，这就是唐山人的生活。
2: 来些嘞，
1: 在唐山有一座可以吃的美食文化博物馆，据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空着肚子从这里出来。走进这座青砖黛瓦下的唐山宴，你会看到包裹在这座工业城市钢铁外壳下那颗最柔软的心，奶奶亲手包的骨汤馄饨，姥姥现烙的手工春饼，现做现锤的超大虾仁，王府旧梦里的14王爷干烧鸡，还有唐山必尝的美食特色。
3: 这是我们唐山特色疙瘩，
4: 据说这就是被老佛爷赐名的疙瘩。
1: 在小桥边对着锦鲤吃饭，听着楼阁上的戏曲，与廊桥流水共同织就一幅市井风情画卷。唐山宴里收藏的不只是唐山味道，更有唐山人用烟火气写就的活态历史。墙上满满的唐山画，旧时光里的老物件，文创讲述的文旅故事。我想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来到这里，我希望还能听到那句
3: 唐山宴歇歇来。
4: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5: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端午重磅精品自驾线路，推出美食加长城加滨海休闲三日跟队自驾，吃地道唐山美食，穿行长城天路秘境，探秘独一无二的水下长城，入住一线海景酒店，短途出游一站式配齐美食自驾山海风光。想趁着三天假期轻松出游的朋友，这条宝藏线路千万别错过。首先要说的呀，就是这条线路将冀东人文美食、原生态古长城、原生态滨海风光三大特色融为一体，三大核心游玩亮点各有特色。不管是吃货、长城爱好者，还是想在海边休闲放空的朋友，都能收获到满满的体验感。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沉浸式打卡唐山宴，这可是浓缩了整个唐山民俗与饮食文化的美食博物馆。走进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仿古院落、复古街巷，还有随处可见的滦州皮影摆件、老式民俗陈设。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穿越回了古代一样，带您深刻体验唐山宴的特色。在这里，咱们一次性解锁千安钢炉烧饼、古法梨汤、招牌王爷烧鸡、地道本地海鲜大餐，从街边特色零嘴到唐山老牌硬菜，一次性打卡，不用辗转全城街巷，一餐吃遍唐山百年烟火。逛民俗展馆，品冀东佳肴，一边感受老唐山市井风情，一边大快朵颐。爱吃美食的朋友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一路的亮点必须是自驾穿越网红长城一号公路，也就是千安长城天路，这可是公认的唐山必驾山野自驾线。整条绿道全长49公里，顺着连绵群山蜿蜒盘旋，全程依山傍古长城而建，一路上看向车窗外，随手拍都能出片。路段核心瑰宝是白杨玉大理石长城，整段城墙1500米，整个基座与敌楼全部采用珍稀大理石垒筑，在万里长城里，这可是独一份的存在。而且这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沿路继续向前，还能见到惊险壮阔的狼牙长城，墙体顺着45度陡坡向上修建，锯齿状城墙盘旋在山顶峭壁之上。开车慢行在盘山绿道，车窗外面群山叠翠，古长城在山脊连绵起伏，弯曲的山路带来满满的自驾操控乐趣。您可以随时随地靠边停车，登高抚摸斑驳城砖，回望金戈铁马的历史岁月，这可是普通景区观光完全体会不到的独特乐趣。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下来我们带您乘船游览潘家口水库水下长城，这可是个小众宝藏旅行地。在这里可以看到一部分长城淹没在万顷碧波之中，造就国内罕见的水上长城奇景，素有塞外小三峡的美名。咱们安排专属游船深入库区，近距离穿行在一座座泡在水里的长城敌楼旁。风水期啊，敌楼大半隐在绿水间，枯水期呢，砖石城墙露出水面，四周山水环绕着古建，坐船吹着山间清风，近距离观赏千年长城与湖景相融的独特景致，历史厚重感搭配秀丽山水风光，小众冷门，人少景美，是长城发烧友的宝藏打卡地。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放松拥抱假期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安排的入住东戴河一线临海酒店，实现海边躺平度假。客房直面渤海湾，躺在床上就能眺望无垠大海，酒店出门几步直达细软沙滩，白天赤脚漫步在海岸线，咸润的海风扑面而来，吹散平日工作积攒的疲惫， 傍晚静待海上落日，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在这里拍照真的超级出片。闲暇时光走出酒店，可以自由踏浪漫步沙滩，没有紧凑的行程束缚，轻轻松松享受海滨慢生活。这趟行程啊，三天出行不赶路，全程自驾不限车型均可报名，资深专业领队全程带队护。

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端午三天，告别城市喧嚣，美食长城碧海一次性打卡，跟着我们开启惬意自驾之旅。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小伙伴都在问，自驾游旅行团和大巴团到底有啥不一样？其实这俩都是跟团玩法，只不过模式不一样。今天小畅跟大家聊聊差别在哪儿。先说咱们的自驾游旅行团，它是有专业领队带队的，大家组成车队一起出发，安全有保障，而且有的线路只有越野车、小轿车能够进入。像那些有观景台、限高路窄的景点，大巴是肯定进不去的。有经验的领队会一路带着大家，遇到路况不熟或者突发情况也不用慌，比单枪匹马自己开车安全多了。而且啊，咱们自驾团的路线常常会设计一些有特色的小众景点，比大巴团能玩得更深度一些，一路还能跟其他车友互动交流，气氛特别棒。那大巴团呢，就是传统单一的旅游模式啦，大家坐在大巴车上一起出发，很多时候导游一个人服务30到40个游客，大众化的常规景区

0: 本都能覆盖到，不过路线会稍微固定一点，因为大巴太大，有些地方确实进不去，只能去那些成熟设施完善的大众景点，相对来说更适合喜欢传统旅游的游客，比较常规和大众。所以说自驾游旅行团和大巴旅行团最大的区别，一是交通工具，二是路线深度，总之选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收听节目呢是在去年，当时和朋友刚租的车开车出去玩，正好听到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讲千岛湖自驾游。因为路途离我们不远，正愁没地方去呢，一下子有路线了。真的，主持人小雪说的都挺实用的。
4: 那是做会计工作的，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呢，是有一次在路上听到了主持人小雪讲旅游不能报低价团，还说了怎么辨别，我当时呢就录了下来，回家呢给我妈听去。
5: 我是外贸行业的，听小雪的节目有好几年了，也跟着交通广播一起去过西沙群岛旅游的，下午只要有时间开车在路上是肯定会收听的。祝畅游天下节目越办越好。
6: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7: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8: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7: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8: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7: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8: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7: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姓名：
8: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7: 年龄：
8: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7: 籍贯：
8: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7: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8: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7: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8: 11999。
7: 多少？
8: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7: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8: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

0: 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1: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2026年5月27号，蔚来在北京正式上市科技行政旗舰 SUV ES9，5月28号开始交付。新车分三款，行政豪华版49.8万元起，租赁价格为39万元起；行政签名版55.8万元起，租赁价格45万元起；地平线特别版62.8万元起，租赁价52万元起。首任车主享多项权益，老用户有专属复购礼遇。同日，姚明出任 ES9 首席体验官，该车定位智能电动行政旗舰标杆，是蔚来11年创新及大成之作。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盖连真盖爱真实在受不了了，捉大莲花城，但是我们得找赵璧算这账。木五嫂子说好办，我告诉你，赵璧这主意太缺德了，可是反过来说他也是没办法呀，又得上太湖中山寨，又得上盖家村，那也是没办法。上回捉拿蓝勇的时候，姐儿五个就上了当了，打他没打着，这回啊非揍他一顿不可。连这些都头都说话了，对，揍他出出气。母奶奶就跟孙玉堂说，孙玉堂啊，你回去跟大人说，叫赵璧来一趟，给大家伙赔个不是。好，我就去。孙玉堂走了，母奶奶就跟这几个姑娘说，妹妹们，等赵璧一来，我把他抓住，你们就打，别打坏了，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反正得打他出出气。咱们单说孙玉堂回到衙门，面见施大人，走到施大人书房外头一听，施大人正跟谢德伟赵璧说话呢。赵璧啊，你去请人啊，为国家出力这是对的，可不应该这么请啊。孙玉堂一听啊，这赵璧啊还是如实的跟施大人说了。赵璧说呀，下次再不敢了，你下次再胡来，就是公事也不允许这么办啊，记住了吗？说了。孙玉堂进来了，大人，我也听见您跟赵璧说话了，可是姑娘们都非常生气，一定让赵璧去一趟，给他们赔个不是，道道歉。赵璧一听，心说我的妈呀，我要去这顿打可轻不了啊，再说木屋奶奶还在那儿，她饶得了我吗？上回就没打着我。两只眼睛瞧着施大人，施大人心里明白，赵璧啊，你去吧，为了捉拿大莲花，给姑娘们赔礼道歉啊，人怕见面嘛。行，大人您放心啊，都是妹妹，都是姐姐，没什么，我赵璧不怕，见面就磕头，见面就道歉。他嘴里怎么说，直哆嗦呀。孙玉堂告辞先走了，回归三一店给送信儿去。这赵璧由打里边慢搭四里的溜达出来，他抬头一看，嗯，他有主意了。就在衙门口这儿站着贺仁杰。这贺仁杰多漂亮的孩子呀。贺仁杰在这干嘛呢？贺仁杰也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小脑袋瓜赵璧要挨打，我得跟着看看热闹去。赵大叔，您上哪儿啊？三一店，我陪您去啊。好啊。赵璧心说，这孩子往我嘴里送话呀，我正想带他去呢。仁杰啊，十几了？赵大叔，十三了。十三，行，小子有造化啊，将来娶这双伴俩媳妇儿。俩媳妇儿可容易闹家务啊啊。孩儿啊，赵大叔给你出个主意，让你认个干妈怎么样？这小孩心眼再多也没有赵璧机灵啊。赵大叔啊，认干妈干嘛呀？嘿，认干妈好啊，我给你出主意，你就认木五嫂。这木五爷老两口子没儿没女啊，将来你娶了一对双伴俩媳妇儿，这姐俩在一块容易打架，你呢娶你们家一个，娶你干妈家一个，你在家住一个月，在你干妈家再住一个月，两边跑着又亲又近，你看怎么样，还不打架？贺仁杰一听很高兴，赵大叔，那咱就这么办吧，走。赵璧啊带着贺仁杰就奔了三一店了，刚进了店， 姑母奶奶一听小脑袋瓜照壁来了，让姑娘准备好了，心说上回我没看准，没打着他，让他给我蒙了，这回呀我出门口接去。迎出来了，兄弟来了，你可太不像话了啊！你把姑娘们可得罪苦了，你知道嫂子我说了多少好话呀，你呀进去作揖，不成就磕头啊，进去吧。赵碧心说，吴奶奶这叫稳军计呀，先把我稳住，哼，好打我。赵碧一乐，用手一指贺仁杰，吴奶奶您瞧这小孩怎么样。这木屋奶奶一辈子没生养，一瞧这贺仁杰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又干净又漂亮，哎呦这是谁呀，我可认不出来了。我奶奶，贺天宝的儿子贺仁杰怎么样，让他叫你一声干妈，您来个干儿子。哎呦，我奶奶别哎呦，他俩媳妇儿，一只双棒盖着的，将来娶过门来，他们家一个你们家一个，在谁家生孩子就归谁，这叫一子两不绝，怎么样我奶奶。人家贺天宝的儿子这赵碧给做了主了，那吴奶奶可乐坏了，好啊好啊，两只眼睛瞧着贺仁杰呀。赵碧一看，贺仁杰还不跪地给你干妈磕头吗，这贺仁杰扑通跪地下了，干妈。这一声妈叫的木屋奶奶心里都乐开花了，鼻子眼睛全乐，哎呦赵碧呀，兄弟你可太好了，净办好事儿。我嫂子把那儿子搀起来吧，木屋奶奶把儿子搀起来，拉着贺仁杰这乐呀。我嫂子恩情甭说，看在今天给你带个干儿子嘞，跟姑娘们说说吧，别打我了啊，咱们可就这么办了。我嫂子我走了，您费心。这赵碧说着拉着贺仁杰就走，走见你干爹去。母奶奶一看赵碧拉着干儿子走了，没办法，只好回屋劝这姑娘，得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他吧。这姐儿几个能说什么呀，只能是忍气吞声了。怎么单说赵碧带着贺仁杰回到衙门，嘿真巧母爷正在大门口这站着呢。贺仁杰看见没有，你干爹过去磕头。小孩真听话，过来就磕头，干爹在上受孩儿大礼参拜。母爷愣了，没听人叫过爹呀，这孩子长得多俊呐，有伎俩。这赵碧就把这经过一说，母爷当然高兴了，拉着贺仁杰呀给搀起来就回屋了，打开箱子拿出100两银子，儿啊这是见面礼儿啊，再叫一声干爹。您瞧这赵碧缺德不缺德，他为了躲一顿打给人家贺仁杰找一干爹找一干妈。这时候大家伙全出来了，娄涵宇、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贺仁杰一看爹也来了，赶紧过去了，爹我认了干爹了，干爹给了100两银子见面礼儿。什么认谁呀、啊、您不知道啊。嘿嘿，贺天宝心说我哪知道啊，木爷一看就知道赵碧的话呀，木爷赶紧过来了，兄弟这是赵碧给指引的，这次孩子给我磕了头了，兄弟将来娶媳妇的时候我花一半银子。贺天宝能说什么呀，只能是认了吧。大家伙再一瞧赵碧挺高兴，一看就没挨打呀。赵碧说你们瞧什么呀啊，嘿嘿，你也没以为我非得挨揍不可呀，跟你们说一事打不着。贺天宝明白了，这小子真有办法，他没挨打我儿子可多一干爹呀。大家伙问吧，小脑袋锅赵碧实话实说，哎， 大家伙只能乐。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他们也回来。黄天霸进屋，把事情禀明施大人，七位姑娘都到了，都在三一殿。施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照顾好七位姑娘。黄天霸退出来了，大家回到班房商量事。这时候门头李二进来了，黄爷，韩四从虎丘山回来了，到了三一殿了，三一殿派人给送话来了。好吧，这样大家伙跟着黄天霸到三一殿，韩四在这等着呢。韩四就跟黄天霸说，黄爷，虎丘山几位寨主信以为真，给了我2000两银子，让我把这几个姑娘带上山去，您看怎么办？黄天霸跟大家伙一商量，没别的办法，只能跟着上虎丘山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跟木五嫂一商量，木五嫂告诉姑娘们，大家准备好了，雇了几乘小轿，一人一乘，木五嫂跟着陪着，八乘小轿进山。大家伙呢只能扮成抬轿子的，有的在旁边跟着，等进山的时候在寺外埋藏好了，暗藏兵刃，到时候捉拿大莲花。这时候小一朵没钱粮来了，跟黄天霸说，哥哥，赵副将已然带了500官兵就在门外头等着呢。好吧，有这500官兵，黄天霸踏实了，就让孙玉堂陪着赵德胜、赵副将带着500官兵到虎丘山下埋伏好了。大家伙分头准备，咱们书以简洁为妙。野鸡六子韩四在前边领路，众位姑娘坐着小轿就来到了虎丘山。天到正午了，进了寨门了，奔大厅了，轿子落平了，姑娘们下轿子了。这几个寨主一瞧，这七个姑娘一个个如花似玉，天姿国色，大家伙真是神

0: 魂颠倒啊。野鸡撂着韩四就把这几个姑娘跟母嫂陪到东寨的一间大房子里。韩四来禀报大寨主法子珍，法子珍为了哄大莲花让他高兴啊，师兄啊，你先过去啊，先挑，挑好了一个，剩下是我们的。儿子被打死了，我不当老道了，我娶个姑娘，将来再给我生个儿子。韩四头前带路，跟着韩四就大房子了。大莲花眼直了，这七个姑娘多漂亮啊！大莲花一算不对呀、啊，我挑一个，他们四个寨主，他们一人一个，还剩俩，都归他们了，不成。既然给我买的姑娘，我得先挑仨，给他们一人留一个。他瞧着瞧着，他就挑上盖家姐妹了，因为这姐俩长得好看，而且长得一样，今年才15岁呀、啊，两只眼睛不动了。母奶奶看出来了，道爷，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呀，姓彭，我叫彭坤，你是干什么的？
0: 啊，我是您这韩头目花钱过来伺候姑娘的。这蛮南侠张玉的妹妹胆大，道爷您请坐吧。
1: 哎，我坐我坐。
0: 大莲花一边说着一边就坐下了，旁边就是小灵狐李俊的妹妹李秀珍。李秀珍一瞧这大莲花，她可不知道大莲花有多大本事啊，心说我们七个姑娘还拿不住这么一破老道吗？跟她废什么话。李秀珍伸手唰下把刀就亮出来了，往前一窜，唰就给大莲花一刀。大莲花是大吃一惊，站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母奶奶一看姑娘动手，赶紧动手吧。这几个姑娘都没说话，全都把兵刃亮出来了。蛮南侠张玉的妹妹张淑珍高声喊嚷，大莲花恶贼，你今天跑不了了。啊，大莲花一看不好，蹭的一下就窜到屋外。有机灵的喽啰兵赶紧把大莲花这口三叉鬼头刀递过来。大莲花接过刀来，这时候几个女侠蹭蹭蹭全窜出来了，唰把大莲花是团团围住。这喽啰兵一看可吓坏了，撒腿往后寨就跑啊。来到法子珍的面前，大寨主，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可当了，现在几个女侠可围住大莲花了。
1: 快走。
0: 法子珍带着人往前走，
1: 韩四呢？
0: 啊，再找韩四啊，韩四早就不见了，韩四哪儿去了？把这几个姑娘捅上来刚安置好了，赶紧就出去了，他得带着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藏起来呀。所以法子珍再找韩四当然找不着了。法子珍带着人来到东院一看，已然动上手了。黄四呢，正好带着黄天霸冲进来。法子珍身背后好几位呢，登山豹的王杰，铁臂僧于乐，还有海底鳖鱼张正。黄天霸高声喊嚷，冲往前走。黄天霸就跟张正两个人杀在一处，李俊是大战登山豹的王杰，枯骨亮阴鞭抖开了就奔了法子镇了。赵碧在旁边举着小片刀喊，刘老子也给别放跑了。这时候赵德胜带着500官兵就冲上来了，七个姑娘围战大莲花。孙玉堂怕姑娘们有武艺没经验呢，赶紧过来助阵了。大莲花心说坏了，照这样今天我虚晃玉刀，啪啪一甩左右肩头，打出两只弩箭来，借这机会他就跑了。赵碧高声喊嚷，追，就是为了捉拿大莲花。一看大莲花跑，赵德官赵碧喊了一声追，大家伙全都追，这七位姑娘也追过来了。这喽啰兵可不敢动手啊，这几位寨主为了大莲花我们再死了，能溜的尽量都
1: 人帮着大莲花膨胀了。大莲花认为自己心说，无论如何我今天得跑出十步前的，早晚我得宰你。赵福将终究是能指挥人作战的，带着官兵就穿过来了。拿呀，拿大莲花，别让他跑了。哗，大莲花是腹背受敌，怎么跑？他往前面一看，看前面一片莲花池，里边长满了莲花，一望无边。要怎么叫莲花池道呢？这莲花池呢，靠岸边是淤泥，亮得跟镜子似的，上边是一层绿水。大莲花人称吞海兽，它水性最好啊。大莲花心说，我就跳水里跑。他腾腾腾跑到岸边，唰一纵身就进水了。他可没想到啊，这一下就陷进淤泥里了。这莲花池，大莲花是越陷越深，他拔不出脚来。他不知道莲花池的情形，他认为水性好，越陷越深，陷进二尺多了。大莲花心说坏了，这时候大家伙高声喊嚷：“那呀，拿大莲花呀！”哗，就追到岸边了。可是谁也不敢下去。正在这时候，盖天齐喊上了：“闪开，我带抓来了！”他越着急越结巴呀，大家伙赶紧往旁边一闪。这盖天齐呀，他一喊，他这儿子是个咬舌，爹，给我！盖天齐腾上花池旁边，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了龟。盖天齐抖手，嚓，这链子一响，就把这龟背驼龙抓甩出去了。这龟背驼龙抓呀，三张正的绒绳，挽手套到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四丈长。这前边呢，是五个爪，五个爪呢，连着一块铁片，就好像那王八盖似的。要怎么叫龟背驼龙抓呢？把这龟背驼龙抓抖出去，往回一坐，腕子一使劲，这五个爪一收，就用上劲儿了。所以盖天齐把这抓打出去了，直奔大莲花，一下就把大莲花这脑袋砰就抓住了。大莲花这头发上戴着道冠呢，老道嘛。这龟背驼龙抓把大莲花抓住了，盖天齐往回这么一坐，腕子这抓揪着他头发，他可受不了，连道冠带头发就把大莲花愣给拽上来。大家伙高兴极了，把这龟背驼龙抓摘下来，盖天齐把暗器收好了，大家伙就把这大莲花腾空给捆上了。黄天霸指挥老少英雄侠义，搜遍了虎丘山，嘿，这几个寨主跟喽啰兵全都跑光了，那山里可有不少财富呢，那全都是这帮贼烧杀抢劫得来的。黄天霸指挥人把山上的金银财宝全都数清楚了，装上大车，让人运回苏州城。临下山的时候，黄副将传下命令，放火烧山，把虎丘山的山寨烧光了。赵福将跟着黄天霸老少英雄押解着大莲花回归苏州府。苏州知府施世伦得报之后非常高兴，七位女侠帮着官府捉住了大莲花彭坤，确实为民除害了。施大人亲自出府迎接，一一致谢，七位女侠各自回家了。施世伦跟黄天霸还有许多侠义传奇的故事流传在民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一集，大城西边那口井废了至少30年，有人投井自杀后，很旺的一口井只好用2块长条的石板封起来。孟梅还记得，小时候她很喜欢透过石缝偷看井里的水，水面上如同蒙着一层油，经常有奇怪的影子在其中晃来晃去，弄不好自己能把自己吓一跳。看见一双熟到骨子里的眼睛被人钉在水面上动弹不得，但可以像磁铁一样吸牢上面的一张脸，谁正朝底下看就吸住谁。好不容易从井边跑开，会感到天旋地转，还恶心，就像番客们从翻盼回来后常说的那样，哎呀，晕路晕路。他们往往在家里睡了好几夜还会那么嚷嚷，更像在夸耀。跳井死掉的人就是番客。大人们常说，那番客现在每天都守在井边，想办法劝人跳井，只有再死一个人成为替死鬼，前面那个鬼才能从井边离开去投胎转世。孟梅很难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那个随时守在井边的可怜鬼总是令他牵肠挂肚，有时他甚至很想和对方说几句话。他还替对方想，2块石板不移开，再死一个人就绝无可能，那么那个天天守在井边的可怜鬼就真的可怜。有没有别的可能呢？孟梅想。

整个大地的下方也许都是水，和大海暗中相通。大地像一条大大的山板，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所以跳井的那个人恐怕早就从地底下钻出去，重新做了翻客，要么直接到了地球的另一侧，要么沿着寒江的任何一条支流游向大海，去了南洋。没错，帆客们都是从寒江出去，再从寒江回来的。寒江两岸的人下南洋的唯一出口就是寒江。然而，越是这样，孟梅就越是认为，井或许是另一个出口，一个秘密出口。有人是从井里出去，从井里回来的。孟梅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可以穿透井水，直接看到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那样的地方。

0: 寒江有很多条支流，支流又有支流，各有各的名字，南溪、北溪、东溪、西溪、梅溪、凤凰溪，诸如此类。每一条溪都需要花两三个铜板摆渡才能过去。其中的两条溪在村子北边偶然相遇，临时合流，形成一条半圆的银色玉带。这条玉带就有了另一个名字，银溪。由于是两条溪合而为一，水面更宽了，流速更慢了，往往看不出水到底是不是在流，或者在朝哪个方向流。涟漪总是因风而起，像银色丝绸在荡漾，令人觉得哪一天冰凉的丝绸会飘过来，罩住整个村子。村子没有另取名字，同样叫银溪。银溪把银溪村和村子后面灯笼状的登山从北边款款包起来，似乎要把它们一寸一寸地推向南边，让它们离大海更近些。大海看不见，但闻得见，听得见，那种浓浓的海腥味儿和甜甜的沙滩的味道，是海鸥、鹭鸶、鹧鸪、鹌鹑们用大大小小的翅膀驮过来的。大部分鸟鸣也是液态的，合起来还是海，悬在村子头顶的海。另外还有帆客，就是划桥；水客，就是在水上跑生活的人；披脚们，相当于现在的邮差。这些行过污水的人，眼神里也有海，他们喜欢用海的眼光打量人。有些人，尤其是那些老帆客的眼光，往往像一条再也不愿回到大海的旧船的眼光，有说不尽的滋味。银溪岸边就有那样的船，小的不能再小的船，老老的船，久久不再下水，也没法下水，当柴烧也不行。白蚁做的长长的泥柱子，横一条竖一条，像消失的钟声，教堂里的那种钟声。船底下恐怕早就生出根了，船周围更是长满了金不换，炒海鲜时放几片金不换嫩嫩的叶子进去，那味道就美极了，海腥味儿就变成另一种奇特的味道，那至少是海水和泥土合而为一的一种味道。总之，大海看不见，但不远，从家门口出发，搭半天船到了汕头就是海，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倘若从汕头上岸，换上几层高的红头船，或者比红头船大几倍的洋船，就可以过海去任何地方。既然如此，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孟梅，就难免胡思乱想，有些实在不着边际。比如，他还认为，井不是井，是窗户，大海的窗户，大海开在陆地上的窗户。大海在陆地上开遍了这样的窗户，只是他从来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哪怕说给那些小伙伴，怕他们笑话，说他胡扯。孟梅只好把这个想法埋在心里，一个人独自玩味。
1: 一个人为什么会跳井呢？ 肯定是为了偷偷下南洋去吧。这样的自问自答几乎伴随着孟梅长大，或者这种胡思乱想让孟梅渐渐长大的心常常受到暗暗的抚慰，让孟梅对未来总是抱有信心。似乎有井在，下南洋这条路就始终没有堵死。孟梅相信，所有的人和自己一样，做梦都想下南洋。孟梅的确为下南洋做着一切必要的准备。银溪村的男孩几乎不用任何人提醒，总会自觉地为下南洋做好各种准备。但时光里的男孩似乎除外。时光里的男孩好像只应该像白蚁一样藏在自己做的泥柱子里闷声不响。于是孟梅就更加相信自己必须比别人更会游泳，有一流的水性，才有可能跳进井里游向南洋。少年孟梅总是悄悄想，假如一个人的水性像我一样好，有水鬼佛这样的绰号，就不怕跳井，因为跳进井里便可以顺藤摸瓜，从银溪找到大海，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海面上有一哄而起的海鸟，有白的鸟，有黑的鸟，还有船，大船小船，有刚刚返航的，有正要出港的，有些有帆，有些只会冒烟，拖着乌云一样的烟辫子。冒烟的船行走不靠风，靠机器，是洋人的火船，又叫洋船。奴仔们经常冲着南边喊：“洋船到，祝母生，鸟仔到，靠上棚，洋船沉，祝母炫，鸟仔到，生哭营。”
0: 没人喜欢洋船沉，朱母和鸟仔豆也不喜欢。人人知道洋船是从南洋回来的，船上满载着帆批和洋货，洋船一到，整个村庄热闹非凡，辉煌的像是凭空多出一个节日，所有人都会跑过来凑热闹。收到帆批的人立即成为有钱人，得到洋货的人也会一下子变得欢面喜笑，子娘们可以分到肥皂、毛巾、万金油、西洋镜、橡皮筋，奴仔们有的抢到饼干，有的抢到糖果，长辈们躲在墙角不急不忙，貌似轻慢，实则心中有数，因为马上会有各种外币从箱底翻出来，西班牙十字银币，葡萄牙双柱银币，美国大锭、小锭银币等等，谁也少不了。最受欢迎的是墨西哥银币，名叫墨银或鹰羊，图案为雄鹰，用手一摸，雄鹰仿佛可以活过来展翅飞翔。而且这种鹰羊一枚能顶好几个银元。最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雅银了，那种成色好、分量足、刚刚开始流通的银币。人的日子好过了，朱母的日子自然差不了，朱母的叫声都变喜气了，连一粒粒鸟仔豆也兴高采烈，能蹦起来，能蹦上屋顶去。
1: 想不想跳井？要不要试试？有时耳边会响起这样的声音，很熟悉。孟梅心里就一紧，急忙跑向大城的另一侧。在那棵能把大城遮住一小半的榕树底下，又会鼓足勇气停下来，回头盯住海的窗户， 小心地看一看，紧接着又想走过去。犹豫片刻，孟梅一般会真的跑过去，就像故意逗自己玩一样，在即将靠近井的一瞬间拐弯，猛猛跑远，跑到后库二楼拐角的一间房子里，找出一大堆发霉的旧衣服，几百张故意刮坏的老唱片，和几十袋黑黄的老雪茄，还有用软木塞塞住的洋酒，以及空空的饼干桶。饼干桶四周印有华丽的图画，头发卷曲的潘姿娘，好看的欧洲城堡之类。然后孟梅在这些东西的混合气味里想象，几年前一个青年帆客如何跳进井里，如何从寒江偷偷回到大海，再如何从海上回到马六甲、暹罗、石勒那一类地方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从井底下直上直下钻过去的，不用费力就到了南洋。那肯定是到南洋去的一条捷径。孟梅从来不怀疑这一点。那位帆客人称十三少，是孟梅的一位叔公，阿公的亲弟弟。可怜的叔公现在遥远的马六甲疯掉了，同在那边的很多个少爷把十三少托付给一个本村的水客，乘火船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跳井自尽了。
0: 孟梅刚懂事的时候，关于十三少的传说还像深夜落在地上的木棉花，早晨又有可能重返枝头。十三少的另一个名字是萧帆客，就是风帆客。听说这位萧帆客，人人都可以像欺负狗母蛇一样欺负他。有人把他的头剃成一枚红桃的样子，他也不生气。还听说他的风和萧是因为他爱上了生在马六甲从来没有回过唐山的一个表妹。表妹对他没一点意思，终究嫁给了一个生活在马六甲的印度男人。大家就拿此事故意问他，是不是想表妹了？他答：
2: 嘿嘿，是啊，是啊，想表妹了，只等表妹回唐山进洞房。
0: 看上去他真的在等表妹不远万里回唐山来找他结婚生子，真的为此做着细致筹备，一文一文地攒着钱，每天早晨捧出一陶钵自己的尿，蹲在门外吆喝：
2: 来呀、啊、来呀、啊，一钵尿一文钱。
0: 有人为了逗他玩，真的会出一个铜板甚至一枚龙

0: 银买走他的尿。他还喜欢盯住任何一样东西喃喃自语，瞅着木棉树下的一地黄叶，再三嘀咕：
1: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叶子落了，花却留在枝头。
0: 摸着苦楝树的细腻树皮问：
1: 宝贝啊。

0: 天，春天，你可真够讲排场的。
1: 后来才知道，十三少的确是诗人，名叫郑吉允。弟兄们忙着做生意讨生活，他却在写诗填词、吟风弄月，有点不务正业。这样的一个人，虽然疯了、消了，斯文还在，可爱依旧。一个斯文可爱的疯子，不是上吊食药，而是跳了井，毁掉了好好一口井，真够败兴的，但也略可原谅。孟梅对这位十三少的想象，也总是充满善意和怜惜，情深意长。他顽固地认为，十三少并没有死，只是回到了大海，向南，向南，重新做了帆客。
2: 但是，想象中的十三少有时会悄然变成一个赤溜的奴仔，很面熟，眼睛和孟梅一模一样。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孟梅自己。阿妈口中那个梅仔，每到饭熟的时候，阿妈就在门口大声喊：“
3: 梅仔，梅仔！”
2: 久呼不应，就改叫孟梅。
3: 孟梅，
2: 还不应，就开始叫绰号：“
3: 阿佛，阿佛。”
2: 再往后就干脆叫水鬼佛，
3: 水鬼佛。
2: 孟梅个子小，像一枚果核，核和佛同音，就有了阿佛的绰号。加上孟梅水性好，成天喜欢去水里掠鱼摸螺，于是阿佛都不够用了，得叫水鬼佛才可以。因为有这么多名字，孟梅常常会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左思右想都不知道。孟梅就静下心回想阿嬷喊她梅仔的声音，是阿嬷还没生气的时候喊她的声音，梅仔。于是孟梅就明白了，阿嬷嗓音中那个不省事的梅仔就是自己了。或许正是这个念头拴住了她，让孟梅每次都下不了跳井的决心。然而他心里明白，连所谓跳井寻死，在他这儿都有另一层含义。到南洋去做帆客，一走了之，远走高飞。可见孟梅是多么想和前辈们一样搭上大船下南洋去，哪怕终究成为一个消帆客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年幼的孟梅实在分不清跳井和下南洋之间的区别。有无数次，在家里或在学堂，因为种种淘气，比如偷抽发霉的雪茄，不及时回家吃饭，不认真听祖母训话，不会背书写字等等，受到长辈们的指责，孟梅总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井边，久久地透过石缝盯着底下的水。在越来越脏、越来越臭的井水里，看见了许许多多个地方：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提拉二步操，把车停好，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找到顶端，一起向上提，1234，2234，不要揪，慢慢揉，3234，4234，感觉局部发热，清脑明目不错，就是这样。哇哦！提拉耳间操，镇静止痛退热，还有养肾功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明目醒脑，汽车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非常高兴呢，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做科普。
1: 哎，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是正中了苏老师的这个专业啊，
2: 是
1: 有这么一称是吧？就是对于女性群体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有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这个诊治的一些个方式哈。
2: 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患者，我们还是治疗过很多啊，
1: 是吧？这聊了一年多，这才切中这个苏老师的擅长的领域啊。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期节目还得跟苏老师好好聊一聊，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也可以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呢放到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您回复健康二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
2: 是，因为我们这个中医呢，在调理妇科方面来讲呢，还是非常的有这个特色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妇科呀，和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妇科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 哦，不一样吗？
2: 不一样。我们中医学它里面最早的不叫妇科，
1: 叫什么？
2: 叫女科。
1: 哦，
2: 就是这个人出生以后是吧，它自然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那么这个女性她从她的小的时候是吧，一直到他这个生长发育是吧，最后呢到他这个结婚，然后呢这个孕育生产，到后面他这个围绝经期，再到呢他这个到老年阶段，其实都有他不同的生理特点。
1: 哦，
2: 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他的这个病理的一些特殊的地方。这个时候呢都在我们这个女科的这个调治的范围之内。包括甚至说包括这种脱发的问题呀，皮肤色斑呐，或者长痘啊，或者体型啊，这些问题都在我们所说这个女科的范畴之内。
1: 这么来说的呀，
2: 所以来讲这个女科其实就是你只要是个女性，你就可以去看。
1: 哦，
2: 就这么理解。但咱们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一说就是内外妇儿，
1: 对，
2: 是吧？其实你只要是女性嘛，都内外妇儿其实都可以在中医女科的这个范围里面找到答案。
1: 我听说中医里面咱们有一句话叫女子以血为本，是吧？以肝为先天
2: 啊。对，这个是这个李时珍说的
1: 啊。怎么讲
2: 呢？李时珍的这个书里面写到的，他说的原文是女子因泪液以血为本，就是说因为女性嘛，他是在和男性对比嘛，一个属阳一个属阴，他属于阴，这是第一句。那么以阴类也以血为本，就是说女性呢她就类似于咱们所说的女人是水做的。
1: 哦，你看看这还很浪漫
2: 的，对，她是要用阴血去滋养的这样的一个体质。男性呢相对来讲他主要还是要一个蓬勃的阳气为主。女性呢主要可能还是要用这些阴血去调理。同时呢我们说呢这个阳血、活血、化瘀、和血等等这些来讲呢，这个调理血气血的方法呢是这个女科的它的一个核心。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再一个来讲，就是女子以肝为先天，这个话呢其实来讲呢是在特定语境当中所说的。
1: 哦，有特定语境
2: 啊，有特定语境的。我们说无论是男是女，他的先天之本其实都是肾。
1: 那为什么到这儿他讲了一个肝呢？
2: 在这讲肝就说明这个肝对于女性的他的这个特殊地位。
1: 你看，
2: 因为刚才咱们讲了女子阴内也以血为本，而谁是身体里面主血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呢？就是肝。 啊，就是肝。那么肝主藏血嘛，
1: 嗯，
2: 啊，是吧？所以来讲呢，这个肝主藏血，而女性呢又是以血为主，所以说呢，这个是强调了肝在女性她的这个健康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就说呢，肝为啊先天，其实并不是说肾不重要，
1: 嗯，
2: 啊，有的老师讲的时候呢，就说啊，是他是突出了肝的重要性，也有的老师直接说女子是肝肾共为先天啊，认为两个都重要啊。而且从我们这个用药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本身很多药呢既入肝又入肾，而且呢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呢，肝肾本来是同源的，
1: 嗯，
2: 本来肝肾也是同源的，所以来讲两者之间有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说是截然的一个壁垒。啊，而往往我们，就是说为了强调肝的重要性而说肝为先天
1: 啊，这么人说的，嗯，这样我们就能厘清了
2: 啊。对，他有的时候是有语境的，咱们这抽出来一句说，大家好像觉得哎怪怪的，但是你放回到这个里面去说的话，它其实并不矛盾，没有错。啊，
1: 这叫什么？
2: 没有错，
1: 阅读理解得结合上下文。
2: 这个它是专业领域的一个东西嘛，
1: 是是是，
2: 本身就科普讲的时候，其实大家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
1: 对对对，
2: 不知道。
1: 但是我们经常呢，会有这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呢，可能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了这句话，
2: 对，
1: 他并不是一个整通篇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知识体系，
2: 对，他得有一个大的这个医学的一个背景，
1: 嗯，
2: 然后呢，再到了这个女性身体调理的这个时候，大家呢才哦理解这句话的它的特殊的一个含义。它在这个语境当中它有一个意思。
1: 对，我们再来说啊，就很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女性啊，
2: 嗯，
1: 平时呢也比较注重体检，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天天很累，
2: 嗯，
1: 所以说这种累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气血的这个不足所导致的累呢？
2: 嗯，整体来讲呢，咱们说呢这个累它是和肝有关，
1: 嗯，跟肝啊，
2: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肝为脾疾之本，
1: 嗯，
2: 是吧？那么就所有的这种疲劳的、疲倦的、累的，这些都是跟肝有关系，
1: 跟肝
2: 啊，所以来讲呢，那么肝主藏血嘛，所以说呢，它往往还是和咱们说身体里面阴血不足，
1: 嗯，
2: 啊，气血两亏，
1: 嗯，
2: 这些来讲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啊，
2: 哦，嗯，那么尤其呢，大家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是吧？一个女性朋友，那么在调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更要侧重于她的这个阴血，更要侧重于她阳血的这些问题。
1: 嗯，哦，那气血不足是怎么自己来有一个初步辨别呢？比方说平时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脸儿煞白，或者是，
2: 嗯嗯嗯，
1: 通过指甲头发就是毛发的
2: 这个感觉，啊，说
1: 的这些怎么判断？
2: 这都已经答案都在题面当中
1: 哦，都有了哈，
2: 是吧？啊，我们说呢这个气血足与不足，其实大家呢可以呢从外在上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那，
1: 嗯，
2: 比如看一个女性朋友，是吧，她的这个头发非常的茂密，
1: 嗯，
2: 特别的这个乌黑，
1: 是
2: 有光泽，
1: 嗯，
2: 是吧？如果不是假发的话，
1: 嗯，
2: 那就说明她自己身体气血是充足

0: 的。
1: 哎，真是。
0: 相反，如果他的气血是不够的，往往呢就头发量稀少，
1: 嗯
0: 啊，头发呢干枯，然后呢这样来讲分叉，或者说呢脱落，
1: 嗯
0: 啊，是吧？或者是须发的早白，
1: 嗯，
0: 这些来讲呢是他的一个特点。再一个来讲，我们可以看气色，
1: 嗯，
0: 是吧？气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眼睑。
1: 哦，
0: 眼睑，啊，
1: 眼
0: 睑，哎，看眼睑，眼睑呢，如果它是一个蛋白蛋白惨白惨白的，往往是贫血，是吧？如果配合上大家看嘴唇，是吧？看着也是惨白惨白的，没有血色，再加上指甲看着也是没有血色的，按下去以后很快弹不起来，它得隔很长时间才能弹起来，这样来讲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贫血的一个表现嘛。那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看整体的这个眼面，有的呢女性朋友看着就红扑扑啊，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术语叫做红黄隐隐。
1: 怎么说？
0: 因为咱们是黄种人，
1: 哎，对
0: 啊，所以看着一定是呢就不要看着的白惨惨，白惨惨的，一定是这个黄的为基调，但是呢里面是含着血色的，同时呢皮肤最好是有光泽。人在发烧的时候脸也是红的，
1: 红扑扑
0: 红扑扑的，这个或者喝了酒以后人是红的，但是他这个是没有什么光泽
1: 啊，不是有光泽的那种
0: 啊，对，有光，健康的自然的这种光泽它是健康的一个啊表现，是吧？单纯红不，喝了酒以后也红，那个不能叫做这个健康的表现，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我们看指甲，是吧？指甲呢长得啊非常的健康，生长速度，它这个指甲的这个硬度，以及指甲上没有这种特别多的凹凹的坑啊，或者是弯弯曲曲的这些痕迹啊，这些来讲呢，其实就是说比较健康的。
1: 啊，
0: 那么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指甲呢没有反翘，我们说在。我们说这个在身体在重度血虚的时候，这个指甲呢它是会甚至出现一种反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这个指甲变得特别的软啊，比如大家说是比如说剥个橘子，
1: 嗯
0: 啊，咱们可能一掰就开了，或者一抠就开了，它这个时候这个指甲特别软啊，根本抠不动这个橘子皮，这些来讲它都是阴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我们中医里面常说嘛，这个头发是血之余，所以说呢血不够的时候头发就自然不好，而这个指甲是筋之余，就是说是和肝血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指甲这不好的时候就是咱们说肝血虚肝血不足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吧，所以就是对着镜子，是吧，或者自己稍微看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1: 这都是自查的一些个小方法，
0: 对。那么此外呢我们说脸上有很多的色斑，这些或者色斑颜色很深，然后呢范围很大，这些往往可能都有肝气郁结气血不通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脸上长了很多的痘，很多的这个油光，是吧，看着油腻腻的，很多这个红痘痘，甚至说带着脓头带着白尖的这种，这种来讲呢我们往往认为是血热引起的。
1: 哦，
0: 啊，也就是说女性调血不是说只有补法，并不是只有虚，它也有血瘀啊，也有血热，这些来讲都会出现，
1: 都会有，
0: 都会有，
1: 哦，
0: 而且是一生当中啊，我们说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是血热为主，是吧，中年的时候往往气血血瘀为主，老年以后它就是气血亏虚为主了，
1: 都要经历的
0: 啊，这个是女性一生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是咱们中医过去叫做女科啊，比如说感冒发烧，这些问题，男女老少都可以得，
1: 那都会经历的
0: 啊，但是比如说女性现在在生理期的时候她的感冒，怀孕的时候的感冒，啊，坐月子的时候的感冒，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
0: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你平时看内科的大夫，或者说你看这个呼吸科的这些个医生，怀孕以后的感冒他还不敢治，坐月子感冒他也不敢治，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风险很大，
1: 怕吃那个药啊会有影响
0: 啊，对，尤其是怀孕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们经常看怀孕的时候的这些，我们也会考虑这个安全用药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吧？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但是如果大家从古代的这种，女科的这个角度去切入，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完全可以治疗啊。现在很多人感冒了以后，这个尤其是怀孕以后去看妇科啊，或者去看这个相应的，比如呼吸科呀、口腔科呀什么这些，比如怀孕期间长智齿了，什么的这些，基本就是啊，那你忍忍吧，你就等生完以后再治吧，是吧？其实不需要，在怀孕期间也
1: 是
0: 可以享有健康的。
1: 对，你看这就是遵医嘱呗，
0: 对，
1: 医生肯定给你权衡出来一个 安全的治疗的用药的一个方式。
0: 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往往就是大家很多就是

0: 畏惧吧，
1: 畏惧。
0: 因为大夫有的时候也觉得啊、哦，
1: 谨慎，
0: 哎，谨慎就是怕有问题。
1: 对，
0: 吧
1: 你看，就是这个是对于前面我们在说的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啊。我们接下来具象一点啊，我们经常听到的，就跟女性有关系的一些个情绪和我们健康相挂钩的，比方说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是吧？
0: 退一步应该好了吗？不就应该？
1: 退一步可能就是也是忍气和吞声嘛。
0: 啊啊啊，
1: 是吧？情绪不好是不是真的会促使女性朋友来长结节呢？
0: 长这些结节也好，囊肿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它往往是和气滞血瘀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现在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然后呢，这个各种的结石，或者说这个胃肠道有息肉，啊，子宫肌瘤，啊，包括这个宫腔里面长息肉，什么长纳囊，那么呢，它和我们的情绪现在来看呢，尤其在咱们现在这个竞争激烈、压力普遍变大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呢，其实来讲呢，就显得和情绪呢格外的相关，啊，格外的相关，所以呢，刚才您说那个口诀是吧，就是这个顺口溜吧，
1: 忍一时，
0: 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
1: 忍一时，退一步，忍气和吞声，
0: 是吧？啊，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个情绪它影响的是我们的气血，啊，气血啊通畅啊，或者是不通畅啊，它影响到了我们现在来看，就影响到我们激素水平。
1: 哦，
0: 这个激素水平它是会诱发刚才咱们所说林林总总的这些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它对它是有影响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现在来看有一些，比如像息肉类的问题，它其实往往是和这个慢性炎症刺激有关。它和咱们现在来看所说的这种，抗炎饮食啊，这些来讲，其实也多多少少也有关系。
1: 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说了这个抗炎饮食，
0: 对，现在
1: 讲上火这个。
0: 对，现在来看，其实很多的问题，包括咱们说的慢性炎症的问题，其实还是跟我们中医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调理气血的方法，清热的、凉血的、解毒的、祛湿的，这样的对这类问题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0: 你
1: 看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就周围包括有的同事啊，就是特别容易生气。你比方说回到家里辅导孩子做作业是吧，就很容易上火。包括在职场当中，可能是这个项目啊或者方案汇报的时候挨批评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个难去啃的骨头啊，这个不太好推进的方案的时候，哎呀，难缠的客户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着急啊，生闷气啊。就是中医怎么帮女性朋友来疏肝理气呢？
0: 首先来讲啊，就是大家呢应该说是提高自身的一个抗压能力
1: 啊，
0: 提高一些修养啊，或者说是呢这个远离一些让你大家就是说是不开心的一些环境，
1: 默念那个莫生气。
0: 莫生气也是一个方法，是吧？莫、生气，莫生气，
1: 对，
0: 是吧？有这么一个歌嘛？
1: 生来叫什么叫生老病死不容易，是吗？
0: 啊，是，反正有这么一个歌嘛。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就大家最好远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
0: 比如说人际关系很紧张，那咱们可换个工作岗位，
1: 换个环境，
0: 换个环境，
1: 如果有条件的话，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辅导孩子作业，那你就找辅导班去辅导，你自己也不会，那你就直接甭辅导了，
1: 对，
0: 是吧？这其实自己化解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如果说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是吧？或者说，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身体了，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呢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调节，是吧？我们一般来讲呢，从内外两个方向去改善吧，是吧？第一个来讲，大家呢最喜欢听的或者觉得最可以落实的就是喝点啥吃点啥。
1: 哎，那倒是啊，
0: 是吧？我们经常给大家讲嘛，陈皮，像是玫瑰花，是吧？然后呢，这个佛手花，然后呢，代代花、绿萼梅啊，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中药材
1: 啊，
0: 它都具有疏肝理气、解郁安神的作用。大家呢可以用它来代茶饮用。甚至说我们喝一些这个茉莉花茶，也是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你喜欢喝的你就喝，你不喜欢喝呢其实也不是说非要当药喝，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再一个呢，大家呢可以用一些芳香的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咱们中药做的香囊，或者是点的这个

0: 馅儿香，它有这个镇静、安神、疏肝啊、宁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于呢，我们缓解这种焦躁的这个情绪，或者舒缓压力来讲呢，也是可以的。再一个呢，我们说呢，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蜂蜜柚子茶，甜甜的，对吧？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慰藉，是吧？再一个，它里面有这个柚子皮，比较香，是吧？这样来讲呢，可以呢，这个让我们的情绪呢趋于的稳定，而且呢，它本来这个柚子嘛，柚子它就是一个芸香科的植物啊，它本来就是说有一。在我们中医学里面认为呢，芸香科的植物很多都是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些来讲，对于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不好，单纯的肝郁来讲，是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的。
1: 很严谨
0: 但
1: 啊，
0: 是有一些复杂的，
1: 对，那
0: 有
1: 就
0: 些
1: 不
0: 复
1: 好
0: 杂的，
1: 说了，
0: 比如说这个它肝气郁结，同时呢，它还有脾虚。或者它还有血虚，或者还有血瘀，或者它有热，或者有寒的，这些来讲就不是单纯的一个饮品、一个食物能够解决的了。
1: 你看，
0: 啊，我们在门诊当中，因为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患者，他总是抗拒治疗，总是想我吃点这个吧，喝点那个吧，这个病就好了，因为他已经体检是已经发现问题了，
1: 有问题在
0: 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是往往做不到吧。
1: 是，
0: 往往是做不到的，所以
1: 对，
0: 大家该吃药还要吃药，
1: 看病还得
0: 该
1: 看
0: 看
1: 病
0: 病
1: 啊。
0: 看病，该检查检查，这个不能说我买一个袋泡茶回家喝，就医院都不用去
1: 那
0: 了。
1: 这我们替代不了啊。
0: 那对他两者没有这个互相替代的，不是说二选一的一个关系，
1: 对的。
0: 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一些舒缓的音乐，你自己爱听的，你自己爱听的音乐，或者一个运动，你自己爱做的一个运动，或者是一种休闲的方法。
1: 对。
0: 比如说，我也经常看一些这个视频平台吧，也会发，比如说有那种助眠，那听了以后感觉好像精神很放松，很困困的啊，好像就要睡着了的这种，是吧？这是一类。再有呢，就是说这种解压的视频啊，还有呢，一些呢这种，比如大家可以去做个那个洗头，头发的护理是吧？或者是做个采耳，
1: 都是舒缓的
0: 或
1: 方
0: 者
1: 式。
0: 是去做一个这个精油的推拿。这些来讲呢，都是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这个舒缓，
1: 对，
0: 啊，
1: 放松，
0: 忘记之前的这个不开心的这些事情，
1: 纷纷扰扰。
0: 是吧？这些来讲，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调节情绪的一个方法。当然，如果这个情绪特别极端了，已经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大家呢也可以到精神卫生这样的医疗机构呢去积极的寻找这个解决方案。你可能你天天睡不着，天天睡不着，你这时可能就是一个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大家可以呢去吃一点这个镇静的药物，可能很快就好了。
1: 影响生活和学习。
0: 这个大家呢还是要权衡啊，问题在浅显的阶段，大家可以自我去调节，
1: 是的，
0: 或者说呢，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状态，大家用这个预防保健的方法去积极的去预防。但如果真的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讳疾忌医了啊。我上上周遇到这样的患者
1: 有这样
0: 啊，
1: 的故事。
0: 他来了看病，但是呢他自己什么也不说。我说你的这个症状完，他来说的是看感冒。但是呢，他的症状怎么看怎么是躯体化症状，然后呢，我说你这个怎么？他说啊，他说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是这类问题啊。我说那你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我说我感觉你这个是这些问题。
1: 那这位患者说什么呢？
0: 这个患者是我一个老患者介绍来的。后
1: 哦。
0: 来呢，我就跟他反馈，我说你那个朋友是怎么样的情况？他说他没跟你说呀。我说没说呀。
1: 我不讲啊。
0: 他说他就是躯体化症状很严重啊。他说他这都看了好多年了。我说：“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没有这种问题，
1: 他还否认了，
0: 他否认了自己有这种问题。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我说：“他说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可能讳疾忌医吧，可能不想让人知道他有这些问题吧，是吧？他拿来了一个崭新的病历本，什么也没有写过
1: 是，
0: 啊。但是咱们已经意识到有这种问题，很明显啊。但是他自己是不承认的，有这种
1: 是。”
0: 情况，
1: 这个也是啊，就是所以就要正视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只有正视才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0: 因为大家在门诊的时候，它都是有限的嘛，而且大家呢，就是不可能说你， 你从一出生一直找一个大夫看，
1: 嗯，
0: 你可能中间都是找 A 大夫找 B 大夫，这样来讲换着看，
1: 对，
0: 这个阶段可能是要找这个大夫，那个阶段可能要找那个大夫，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最好呢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实的一个告知，
1: 对，
0: 这样来讲最后呢受益的其实是自己，
1: 是自己
0: 啊，是吧，你不要耽误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
1: 没错啊。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全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10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和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女性朋友的一些个健康的话题。
2: 嗯，
1: 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些个，包括经常在社交媒体当中聊的啊，这个生气、情绪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啊，其实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绕不开的，比方说月经的这个问题、痛经的这个问题。
2: 嗯，
1: 有些个女生啊，就是痛经痛到要吃，每一次都要吃止疼药。
2: 嗯，
1: 中医有没有办法咱们说根治痛经呢？或者是还只能说是平时自己喝一些个红糖姜水等等这样的？
2: 是吧，根治是不容易的
1: 啊。是
2: 啊。那么首先来讲，我们并不能说什么痛经的问题或什么月经不调的这种问题呢都可以根治，但是呢往往呢它是可以呢达到一个呢缓解，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进步呢，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很多疾病它的表现呢其实是来月经的时候呢出现疼痛。
1: 嗯
2: 啊，但它其实背后呢藏着的还是有一些原发的一些疾病的。
1: 嗯
2: 啊，那么我们在想真正的缓解痛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要针对它这个原发的疾病呢去治疗。
1: 嗯
2: 啊，那么比如说子宫腺结症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子宫腺肌瘤啊，这些问题呢是往往引起我们说痛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2: 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盆腔的炎症
1: 也会
2: 啊，也会引起痛经。所以呢，我们必要的一些检查也要做，是吧？有一些问题呢，可能确实是吃药，它这个痛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长时间的解决。
1: 哦，
2: 也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并不能完全的根治。
1: 嗯
2: 啊，可能还是需要经常吃药来这个调理啊，或者说来和这个疾病共处。
1: 嗯
2: 啊，这个来讲呢是现在医学所达到的一个现状。
1: 嗯，
2: 现在医疗水平就是这样啊。有一些问题单纯的偶尔一次的痛经，是吧，大家呢喝点红糖水啊，喝点姜糖水啊，喝点这个热水，用个暖宝宝可以缓解。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他是真的有问题
1: 啊，是
2: 哎，就不是单纯喝个红糖水啊可能就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2: 但是如果大家疼得厉害的时候呢，确实呢喝一点热水或者喝一点红糖水或者是用个暖宝宝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缓解疼痛来讲呢确实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嗯，
2: 但是我们说疼痛它也是分等级的啊，那么疼痛等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痛经，是吧，那可能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些针灸的啊一些方法来调理，这样来讲它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快速镇痛的一个作用。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疼这件事儿，我们先是要先缓解当下的同时一定要找到它疼背后的那个原因。
2: 就是有一部分朋友是能找到原因的，有一部分朋友找不到原因
1: 啊。
2: 找不到原因的这些其实来讲呢就是很多情况了。
1: 对
2: 啊，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今天

0: 穿少了，
1: 嗯，
0: 或者是今天来了这个生理期，然后呢正好吃了根冰棍儿，
1: 嗯，
0: 他可能呢就不舒服了一次。但也有的一些朋友天天每个周期都疼，每个周期都疼，这样来讲他可能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常规的检查没有发现他有问题，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往往是和他这个盆腔里面呢这个子宫周围的韧带有关系，
1: 嗯，
0: 啊，因为在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宫充血，周围的韧带也跟着充血，
1: 嗯，
0: 那么这些韧带呢它在平时的时候呢是起到了一个固定子宫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当它充血的时候呢，往往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收缩的这个程度是不同的，
1: 嗯，
0: 也就是大家像拔河一样，
1: 嗯，
0: 像拔河一样，
1: 能理解，
0: 就拉扯着你的这个牵扯着你这个子宫，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它这个韧带可能紧了，
1: 哦，
0: 啊，它这个时候可能牵扯的就不舒服了，它可能就疼痛了。但是这些呢，你在做 B 超啊或者做一些检查的时候也找不到，看不到它有什么样的异常，
1: 哦，是，
0: 也没有一个占位。是吧，也没有什么，但这个时候就找不到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来看常见的一些原因。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子宫的体积要膨大，
1: 嗯，
0: 成百上千倍，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周围的这个韧带就已经被抻，慢慢慢慢的抻嘛，它就已经抻松了，
1: 嗯，
0: 大家可以理解，
1: 哦，对，就
0: 它就抻开了，
1: 橡皮筋似的，
0: 啊，它已经慢慢慢慢的就抻开了，
1: 嗯，
0: 它这个时候等它生完孩子以后呢，它在修复过程当中，哎，它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松紧程度相对来讲也合适了，
1: 嗯，
0: 啊，再一个来讲呢，由于女子宫质呢它经过了这个生产的环境，它的这个痛阈，
1: 嗯，
0: 它的这个阈值也有所提高啊，所以说它在生产以后，然后呢这个痛经的问题可能逐渐逐渐的，一个是它确实缓解，再一个来讲它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1: 啊，
0: 嗯，我们治疗痛经的很多的针灸的方法呀，然后呢这个吃药的这些方法，
1: 嗯，
0: 它对于很多绝大多数痛经都是有效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这种查不到原因的这些往往的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因为查得到原因的其实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激素的治疗，或者甚至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或者是一些这个介入的治疗，这些来讲呢效果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对一些找不到原因的，这个时候往往中医的这个女科，中医的这个妇科，它往往会效果会更为的突出。
1: 其实说到了这个生产啊，生育啊，
0: 嗯，
1: 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这个反馈说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或者是过了35岁之后，就发现月经量变少了，就是提前这个更年期要这个要到更年期的这个提前的信号嘛，需要干预吗？这个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早更的一种。是吧，就之前有个电影叫我的什么早更女友，是吧，那么说这个早更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它的术语叫做卵巢早衰，或者叫卵巢功能下降，那么它往往见于呢是40岁以前啊，那么这个女性朋友表现出来的是月经周期的紊乱啊，以及自觉一些症状的出现，还有呢就是这个生育能力的下降，
1: 嗯，
0: 啊，这些来讲呢就把它称之为呢卵巢早衰。月经量减少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个表现，往往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气血不通畅和气血亏虚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哦，真的是气血亏虚，
0: 嗯，对，因为这个它月经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出现呢，其实有赖于我们身体气血的推动，
1: 嗯
0: 嗯，当我们身体里面气滞血瘀的这个时候，就类似于像水管子当中是吧结了很厚的这个水锈，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打开水龙头它也没有太多的水出来，
1: 嗯，对对对，
0: 因为它这个管道这个被堵塞了，
1: 是
0: 吧，这个时候是有这种一个情况，而我们说这个水压不够，那或者说这个水量根本就没有多少，
1: 嗯，
0: 这个时候它也放不出来多少水，
1: 嗯，
0: 这个是从源头上压力就不足，
1: 嗯，
0: 源头上水量就不够，这样来讲呢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气血的亏虚
1: 啊，
0: 哦，就不够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气血的亏虚，就好多的这个妈妈在生产之后，
0: 嗯，
1: 她就有一个气血的大伤。
0: 对对对，所以要坐月子
1: 啊！哎，说到坐月子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我们总在说嘛，一定要坐好月子。但是也有的人说，现代人年轻人的这个体质非常好，也不需要坐月子。这个在中医上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定的事儿吗？
0: 嗯，首先来讲，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任嘛，
1: 嗯，
0: 啊，这个呢是没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1: 没
0: 有一个唯一的
1: 标准
0: 答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亚洲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他有坐月子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啊，而且呢，经过千百年来的这个沉淀，他留下了一套特别完整的，而且行之有效的一个

0: 调理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大家按照这样去做呢确实能够规避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强调大家这个坐月子要科学的坐月子，
1: 要得科学、
0: 啊、不要盲目、
1: 嗯
0: 比如说之前咱们也、看到过一些新闻、
1: 嗯、
0: 是吧，这个真的就不洗澡，真的就不见光、
1: 嗯、
0: 真的就不下床，最后呢高烧，最后这个妈妈甚至说就 危及到了生命、
1: 哎呦
0: 啊、有这种情况。但是呢说我们现在由于呢这个大家居住条件改善了、
1: 嗯、
0: 是吧，我们这个暖这个吹风机也有啊，浴霸也有、
1: 嗯、
0: 暖气也有，所以大家呢比如说这个一两天洗个澡啊或者洗个头啊，这些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是吧，水温是合适的，然后呢洗干净了以后呢我也快速的能够吹干头发、
1: 嗯、
0: 擦干净身体周围的室温也是合适的，这样来讲大家这个洗浴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你看还是这个不断的在进步和发展的这个、
0: 嗯、对人们的这个健康意识卫生条件呢应该是越来越好，
1: 改善了、
0: 改善了。过去呢确实是洗漱一下也完全也不方便、嗯、洗完了也干不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头发又很长，然后呢就甚至都要结上冰嘛、
1: 啊、
0: 这样来讲它确实不利于它的这个健康、嗯、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大家都有浴霸、
1: 嗯、
0: 吹风机，
1: 对，
0: 很暖和，都有暖气，实在不行开空调、
1: 哎、
0: 它都有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洗浴来讲这些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再一个大家现在有热水器，
1: 哎，
0: 是吧，还有的甚至是这个洗手盆周围也有一个热水器、
1: 嗯、
0: 这样来讲大家稍微洗洗涮涮呢也不是冰水、
1: 嗯、
0: 洗衣服有洗衣机、
1: 嗯、
0: 也不用自己用手洗，
1: 还真是。
0: 所以现在来看大家跟过去的这个坐月子的这个习惯来讲呢还是有所改变，
1: 有所改变。
0: 我们也提倡大家呢能够这种所谓的这个科学的坐月子、
1: 嗯、
0: 是吧，不要呢这个拘泥于过去所说的这些、这个就叫妈妈粒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口耳相传、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你问这个为什么就不知道，
1: 所以你看还是得遵循现代的这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
0: 啊，对。再一个来讲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月子中心
1: 啊，
0: 对吧，
1: 好好，
0: 你到了月子中心去以后呢孩子你也不用太管，
1: 嗯，
0: 你就哺乳的时候你抱过来喂一下，其他的基本饭一天吃六顿，
1: 嗯，
0: 是吧，营养安排的也很好，
1: 嗯，
0: 这些来讲呢大家现在的应该是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1: 是的，其实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气血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脸上长斑。
0: 嗯，
1: 如果是这个女性脸上长斑了，是不是意味着内脏的气血运行也出现了问题？其实它光靠涂这种护肤品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0: 涂这个护肤品或者用遮瑕产品来讲意义肯定有。
1: 啊，是，
0: 有意义肯定有，但是来讲我们说呢皮肤上的问题我们中医里面称之为呢这个有诸外必有诸内，
1: 哎，内在哪儿呢，
0: 哎，内在的问题它在皮肤上会有一个表现，比如说表现出来的是色斑，
1: 嗯，
0: 啊，比如说表现出来的是皮肤的暗沉，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有黄气，是吧，或者是这个有血丝，
1: 嗯，
0: 是吧，敏感出油，
1: 嗯，
0: 这些来讲都是我们内在身体的一个问题，
1: 是
0: 这些来讲单纯的用护肤品也很难解决、
1: 哦、
0: 或者说从根本上去解决，
1: 嗯，
0: 是吧，这个来讲更多我们需要从内在的去调节、
1: 哎、
0: 而我们说皮肤它本身也是一个多气多血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调节更多呢也要用行气活血养血化瘀、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有热，我们要清热呀、利湿啊、疏风；如果有虚，我们可能要补气、养血、温经、散寒，是吧？要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调节。
1: 嗯，
0: 当然呢，大家呢，如果说是有重要的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适当的用遮瑕产品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你看这个是有诸外必有诸内，也找到内因。
0: 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生气、
1: 嗯、
0: 是吧，其实只是说它长了什么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这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可不可以影响到颜面色斑、哦、一样可以有。而且往往呢咱们说这些颜面色斑很严重的朋友往往呢他可能也会有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往往也会有乳腺的结节增生，这些来讲它往往是相关的。
1: 哦，是哦，
0: 啊，因为我们说颜面和我们的脖子这个位置和我们的这个胸的这个位置，其实呢都是我们说跟中医说的肝经、
1: 肝经、
0: 胃经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那么一个地方不好，那它这一串上的地方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来讲呢，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少生气，
1: 对，
0: 多做一些呢放松身心、
1: 嗯、
0: 调整心情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哎，
0: 这样来讲呢是比较好的。
1: 没错，说到了这些。

0: 这个活动要问问苏老师了。你看，很多的女性朋友经常会选择的这些个活动运动啊，就会有什么瑜伽呀，
1: 适合
0: 这
1: 女
0: 个
1: 性，
0: 对，跳操啊，跑步啊，八段锦呐，
1: 游泳，
0: 是吧？是不是这些都是有益的？
1: 只要大家这个运动量和这个运动的这个技术，大家能够掌握，这些量都是可以的。因为刚才咱们说这都不是那种竞技性的，都不是那种对抗性的，其实呢都是适合女性朋友来锻炼的。当然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她的这个运动细胞很足，她也很有这个运动的天赋，是吧？那大家从事一个什么，比如说一个跑个半马，或者跑一个全马，
0: 也是可
1: 也
0: 以
1: 未
0: 的。
1: 尝不可。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她的这个运动天赋很好，对吧？那么像是马拉松啊，或者攀岩呐、或者说是一些对抗性更强的啊，比如说沙滩的这个排球
0: 哎，
1: 啊，或
0: 是，
1: 者是这个飞盘游戏，
0: 对，
1: 这些来讲对抗性很强。她如果能够吃得消啊，其实我们说多做一做的话呢，也是有益于身心的啊。那么大家呢，在这个激烈的一点儿的这个运动之后呢，往往呢是可以放下咱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很多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很多烦恼是可以忘记的
0: 对。
1: 啊。这样来讲呢，也可以起到呢调节气血啊、有益身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只要自己选择喜欢的，
1: 对，其
0: 舒
1: 实就
0: 适
1: 是
0: 的，
1: 自己喜欢的。
0: 对，
1: 我们说，其实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不开心的时候喜欢购物，
0: 哎，
1: 是吧？其实也可以啊。我也有患者呢，一些女性朋友呢，好像特别喜欢拳击啊，就是一个沙袋，是吧？然后呢，
0: 发泄一下，
1: 叮叮当当的敲打一顿，然后她好像心情就好了。
0: 也
1: 这
0: 可
1: 个
0: 以，
1: 也是可以的啊，也
0: 是。
1: 是可以的。
0: 选择一种自己能够接受的，能够在自己的条件范围之内的。
1: 对，就是说以自己适合的，是吧？不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来进行调节，其实都是可以
0: 是的。
1: 的啊，都是可以
0: 最后再来请教孙老师啊，有很多的女生喜欢泡脚，泡脚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这个体质的改善？还有是泡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禁忌？比如说在月经期间，那是不是就不适合泡脚？泡脚的时候应该加哪些个比较不错的一些个草药包啊，能够提升这个女性朋友的一些气血呢？
1: 首先来讲呢，这个泡脚呢，它是一个用物理刺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它往往除了这个用这个热以外呢，往往还配合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比如说呢，同时配合呢足底的按摩，是吧？或者是配合一些药包，或者配合一些精油来呢进行这个调理。那么这个泡脚它本身呢有活跃气血啊，推动气血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夏季也好，还是在冬季也好，一年四季来讲，泡脚都是可以的。那泡脚呢，它是有很多讲究的
0: 有讲究。
1: 啊，有讲究。第一个来讲，水温不要过烫，大概呢是在45度以内。啊，45度以内太这个热的水也不好
0: 烫坏了
1: 啊，烫坏了。再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水深，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0: 没到那儿，
1: 啊，一定要没过脚踝
0: 脚踝的部分，
1: 啊。有的人呢，就像趟冷水儿，就是脚底板湿一下，
0: 那没什么太大
1: 这个
0: 意义
1: 是没有什么意义
0: 烫脚心
1: 的，啊，对，那个是没有意义
0: 泡
1: 的
0: 脚心
1: 啊。所以说，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深度、水温，是吧？再一个来讲，泡脚的时长，一般来讲，我们说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别太长，
1: 啊，不要太长，太长就水温就凉了，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泡过的时间太短呢，还没暖和过来，也没
0: 哎，
1: 有什么意义，
0: 还真是。
1: 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说泡脚的时机。
0: 时机怎么选？
1: 时机呢？第一个来讲呢，如果大家这个月经是正常的，没有说是这个我要崩漏啊，或者说有很不好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可以泡的啊。如果大家现在是怀孕，这个时候是不适合泡，
0: 这个
1: 是
0: 是
1: 吧？
0: 禁忌的
1: 对。如果呢，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些感冒发烧啊，有一些这种就是严重的发热啊，已经感觉有点心慌了。这个时候呢，就不要泡脚了啊，因为我们说泡脚的时候，它是能够加速气血的运行，加速呢心率。如果大家呢本来就感冒发烧，心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泡脚了，或者说我们再喝了酒以后。
0: 喝酒之后不要泡。
1: 喝了酒以后，本来心率也快，这个时候再泡脚，它心率更快，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人就不舒服了，就心突突突突突突就
0: 对，
1: 不
0: 没
1: 舒
0: 错。
1: 服了。这个是一个时机上的一个问题，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这个泡脚呢，它呢可以呢加入一些这个药包，但是没有药包也可以。单纯去用这个热水温热的刺激，就是很好的一个
0: 对，
1: 方法啊。那么有的朋友喜欢在里面加艾叶， 艾叶有温经散寒的作用。
0: 哦，
1: 有的朋友喜欢用花椒，
0: 嗯，
1: 啊，认为呢它有这个芳香啊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也可以。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里面加上像什么小柴胡汤啊，
0: 嗯，
1: 啊这些来讲也可以
0: 啊，
1: 也可以，
0: 更讲究了你看，
1: 啊，也可以啊。但是来讲，我们说主要起作用的其实是这个热水的这个热
0: 温度。
1: 啊，主要是温度，
0: 嗯。
1: 当然来讲，如果大家有皮肤病，
0: 嗯，
1: 比如说有脚癣，或者局部的皮肤的瘙痒，
0: 嗯，
1: 或者有。

0: 化开的过程非常的治愈啊，那很多女性特别喜欢的，
1: 是。
0: 啊，那就泡呗。这个你能够，本来喜欢泡脚，泡脚是一个健康的方式。
1: 对。
0: 如果是能够让你能够坚持下去，用了一个泡脚浴盐的一个形式，大家能够坚持，哎，这个也挺好的，是吧？
1: 是你看看，这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延伸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运动啊，包括到我们日常可以选择的一些个泡脚的一些个怎么讲呢？一些
0: 方
1: 个
0: 法吧，
1: 方法，对，其实都是生活方式，
0: 对，
1: 都是生活方式。
0: 其实我们说女性呢，她的这个一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问题，而且每
1: 对，
0: 一个女性朋友跟每个女性朋友，她的身体状况也都不一
1: 没
0: 样
1: 错，没
0: 的啊。
1: 错。
0: 大家呢，在整个的这个一生当中啊，其实中医女科呢都可以帮助大家呢改善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尤其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经常说到叫做经带胎产。这是我们过去说传统分类的一个方法，经其实就是调经，就调节大家这个生理周期这些问题。带呢，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妇科感染类的疾病，比如说现在的什么 HPV 感染呐、宫颈的病变呐，这些都属在这个带的范畴之内。胎就是大家很理解，就是这个怀孕的过程，受孕是吧？然后呢，就是备孕、怀孕、养胎这个过程，再一个就是产。产就是现在由于生产过程基本都是在这个产科进行的，这个咱们都不用接生了，而且过去接生是稳婆，也不是大夫，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郎中接生，是稳婆接生，是吧？
1: 哦，
0: 那么其实就是产后的护理这部分也是中医的一个特色，是吧？
1: 真是啊！我们这一期节目虽然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些个点滴。
0: 对，其实就给大家最，我觉得应该对大家最有帮助的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医强调的不是妇科，不是只看这个女性特有器官或者这个组织啊，不
1: 对，
0: 是只看这些。
1: 对，
0: 其实乳腺算不算？其实也可以
1: 还
0: 算
1: 真
0: 吧，
1: 是女
0: 是吧？也
1: 生
0: 可
1: 的
0: 以
1: 这个，
0: 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中医里面强调是女科的这么一个命题。就但凡你是一个女性，你的任何的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的啊，不同系统的问题呢，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的。
1: 还
0: 这
1: 真
0: 个
1: 是，
0: 是中医女科的它的一个范围吧。
1: 感谢苏老师啊，真的是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其实这期节目不光是女生来听，其实男生也应该多听一听，多学一学，
0: 对，
1: 好好的照料一下
0: 其
1: 身
0: 实
1: 边
0: 我
1: 的这个
0: 们
1: 女性朋
0: 中医
1: 友。
0: 里面，跟女科对应的其实就是男科。说到男科，大家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些，但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男科，其实是指的男性的一生，从小到大。
1: 还真是，咱们不妨接下来哪天的节目，咱们聊
0: 是
1: 一
0: 的，
1: 聊
0: 是的，
1: 男
0: 是
1: 性
0: 的。
1: 的这个健康，
0: 对，因
1: 好
0: 为
1: 吧？
0: 男性和女性，她的生理周期、她的生物节律、她的生理特点、病理特点都是不一样
1: 对对对对，那咱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三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5: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来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首都环线高速因改扩建施工，东湾站涿州方向、东湾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和下道，高官庄站、固安东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黄家屯站、张家口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分流与京台高速廊坊段互通235公里处涿州方向车辆。另外，秦滨高速因改扩建施工，昌黎南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因断交施工，渤海新区站、海丰站、新区北站、中捷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4: 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往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充电。本次施工预计到2027年1月20号24时结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5: 下班了，
6: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7: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7: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的，来到了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哎呀，抬头看窗外啊，就虽然这会儿可能还是在这个晚高峰的车流里面，但空气里面开始弥漫着一些解放的味道了。
4: 就在刚刚，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2026年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此时此刻，我想咱们的直播间外可能有无数考生刚刚合上笔帽。那种感觉就像战士收刀入鞘，既有征尘未洗的疲惫，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啊！
3: 对，对于一些城市来说，可能今天是高考结束，但是还有一部分城市是明天结束。
4: 对，三天吧，得
3: 四天
4: 啊，四天啊。
3: 很多像北京好像是4天
4: 啊，
3: 就明年才结束。
4: 嗯，
3: 但有一些呢是3天的，就是今天结束。
4: 咱们那时候好像是
3: 两天、
4: 啊、
3: 对。但是他这4天不是全都在考试，就是看你选的是哪个，
4: 嗯，
3: 你哪个时间就考。
4: 嗯，
3: 总之呢，反正今天明天吧，就这个高考就落下帷幕了。
4: 嗯，
3: 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周二的傍晚，
4: 哎，
3: 但其实对于我们节目来说，今天也不太寻常，对吧？一上来有人就说，今儿这种大日子没开视频直播吗？
4: 开了，开了，
3: 开了，开了，刚开啊！视频直播已开，欢迎各位前来观赏。
4: 嗯，哎呀，你不行，还是光听吧，还是
3: 怎么了？大家都已经开始祝你快乐了，
4: 是
3: 祝你一周年。纪念快乐，
4: 这是咱们俩搭档一周年的快乐。
3: 哦哦哦，就我们一起快乐，是吧？
4: 一起快乐。
3: 嗯，
4: 对。
3: 怎么着，各位，祝我们快乐就白祝，就没有一些表示吗？就嘴说一下快乐。
4: 下单这个这动动鞋什么的是吧？随意的。
3: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4: 啊，
3: 对于大家来说，对于高考的朋友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啊，
4: 嗯、
3: 对吧？就是一年了嘛，
4: 嗯
3: 啊，虽然说时间不长，
4: 嗯、
3: 但是一年其实过得也挺漫长的。
4: 你等会儿，怎么跟我？

0: 大家度日如年了，还挺漫长，
1: 真的挺漫长。
0: 你应该说这个时候感觉白驹过隙啊，时光飞快啊。
1: 这一年我感觉自己经历了酸甜苦辣。
0: 你主要最近上早班上了，你理清你的主要矛盾在哪儿啊？
1: 反正就是说呢，今天确实是挺不一样的。
0: 是
1: 啊，包括尤其对于一部分今天考完的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巨大的里程碑，被攻克的一个时刻嘛。
0: 没错，
1: 对于王上来说也是啊，就是实习期过了，毕业了。
0: 我跟考驾照一样是吧？我从6分变成12分了，现在
1: 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嘛，
0: 对
1: 对吧？所以你当年高考完那天下午你做什么了？
0: 我当年那是相当的豪迈啊，出了考场把书往天上一扔啊，当然没真扔啊，就舍不得，就是直奔网吧。跟哥们儿就开始联机打游戏，因为刚高考完的时候，确实是对你整个人的放纵程度、包容度最高的时候。你说你通宵什么的，这
1: 都没人管，
0: 没人管。
1: 对对，
0: 那感觉那天晚上那泡面味儿那都是甜的。
1: 对，好像很多男生那个晚上都会去通宵，什么网吧呀，家长也不管了，行了，去吧。但我属于那种。女生嘛，也不可能说泡网吧，我觉得比较文艺一些吧。
0: 去 KTV
1: 没有没有，那时候就开始练歌。我当年是把当时没有时间听的一些磁带
0: 啊，
1: 那个时候一开始磁带，然后后来是 CD， 都有从头到尾去听，然后回家大睡了一觉，就大睡特睡，就睡得特别踏实。
0: 主要是就是自由了的感觉啊！
1: 对，
0: 大家虽然说方式不一样，但核心都是为了庆祝。人生不就是由一个一个这样的大项目组成的吗？高考是其中一件。你工作后，你完成一个大项目，你可能你攒钱买下了一个什么心仪已久的东西，甚至只是终于把家里彻底的大扫除了一遍，这些都可以算作是我们生活里的高考。
1: 对，所以我们费尽心力，终于翻过一座山了，就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太需要一点仪式感来承接了，所以这种犒劳它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奖励，就更是一个对咬牙坚持的自己的那种最高的敬意。
0: 所以今天的下班快乐，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人心情愉悦的话题，就完成一件大事儿之后您是如何犒劳自己的。
1: 对，怎么犒劳自己的？犒劳自己一首原创歌曲。
0: 这折磨自己这是。
1: 给自己犒劳，给大家也犒劳一下，是吧？有人说了，豆豆说了，我女儿前两天就提醒我妈妈说，妈妈9号晚上我一定要听晚高峰，因为王上叔叔那个1周年我要好好去听一听。孩子
0: 孩子，感觉叔王叔叔要辜负你了呀，我现在越做越没底啊，真的是。
1: 你不是说你要应战吗？什么什么什么怎么着的，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之前是有点口嗨了，有点口无遮拦了。这个反正确实也准备了，准备了，今天家伙事儿也带来了。怎么说呢，
1: 又是原创，又是别人又说又唱的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1: 就反正这还得说，
0: 得说。你要让我一直唱，就我这个五音不全。五音我不是完全不全，我分析了一下，我属于5个音里我有3个半，我短1个半，
1: 少一些音哦。
0: 所以呢，你就整体来听的话呢，我要唱哪首歌你能听出来我唱的是那首歌，但是你也能听出来中间哪不是这首歌了。属于是在这么一个又跑又没跑。
1: 对，有人说今天不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对于有的城市来说今天是，
0: 对，
1: 你像北京今天不是，对，因为明天10号是北京的最后一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有一些城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甚至还有个别城市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0: 是的，
1: 全国各地的高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讲，今天确实是解放了，就是有的朋友呢，这个今天还得再加把劲儿，因为明天才是解放，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大家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你完成一件大事之后，你都是怎么犒劳自己的？
0: 对，比如说这个奖励方式这方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通过那种买买买，我完成一个什么项目或者工作上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干得还不错的一个事情，我可能我得买个什么稍微有点档次的，价格不是那么便宜的东西，可能包啊鞋呀、或者一些什么电子数码产品呢，来犒劳自己，觉得这样才叫犒劳，
1: 就必须得花大钱。
0: 你花个19.9块，你这叫犒劳吗？他觉得不叫，
1: 这不行，
0: 不行。
1: 我吃根烤肠，今天加个蛋。
0: 你快乐挺单纯的，这样觉得这样不行，得多花钱。有的人才认为这叫犒劳，
1: 大手一挥的那种。
0: 对，
1: 那也得看你这个事儿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啊。
0: 所以这个界定就得靠自己来界定了呀。包括有的人可能通过旅游奖励自己一个。比如说去新疆，

0: 跟着我们六月份去新疆，玩上他个七天八晚，而且咱们中间是三飞啊，
1: 人是八天七晚啊，你给人怎么整七天八晚？
0: 有两晚在路上，八天七晚，八天七晚，玩上个八天七晚，中间咱们从北京飞到新疆，从新疆再飞回来，还有中间有一段也是坐飞机，咱们这是三飞，都包含在这个所有的行程里。
1: 对，
0: 咱们走的是大美北疆路线，咱们去那看一看。这个时候六月份人又不是特别多，景色也很好，关键这个时候的价格呢比七八月份那个时候要便宜很多。
1: 对，
0: 而且现在你说就算明天后天还有包括咱们马上要到来这个中考都结束了，咱还没出发呢。咱们是六月底才出发，
1: 好像说那个时间正好是中考完的时候。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去了解一下啊。
0: 对，
1: 识别那个二维码可以去咨询客服。
0: 是的
1: 啊，这是旅游是一种犒劳自己的方式。
0: 对，
1: 还有那种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种人是属于完成大事就不舍得犒劳自己了。没完成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哎呀等我怎么怎么着吧，等我把这事儿干完了我一定要怎么怎么着。但真正完成了之后又说哎算了算了太忙了算了吧，哎省点钱吧，哎改天再说吧，不了了之了。
0: 对对，这个我也经常这样干，就是干之前觉得我这个最近比如说我忙完一个什么事儿以后我一定要奖励自己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也就是一些可以自己的时间去哪玩呀或者干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到了那个节点的时候你想出去你又觉得太麻烦了，你想买东西你又觉得太贵了，就觉得要不先等等吧，回头再说吧，回着回着这个头就回不来了，就把它就默默的就
1: 放下
0: 了。
1: 对，会有这种情况的。
0: 对，
1: 还有那种就是你刚才说犒劳自己一定是要花大钱吗？也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很多人有很多这种不花钱或者花小钱犒劳自己的方式。
0: 对
1: 啊，比如说什么去公园里呀、然后什么奖励自己一天假期呀、不花钱去哪儿坐一天呢，那也不也是吗？
0: 就是比如说在家待一天这种，我今天就是在家我什么也不干，我就好好的放纵自己，我允许自己瘫在沙发上看一天电视，什么刷一天手机之类的，我觉得我之前太累了，我今天好好休息休息。这就不用太花
1: 钱，这也是一种犒劳方式，
0: 除了花点电费、
1: 对对对，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某个阶段的时候完成一件大事儿都是怎么犒劳自己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点开正在直播当中那个小红点儿，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好，来到了17:20，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客。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完成一件大事儿之后，您都是如何犒劳自己的？
4: 哎，对了，你想想，咱平时像拉磨的驴一样转圈，为了啥？不就是为了那个完事儿之后的瞬间吗？
5: 哦，不是为了单位更好啊，为了这个整体的业绩这个。
4: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你特别适合跟大明上节目，你这么说他肯定会特开心。
5: 哎，
4: 你嘴甜啊，
5: 嗯，你说当成圣旨，那就都说了嘛。
4: 哎呀，
5: 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是搞定了一个难缠的大项目，还是终于把那篇可能憋了半年的论文给他交了，甚至是把家里那个坏了3年的灯泡终于给换了。只要是大事儿，就完事儿的那一刻，你需要的不是休息，你需要的是补偿。
4: 但问题就来了呀，怎么犒劳呢？
5: 嗯，
4: 这是一个技术活。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犒劳就是报复性的放纵。
5: 其实我也这么干过，就你忙完一阵，心想那我要吃顿好的，结果呢，你可能点了一大桌子的外卖，你吃完往沙发上一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心里就一种感觉。哎呀，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是不是刚给自己找了个新麻烦？这个
4: 对呀，你看，所以很多时候，你为什么很多人犒劳完自己反而会觉得空虚？就因为想要这个快感永远大于得到。就你以为你在犒劳自己，其实你只是给大脑的那个空虚感填坑，而且这个坑会越填越深。
5: 那真正的犒劳应该是什么？我觉得最高级的犒劳不是说做加法，而是做减法。
4: 对，咱们现代人啊，每天平时大脑像开了50个网页的浏览器，风扇呼呼转，内存都快爆了。这时候你再去吃顿麻辣火锅，去游乐场坐过山车，那就是给你的 CPU 加压呀。
5: 真正的犒劳是切断这些连接，你可以试试什么都不做的这个艺术。你就找一个下午，你把手机扔远点，你就在那儿躺着，你就看着天花板
4: 啊。这在心理学上叫什么默认模式网络，就是说这时候你的大脑才开始真正的开始整理碎片啊，然后那种松弛感比你买10个包都管用。
5: 或者呢，去干一点那种不用太费脑子的事儿，比如说咱平常是用脑过度的，犒劳的时候呢，你就得用一用四肢，比如你去拼个什么乐高啊，去捏捏那个泡泡纸啊，你甚至去捏方便面呢，就这种机械性的动作，能强行把你的注意力从焦虑拉回到当下。
4: 哦，还有一种犒劳就是恢复掌控感，就平时工作可能是会被别人推着走，犒劳的时候你自己推自己走。
5: 比如说你花3个小时你炖了一锅汤啊，或者把衣柜里的衣服按颜色深浅给它重新排一遍，当你看着那锅汤咕嘟咕嘟的冒泡，或者看着整整齐齐的衣柜，你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虚幻的那种成就感。
4: 嗯，
5: 你看这个世界还是听我指挥的，
4: 也是很治愈的一种方
5: 式。很治愈的。
4: 对，哎，这可能就属于那种花小钱办大事儿，
5: 对，
4: 不怎么花钱的那种犒劳的方式。
5: 是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完成一件大事儿之后您都是如何犒劳自己的。慧慧说，完成一件大事儿之后，约上3-5好友逛街聚餐，然后去 K 歌放松一下身心，心情愉悦最重要。
4: 对，就是大家聚餐啊，尤其你得跟合得来的人聚餐。
5: 对，
4: 你要拉着

0: 同事去
1: 也行，也行，
0: 也行
1: 啊，其实对，你单位里总得有那么几个聊得来的嘛。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啊、
0: 嗯，
1: 那不然呢？
0: 不行，我属于
1: 啊，
0: 就是非工作时间、
1: 嗯，
0: 我不太愿意跟同事待在一块儿。
1: 哦，工作时间就可以。
0: 对，就工作时间，那工作时间那必须得待，你能说不行吗？
1: 啊，
0: 但是非工作时间，我觉得就完全切断工作。我喜欢跟不是同事的人就放松，因为跟同事在一块儿，你聊的还是那些事儿
1: 啊。哎，那要卡你一个 bug， 比如说这个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
0: 嗯，
1: 后来呢，他有一天突然问你，哎，凡科你们那儿还招人吗？他来了，成为你同事了、
0: 嗯，
1: 那接下来你们还会像以前那样聚吗？
0: 我觉得那聚的话，也可能也可以聚，但是肯定不会不聊工作上的事儿
1: 啊。
0: 就是因为为什么不太愿意休息时间跟同事，就是因为聊的还是单位之间那些事儿。我都休息了，你知道原来我就住在咱们台附近、
1: 嗯、
0: 我不是就住在白云观那边吗、
1: 嗯、
0: 然后我就有一种我永远不下班的感觉。
1: 对，
0: 就我在台附近，我每天都在这周围1公里以内。
1: 对，
0: 那我什么时候是下班，什么时候上班，我都摸不清楚。我出门遛弯就到咱们台门口了。
1: 你躺家里都感觉像躺在单位宿舍一样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住远点好。就你离开这一片我就下班了。
1: 对，住远点多好，早晨上班的时候上早班的时候这赶路多尽兴啊，
0: 多刺激啊。对，所以这就是你很多人的放松方式，就是跟朋友，
1: 嗯，
0: 就是那种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
1: 对，
0: 就很好啊。刚这个亲爱的达瓦利也说了，说时间允许的话，我会选择找3-5好友露营烧烤，喝到5迷3倒
1: 啊。这也是露营是一种就非常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尤其是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完了，在这个场合之下，如果今天打算过夜，或者有其他人能开车，
0: 嗯，
1: 再喝一点，
0: 嗯，
1: 在这种大自然的山水之间，
0: 嗯，
1: 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
1: 嗯。还有闪亮，
0: 嗯嗯
1: 啊，闪亮说，我想我还是还有十几天就端午节了嘛，
0: 嗯，
1: 我觉得在这个端午来临的时候出去旅旅游，放松一下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轻松活力。
0: 嗯
1: 嗯，
0: 对，就假期，那人说为什么需要这种假期啊，你真的，你我之前有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让我出去旅游一趟回来之后，你那个状态真的不一样。
1: 哎，
0: 就虽然旅游也很累，
1: 嗯，
0: 但你回来上班那个就是不那个劲儿就不一样，
1: 就不想上班。哎，回来以后就得先来个节后综合症。
0: 不是真的，你回来之后你那个能量我觉得大就会更好，就没那么多负能量了。
1: 是的，
0: 不想抱怨了，
1: 因为你得到了一种自己内心的一个充电。
0: 对，
1: 其实出去玩也很累，肉体累，但是你精神是很愉悦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怎么最近又要请假了，要充电了又？
0: 真的，下周吧啊。
1: 还有柯啊，柯说，我一般完成一件大事儿，我就买一个捏捏，然后贴上王上的名字，我就开捏解压啊。
0: 你对他是有多大恨？他唱歌是有多难听啊？
1: 不是，凡柯，他叫柯，这不会是你小号吧？
0: 真不是我啊
1: 啊。
0: 叫柯的人都很讨厌叫王上的人。
1: 霁月清风说，夏日的晚上一杯冰啤酒最能慰藉自己。
0: 是不是还得坐在那种户外呀，然后往那儿一坐，
1: 有条件当然更好、
0: 嗯、
1: 旁边得点盘蚊香，要不然蚊子叮啊。
0: 我以为黄江这点一盘花生米呢。
1: 花生米也得有，蚊香和花生米都得有。
0: 都得有啊。
1: 对、
0: 嗯，
1: 科比詹说，以前读大学的时候犒劳自己的方式就是和同学开黑开到爽、
0: 嗯、
1: 玩到不想玩为止。
0: 会放松吗？因为我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1: 会放松，就是因为这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当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尽情的去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可以尽情的去沉浸在你喜欢的事情里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放松。
0: 嗯
1: 啊，他说现在的话呢，可能就是去零食店逛一逛，买一堆零食，然后在家追剧一整天。
0: 哦、
1: 嗯，
0: 也是成本也很低。
1: 对
0: 吧，
1: 你说买点零食，你就算薯片一口味来一袋，它能花你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主要是你能够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0: 嗯
1: 嗯，
0: 对。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
1: 嗯、
0: 这个放松的感觉。
1: 对，
0: 哎，刚才我就放松，刚才不是说到旅游，有朋友问说新疆怎么报名啊。
1: 嗯
0: 啊、他说感觉我们推荐的应该会比较靠谱。一个是为什么我们推荐的靠谱，我们选择的旅行社都是当地非常不错、品质比较高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种出团都会有主持人带队。
1: 哎
0: 啊，所以大家在路途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跟主持人来沟通。
1: 嗯，
0: 包括之前你像去年有一次我带队，就基本上全都是叔叔阿姨。
1: 嗯，
0: 就退休了，然后他们呢报别的团呢，其实家里孩子其实不是很放心。那跟着我呢，啊，大家就觉得哎呀，反正有熟悉的主持人带队，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 去年是什么时候，反正我

0: 我带了真的一车都是叔叔阿姨去了趟新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次有时间的6月26号，对，6月26号的这个团剩下几个名额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有时间的感兴趣的可以去咨询客服、
1: 嗯、
0: 回复新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了。
1: 对，注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里发送新疆，在视频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发是弹不出来的，
0: 嗯，
1: 包括这个洞洞鞋，
0: 嗯，
1: 还有陈皮，
0: 对，
1: 这些都是在这个公众号里去回复。
0: 对，洞洞鞋就是最后这几天了啊，
1: 嗯，
0: 下明天我们就换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垮乐池的正版的洞洞鞋，价格就100-200块钱，
1: 嗯，
0: 男士、女士、小朋友都有，
1: 对、嗯，而且这个陈皮呢也是这个季节我觉得比较合适的，
0: 嗯，
1: 规格也很多，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0: 嗯，
1: 还有之前说的海参呢等等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央品会商城里边去转一转看一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10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呢已经开始有所上升，我们重点提大家呢，一个是在西南部地区，目前呢是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交通压力大，同时呢在这个区域路段呢还需要提大家呢，莲花池东就是东西路一线的出城方向流量上升明显，在青塔桥区在这个南沙窝桥区的由东向西方向最内侧车道还有故障车辆，后车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同时呢，在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南侧的北向南方向主路出辅路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行驶缓慢的情况，辅路路段呢是发生有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呢在西四环南段的这个交通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也希望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路面交通状况，不要过多关注事故故障车的情况，以免发生有二次意外情况。除此之外呢，在东北部地区呢，现在环路整体的流量都有明显上升的情况，像东二环北段、东北三环内环、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流量上升明显。那么在东北五环路段呢，要特别提大家，五元桥北侧外环方向呢是发生有多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还有外侧的应急车道，目前呢造成外环方向对围已经是排到接近于七棵树路段。我们已经通知民警加紧处置，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除此之外呢，在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区一线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从今天整体这个交通的出行情况来看呢，在这个二环以里区域，尤其景山周边，这个流量还是比较突出的，请大家在出行当中注意选择好合适出行方式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在完成一件大事之后，都是如何犒劳自己的？给自己找个由头，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1: 对呀，肯定得这样啊。
6: 对呀，你得给自己一些适当的小甜头啊，才能对得起之前那么辛苦努力的自己。
1: 那只有自己对自己好吗？
6: 当然，你要是老板对你好，当然更好。你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樊科，辛苦你了啊！这次活动圆满完成，你功不可没。
1: 谢谢王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我知道这段时间为了这个活动，你非常的辛苦。你放心，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1: 什么亏不亏待的，给咱们公司干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王总您太客气了。
6: 哎呀，这觉悟就是不一样啊，公司有了你，我这心里太踏实了啊。那你接着忙吧。
1: 那个王总，这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
6: 还跟以前一样啊，怎么了？
1: 哦，没什么，我是之前听说薪资有调整，我就是看看我这边会不会也调整啊。
6: 啊，你这边没有调整，还跟以前一样，放心吧。
1: 要是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我就真的有点不太放心了。
6: 我明白了，你早说呀。
1: 哎呀，我刚才不是不太好意思说吗？
6: 你是怕别人的工资降了，你还拿以前的工资，怕大家对你有意见是吧？哎呀，要不说老员工的觉悟就是高呢。那我也给你降一点啊，跟大家一样。
1: 别啊，您理解错了，我是说这活动结束了，我这边就是不是就
6: 跟你开个玩笑嘛。我其实刚才就想说给你多发点钱呢，但是又怕你觉得俗。
1: 哎呀，不俗，大俗即大雅。您打算发多少呢？
6: 给你包个5000块钱的红包怎么样？
1: 那可太好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么多呀。
6: 你付出了就应该有回报，这是应该的。

0: 啊，行了，你接着忙吧，我等会儿跟财务说一声，这两天就把钱打给你。
1: 那个王总，其实除了钱我还有点别的想法。
0: 你想法挺多呀你啊，那还有什么？
1: 这段时间吧确实比较忙，家里的事我一直都没顾上，我想能不能给我几天假，哎，我好好陪陪家里人
0: 啊。也应该的啊，那我给你放两天假，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1: 两天可能不太够，家里人一直说想旅游呢，我想着是陪他们出去转一转，您看一周行吗？
0: 一周啊，哎呀，最近咱们挺忙的，这个，你来也行吧，你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那你好好放松放松，出去旅旅游。
1: 哎，行，谢谢王总，那我就先走了，如果有什么事儿您再找我。
0: 哎，不是你背着包现在就走啊？
1: 对啊，怎么了？
0: 这今天还有半天班呢，你现在就出去旅游啊？
1: 对，我现在当然不旅游了，我现在打算先去逛逛商场，买买东西，这就当给自己的奖励了。
0: 我已经批了你未来一个星期的假了，但是今天的班是不是应该先上完呢？
1: 也不差这半天吧，我花自己的钱犒劳自己，也没给公司增添负担，这样也不行吗？
0: 那你这半天的活谁干呢？
1: 明天我就休假了，等我假期又结束回来一块干。哎，我先走了，王总，去晚了商场该关门了。
0: 其实从这个单位工作的角度来讲，比如你完成了一个什么大的项目，真就是多发点钱，好像咱们就觉得已经可以了。
1: 嗯
0: 啊，回头我拿这个钱呢，我自己怎么犒劳我自己那是我的事儿，我愿意买什么，花在哪儿，吃什么，我反正我有额外的一笔钱了，就挺高兴的。
1: 对啊，但是也不能太过分嘛。
0: 对对对，但你说跟咱们去新疆这过分吗？这不过分呐，啊。6000多一个人，主要是现在这个价格比7、8月份是要便宜的。
1: 三费，这次是三费。
0: 对，还包含所有的这个住宿，
1: 嗯，
0: 住的也好，咱们中间吃的也都给你安排好，对不对？
1: 对，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新疆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啊。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今天来说一说完成一件大事之后你都是怎么犒劳自己的。
0: 对，其实犒劳自己的这个方式呢，有花钱的也有不花钱的，看您是怎么想。
1: 嗯，
0: 可能在不同的事情当中也许我们有不同的犒劳自己的方式。
1: 嗯，
0: 对吧？像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应该是今天刚刚考完的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就是睡个3天3夜这种庆祝一下。
1: 那得看你自己，就有的人呢就是考完试之后人是睡不着的。
0: 对，
1: 之前就有朋友，就比如说我这前段时间高考了，那我每天都那样的节奏，你突然让我休息，我是真睡不着。
0: 回来接着做两套题，我得。
1: 对，明天北京还有一天考试，明天可能有的朋友有考试，对吧？这个他说啊，有朋友说明天好像是考历史生物地理，看大家选的吧。反正明天还有一天，明天晚上应该高考。北京的高考就结束了，明天晚上应该是不是全国的高考就应该可以说是彻底结束了？
0: 嗯，
1: 10号了吗？还有11号还有考试吗？
0: 那这线是有点长了。这个娜娜说，一般的犒劳自己呢，就是和朋友小聚一下 ，happy 一下，给自己买喜欢的破烂儿。不总喝酒聚会的时候会喝一点儿，不总喝酒聚会时会喝点儿。你打个逗号吧，娜娜。哎呀，说其实这种时候呢，喝点儿挺尽兴的，偶尔也是需要这种不良嗜好的气氛和解压
1: 啊。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经常，但是你像完成这种大事喝一点啊，
0: 对，
1: 让自己释放一下啊，
0: 对，
1: 是真的很好。
0: 咱马上好像紫夏纯是不是快上线了？
1: 哎，下周吧。
0: 对，
1: 啊，山东也还是有一天啊。
0: 对，
1: 山东也明天还有。哎呦，山东现在也是这么多。我记得咱们当年就是2天，7号8号2天，
0: 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是文宗啊李

0: 综啊什么，它整体结合在一起。
1: 对对
0: 对，其实就是数学、语文、英语、文综或者理综，
1: 就这四门，
0: 对，
1: 考两天嘛，
0: 分两天，一上午一下午的。
1: 现在这个跟咱们改革了之后，跟咱们不太一样了。
0: 嗯，
1: 明天还有一天，大家加油吧！
0: 加油吧！嗯，明天就想一想，到时候是怎么再给大家释放一下啊。老张说，我犒劳自己的方式就是整理衣柜，我把旧衣服都捐掉啊，然后擦干净桌子，整个房间就清清爽爽的，比吃顿大餐还舒服。
1: 嗯，
0: 谁懂这种清爽的快乐？
1: 嗯嗯，打扫卫生啊，
0: 打扫卫生
1: 啊，有那种强迫症的，就是打扫完之后自己也会觉得很爽。
0: 嗯，
1: 对啊，
0: 有没有那种犒劳自己方式也是打扫卫生，但是我今天我花个钱，我请个专业的保洁过来帮我打扫一下卫生？
1: 那你自己没动啊，没动的话你是没有成就感的。
0: 我犒劳自己啊。
1: 你犒劳自己，你还是躺了一天啊？
0: 对啊，就是躺一天就是犒劳我的方式，但我又想这个大扫除，平常舍不得、花钱嘛得啊。
1: 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种啊，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得自己干完之后那种成就感会特别好，你看着那个屋子里面特别干净舒服，
0: 嗯，
1: 然后你心里会很开心。但如果你找了一个阿姨，找了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完之后，
0: 嗯，
1: 你内心没有那种感觉，
0: 而且自己干完你知道东西都放哪儿了，
1: 哎，对，
0: 不至于回头要找的时候。哎，去哪儿了这个？
1: 他给你干吧，他有的他也不会也给你归置，他也只能给你都放一边儿。
0: 对，
1: 你到时候还得自己归置。
0: 哎，嗯啊，这位说，我上周刚熬完3个月的一个毕设答辩，走出校门，直接拐去了烧烤店，点了20串羊肉串，1瓶冰可乐，坐在路边一口肉一口冰可乐，眼泪都要下来了。这比买新衣服爽10000倍。
1: 嗯，
0: 犒劳嘛，就得当下兑现，等不及。
1: 哎，对，有的人会说，哎呀，再等等吧，等我过段时间，就是你马上一定。要给自己内心那种及时的反馈。
0: 对，不过您这个配合啊，20串羊肉串，1瓶冰可乐，这种一口肉一口可乐，感觉像是应该是钻瓶冰啤酒，好像很多人说串皮嘛，夏天。
1: 对，
0: 不过您要是这么吃的话，确实平常也得注意保养啊。
1: 嗯，
0: 您可以回复陈皮2个字，适当的喝点这个陈皮水。
1: 嗯
0: 啊，去去湿气啊什么的，这也挺好的。
1: 对，哎，我们现在这个陈皮啊，陈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回复陈皮可以看到现在是有这个新会的陈皮。
0: 嗯，
1: 包括过段时间不是马上端午节了嘛，
0: 嗯，
1: 有这个送人送长辈啊等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看，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陈皮是买一罐送一罐。
0: 嗯，
1: 然后还送一个白茶的茶饼。嗯，
0: 哦，
1: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这个陈皮白茶什么这么一起泡着喝。
0: 我觉得这个送礼这确实很合适，
1: 嗯，
0: 因为它既没有特别的贵重，又不是显得很不上档次，
1: 嗯，
0: 关键这也是送健康啊，
1: 嗯，
0: 特别是对于长辈师长什么领导之类的，
1: 嗯，
0: 你送这个吧就觉得好像很顺理成章，
1: 嗯，
0: 然后又不会让对方很有负担。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回复陈皮2个字，
0: 对，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啦。
0: 玛格丽说，说一个我的抠门犒劳法，就是每次改完8版方案，我就奖励自己在公司楼下遛弯20分钟，我数路过的小狗，我数到10只就买一根冰棍，我揣手里蹭空调，1分钱不花，但是真的解压，同事都笑我太会找乐子。
1: 嗯，
0: 坐楼下数小狗，这个这你会跟他们打招呼吗？你
1: 人家独特的属于自己的一种犒劳方式。
0: 哎，这个我觉得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朋友，应该是，
1: 嗯，
0: 那很有意思，
1: 很热爱生活，
0: 很热爱生活。
1: 对，
0: 坐楼下数小狗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个脑回路啊。
1: 嗯，有朋友说，
0: 嗯，
1: 这两天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听不到了？有朋友好几位兰州的朋友都说现在听不到了啊。
0: 哦，
1: 大家可以，如果听不到的朋友，你可以有还有好几种方式，
0: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0: 嗯，
1: 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对，
1: 这个是每天都有的，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视频直播，
0: 嗯，
1: 另外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但是一定要手动的把那个定位调到北京，
0: 嗯，
1: 就可以收听到了。
0: 是的，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手机上下载这个软件，
1: 嗯，
0: 在里边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听了。
1: 对，还有朋友问说，
0: 嗯，
1: 周年庆，我们整的跟周年庆啊，是周年庆，说周年庆活动开始了吗？下班路上听你们周年庆。我们今天一天都在周年庆，
0: 6:05之后才是咱们这个送鸡蛋的环节啊。倩倩说，我老公真的是把男生犒劳就焊在身上了，上个月他搞定了一个拖了半年的项目，回家说要犒劳自己，花8000块买了一个新的机械键盘，之后每天抱着键盘打游戏到12点，我看他那开心样，算了，8000块买快乐值了啊。哦，
1: 怎么了？你买个

0: 包不也得8000块吗？人家买个键盘8000块，还更实用呢。
1: 嗯、是，看怎么理解。
0: 对、啊，男人也有自己消费的需求嘛。
1: 对，就这种东西，我相信呢，就是您老公平常未必肯咬牙买、
0: 嗯，
1: 确实价位有点高了。
0: 嗯，
1: 相比之下，像我们的央敏会的这东西，那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了啊。超不过1000块钱，你能带回去一堆东西啊？
0: 对，那得看人喜欢不喜欢呀。
1: 你这洞洞鞋多舒服，陈皮多健康，海参多健康啊！包括咱们就算花点大钱，那也是花在刀刃上的。
0: 嗯、
1: 比如说厚米，你装修老房翻新，你平常在外边，你可能你得17万、18万、20万的老房翻新，但是你现在可能厚米6月份它进群有优惠，大概应该也就是能还能再便宜个几万块钱。
0: 嗯，
1: 大家可以具体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厚米两个字扫码进群，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群里边有主持人，也有设计师，有工长，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边去问一下。
0: 嗯， 嗯，对，大家都可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去了解，尤其是现在这个活动可以领、
1: 嗯、
0: 真的是可以捡现金的这种、哦、
1: 对、
0: 哦、还是很难得的。大家有装修需求的可以先进群、
1: 嗯、
0: 包括你可以再去别的装修公司看一看、
1: 嗯、
0: 先进群了解，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1: 是的、嗯、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说一说完成一件大事之后您都是如何犒劳自己的，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4: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6: 连起来是
4: 好物分享
6: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4: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您好，我要预约考试。
0: 好的，您要预约科目几的考试？
1: 哎呦，我也不太清楚，我是驾照分扣完了，然后说要让我重新得考个试。
0: 哦，那应该是重新考科目一，主要就是理论知识方面。
1: 哦，就是还跟上次一样呗。啊，那行。
0: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跟上次一样？
1: 就是之前我分扣完了，也说是让我重新考试，后来就考的科目一。
0: 上次是什么时候？
1: 半年前吧。
0: 哦，也是在您今年的计分周期内吗？所以您这是第二次扣完12分，这回是24分了。
1: 哎，这回也是12分，哪来的24啊？我上次考完那12分已经补回来了。
0: 在一个计分周期内就是要累计的，两次那就是24分了。您这情况就不能只考科目一了。
1: 哎呦，那我都老客户了，就不能有点优惠吗？
0: 您到菜市场买菜呢，这事儿还讨价还价？
1: 多选题啊，各位，多选题。请问，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计分周期内累计计分满24分，但未满36分的，应当重新考科目几
0: ？A. 科目一
1: ，B. 科目二
0: ，C. 科目三
1: ，D. 科目四。
0: 多选题，请选择。
1: 多选题。
0: 一道多选题就有点难了。
1: 对，
0: 嗯，
1: 而且这里边的这道题是
0: 到底该选几个呀、
1: 嗯？
0: 截至目前都没有答对的。
1: 有一位 Roman 是答对的，就很厉害、
0: 哦、
1: 啊。
0: 嗯，
1: 今天你看一说多选题，大家就，
0: 哦、
1: 啊，是吧？
0: 对，这个因为 大家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基本上太少了，有人这么着一个计分周期内十二分框弄完再去，
1: 再来十二分。
0: 对啊，所以大家没有这种生活经验，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
1: 希望借你吉言吧，还是啊，闯四个红绿灯就是24了。

0: 哎，今天好像还真就只有人柔们一个人答对了，
1: 还有慧慧，
0: 慧慧也答对了。
1: 嗯，
0: 那越是到这种相对有点难的题，越能考验出来各位的这个真实水平。
1: 不是这个吧？一个是大家不知道该选几个，
0: 嗯，
1: 因为你多选题是俩呀、仨呀、四个呀，
0: 对
1: 啊，有人选 A、B、C、D，
0: 全蒙一遍，
1: 对
0: 啊。不过答 A、B、C、D 的能弹出来自动回复吗？
1: 不能，
0: 不能，不能，嗯。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来，
1: 正确答案是 A、C 选项，也就是科目一和科目三。
0: 解释一下啊，在一个计分周期，咱顺序解释吧。就如果您是满12分了啊，这个是考重新考科目一；如果是满24分，就是您在24到36分之间的这种情况，您除了要考科目一，还要考科目三。
1: 嗯，
0: 科目三就是这个上马路上，就是道路驾驶技能的考试。如果是满36分。就是您扣了第三轮这个12分扣光的情况下，那就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
1: 哦，
0: 对，那个时候就得选今天很多人选的 A、B、C 三个选项。
1: 哦，
0: 但其实是扣第二轮的时候只需要科目一、科目三，
1: 第三轮的时候才是一二三。
0: 第三轮才是一二三。
1: 我的天！
0: 第一轮就只科目一，对，就是第一轮理论。
1: 这一年啥别干了。
0: 对，所以这道题是有点刁钻，有点冷门，因为大部分人应该扣不到这第二轮。对。
1: 还有人说，要我说都这样就别考了，都扣这么多你就不适合开车，你开什么车呀？
0: 有点道理，我跟你说是吧。因为像这种情况呢，他如果您是职业司机，其实会更加的珍视自己的分数。
1: 嗯，
0: 我觉得他大部分出现在的是您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违法行为，一次就给你12分撸到底了。
1: 嗯，
0: 什么像咱们之前说到的很多，比如高速上的违法行为，
1: 对，
0: 或者您的号牌上你怎么做了点文章，
1: 嗯，
0: 那种一次到底了，然后第二次呢，您又干了点什么别的事儿，
1: 嗯，
0: 到了第二轮了，
1: 嗯。嗯，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就得长个记性了，
0: 长个大记性。
1: 对，
0: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啊，您在完成一件大事之后都是如何犒劳自己的。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稍后6:05回来之后
1: 就直接开唱，
0: 直接开唱
1: 我们的1周年纪念。
0: 对，
1: 嗯，
0: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下班快乐。
1: 嗯。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榴莲爱好者倍感紧张，女子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之后喝了200毫升白酒，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严重症状。榴莲配酒怎么这么危险呢？这是因为榴莲里含有大量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与酒同时进入身体，就会产生类似于头孢配酒的双硫轮样反应，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包括料酒或像蒸汽水在内的含酒精类物质，3天内避免直接饮酒。如果真的发生了双硫轮样反应，应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2次伤害，同时尽快送医，切勿自行驾车。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来吧、
4: 来吧，咱们就不多说了 这首歌呢，名字呢叫做《
3: 下班
4: 快
3: 乐》。
4: 乐对，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周年庆的一个小彩蛋吧。
3: 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都得不管他最后唱的怎么样，他压力已经够大了，我们就夸就行了啊。除了夸，别的别说。
4: 对对，你这个嘱咐的非常到位啊。
3: 好，来吧。
4: 重新找一下啊，来。

老板画的大饼不切实际的命令，追着跑的业绩让我只想静一静，下班后让我喘口气，有事儿咱们明天再商议，那些加班的委屈和深夜的哭泣，不被理解的痛苦没有人能倾听，改不完的方案和 PPT， 哭着笑着吃过饭才算职场经营，同事耍的心机让我无力，看着他们每

开车走在路上，最怕被事遇上，扣分罚款让我雪上加霜。明明咱也是个老司机，交通法规怎么还能不熟悉？重温驾校的那些考题，单选多选的 ABC。

感谢来到下班快乐，感谢房客这一年的鼓励，感谢来到下班快乐，感谢大明你把我叫到这里，这是我们的

0: 就是为什么这么伤感啊？
1: 不是因为我这一张嘴就这起低了，
0: 不是起低了
1: 啊。
0: 首先嘛，就是这个旋律吧
1: 啊，
0: 它就一直是那一个调调
1: 啊。对呀，
0: 啊，
1: 对呀。
0: 然后呢，你把你那歌词再给我翻出来，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 你有什么问题？
0: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 啊，你说。
0: 什么加班的委屈？
1: 哎，
0: 深夜的哭泣？
1: 是
0: 同事耍的心机？
1: 哎，
0: 我想问，就是
1: 咱们不是说
0: 谁让你这么我还有心机吗？
1: 不是奇怪的职场，咱本来不就是代表大家打工人的嘴替吗？就是把这些大家可能日常工作当中也许会让您感到心情不好的那些事情，在这里边就集中的体现出来，然后最后告诉你，奇怪的职场把你的烦恼演绎，我们一起用荒诞来解气。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板块的到底在说什么？这不，
0: 你到底是在说板块，还是说你这一年的经历啊？
1: 说板块呢，这一年经历，你看我最后说的，感谢这一年什么什么，
0: 往回
1: 嚼
0: 不呗？
1: 你看，这就是过分解读了。
0: 你这前面这些，我感觉不像是这一年，挺像是你自己一年工作的一个总结。加班的无奈，老板画的饼，不切实际的命令，同事耍的心机，看着他们每天演戏拍马屁，让哎呦天哪！你这一年的经历是挺丰富啊，怪不得有个。
1: 表达者的宿命都是被误解的。
0: 你看，有人都说了，王老师这属于真情流露。
1: 没有，
0: 就是真的，而且再配上你的这个旋律，我就会觉得你这一年过得特别特别惨。就是，然后最后就感觉都要哭了，你这一年咋这么惨呢？
1: 咱们的目的啊，是为了把下班快乐告诉大家，就你平常工作里边再怎么样的不高兴，不开心了，来吧，哎，在咱们下班快乐，只有快乐送给你。对不对？你这么总结，你应该
0: 哦。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对于你来说，是你来下班快乐一年的时间，
1: 对，
0: 是你自己回顾自己过往的一个总结
1: 啊。
0: 所以你就是我感觉，虽然你在明面上说这是对于这个板块，对于大家工作的，但是怎么着吧，听的这个旋律，包括听到你自己的那种真情流露，包括这个旋律走向，你看有人说，刚才有人说这个特别像什么来着，像什么曲子，有人说有李宗盛的感觉，还有人说有那个周杰伦的稻香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吧，你在他们俩的基础上都是更悲伤一点，更丧一点。
1: 这说不清了，这还是
0: 然后呢，就会真的就是大家听的都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1: 其实就是希望把大家可能认为工作里边那些不开心、那些不快乐、那些烦恼，通过下班快乐能够让您短暂的忘掉那些问题，因为那些问题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可能您工作会遇到的情况，它未必能解决得了，至少不是我们俩能解决了的，但是能在这短暂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让您短暂的忘掉，高高兴兴的这就可以了嘛。对啊，
0: 但是有人说了，说那个歌词很好啊，还有人说了，说真的像大明说的，又说又唱的，边念边唱的，不过也挺好听的，
1: 也只能边念边唱了。
0: 歌词很好，还有人说，是总结豆包改的吧？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豆包，应该写不出来这样的吧？
1: 对，这还是自己为了押韵而押韵的嘛？还是
0: 哎，很伤感。对，也有人说民谣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1: 啊，
0: 它就是。用一种很怎么样的方式啊，你能说丧吗？也不是丧，就是半吐槽的方式吧。
1: 其实就代替大家把，你像大眼君姐说把大家的委屈唱出来了，还有说可能唱了许多打工人的心声。
0: 有人说可能怕大，对，你刚才声音特小，我给你调了好几次声音
1: 啊。
0: 有人说那个晚上可能是怕太大声了，领导听到了。
1: 这个情况听不听到都已经听到了，这完了，明天大明会不会又开始二创了？
0: 王上唱的挺好的
1: 啊，
0: 凡科有点过了。
1: 你都给我说红温了，你给我。
0: 哎，就是这一年很不容易。
1: 哎，主要是最后
0: 接下来再接再厉。
1: 感谢凡科的鼓励。
0: 哎呀
1: 不行，回去我得喝点陈皮水了，我这今天太耗气血了已经。想下单陈皮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陈皮两个字，可以直接看到咱们的购买链接。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8:18，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哎呦，话筒都不开，哎
4: 呀，耍个小牌，哎呀，立马闭麦啊，
1: 生气了。
4: 大家好，我是王少。
1: 你看，刚说一年实习期过了，就忘了开话筒了。
4: 转正了，实习结束了，老司机现在也有12分了，现在。哎呀。
5: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完成一件大事之后如何犒劳自己。我现在要先说，这唱完了，我今天晚上高低吃顿好的，我要。
1: 至于吗？就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阶段性。那你周五怎么办？你周五是准备唱啊？说啊？
5: 周五？
1: 那天大明说周五呢，要么就是你来段脱口秀，他也体会一下他出去待一会儿的感觉；要么呢，就是周五嘛，你唱一。你是说啊，还是唱啊？现在想好了吗？
5: 我现在没想好，我就这两天我掂量掂量。这两个对我来讲其实都不是那么好办。都有点难。你说带个早班，这怎么还这么多勾勾坎坎呢？
1: 你以为我天天，你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了吗？
5: 哎呀，夏天快要过去，留下小秘密。哎，
1: 真的是必须得让你体会一下。
5: 行，
1: 你才体会一天，我这现在天天
5: 一天就已经掉了一层皮了，就
1: 期待一下啊。
5: 对，
1: 周五啊，王上跟大明。有人说，咱们听友都知道，我说大明不是最忌讳最讨厌的就是男组合吗？怎么就同意王上去早高峰了呢？
5: 我也正纳闷这事儿呢。
1: 因为你们周五下了节目就要直接去泉州了，
5: 啊，
1: 他怕你误机，所以早点抛你来上个节目，这样你们俩直接去机场。
5: 其实我俩出发那点吧，我应该是误不了。咱们之前出发那点我容易误。
1: 哎，反正就是让你们俩从早上就一直在一块儿。然后还有呢，就是周六还有一场两个人的这个两个社恐的直播。
5: 对，
1: 两个社恐坐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我不知道，因为平常的话可能都会有另外的一个主持人帮你们热场子。但是现在两个社恐坐在那儿。我很期待，反正那天我肯定会看这个直播的。
5: 大家想看也可以回复铁观音这三个字。
1: 哎，
5: 因为这周末是和大明一起去到福建泉州给大家溯源茶叶。到时候可以跟着镜头一起看一看现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个茶到底是长什么样，他们的这个茶山什么样，包括听一些专业的讲解知识，了解了解铁观音这款茶到底怎么回事。
1: 对，大家可以这个回复铁观音三个字去识别那个二维码，你先预约一下周六下午2:30的这个直播，你预约之后到时候不管你在忙什么它会弹出来，弹出来之后你点进去看一下。对吧，你看一下这个到时候直播，看看这俩人，俩人红着脸都红温了，一个红温一个在那抠手指头。哎呀，
5: 也许可能一边红温一边抠手指头。
1: 哎，
5: 你说吧，你说吧该你说了。
1: 需要各位到时候来去捧捧场啊，让场子热起来，让这俩人没那么尬。
5: 是，有人说这唱完了鸡蛋呢，鸡蛋上哪领？今天没有鸡蛋，今天只有陈皮和洞洞鞋。
1: 对，这个琥珀说能看出来王老师是属于哀人，在这儿强抑，强着去是吗？勉强去抑一下，羞于表达，只能通过歌曲表达对科科的感谢，就别逗他了。你真的，你跟大明去上几天？我之前也属于大明，不是老说我心态不好吗？这那的。但是我觉得被他练啊，就被他练几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这层，你就跟着他一样，你就完全就不要了。
5: 大明老师，这是一个播音解放天性班是吧？ 房客去大了几次早高峰，现在明显
1: 就
5: 解放天性了，
1: 就完全无所谓了，就反正都已经丢人丢那么多次了，
5: 啊、
1: 那还要什么包袱啊，对吧？包袱就彻底没有了呀。
5: 行，明白了、
1: 期待一下，
5: 还是欠练 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期待一下周五啊。
5: 嗯，
1: 我们接着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怎么犒劳自己。
5: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犒劳自己这事儿也分年龄。
5: 嗯，
1: 就是。上一辈的人他们怎么犒劳和咱们怎么犒劳是不一样的，以前的长辈犒劳的逻辑就是我把事儿干完了，这就叫奖励、至于爽不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吃苦了。
5: 比如说你看，比如说家里的妈妈、家里可能明明有洗衣机，但是有的时候呢她非要坚持手洗，你要问她为什么，她可能说洗衣机洗不干净啊，你说那这是你买的洗衣机不行对吧，这不是机器的不行，但是他不听，非得就蹲在那儿手搓啊，搓完了累得腰疼，然后贴两贴膏药，还得说你看还是手洗的干净吧。
1: 对，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是啊，人家是没负硬想，你刚熬了一个大夜把 PPT 改完了，心里想着我要奖励我自己。
5: 怎么奖励？最起码点一杯奶茶嘛，啊，什么外卖之类的，加满珍珠椰果波霸奶盖，这热量直逼一顿正餐了，跟喝八宝粥一样，喝一口血糖直接飙到头顶，你灵魂都感觉要出窍了。然后你看着空了的杯子，心里想：哎呀，我对自己真好啊！
1: 哎、其实从科学角度上来说，这种犒劳很多时候是大脑在骗你。就当你决定要犒劳自己的那一刻，你大脑里的多巴胺分泌会到达一个顶峰。你下单的那一刻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5: 等到外卖真的到了，你吃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还债了。你每一口奶茶进嘴，你都在计算明天我还得再跑多少公里。
1: 对，这就是年轻人什么精神内耗式的犒劳嘛、
5: 嗯。
1: 买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爷，吃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
5: 而且我发现年纪越大，这种犒劳就越抽象。
1: 嗯，
5: 你像小的时候可能考了100分，奖励是吃个什么肯德基，那是实打实的油脂和碳水带来的快乐。
1: 现在呢，我写完一个稿子，我就要犒劳我自己。怎么犒劳？我不吃东西，我也不买东西，我就躺床上打开手机看那种什么。修驴蹄子呀，
5: 啊，
1: 洗地毯呐、切肥皂啊，哇、超级解压，一看就是2小时。
5: 一边龇牙咧嘴看一边，哎呀，这好玩啊，
1: 特别爽，真的。
5: 知道为什么吗？人类大脑有一种机制叫做替身代偿。你看别人干活，你会有一种自己已经干完活的错觉。
1: 你看别人把那地毯洗得那么爽，你就觉得自己的焦虑也被洗干净了。
5: 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叫云犒劳。他不用动，不用花钱，甚至不用思考，就能获得一种我也参与了的虚假现象。
1: 对，你看，再看有的时候我们的长辈啊，人家真的，他们明明就没有苦，非要硬吃。但是也有一种现象，人说叫什么宜家效应，就是你对于一个物品付出的劳动越多，你就会觉得它越有价值。
5: 所以他们宁愿花3个小时手洗衣服，也不愿意花半个小时散步，因为在他的眼里，那件被搓变形的 T 恤已经不是一件衣服了，那是汗水的结晶，是他对抗懒惰的这个勋章。哪怕那衣服最后晾干了，就跟个钢板一样那么硬。
1: 对，所以说白了，不管是我们上一辈人那种没苦硬吃，还是现在各位没福硬享，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寻找一种我值得的感觉。只不过就可能他们觉得我受罪了，所以我值得。但是我们现在朋友觉得我花钱了，所以我值得。
5: 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都这么惨了，所以我值得点个外卖。
1: 我值得对自己好一点。
5: 对，CZX 也说很多女性都特别喜欢手洗。其实就是这个手洗是一种心理的认为洗得更干净。
1: 更干净，对。
5: 因为洗衣机里总感觉它好像洗不了那么的全面，
1: 没看见，
5: 那看不见，
1: 对，你就觉得它不干净，
5: 看着在里边转来转去，你这不碰这儿，对不对？这儿有个污渍，你都没洗下去，
1: 着急。有朋友问怎么看视频，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到节目时间的时候就会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点进去，有一个直播中就可以看到了。
5: 是的。大家说房客明显状态比早上要好，
1: 那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主要昨天是非常，昨天晚上我基本上属于一晚上失眠。就真的是失眠没睡着、然后我早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起来的，就浑浑噩噩的来上班，早上来了之后外面导播还说我脸色特别差，说感觉跟没睡一样，我说我就跟差不多没睡一样。然后后来我下了早班我又回去又补了一觉
5: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这才好一点儿。
5: 你看这就是早晨加晚上连轴转完了以后
1: 但是有人说我已经喜欢上早班了，我真的不喜欢，没办法。
5: 又爱又恨啊！
1: 爱在哪里呢？
5: 爱在可以去唱歌呀！
1: 我谢谢你，哎呀，真的，10000个不想啊！
5: 啊，
1: 听说啊，我大迪已经出月子了
5: 啊！
1: 我觉得我现在在掰着手指头的算，
5: 嗯，
1: 还有几天他就可以回来了。
5: 你比谁都祝福孩子健康成长是吧？
1: 快快长大，
5: 快快长大，小朋友你快点长大。确实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嗯，
5: 啊，你想这我来到下班快乐都一年了，
1: 嗯
5: 啊，今天也有很多朋友也在感慨，
1: 嗯，
5: 说一年了，
1: 对呀，啊，说王上刚来的时候还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呢，
5: 啊，
1: 对吧？
5: 对，
1: 嗯。
5: 这都
1: 一年了
5: ，
1: 其实但我为什么总觉得过得真的挺快的，挺慢的这一年，
5: 啊，
1: 因为这一年经历了好多事儿，
5: 哦，
1: 对吧？就这一年比之前工作要忙很多，
5: 是，
1: 嗯，
5: 这一年变化也很多，啊，这一年现在也要开始经常的上早班了，
1: 哎，
5: 这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事儿，
1: 哎，
5: 但确实就感觉你的工作状态一下就拉满了，节奏太快了，
1: 那是啊，所以每天都在犒劳自己，下了班必须得犒劳一下自己，
5: 必须得点个什么外卖什么的这种，
1: 对，哎呀，哦，有人还把大家可以进群，如果刚才有朋友没有听到这个王上的一周年的现唱的，大家可以进我们的群。
5: 有录屏了，
1: 因为有朋友刚才有说录下来的
5: 啊，
1: 包括还有上一次的，不是也有朋友录屏嘛？我们可以一会儿发到群里，让大家再听一下，再看一下
5: 啊。
1: 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回复下班两个字，回复下班两个字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5: 是的，
1: 我们今天说犒劳，你看有人属于是买包度假，有人躺平撸猫，但这没什么高低对错，能够让你放松下来，能让你觉得我这阵子熬的苦都值了，那就是最好的犒劳。
5: 下班不管您最近有没有干完什么大事儿嘛，都给自己可以找个小奖励，比如说什么加个长啊，多睡十分钟啊，哪怕就停下来吹两分钟的晚风。
1: 对，毕竟我们努力生活不就是为了踏踏实实能多吃几口甜的，那多能多享几回福吗？
5: 祝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吃得香睡得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接着陪您下班快乐。
1: 哎，再跟大家说一下，回复下班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回复是没有办法，回复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那个回复下班识别那个二维码，
5: 对，
1: 就可以进群啦，
5: 嗯，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这一路。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什么？大王来了！
0: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0: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空调滤芯这个话题。可能您花100多块钱买了一个 PM2.5 活性炭空调滤芯，感觉这个车里的空气清新了，但是维修工可能偷偷告诉你说，活性炭滤芯要3个月就饱和了，潮湿天气呢它还会释放那种酸臭味儿。还有人说，过滤效率越高的这个滤芯，夏天开空调它就越不凉快。
4: 嗯，
5: 到底什么说法是对的？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空调滤芯那些越贵越好的一些坑。到底花多少钱才合理？活性炭它是不是智商税？夏季制冷和空气质量到底能不能兼得？
4: 对，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618大促期间福利加倍，空调免单抢1万元红包。准备换新车的朋友注意了，在618期间订车享大额抵扣，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我们同样还是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6: Hello， 两位老师好，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那专注养车避坑，只想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汽车空调滤芯的一个套路，教您呢把钱花在刀刃上，咱们不吃哑巴亏。
4: 对，大家呢其实在选购像这种滤芯这种东西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品牌或者平台，比如京东就给大家提供各类这样的一些服务，都是保障正品明码标价，同时也是给大家提供无忧售后。各位如果说您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在购买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啊，有类似的经历或者事故的，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栏目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5: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有关空调滤芯的案例。这是南京的车主吴女士，她在一家大型的电商平台买了一款网红活性炭空调滤芯，宣传说的是 PM2.5 的过滤效率达到99%，可以除甲醛，可以除异味，价格呢是普通滤芯的3倍。她想着说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啊，那为了家人的健康值了。装上以后的头2个月，哎，确实感觉这个车里的空气清新了，开外循环也没那么重的尾气的那个味道了。但是到了第3个月，吴女士发现不对劲了，就每次开空调前几分钟吹出来的风，它总是有一股那个就是酸酸的，哎，发霉的味道，而且是越吹越重。她一开始以为是这个蒸发箱脏了，去修理厂花了200块钱做了一个空调清洗，可是洗完不到一周，那个酸臭味就又回来了。维修师傅拆下滤芯一看，哎，问题找到了，就那块活性炭滤芯的表面发黑潮湿，用手一摸都黏糊糊的那个感觉。师傅告诉他说，这个活性炭滤芯呢，在南方潮湿天气下3个月就会吸湿饱和，饱和以后它不但不吸附，反而成为细菌和霉菌的温床。你这个酸臭味啊，就是滤芯自己发出来的。师傅拿检测仪测了一下出风口的那个菌落数，结果显示超过国家标准限值的好几倍。吴女士这才明白啊，她花高价买的健康滤芯反而让她吸了3个月的细菌。吴女士换回了普通的那种无纺布滤芯，酸臭味立刻就消失了。她后来在网上查资料，发现很多南方车主都有同样的遭遇。某第三方评测机构曾经对使用半年后的活性炭滤芯进行了一个检测，发现它的那个细菌总数啊是普通无纺布滤芯的好几倍， 这一个经历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可以来印证。
6: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也是给所有车主朋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活性炭滤芯呢它并不是说万能良药，用错了地方反而害人，咱们自己呢也得学会这个三看一换四不搞定。首先三看，第一步呢是看一下地区，那如果您是住在南方沿海多雨地区的，或者说我们的车呀经常停在这个地下车库，我们慎用活性炭滤芯。如果您非要买呢，那我们缩短更换周期到2个月左右。如果您是在北方干燥地区的，活性炭滤芯呢可以正常差不多用半年左右的时间。那第二步呢是看味道，那我们开空调闻到这个酸臭味，第一时间呢拆我们的滤芯来检查，如果说活性炭滤芯发黑了发粘了，马上换掉，不要犹豫，咱们别花冤枉钱啊去做这个空调清洗，先换一个滤芯呢咱们先试一下效果。第三步呢是看参数，活性炭滤芯包装上通常会写着建议更换周期可能是6到12个月，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实际的一个潮湿环境下呢可能2-3个月它就得换了，所以大家呢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这个宣传，还是要更加相信自己的鼻子。那我们第四步的话呢就是一换回普通，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您不是生活在这个雾霾重灾区，其实您选择呀普通的无防铺滤芯呢咱们就完全够用了，20-30块钱半年换一次，干净又卫生，不吸水不发臭。好吧，那大家呢也可以记住一句话口诀，南方潮湿必活性，无防铺芯更干净，若闻酸臭马上换，别拿健康赌细菌。
5: 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啊，这是北京车主孙先生，他之前在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标注叫 HEPA 级过滤PM2.5 去除率99%这么一个高端的空调滤芯，价格将近200块钱，装上了以后他觉得这下车内的空气应该很干净了，但没想到北京最热的那几天，孙先生发现空调的这个出风量明显变小了，以前开2档风就很凉快，现在要开到4档这才勉强有风，而且风机的声音也比以前大了很多，就呼呼的响，车里人说话都得提高嗓门。他以为是空调系统出了故障，就开到这个 4S 店去检查，技师拆下滤芯一看，告诉孙先生说，你买的这个滤芯它太密了，风阻太大的空调风都被挡住了，那当然出风小制冷慢了，夏天本来就需要大风量去快速的降温，你装一个这么一个高风阻的滤芯，你等于给空调戴了一个 N95 口罩，它喘不过气。技师还做了一个对比测试，就你换上原厂的普通滤芯，出风量瞬间就翻倍了，2档风的制冷效果比之前那4档还好。孙先生这才明白，哦，这个过滤效率和风量是矛盾的，就是所谓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孙先生就把那个高价的滤芯直接给扔了，换回了这个普通滤芯。他后来在网上查到一个测试数据，一款号称 PM2.5 过滤99%的滤芯，风阻比普通的滤芯要高出近3倍，空调的出风量下降40%。这个经历呢其实也是在很多第三方投诉平台上有类似的案例可以来进行印证。
6: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它也是给所有的车主朋友们提了一个醒，那过滤效率和风量啊咱们也得自己学会3分4技法，4步教大家来直接搞定。首先第一步呢是分季节使用，如果是5月到9月啊它是属于一个高温季，那用普通的无防铺滤芯或者是标注低风阻的滤芯啊咱们就可以了，因为凉快是第一位的嘛。那如果是在10月到次年的4月，它也是属于一个雾霾季，好吧，您可以换成活性炭或者是 HEPA 的一个高效滤芯。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拦截的是 PM2.5， 所以风量小一点呢咱们也无所谓。那第二步的话呢是看我们的风阻参数，那正规滤芯包装上呢它一般会标注我们的一个初始阻力，普通无防铺滤芯呢一般好像是在一个15到25帕，那高效滤芯的话呢是在一个40到60帕，甚至是更高，风阻翻倍了，出风量呢也会明显下降，所以是建议大家夏天高温环境下呢咱们选风阻低一点的，低于30帕的就可以了。那第三步的话呢是做我们的一个简单测试，买滤芯的时候呢您可以用家用的吹风机冷 冷风挡，从反面来吹一下，用我们的手呢在正面来感受一下哪个出风量，好吧，那我们出风量小的咱们夏天就慎用了。第四步呢是记住一个原则，当空调制冷效果不好的时候呢，第一个检查的就是我们的滤芯。如果说滤芯用了超过3个月，或者是买的那种很密的那种啊，先花20-30块钱换一个普通滤芯，那您先试一下效果，其实比您修空调呢咱们便宜多了，好吧。那也教大家呢记住我们的一句话口诀，夏季用普通，冬季用高效，风阻越低越凉快，别为过滤丢凉风。
5: 嗯，
4: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记得住这句话啊。
5: 嗯。

0: 到时候在选择这种滤芯的时候大家就有一个根据了。
1: 是，
0: 其实选择滤芯这种东西大家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现在京东汽车就给大家提供合规的产品和无忧售后，所以说大家自己或者身边朋友有这些经历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还有机会获得由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方式可以参与，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2: 另外68能大促野菜会新鲜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啊准备换新车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了，68期间呢直播间订车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8。希望抓紧时间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3: 刚才那个案例一里的吴女士的经历其实想想挺让人后怕的。因为那个活性炭滤芯它一旦潮湿了，它那个细菌这么超标，这个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2: 那这呢喵喵来跟大家说清楚这一点了。首先活性炭的原理呢，它是靠内部无数的微孔去吸附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呀、异味呀还有水分，但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吸附饱和。在干燥的一个环境下，活性炭呢它可以用到6个月左右，甚至是更久。那如果是南方像梅雨季啊，包括停在地下车库潮湿环境当中的话呢，它的一个活性炭可能2-3个月就吸饱了水了。饱和之后呢，它不但不再吸附，反而会因为潮湿它会成为细菌霉菌的这个温床，细菌代谢产生的酸味霉味，就是我们大家闻到的车上的一个酸臭味。那告诉大家呢，咱们几个避坑小建议啊，如果您是住在干燥地区的，比如说像北方啊、冬季啊，活性炭我们可以用6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是住在潮湿地区，像南方呀、沿海呀、有梅雨季的地方，活性炭呢咱们是最好2个月左右就换一次了，或者呢你可以用到那个普通无纺布的一个滤芯。那如果说您非要用活性炭滤芯呢，也是建议大家定期啊拆下来我们去晒一晒，但是呢不能暴晒太久啊，也会影响它的一个效果，好吧？偶尔晒一晒呢也可以延长我们的这个活性炭滤芯的一个使用寿命。那还有一个更扎心的一个事实了，就很多呢他这个商家呀他宣传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活性炭滤芯呢你买回家能用1年没问题。其实那个呢是在实验室恒温环境下的一个使用场景了，你像我们实际用车环境的话呢，可能3个月左右我们就饱和了，这才是一个常态。
3: 明白了，就是说潮湿地区还是要慎用这个活性炭。
2: 没错。那说到那个滤芯呢，喵喵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我们京东汽车直播间呢目前正在售的一款滤芯，好吧，就是我们的这一款罗曼牌，它的话呢也是适用于我们的特斯拉 Model Y 的一个套装，好吧，而且告诉大家下单的话呢还会给大家加赠2次我们京东养车的洗车服务，好吧。那我们咨询在线客服呢还可以查看一下我们适配的车型、适配的一个滤芯型号，包括呢你可以选择去到您家附近的我们京东养车线下门店，咱们也是到店呢给大家免费包装，还给您附赠单装工具，好吧。68活动呢咱们也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下单我们的滤芯朋友也能够让大家享受到我们超大的优惠和福利，可以去到我们京东 APP 首页可以来搜索下单一下。
0: 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二当中的孙先生，夏天的时候被这种高效滤芯坑了一把。那这个到底应该怎么选，让喵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那其实目前市面上呢它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现在物理规律摆在那里，你要拦得细它就必须织得密，你织得密它这个风阻就大了，好吧。那喵喵呢也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哈。首先呢像普通无纺布的一个滤芯，它的一个过滤效率呢差不多是在60%-70%，风阻呢是在15%-25%，出风量呢是100%。那单层活性炭滤芯呢，它的一个过滤效率差不多是在80%-85%，风阻是在30%-40%，出风量差不多是在一个80%。如果是多层活性炭加 HEPA 的一个滤芯，号称99%的过滤，它的风阻就更大了，风阻能做到一个50%-70%，所以出风量就很低了，差不多可能只有60%，甚至是更低。所以你想一下，你花2倍的钱换来的是40%的一个风量损失，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啊，外面可能38-39度的一个高温，你坐在车里面空

0: 要开最大风，结果后排的人呢可能还在冒汗，这就是花钱买罪受了。所以喵喵呢也搞大家我们一些避坑的小建议，也是一个四季使用法。五月到九月高温季，选择用我们的普通无防波的滤芯，或者标注低风阻的滤芯啊，因为这个时候凉快咱们才是第一位的。那十月到次年四月雾霾季，换成活性炭或者是 HEP 的一个高效滤芯，这个时候呢需要拦截 PM2.5， 所以分量小一点呢也无所谓了。那花粉过敏人群呢，在花粉季春秋季节呢可以用到我们那个高效滤芯，但是呢要注意及时更换啊，否则像我们的滤芯堵塞之后呢，它这个风量呢也是会骤降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核心一句话嘛，分季节使用、
0: 哎、
1: 夏季的时候低风阻，冬季的时候就更兼顾这个高效能。
0: 是的。那喵喵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目前京东养车在售的我们的空调滤芯加上空气滤芯的一个包装的套餐。好吧，那首先呢它也是60天的一个有效期啊，可以去到您家附近的京东养车线下门店咱们可以就近安装。其次呢它可以做到三重空气净化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过滤粉尘啊、轻微抗菌啊，长效保护，全面提升车内的一个空气质量，可以满足日常驾驶的一个健康需求。还有就是我们搞大家也是咱们京东养车自营的服务保障，把京东自营配送啊，咱们也是好评率超高，还可以享我们的上门换新7天价保，还可以做到一个全球配送等服务。所以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我们京东 APP 首页来搜索下单一下。
1: 我们也来集中的看一波各位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说我的车开空调就有这酸臭味儿。我换了滤芯了它还是有，就这怎么办？
0: 那说明这个问题啊它可能是不在我们的滤芯上，而在我们的空调蒸发箱和管路上。因为滤芯呢它是只能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但是你像我们的车蒸发箱啊，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状态，就很容易滋生霉菌，酸臭味呢往往是从蒸发箱发出来的。所以解决办法呢是您可以买一瓶啊空调蒸发箱的清洗剂，从车外啊这个进风口呢咱们去喷入，或者呢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线下门店咱们去做一次可视化的蒸发箱清洗，就比如我们京通养车线下门店就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而且价格很合适。清洗后呢你可以再换一个新滤芯，好吧。包括呢也给到你和日常预防的一个小方法，那每次快到目的地前几分钟呢关掉我们的 AC， 开大风量吹1分钟左右，把我们蒸发箱上的冷凝水呢咱们给它吹干，这样预防的话呢它能够大大减少我们的霉菌的一个滋生了。
2: 我觉得这个很实用啊。
1: 对，
2: 大家生活里面车里面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试一下。
1: 是的。
2: 还有朋友问说我买的滤芯上写着防 PM2.5、能防病毒病菌吗？
0: 那不能啊，因为防 PM2.5 呢它是指的是这个过滤直径2.5微米的颗粒物，你像病毒的话它的直径一般是在0.1微米左右了，所以普通滤芯呢我们根本是拦不住病毒的。那你像医用的 N95 口罩它就能拦病毒，因为它那里的话呢是有这个静电吸附层，你像我们汽车空调滤芯的话一般是没有这个设计的。所以想防病毒呢靠的是我们车内的空气流动和消毒，而不是要靠我们的滤芯。好，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被这个商家的这个宣传话术给忽悠了。
1: 还有人问说空调滤芯到底要多久换一次，是看里程还是看时间？
0: 其实这两个都是要看的啊，咱们以哪个先到为准。一般建议呢咱们每10000公里或者是每半年左右我们就要去换一次了，但是呢有以下几种情况呀咱们也需要做到一个提前更换。比如说啊，你像一个情况就是南方梅雨季过后，那我们活性炭滤芯呢咱们就必须马上更换了。还有情况呢就是像北方沙尘暴或者是雾霾严重之后啊，咱们也需要进行更换。包括像我们开空调能够闻到有那种非常明显的异味也需要去更换我们的滤芯，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出风量发现明显变小了，哎，也需要去换到那个滤芯了。反正也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法，您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滤芯呢可以拆出来，然后对着这个光我们去仔细看一下，如果说它的透光率很低，表面发黑有霉斑啊，咱们就马上更换。如果说呢还比较白还比较干净，透光呢也比较好，那您可以再用1-2个月之后咱们再去更换。
2: 所以这个还是看实际的情况啊，
0: 对，
2: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判断。然后这个因为滤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
0: 是
2: 这个真的是属于花小钱包

0: 办大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这笔钱咱还是不能省的，
2: 嗯，
0: 该换就得换了。所以大家在挑选这种滤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那京东汽车就给大家提供合规的产品和无忧售后，
1: 嗯，
0: 所以大家包括大家自己如果说之前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身边的朋友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

0: 期间除签定出，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聊吧。所以我们抓紧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赢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0: 是的，那接下来要迎来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好吧，然后今天的话呢，喵喵给大家准备了5个我们的Joy 向日葵毛绒挂件，也是需要大家去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的，咱们去发我们的这个口令。抽奖口令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吧，把我们的这句话朋友们刷在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评论区，好吧，然后我们复制粘贴刷起来就好了。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去截屏抽奖，抽出5位朋友，送出我们的 Joy 向日葵的毛绒挂件。
1: 是的，那大家赶紧打开京东的这个汽车直播间，然后把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把这句话打在这里的评论区，然后不断的去复制粘贴，我们会随机的截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这么一个毛绒挂件。
2: 对，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
1: 哎，
0: 是的，那包括呢，大家稍后也可以去到京东 APP 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或者是之前的一个中奖名单，朋友咱们可以去查看一下。
1: 是的，那我们来倒计时，倒数5个数，
0: 5、4、3、2、1。好，截屏已经完成喽，好吧，辛苦大家，稍后可以去到我们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通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中奖名单了。
1: 是的，今天喵喵分享的有关于空调滤芯的问题，其实在这个夏季呢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
0: 是
1: 因为大家夏季用空调的频率比春秋就是高太多太多了，
0: 对，
1: 尤其是大家那种制冷的方式啊，很多人一上车呜呜的开啊，发现开半天了怎么还没什么凉气儿，那可能像今天那第二个案例里遇到的，您可能滤网太厚了吹不出来，或者是刚换上的时候还行，然后慢慢的总有酸臭味儿，到底是滤芯的问题还是车里边的其他的部件出了问题，具体问题还是得具体分析。
0: 是、
2: 所以希望大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大家的有帮助啊。
1: 对，
2: 这个大家如果说真的发现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更换。
1: 没错，
2: 好，今天非常感谢喵喵给我们的分享的这些干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云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5: 用你的方式承担，
16: 用你的方式分享，
17: 用你的方式战斗，
18: 用你的方式热爱，
19: 用你的方式梦想，
2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21: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4: 百岁养生经，
2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3: 起居有常，

0: 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2: 嗯，
3: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2: 嗯，
3: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2: 嗯，
3: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2: 什么基础呢？
3: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2: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3: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2: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3: 对呀，
2: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3: 哎，没错，
2: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3: 对对。
2: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 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3: 还真是
2: 越容易出问题。
3: 对 对, 对，
2: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3: 嗯嗯。
2: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3: 对吧？
2: 嗯，
3: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2: 嗯，
3: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2: 嗯，
3: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2: 确实是，嗯，
3: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2: 对，
3: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2: 嗯，
3: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2: 对，
3: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2: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3: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2: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3: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2: 嗯
3: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2: 嗯，
3: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2: 嗯，
3: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2: 嗯，
3: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是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2: 嗯，
3: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2: 嗯，
3: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2: 嗯，
3: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2: 嗯，
3: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2: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3: 嗯
2: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3: 嗯，
2: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3: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2: 嗯，
3: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2: 对，
3: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2: 嗯，
3: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2: 对，
3: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2: 不好，对，
3: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2: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3: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想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 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它不是一天两天，
2: 对，
3: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它也不是一朝一夕，
2: 嗯
3: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呐、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2: 嗯，
3: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2: 对，
3: 对吧？
2: 嗯，
3: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2: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3: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2: 嗯，很痛苦，
3: 对吧？
2: 对，
3: 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2: 嗯，
3: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2: 对，
3: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2: 就是吃喝。
3: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2: 嗯，
3: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2: 嗯。
3: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他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2: 对，
3: 对不对呀？
2: 嗯，
3: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2: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3: 啊，是吧？啊，
2: 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3: 嗯，我父亲，嗯，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2: 哎呀，你看真好，
3: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2: 是吧？
3: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
2: 嗯，
3: 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2: 哎呦。
3: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2: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3: 呀！
2: 啊，
3: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儿。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2: 嗯
3: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
2: 嗯，
3: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2: 嗯，
3: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2: 吃喝喘气儿。嗯
3: 啊，所以老爷子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2: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3: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2: 嗯，
3: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2: 嗯，对对对，嗯，
3: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2: 嗯，
3: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2: 哦，做饭。
3: 哎，他的饭菜做得很好。
2: 嗯，
3: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的好， 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的有多好，
2: 嗯，
3: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2: 啊。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3: 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2: 嗯，
3: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2: 嗯，
3: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2: 嗯，
3: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2: 对，
3: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2: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3: 对吧？
2: 对，
3: 所以说他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2: 嗯，
3: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2: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3: 是吧？
2: 天天能吃肉，
3: 这是最好的了。
2: 对
3: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2: 嗯，
3: 是吧？你家家户户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2: 嗯，
3: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2: 确实，
3: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2: 嗯，
3: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2: 对
3: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2: 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3: 对吧？
2: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3: 富贵病吗？
2: 对
3: 啊，
2: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3: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2: 嗯，
3: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2: 对，
3: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2: 确实
3: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2: 嗯，
3: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2: 嗯，
3: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2: 对，
3: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
6: 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2: 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是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3: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2: 对
13: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2: 哎，对
13: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12: 没错。
13: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2: 是。
13: 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2: 吃辣
13: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2: 哎。
13: 所以说，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2: 你说的很对呀、啊。
13: 因
12: 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3: 不改变，
12: 不要非要去改变。
13: 嗯，
12: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

0: 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来搭
0: 顺应
1: 配，
0: 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他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说醋干啥？说醋这个软化血管儿
1: 对对，都说
0: 啊，
1: 吃醋
0: 吃
1: 软
0: 醋
1: 化
0: 软
1: 血
0: 血管
1: 管，
0: 儿。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儿。
1: 啊，这不是正确
0: 哎，
1: 的，
0: 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就你的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
1: 不
0: 养
1: 是
0: 肝
1: 说
0: 嘛，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
0: 哎，
1: 了，
0: 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
1: 嗯，
0: 啊，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你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他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呐、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但
1: 嗯
0: 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
1: 嗯嗯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
0: 各种
1: 糖
0: 甜水、
1: 啊。
0: 饮料。
1: 对呀，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儿行
1: 嗯，
0: 啊，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那
1: 了，
0: 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
0: 特
1: 多，
0: 别多呀。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20、30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
1: 确
0: 他们
1: 实，
0: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是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
1: 对
0: 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儿了，
1: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 他总喜欢的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
1: 儿。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0: 啊，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嗯，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啊。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他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出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掺和着吃，
1: 嗯，
0: 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得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

0: 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骨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
1: 儿。
0: 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郁结郁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得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啊，他一般的。它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
1: 脾
0: 这个
1: 气暴，
0: 脾气暴啊，
1: 嗯，
0: 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啊，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

0: 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额，把上下嘴唇微。

0: 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节目最后呢，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2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动听，躁动全球。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小乐哥哥，晚上好，上中学打卡。
1: 这么说，大家应该考试的都考完了啊？阿哥，对，只是一部分高考的同学啊，接下来还有中考，还有小考。这个好像这个月蛮快的，这个月一过完，暑假就又开始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大概预测这些孩子们应该会跟着爸爸妈妈至少要出去玩一次啊。就比如现在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要出去玩的？这两天北方好像是谁，昨天是耗子说吧，又冷了，但是你们这儿不是又开始温度升起来了吗？啊，近两天东北华北气温会相对来说比往年要低一点，体感会比较舒适，但是后天开始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回升，比如说像河北、河南、山东，虽然说会有小范围的这个天气的高温出现啊，但是后面的冷空气可能也还会有一点点，但也不多了，就那几天就下线了啊。然后明天开始南方大部分会以30度以上的天气为主了，覆盖的地区比较广啊，比如说广西的大部分，广东中西部、海南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预计到本周五开始，华南的天气的闷热感会逐步加大了，而且会向江南一带扩展。来讲真啊，这个上一周的情况来说是已经可以家里面开空调的状态，不说商场和办公室啊，一般来说商场办公室开空调相对比较早一点，人比较密集一点吧啊。然后家里面开空调，我是上周开的，蛮舒服的。可是就开了一天，第二天大自然就开了一个空调，也挺凉爽的，凉爽到有些年长的朋友开始穿2件套衣服了啊。你看今天年长的我也穿上2件套了。所以这个温度的这个来来回回啊，这个开空调也要注意感冒啊。另外还有这个户外的一些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降暑啊，注意防暑的情况啊。

0: 很贴心啊，帮大家看了一下天气情况
1: 啊，也不是啊。
0: 之前我看过一个帖子，很有意思了，只是说那个，如果大家没什么可以说的话，大家报告一下天气。所以这个就是当你开场的时候，你听到前面的一些朋友聊的这些内容没法接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天气啊。你看今天曲靖就好冷，早上11度啊，年长的朋友已经穿起了外套，然后还补了牛肉。跑步了5公里，你看今天中午就炖牛肉来补充一下体力。道济是新朋友吗？还是改了名字啊？之前没有看到过这个名字啊，有点陌生。安静也来了，安静每次是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出现，然后中间就去

0: 睡觉去了，到结束的时候就会发两个字，好困。嗯，基本上每次都是这样的啊。唯美也来了，对不对？德州姐也来了，然后改了名字啊。那你以前叫什么？四主。今天出的这道题，怎么说呢？会有一点难。可以说有一点儿，怎么说？以前这歌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听过，我是听过的啊。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歌相对冷门一点。然后这歌有一个普通话版，还有一个粤语版。普通话版是早一些的，然后粤语版是晚一些的。然后今天这个题，你看看能不能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啊？来，
1: 疯狂卡祖笛。
2: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我不记得原调是什么了，但我 大概只能哼出这个调来，高一点觉得会应该会破音啊。先来这一遍吧，啊，如果能听得出来就直接先告诉我答案，你听不出来的话我一会儿再来一遍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你可以说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啊，告诉你刚刚听到的歌名是什么，就是我哼的这一段。来开启第一首点唱机。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依然是前若干位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冰箱贴。我记得我们常听节目的朋友还有一些是没有拿到过冰箱贴的，是不是啊？你赶紧告诉我啊！如果你已经有获得三次，对，点名到你已经正确的朋友，记得告诉我一下，我怕我忘了啊。

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

巧舌言不由衷，和好是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0: 我们最熟的还是这个老的版本任贤齐，这个是吧？刚听的是宝石老舅心太软2025、啊、就这个编号一听就是去年发的歌啊。当爱已成往事，哎，我试一下。我这个有点破音的感觉啊，这设备的问题。
1: 不要搞了好吧？
0: 不是，那听不是啊，再来一遍呢好吧？刚刚这个啊。

0: 刚刚我在心太软这首歌里面好像听到了这首歌的歌名的两个字，就差一个字了。这歌有三个字的，也有五个字的。比较明显了吧，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告诉我啊，你要听到的点唱曲目也是在这里，带上歌手名一并啊。猕猴桃来了啊，何时是个头，何时是个头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节目你是一个猜不出的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这上班挺辛苦的，那就不上班了呗，这好解决吗？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也没上班了，我刚刚还问他最近的状态来着，他比方说最近可爽了，天天玩。星辰，华北这一片儿啊，这几天是天天下雨，那挺凉快的呀。我们这儿明天开始温度要回升起来了。以前叫柠檬初夏哦，想不起来了。来下一首。
1: 月夜点唱机。
0: 哦，这歌好像是昨天要听是不是？啊，今天给你收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儿。

真的很冷门，这旋律一点都没有听过，是吧？那可能确实有点难啊。因为这歌还是按照我们本周 Love Show 的陈小霞的主题来的。

0: 思全知，哇哦，你是最近考试去了吗？哎，不对，你不是好像已经是读大学了吗？我感觉好像你有一个学期没有出现了啊。记得收这首歌《盲猜库》里面没有是吗？那这么说的话应该是没有。我待会儿确认一下，好吧？其他小伙伴要听的歌也记得告诉我啊，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好吧？刚刚前面说那个放假的事情，我觉得啊，大概应该有50%的小朋友会去这里玩啊。原本想说这个的，但觉得为时有点早。小朋友们看，这是刚来啊，我们正好就可以说了，上海迪士尼在暑假期间会选10天，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10:30。哎，所以这个暑假可以尽情玩迪士尼了。这个就是首次加推的一个叫加时升级日，7月3号开始一直到8月1号，会在每周五、周六开启，时间到10:30。同时呢，随着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的即将上映，在电影当中的一些全新的场景会植入到迪士尼里面啊，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看看各个角落、主题园区，还有一些酒店什么的，找找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我们要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如果刚刚前面那个歌你有点印象，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再来一遍，你再听听看。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揭晓答案，你再听听看。哦，原来是这歌啊，两个版本，一会儿告诉你。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芳芳的屋檐下，你仍在那里，晚虫来呀。
16: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又是只有一位朋友回答正确的啊。到目前刚刚看到了新发来的稳稳的答案是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我听咚嘟嘟，那是吹口哨。然后字数也不对啊，我刚刚前面说那个有五个字版的，有三个字版的。然后这歌虽然也有普通话版和粤语版，但它的普通话版和粤语版是一样的字儿，还是觉得你最好，以及等你等到我心痛，是吧？都不是五个字和三个字的啊。但是你这个五加三也不对，你这还得减一，所以都不是啊。再来一遍，然后再听正确答案，好吧？

原曲是在91年的时候张琼瑶的歌，张琼瑶是齐秦的工作室签的第一位女歌手啊。当时在90年发的一张专辑同名歌叫《有一天我会》，刚刚我跟着唱的是普通话的这版本，然后比较有名的这个翻唱版就是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粤语版，是王菲的《季后风》，93年的时候啊，所以这歌，所以你一听也知道，就是来自于陈小霞的作曲。

0: 就旋律熟、啊、对，旋律熟，我也是旋律熟。
1: 终于笑着平淡，夜梦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0: 要不是我们本周的这个 Love Show 陈小霞的专场，我也不会去看到这个谱曲的部分是来自于她。季候风是正在听到的粤语版，还有一个普通话版，你可以听听看。有一天我会来下一首点唱。
2: Are you ready?
3: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4: 月夜点唱机。

0: 非常贴心啊，歌库没有的歌你们居然都知道
1: 啊，
0: 希望可以添加一首歌。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你看你什么时候来啊。

0: 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对，约定也是。哎，所以你本周是不是要来一首投稿啊？

0: 的夏天，好奇呀嘿蹦蹦的。
1: 全凭记忆唱的啊，完全没看词儿的啊。这旋律一起就特别有那种港剧的味道，对不对？港囧，当时有说过这首歌。

0: 当代男儿，能说出这个电影名的也是阅历不少啊。我说的都是相对近些年的港囧。真的汉子，林子祥。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又一首粤语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宝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

0: 湖，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地下车库是有车一族避免不了经常出入的地方，甚至有些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车库里遛弯、遛娃、遛毛孩子等等。但近日，科研人员提出，地下车库会聚集一种叫氡气的放射性气体。高浓度的氡气暴露会导致肺癌等多种癌症发生几率增加，免疫力下降、生殖能力下降等危害，尤其儿童是氡气暴露的高危人群。当然，专家也表示，日常停车的短暂停留不必过度担心，减少长时间逗留就可以了。有些朋友下班停车之后会喜欢在车里坐一会儿再回家，如果你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排解压力，不妨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跟我聊聊，或许我能帮你疏解一些烦恼呢。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南向北方向，在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其中在施工期间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的施工预计时间一直截止到2027年1月20日20:40能够结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

0: 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呢发起一键添加，已然被朋友们进行的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是欢迎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各位友友。打雷儿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在卡友之家的一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小倩倩说了，磊哥节目的开始就是我们欢乐时光的开启。石榴哥哥说，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向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星期二晚间的问候啊，准时准点收听。树洞先生讲，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我是 Mr. 树洞啊。毕先生说呢，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晚霞有点意思了，晚霞映满了半边天。还有这家七号群老杨大哥说，专业司机把卡打上，继续开车干活，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干活的朋友们辛苦啦。老蔡农说，今天难得清闲，认认真真打个卡，热烈欢迎亲爱的磊哥闪亮登场。卡友之家是我深夜路上的一杯清茶，沁人心脾又提神醒脑。安排猫猫热舞一曲，欢迎韩老帅的闪亮登场。句号姐姐说，从亲的朋友们都来耍哟。九先生说呢，专业的司机，专业的打卡 FM 87.5，友友们你们在哪里？七先生说呢，手机充电还是车充电呢？啊，主要是习惯了开着车的听广播，而且呢，发现这云听也挺舒服的，它不费眼啊。饼鹅还聪明说呢，主要是觉得收音机更方便，而且不费眼，哎，都行，反正只要说不占着眼睛，怎么都行，嗯。好了，在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们一并向大家问一声晚上好，同时也热烈欢迎刚刚加入到我们社群之中的朋友们。张弛先生说呢，下班了啊，小龟龟骑着摩托车就回到家里了。再次欢迎朋友们来守候收听，热情参与直播中的节目，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签到打卡鼎力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先说一下近期天气，过去两天南方多地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贵州、广西等地的雨量也破纪录了。我们具体来看，其中在贵州长顺6月6号20时到7号的20时，累计雨量达到了266.6毫米，那是当地的观测史上首个特大暴雨。从6月7号早间8点一直到8号的早间8点，广西桂林累计雨量达到了230.9毫米，打破当地6月的单日降水记录。同时，在广东汕尾的雨势也非常的强劲，降下了256.5毫米的特大暴雨。由于受到相应的降雨影响，珠江防总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而且重庆的多条河流呢也出现了涨水状态，部分的列车停运。在今天6月9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雨势依然较为强劲，局地呢还会有特大暴雨天气。相应的，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6月9号的早8时到10号的早8时，西藏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河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暴雨天气，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就是250毫米到320毫米。相应的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80毫米，而且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早上的10点左右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在6月9号的14时一直到10号的14时，内蒙古的中部、河北、
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山东东部局地呢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河北的东北部、辽宁中南部、山东东部、云南中西部、福建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短时强降水天气。福建东南部、云南的南部、台湾岛中部等中南部会有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而且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的时段呢是在6月9号的中午到今天的前半夜。

对此特别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啊，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未来三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外，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一定要注意近期极端天气对于我们相应的交通出行和通勤行走的不利影响。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也欢迎大家来直接添加我的好友。此刻我在等待着好朋友依次入群。

0: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1: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0: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1: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炎炎夏日，不少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心烦意乱，有一点小事那就忍不住要发火，甚至出现呢注意力不集中、忘性大等等情况。这种事情呢，未必是咱个人修养不行、脾气不好，而很可能是什么呢？叫做心理中暑。中暑很多朋友都明白，那什么叫做心理中暑呢？看一下，情绪原来也有季节性波动。在夏季的5月、6月、7月呢，是双向情感障碍以及躁狂发作的高峰期。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呢，高温高湿天气同样会引发情绪失调。先说我们人体的体温呢，主要是受到下丘脑的调节，也就是说呢，这个脑区同时也是情绪调节的中枢，它负责控制着肾上腺素、皮质醇这些神经递质。当环境气温超过35度，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的舒适性就会下降，那下丘脑这相应的这个下丘脑的负荷就加重了，情绪调节的能力会减弱，所以低压、高湿、高温天气很可能就会让人一点就着。怎么办？怎么办？来个保姆级的教程，可以从生理、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来入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呢，缓解我们的心理中暑的情况。先说从物理降温层面给身体减负，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就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适当的使用风扇、空调，每天还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温水澡。如果不行的话呢，说哪有那条件夸夸夸老洗澡呢，可以用凉毛巾敷一敷手腕、脖子这些呢血管表浅的部位，快速的降低一下我们身体的体温。但是要注意呢，避免过量的饮用凉饮料或辛辣的食物，以免呢刺激肠胃，间接影响情绪。这有些东西呢，越喝越燥，越吃越烦躁。在饮食方面，清淡饮食，及时补水，要多吃一些含水高的瓜果梨桃，可以通过呢多种渠道补充水分，保持身体的代谢平衡。此外，察觉自己的情绪，使用情绪温度计，就像是量体温一样，我们可以给自己的情绪打分，比如说0到30为绿色状态，30到60为黄色状态。

态，60到80为橙色状态，80以上是危险的红色状态啊。当我们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已然处于橙色或者是危险的红色状态的时候，就得提醒自己了，现在这烦躁是因为天太热，天太潮，并不是事情真的那么糟糕。给自己一点空间和时间缓一缓，你会发现原来心情也可以用情绪温度计来调节。紧急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试一试478呼吸法或者是54321着陆法。当我们感觉到情绪要进入到一种风暴状态的时候，可以通过深呼吸，也就是478呼吸法，吸气4秒，1234，然后屏息7秒，1234567，呼气8秒，1234567，通过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的方式叫478呼吸法。然后呢，也可以使用情绪着陆法，说出眼前5样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东西，说出4种能够听到的声音，3种能够触摸的感觉，再闻一闻2种能够闻到的气味，品尝1种食物的味道，聚焦于当下感官体验，帮助自己从情绪的烦躁之中抽离出来。那其实这个54321的方法呢，就是让自己的情绪得以相应的转移和牵引。我再给大家来服务一遍，情绪54321着陆法，说出眼前5种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事物，4种能够听到的声音，3种能够触摸到的感觉，嗅闻2种能够闻到的气味，品尝1种食物的味道，聚焦于当下的感官体验，帮助自己从情绪之中抽离出来。54321，5种感觉舒服的事物，4种听到的声音，3种触摸到的感觉，2种能够闻到的气味，1种食物的味道。

说完情绪中暑之后，咱们再来为大家小小服务一下关于真正的防晒和防暑问题。进入夏季以后，紫外线增强了，很多朋友呢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是哎呀用一用吧，可是转念一想又担心这个东西会不会毁我的脸呢，抹上以后真的出现烂脸的问题呢。那咱们问题来了，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能用吗？防护能力还有吗？这种防晒霜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呢？今天我们来个保姆级的教程。先说化妆品，大家得注意啊，它的货架期一般就是3年，也就是说呢，如果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3年之中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化妆品是这样的，防晒霜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它变质之后的风险其实是需要注意的。防晒霜变质并不是说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皮肤过敏和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有变，防晒能力还在，如果它已经有了微生物了，涂在脸上很可能会伤害皮肤。所以有几个地事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没有开封，这是很重要的，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之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就可以正常使用了。15分钟之后如果涂抹在耳后没有出现过红肿发痒和刺痛，那相对来说是正常。已然开封打开的这样的大家就得注意了，摇晃的时候能够听到呢小钢珠的声音，哎，有一种防晒霜里边有小钢珠，那这种时候就得注意，它叫水油分离状态，需要彻底的摇一摇，摇10次以上混在一起才可以发挥作用。如果说已然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那注意看，存放超过6个月了，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开封后的保质期，不建议大家再使用了。当然有些朋友呢喜欢在一些浴室啊或者说相应的高温潮湿的环境里边来存放这样化妆品，那开封之后如果存放在潮湿和高温的环境里，比如在浴室里或者是储蓄柜里，这个不建议再继续使用了。所以对于防晒霜大家有2点注意的事项，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情况。使用防晒霜要注意用量啊，一般的话呢是1块钱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每天使用的话呢，1个月之内用

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用量不足，很可能会减弱它相应的防护效果。户外的时候呢，要注意及时的要补涂防晒霜，补抹防晒霜，比如说出汗、游泳、摩擦等等情况之下，这个补涂的频率要更高一些。如果在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个小时来补涂。在日落之后呢，尽快的要清洗防晒霜，要注意呢，特别是防水的这种的，建议大家使用卸妆油来彻底清洗。还有就是紫外线强烈的夏季正午，更推荐大家在室内躲避阳光。户外的话呢，如果要外出，使用硬防晒手段，包括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遮蔽阳光。防晒霜仅仅是辅助手段啊。所以友人们在享受着当季的户外活动之时，也不要忘记防护紫外线的问题，安心度夏，无惧阳光。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加入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看

0: 王来了。
1: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2: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1: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2: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

0: 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是京港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在施工的预计时间一直会截止到2027年1月20日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和大家直播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呢与我取得联络，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的，您可以呢直接加入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社群，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线为大家服务。添加我微信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们直接成为好友。有法务问题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刷新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现如今纯电的重卡市场的增速啊，可以说在2026年突飞猛进。然而有一场关乎于整个产业链生存的一个大洗牌，正在补能端悄悄的打响了，拉开了序幕。很多朋友都在关注50%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真的是可喜可贺啊。然而呢，有些朋友会忽略了公路运输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充电补电问题。车桩协议不匹配，大功率适配有风险，低端桩厂商野蛮生长，这成为了干线物流规模化迁徙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和堵点。那在这个距离这场乱象的终结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因为2026年的8月1日起，重型卡车充电桩将会正式迎来 3C 的强制认证终极考核。其中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 3C 的强制认证呢，并非2026年新引入的一个突发政策，而是呢依据于市场监管总局在2024年第50号公告就给出了明确的合规红线。自2026年8月1日起，如果没有取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包括重卡直流充电桩，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的经营活动中来使用。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合规红线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呢，已然进入到了最后的政策过渡区了。虽然说距离强制执行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实际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物流园、港口、高速服务区这些合规项目的招标已然普遍将 3C 认证列入到了一个准入的硬性的门槛。那其中在2026年的5月13日，上海专门召开的中国国际电动重卡大会之上，业内的专家直接点出了当前干线物流的一个痛点，车桩私有协议增多，导致呢这种联调的复杂度呢是飙升异常。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1月一直到4月，国内的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暴增70%以上，而且呢深入到了干线物流领域。那我们看到这个渗透率啊，依然却只有一个个位数。为什么在总体暴涨能够达到70%，但是干线物流的领域里边渗透率还是个位的徘徊？这个核心的痛点就在于补能的问题，已经从有没有装变成了能不能冲、冲得快不快这样的一个由量到质的一个要求了。先说核心问题，协议在打架。国标协议里边和车企和装厂的私有协议之间互相是有冲突的。再说接口和功率的脱节，主流300千瓦这个桩已经不能喂饱新一代的重卡了。那相应的1.5兆瓦级的超充快桩和老接口、老车型之间又有非常严重的兼容问题。同时呢，我们还得看一看超充的比例问题，就是这个超充的比例。目前在高速服务区重卡专用桩的覆盖率不足30%，而市面上真正能够支持2C 以上的这种超充的重卡车型比例甚至不足5%。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相对的标准乱象之下呢，重卡的专项 3C 认证由于门槛显著高于普通的乘用车，这就成为整个在重卡充电的破局核心问题。在相应的重卡充电，这个并不像是乘用车这样的小打小闹，问题是长时间大电流兆瓦级高负荷对于设备的温升控制，包括过载保护以及通信的一致性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在过去市场上呢，确实有大量的缺乏研发能力，靠的是买零部件自己手搓贴牌的装厂，那依靠的就是低价中标，其实呢，某某可以说扰乱市场的一种核心所在。现在随着8月1号3C 认证的强制执行，那些没有办法通过重载工况测试的低端组装厂就会被一票否决，然后彻底的从市场里面被清理出局。当前具备重卡专项 3C 认证的相应的企业已然成。

为了主流合规项目的绝对主力。那我们看到了2026年的8月1日呢，其实是一道分水岭，它分的是什么呢？是重卡补能行业，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3C 认证只是行业合规的底线，但并不是唯一的万能良药。相应的干线重卡要想真正的跑起来，除了充电桩要合规，更需要的是什么？高压快充协议的统一，换电接口的互通，以及呢车桩网储这种系统性的协同。那只有把那些连着安全和兼容都可以很好保障的这些企业，让他们很好的发展，才能够有着真正的干线物流、纯电干线物流迎来健康爆发的发展机会。所以友友们，大家明白了，当大家在服务区给电车充电的时候，您可以想想有没有遇到那种问题，插上枪以后不能充，或者说充电的速度慢如龟。那对于8月1号即将强制执行的充电桩 3C 的认证，您觉得这个能不能解决我们重卡充电难的问题和充电慢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说一说，聊一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还有之家用车宝典。在近日，河南漯河五阳县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的百吨王围猎战，执法大队呢在 G329 国道五阳段布下天罗地网，通过线上研判、线下布控完美配合，成功将两辆深夜疯狂赶路、严重超载的公路百吨王按在了路面之上。在当天晚上呢，执法大队和交警部门联合联勤联动，针对于辖区 G329 国道沿线开展了治超联合执法的夜间突击行动。在20:30左右，寂静的执法指挥中心打破了平静，辖区治超非现场执法监测平台和智能辖口的监控突然发出了刺眼的警报声音和警报的闪烁，大数据精准锁定了两台涉嫌严重超限超载的重型货车，正沿着329国道自西向东呼啸而来。在线上锁定目标车辆的瞬间呢，线下联合执法预案瞬间启动了，两部门执法力量闻令而动，一边通过数字化屏幕死死锁定轨迹，一边呢在前方路面之上的提前设卡进行拦截。深夜20:30左右，当这两台大货车自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趁着夜色能够驶入329国道啊，然而早已在现场等待的执法人员现场精准拦截，将两台嫌疑车辆呢当场截停在路面之上。两辆车被成功截获之后，执法人员将其引导到了五阳县原籍公路超限检测站进行严格的称重检测。最后呢，在称重的磅台之上，数字最终定格在了123.8吨，超限率高达152%。那相应的这两台车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呢，预辟尾号为 B82 的六轴重型货车，里边装的是满满的黄沙。该车呢核载49吨，但实际的车货总重已然飙到了123.8吨，超限的高达152%，这叫典型的百吨王。其中呢，预辟尾号为95的六吨重型货车，同样也是六轴的重型车，核载49吨，实际的车货总重已经达到了85.2吨，超限，其中超限率高达73%，也属于严重的超限超载运输。目前呢，这两台百吨级的砂石怪兽已然被现场进行了暂扣，等待他们的将是交通和公安部门严厉的惩罚。那对于老一辈司机是觉得呢，只要这天色够晚，我不走，高速我走国道，那对于交警和运管来说，那我就没办法。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叫做高科技数字治超已然不存在任何盲区了。我们先说呢，现场的执法其实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呢，其实叫做非现场的执法。那什么叫做非现场的执法呢？就是说呢，不在现场来进行控制，然而数据却实时能够传回。好比说，现在在国道之上呢，布满了动态的地磅以及呢智能的卡口，我们的车甚至不需要停下来，在正常行驶过程中，通过这些路面的监测点，车辆的总重、车牌、轴数就已经在后台完成了自动的匹配，如果出现异常会同步报警。那部门联动呢，属于露头就打，

违法必究。交管局、交通局和交警队的信息完全是共通的。在现场的大数据呢，刚刚研判出车辆涉嫌超载，那线下的联合执法队形成的抓捕网就已经在下一个红绿灯，或者说呢相应的路段上就等待着了。这个时候再想通过什么所谓的遮挡号牌、躲避检查，或者说设牌设证玩一点小手段，那只能让我们的罪名更重，代价也会更大。其实我们试想吧，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案例之中，123.8吨的沙子压在6轴车厢里边，在国道的视野盲区上一路狂奔，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或者凌晨的这样的一个鬼呲牙时段，车辆的制动操控性能在物理重力面前那真的是不堪一击啊，踩刹车根本踩不住。如果真的碰上路上的人了，撞上民房了，或者是压垮桥梁了，那叫最真的是毁灭性的灾难。更别提这种超纵超载对于车辆底盘、车架、发动机啊毁灭性的使用，跑这一趟省下那点运费来，最后连修车的钱也不够，交罚款的钱也不够，大账小账真的自己得算清楚。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此刻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的重点案例，在2026年5月18日，浙江温州，在上午8点48分左右，王某驾驶黑色小车行经路口的时候，早高峰车流量较大，然而他见到了右侧车道的前车已然启动，想趁着后车呢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从缝隙之中的强行加塞，结果呢和右侧车辆呢发生了剐蹭事故。不料王某呢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而且呢还指责对方呢为什么不让路。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依然说呢，对方都已经绿灯不走了，自己刚变道对方就启动，所以导致事故。交警根据监控画面对于事故的情况进行了还原，对于王某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并且依法认定王某变更车道是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上路遇到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最安全也最省心的方法是什么？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随意的变道，强行加塞，不仅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快，反而会增大事故的概率，扰乱通行秩序，更耽误时间，而且还危险。更多出行服务情况，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动动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0: 近日，比亚迪高管透露，企业正在研发人形机器人，并认为人形机器人比拼的是制造软硬件实力、车企 AI 技术和人形机器人发展同源。若产品可落地家用，将依托现有经销商渠道销售。比亚迪计划打造开放平台，既自主研产机器人，也可携手其他企业合作开发。依托造车积累的供应链与制造优势，是比亚迪布局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底气。其跨界布局逻辑落脚于造车与机器人底层技术互通。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可以正常运行。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在相应的本次施工预计至一直到2027年1月20日20:40能够结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了。一路有法其实有两个版本，很多朋友很好奇啊。在周一到周四是一路有法的日常版，我们共同来学习，一起来了解，通过法律案件的详细解析来明白其中的法理法情。那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包括我们的运费纠纷、挂靠的争议、劳动的仲裁，以及相应的涉人涉车涉及到路面的种种情况的，涉及到保险的，涉及到挂靠的，大家呢有希望得到专业律师帮忙这样意愿的，都可以和我来直接联络。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在各个社群里边看到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学习和判断的法律案例是这样的。请问货车司机，对，本身他就是司机，在卸货的时候不幸受伤，这种情况适用于保险条款之中车上人员险吗？哎，问题来了，对吧？卸货的时候大家看想一想啊，这车什么状态？停车状态，对吧？那大概率的99%的是停车状态，因为正在卸货呢。谁在卸货呢？是货车司机本身，开车的这个人在卸货，停车的时候卸货。那请问这种情况下适用于车上人员险吗？一，适用，那就该理赔。二，不适用，不理赔。好了，朋友们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然后直接做出您的选择。您觉得这种情况它适用，保险该理赔，就扣上数字一；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它不适用啊，对吧？那车现在都是停着，人，你就是车上的司机，你现在卸什么货呢？ 你看看受伤了吧，这种不适用，保险公司人家不赔，扣数字二。

法评如水，去除不公，看看朋友们对于今天我们邀请各位一起来判断的题面，大家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在车上，车上这个情况呢是什么事？货车司机卸货的时候不幸受伤，请问这种情况适用于保险法条中的车上人员险吗？如果说呢您觉得适用的话呢，意味着保险公司就得理赔，如果您觉得不适用，保险公司就不理赔。看看大家的选择，石榴哥哥说这应该是适用吧，我扣上数字一。金色年华说这个情况应该是适用的，要让他理赔。大超说呢，这个情况我给你好好分析一下啊，哭哭哭哭哭，发了好多关于这个详细的分解啊。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不适用不理赔吧，我扣个数字二吧。老杨大哥说这事儿够呛吧，不适用不理赔，我也选数字二。量子先生说这个应该是不适用不理赔的，我扣上数字二。孟先生说这个我觉得二项是对的啊。小六六说呢，让我说理由我不会，但是我就给他扣个数字一，我觉得这种就得给他赔啊。同时坚持打卡，每天进步，我来了我来了啊，我是六号群的快乐的小六六。娜娜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不适用不理赔吧，干脆我扣个数字二。万州先生说这应该是适用理赔，扣一。老菜农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适用理赔的，所以把一先扣上。好了，感谢朋友们的热情参与啊！大家呢，这个选了自己的这个认知，认为是对的答案，扣一或扣二。那咱们详细来说一说这个案件的相应的情况以及它过往的这些细节。先说发生的时间，2024年5月19日，原告张某是被告李某雇佣的驾驶员，哎，有这么一个事情关系。那在这一天发生什么事儿呢？张某驾驶李某实际所有的半挂重型牵引车前往唐山送货，这个车挂靠于济宁某运输有限公司，并且呢在济宁某运输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就是这个司机，专指这个司机，对吧？保险的限额为30万元。这是这个事情的前情，大家就明白车是谁的车，事儿是谁的事儿，人是怎么回事儿。结果发生什么情况了呢？车辆在停车场卸货过程中，张某不慎被车上的绳子打伤左眼，经鉴定构成8级伤残。张某就向保险公司索赔，结果没有结果，哎，很难受，索赔未果。于是张某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济南某运输有限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之内赔付其损失30万。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的时候车辆是停驶状态，张某身处车下，不属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车上人员及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事故，所以呢保险公司认为不能适用车上人员这个车上人员险来进行赔偿，对吧？你说你这个人在车下边，事故发生的时候车是停驶状态，你现在让我给你使用这个险，那不能用啊，我们叫车上人员险，它不是车下人员险，保险公司是这份理论。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情推到这儿，矛盾焦点也出现了，到底司机在停驶的车辆进行卸货这种状态算不算车上人员，能不能启动车上人员险的保险，法院进行审理。首先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版第3章机动

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第31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该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比例，保险人依照本保险条例的约定负责赔偿。对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之中，应当从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角度去解释，即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应当包括被保险机动车的动态使用和静态使用过程中，并非仅指被保险人机动车行驶过程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法条，大家听就听明白了是吧？那最起码在使用的过程中包括动态使用和静态使用两种。在案件涉及的车辆投保的保险单里边，我们先看谁是投保人。投保人是济宁某运输有限公司。那这个车辆的性质是什么呢？使用的性质为营运货车，也就是说在投保的时候，保险人应该清楚投保车辆的性质和日常用途。营运车辆是干什么？营运车辆其实就是货运车辆，从事的是货物运输的工作，而并不是为了来装人运人的。不能将货运车辆的车上人员缩限为保单上注明的司机和乘客。那我们看涉案被保险车辆属于营运货车，货车货运车的使用包括装货、行驶、卸货这些连续使用的过程，对吧？我既然是一个营运货车，是要运输货车的，那我这货怎么上车怎么下车，行驶过程中这货什么状态，对吧？这都包括。因此呢，原告张某无论是作为涉案车辆的司机身份，还是作为装卸货的辅助人员的身份，都属于车上人员范围。那在卸货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受伤了，这就属于保险事故范畴。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之内，且不存在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赔情形，因此保险公司应该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法庭作出审理的一审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保险金30万元。宣判之后，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保险公司赔给司机钱。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情，我们再是跟大家说一下，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就答对了。因为货运司机卸货时受伤，适用车上人员险，是适用的，保险公司要理赔。答对，扣一的友人们答对。好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案情里边的这个法情法理。本案的核心争议是什么？就是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之中这个格式条款里边的理解分歧问题。保险公司把使用缩限为了动态行驶，也就是说车你开着呢，路上走着呢，这种情况叫使用，对吧？这叫动态行驶，相当于给窄化了。那车上人员呢，保险公司也给限缩了，为物理位置在车上。那也就是说呢，保险公司认为你是开车的状态在驾驶楼子里啊。这种解释咱们讲看似挺严谨，好像很科学，实际上违背了保险法的立法本意和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先说什么叫使用。使用不能简单粗暴的等于行驶。那静态的作业算不算使用呢？对吧？那我们看静态作业对于这辆车来说是营运货车，那就是正常使用。涉案的车辆性质是什么？营运货车呀。使用价值体现在哪儿呢？要完成货物的运输全流程，包括你得装上货，你得驾驶行驶，让车上走，把这货运出去，到了目的地以后得卸货，所以装货、行驶、卸货，这叫连续环节。如果说仅仅解释为行驶状态，那这就是割裂了这个车辆的作业的完整性，同时呢，也和投保人投保的时候的合理期待相违背了。那你作为保险公司，人家告诉你这个车辆的用途是什么？是营运货车，你明明知道啊，对吧？那现在事情出了，人受伤了，你现在又说了，你是停驶状态。

哎，以此为理由拒赔，那在诚信原则面前，保险公司算什么？这叫有违诚信原则。第二个就是车上人员应该做出功能性的解释，而不是机械性的空间定位。先说张某，张某是受雇司机，无论是驾驶车辆还是协助卸货，这都属于履行驾驶员职责的一部分或者是延伸。对于营运货车来说，司机的角色具有复合性啊，不能说我的身体暂时离开驾驶舱了，你就否定我说我不是车上人员的身份，那倒反天罡了。第三，格式条款有歧义，必须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当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时候，法院应当采纳的是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所以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呢，并没有机械的局限于车辆是不是属于行驶啊，或者说呢发动机启动状态啊，那而是从车辆的设计用途和保险合同的目的出发，把实际运输核心价值的卸货环节也纳入到了使用过程中。这种解释呢，更符合生活日常、商业实践，而且有效的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对吧？我为什么投这个钱？我为什么买保险？我就不就是因为出了事儿以后，他有人给我兜底吗？不幸我受伤了，有人给我出相应的医药费，给我进行诊治吗？不幸我落下伤残了，能够有相应的伤残补偿金吗？我为什么买保险？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节目，在每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注意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我们可以及时添加，各位在加入社群之后呢，即可找到广播员韩磊，然后发起一键添加，就能够邀请到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1: 慌慌张张的脚步，红红的脸在发烧。
0: 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们关心您的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全周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京港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他服务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巴陵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的施工时间呢，预计一直到2027年的1月20日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呢，有些朋友已经做过这样的事儿了。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在早上吃饭前要称称体重，毕竟这个时候的体重最轻啊，一旦称起来呢，很有成就感。你看看我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当然，也有一些呢很仔细的朋友，哎，生活活得非常认真，很细心。他们呢会在上厕所前和上厕所之后分别称一下自己的体重，感受一下自己叫肉眼可见的体重变轻的感受。当然，这种事情有的朋友是想法，有的朋友是真这么干了。可是他们如果真的这么操作以后，会发现呢，上完厕所体重可能并没有变轻，或者呢只是变轻了0.1公斤，明明排了那么多，怎么就变得这么一点点的数值呢？这个质量难道不守恒了吗？或者说我这个体重秤坏了吗？还真不是，上完厕所体重没有减轻，那很可能是我们排出的量的重量或者和秤的这个误差都没有什么关系。那说到这儿了，有位朋友说了，你这都违反物理常识了，那排出去了就是排出去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怎么这个秤上就不能显示呢？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生气，详细的拆分拆分。虽然说我们自己感觉到确实酣畅淋漓，吐故纳新，但事实上呢，我们排出的量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重那么多。先看1992年发表在肠胃病学杂志上有项研究，统计了世界上很多地区人群粪便量和肠癌之间的关系，其中呢有这个粪便的平均重量呢，恰好可以

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让我们明白相应的这个道理。因为饮食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人的粪便的重量也不一样，但绝大多数呢都是在200克以下。其中呢，同属于东亚地区，我们看一下在日本的采集数量。日本兵库县人群之中，男性的平均粪便重量为133克，在日本秋田县男性的平均粪便重量为196克。那同时呢，在这篇论文之中，针对于性别研究呢，也发现女性的粪便一般要比男性的粪便要轻20%左右。所以说呢，尽管你感觉自己酣畅淋漓啊，释放了很多，但实际上呢，重量真的也就是100克到200克左右。那这100克到200克反映在体重秤上的话呢，也就是0.1公斤到0.2公斤。所以这么看来，体重变化不大，那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也就100克、200克。当然，如果说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乌干达地区，按照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来吃饭，说不定真的可以释放500克这样的超级重量。因为在之前的论文里面，乌干达人平均每天的释放量能够达到470克，所以500克这是很有希望的。那我们再说，上完厕所之后呢，体重变轻的这个程度变小，这一点还好比较理解。但是假如说我们释放完便便之后体重没有变化，甚至更重了，这个听起来就不合理了。难道我上厕所在那儿努力了半天，那是释放了个寂寞吗？其实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得看一看这个体重秤，跟家里的体重秤有关，但并不意味着秤就坏了。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在家里边绝大多数朋友能够接触到的使用凳的常用到的这种体重秤，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固定式电子衡器，哎，就所谓度量衡的衡。那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官方的名字，我们再说一下，按照固定式电子衡器，也就是国标T7723-2017这样的一个国标的规定，衡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准、中准度相应的，这个达到了是3级，就叫做中准确度级，以及普通准确度级达到4级。那我们看一下电子量器最大允许的误差相应是什么呢？相应误差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上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值，就叫做 E 啊，就是 ABCDE 的 E。这个数值看起来好抽象，我们解释一下 ，E 其实代表的是分度值。简单理解就是说呢，这个秤能显示的最小重量的变化单位，也就是秤上最小的克度。这一般呢，在体重秤包装上或者是说明书上都能标出来。当然，有的时候说明书可能是用 D 来表示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的秤在显示的时候，最小刻度为0.1公斤，那它这个分度值就是0.1。那如果说能够显示0.05公斤，那这个分度值其实就显示的是0.05。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说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一看，一个秤最大允许的误差是多少。先说普通准确度级别，就是4级。我们要先看一下这种准确度级别比较低的啊，或者说我们在家里边绝大多数朋友都要用到的普通准确度级别的秤。那如果说我们家的秤最小能够显示0.1公斤，那如果在称100公斤以内物品的时候，大部分人的体重都是这个范围，100公斤以内，200斤以内啊，那允许的误差范围是150克。150克听着熟不熟？对喽，就是绝大多数时候人们释放粪便的这个重量区间。那当一个人释放的重量小于150克的时候，这个秤是什么情况呢？是称不出来的。所以说一个人连续2次站上去，那他的体重相差是0.1公斤，也就是在这个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那你辛辛苦苦的早上起来吐故纳新，感觉自己释放出重量来了，实际上正好被这个秤的所谓的误差范围给覆盖掉了。大家明白了，这是第一个。那我说了，你那秤不行，我得上个高级点的，来一个
中等准确度级别的三级的怎么样啊？这一类秤咱们首先要承认确实更灵敏一些，毕竟标准在这儿了，而且呢它最大允许的误差呢会根据称量范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举个例子，假如说它最小也能显示到 0.1 公斤，那我们的体重正好在50公斤以内的时候，它允许的误差是多少呢？是 0.05 公斤。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啊，他的便便的重量超过50克的时候，这个秤是可以检测到的，注意要大于50克。那说一个人的体重在50公斤到200公斤范围之内，那他最大允许的误差呢是 0.1 公斤。也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的便便重量如果超过100克的时候，它是可以测试出来的。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动态的变化，根据称量范围不同而变化了，这个秤更为灵敏。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家里边使用的秤的准确度的级别比较低，确实有可能出现明明释放出东西了，但是体重没有变，甚至还可能会变得更重，这是什么？这叫误差允许范围之内。说到这儿还有一种情况呢，叫什么？就是这个秤它摆放的位置也可能会影响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当然说了，现在即便说几十块钱的体重秤，这个分度值也能够做到 0.05 公斤，甚至是 0.01 公斤，准确度这个里边的精度非常高。所以说呢，一般不会出现说上完厕所体重完全不变的情况，确实有变化。但如果有，你还要考虑一点，就是称体重的秤它的摆放的情况。假如你在称体重前后移动这个秤了，或者放在一个地面不平的一个位置上，都有可能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我们说现在大家绝大多数接触到的就是这种电子体重秤，在称量的时候呢，依靠的是四个角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它们把压力形成的这种形变变成了电信号，综合这些信号，体重秤呢就能算出你的体重来。如果地面不平，四个角压力传感器感受的数值会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结果不可靠。我们来看几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地面过软，我们把秤放在地毯上了，瑜伽垫上了，这个压力传感器它的形变会受到影响，导致称重不准确。我们顺便说一下，如果说一个人单脚站在秤靠边的位置上，当然这种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小心把秤踩翻了，摔伤自己。那单脚站的话，四个角的传感器显示同样会出现很大的差异，而且会导致呢最终称量的结果不准确。所以说，如果你两次称体重的时候位置不一样，可能会导致显示的数量不一样。如果你想，我想精确的对比啊上厕所前后体重的变化，那就一定要确保两次称量的时候都要放在硬质地面上，而且确保水平状态。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在同一块瓷砖之上。在称量之前呢，我们先站上去唤醒秤，并且呢显示读数，等到它显示的数归零之后彻底平静了，我们再上去称体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呢，要想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或者说想达到你理想体重的状态，还是那句老话，管住嘴迈开腿，千千万万不要想着歪门邪道，说指望着靠上一次厕所两次厕所那就让体重秤的数字达到一个健康的标准。那有的时候也真的是痴心妄想。好了，关于为什么在上厕所前后的时候我们的体重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变化，甚至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增高一些，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北京时间23:56，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的讯息。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在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左右，王某驾驶车辆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到羊头互通匝道的时候，车辆偏离车道，直接撞击了左侧护栏，导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的凹坑。面对于交警的调查，王某表示眼睛困得睁不开了，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天凌晨1点，下班之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到事发路段的时候，又困又累又疲劳，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他就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

不住困意，打了个盹，闭眼瞬间撞上了左侧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该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应对于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果熬夜了，剧烈运动重

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朗。

0: 半溪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1949年，也许是因为这一年有农历闰月，显得格外漫长。南北方的雨季从北到南都后延了许多天，从公历7月中旬的雨下到8月初，大雨小雨连阴雨，就跟福州城外围的解放军的炮声一样，没有间断过。接连3天的大雨终于停了，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到处草木葳蕤，夏花绚烂，蛙声蝉鸣连绵不断，不绝于耳。8月的烈日不期而至，在烈日的炙烤下，空气潮湿又闷热，却没有一丝的风。横贯福州城区的闽江的江水比雨前涨了许多，浩浩汤汤，蔚为壮观。城郊江边的马路上，不明番号的国军溃兵不断地涌向城区，路边的环形城防工事放任木材沙袋散漫堆叠，看着斗败公鸡一样的溃兵，修工事的士兵满眼嫌弃和不安。载着军官和军眷的各式军车因溃兵挡路不断鸣笛，终于挤开条缝隙便呼啸而过。闽之有城，自邺城始。历经2000多年，邺城成了现今的福州城，保护古城免遭兵险。自吴石被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以来，时时刻刻无不在思量此事，与守城的国民党官僚们格格不入。昨夜暴雨下得最大的时候，吴石跟福州地下党的同志接了头，得知解放军已初定总攻时间为公历8月15日凌晨，这意味着福州解放指日可待，必须万无一失。一向从容笃定的吴石将军此时竟忧心如蹈。车子在积水坑中颠簸，他望向路边，溃兵和避难的百姓在车窗中不断向后掠过。驾车的聂西既是吴石的副官，又是他在军校当教官时的学生。聂西压低了声音说：“
4: 老师，这里的城防工事归318师负责，看来他们的确是想拖到起义。”
3: 吴石忧心道：“
4: 拖着不休不行，

0: 这样起义计划可能会暴露，但是要照命令修好，上面换一个师来防守会更麻烦。修不修工事不是318师一个师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闽台解放的问题，必须想办法让工事修不成。福特轿车一如往常驶入福州绥靖公署兼福建省政府那座气派的石头大门，稳稳地停下来。聂西先下车，打开后排车门，吴石下车，双手戴好军帽，在两名值岗卫兵的敬礼之间，快步往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办公室走去。走到门前，贡秘书站起来行军礼道：“吴副主任，主任正在等您。”吴石走进了办公室，贡秘书在外面带上了门。朱绍良略带歉意地说：“
1: 哎呀，一大早都在忙政府的事，我这军服都没来得及换，余勋见谅，怠慢了。”
0: 说的身着军装的吴石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朱绍良把一份皮质文件夹递过来：“
1: 防御工事，看看吧。总裁又来电催促了，要求我们半个月内修完福州永备工事。”
0: 吴石仔细看完，郑重合上，看着朱绍良泡茶。茶自然是好茶，武夷山大红袍，吃茶是福建人的一大爱好，朱绍良更是如此。这间办公室里的这套名贵的紫砂茶具、建盏和紫檀木茶盘，连贡秘书都不许碰。吴石思忖片刻，说：“
2: 这么短的工期，要修完永备工事，不容易。”
0: 朱绍良点点头。
1: 余勋，你我现在恐怕没有半点拒绝的权利啊。”“
2: 此话怎讲？”
0: 朱绍良抬头注视着吴石的眼睛，缓缓说道：“
1: 你是不是说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的话？”
0: 吴石愣了愣，微微一笑：“
2: 哈，那都是徐蚌会战时的往事了。那时我看着800000国军被分割包围，整建制的被歼灭，白白葬送了大好局势。我在南京有心无力，实在是憋屈。”
0: 朱绍良压低声音说：“
1: 这话传到总裁耳朵里了。任命你为绥靖公署副主任之前，老头子专门问过我，你是否有厌战情绪。我是担心他对你起了什么疑心，当时我可是拍着胸脯为你做了担保，才把你这个吴状元调来福州。你我都是福州人，我们俩要是都守不住福州，其他人更不行。”
0: 吴石真诚地说：“
2: 调任福州这事，吴石一刻不敢忘主任的恩情。福州是我的老家，为了福州，吴石愿为党国、为家乡粉身碎骨，死不足惜。”
0: 吴石深知面前的看似热情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朱绍良是蒋介石的铁杆心腹，自己在与之共事后，无时无刻不保持着12万分的警觉和小心。出乎预料的是，朱绍良叹了口气说：“
1: 唉，大势已去了。”
0: 吴石看了一眼闭着的门，低语道：“
2: 主任，慎言。”
0: 朱绍良品了盏茶：“
1: 唉，不瞒余勋你，大势已去了。自南京沦陷，一泻千里， 现下国军大部退居台湾，我们手里的这点人马守得住福州？吴石也叹了口气：闽台一衣带水，福建沦陷，难保台湾。前几天程潜、陈明仁拱手让出了长沙，你知道总裁什么反应吗？
2: 什么反应？
1: 冷笑了三声。朱少良低声地说。
2: 吴石不解地问：这是何意？
1: 程潜先不论，陈明仁可一直是中央军嫡系。我也不知道这三声冷笑是何意。
2: 吴石引了第三炮的最后一盏茶，望向朱少良：
3: 主任，如何落实总裁指示还得您来定，卑职也好心里有数。
2: 朱少良好像不经意地问：
1: 宇轩，依你之见，共军什么时候发起总攻啊？
2: 吴石马上警觉起来，答道：主任，共军在福州城北和城西两个方向约80公里处驻扎，卑职推断共军最迟3周内必定发起总攻，最快2周必定发起总攻。还有近期天气状况难以预测，若是仍有连续暴雨，或许会推迟。
1: 暴雨天气对共军更为不利，你跟我的判断基本一致。这也就是说，我们最多只有半个月的安稳日子了。共军大兵压境，危在旦夕，然人心涣散。长沙做了第二个北平，你我绝不能让福州做了第二个长沙。
2: 吴石心头一紧，答道：主任放心，我等戮力同心，做好城防，唯主任马首是瞻。偌大的绥靖公署会议室里，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坐在了长桌左手首位，侧脸望向那幅以福建为中心的巨幅作战地图，图上标记着福州城外解放军多支部队的进攻态势。坐在刘汝明身边的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在闭目养神，22兵团司令兼绥靖公署副主任李良荣坐在李延年的正对面，长桌左右末席还坐了隶属六兵团的福州警备司令部的5位少将军长。会议室里8个高级军官，刘汝明是唯一一位陆军2级上将，军衔最高。尽管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所属68军和96军大部折损在长江防线，转进至此早已疲惫不堪，所属仅55军还算健全，但在李延年和李良荣两位中将司令面前，2级上将的架子还是要有的。在朱少良和吴石到来之前，刘汝明先开枪发问：
1: 知道今天开会要说什么吗？
2: 居然没有人接话。刘汝明环视了一周，将目光落在了李良荣的脸上。也因为李良荣曾是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更或者因为李良荣晋升中将军衔上不足1年，资历最浅。其实李良荣和李延年同为黄埔1期，资历相当。
1: 共军大兵压境，商讨应对之策呗。
2: 李良荣看了一眼李延年，接了刘汝明那明知故问的话，说了这么一句人所共知的回答。刘汝明说：
1: 朱少良答应把整编25军调给你，给了吗？
2: 在这种场合，刘汝明竟直呼顶头上司的全名，

0: 这也令在场诸位将官心惊了一下。李良荣意味深长地一笑，摇摇头。刘汝明转头看着李延年，
1: 李司令，我们兵力不足，保卫福州就靠你们六兵团顶在一线了。
0: 李延年深知刘汝明这老滑头指的是自己头上这顶福州警备司令的帽子，谁都知道六兵团如今收缩部署范围是情不得已。这个耿介的山东人不禁冷笑道，
1: 我手下的人是大风刮来的吗？
0: 话音未落，会议室的大门被共秘书推开，朱绍良和吴石走了进来，三位兵团司令和五位少将军长起身立正。朱绍良摆摆手示意大家落座，吴石所坐的次席显示出他排序在兼任绥靖公署副主任的李良荣之前。朱绍良收了他笑容可掬的表情，一脸威严地说，
1: 诸位，总裁又来急电，对我等及20万支军队竟不能阻止共匪军入闽，任其威胁福州，使福州城竟成朝夕不保之势，痛心极矣。总裁上月亲临视察时曾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勉励诸位。今日朱某把诸位同仁请来，就是为了贯彻总裁思想，共尝甘苦，赶住福州永备攻势。
0: 刘汝明和李良荣听罢对视了一眼，都把目光看向了李延年。吴石站起来补充发言，
2: 诸位，总裁将台湾比作头颅，福建即为手足，没有福建就无以确保台湾，确保福建第一要务为确保福州，这个道理相信诸位一定也明白。元月廿一日，总裁被迫下野，岂料短短3个月之后，长江防线被突破，自此一溃千里，以致今日党国大部退守台湾。国事如此，人心惶惶。
0: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环顾了整个会议室，继续说：
2: 总裁亲命，半个月内按国防部最新部署，加修福州城内外永备工事，力保福州不失。
0: 吴石落了座，众人各怀心思，一时无人应声。朱绍良点了名，
1: 李司令，福州城防是你六兵团负责，你先说说看。
2: 李延年站起来，
1: 主任，只要给我足够的钢筋水泥，还有半个月不下雨，我就能把福州建成一座钢铁要塞。
0: 半个月不下雨这个要求虽然无理，也算是在座各位的心声。刘汝明说，
1: 主任，福州城防要修，我们城外前线阵地怎么办？也要修？3个兵团20万军队不能都收缩退守福州城吧？
0: 李良荣没有跟着刘汝明表态，一言不发。朱绍良不客气地回道，
1: 共军前锋盘踞闽北闽中，直逼福州，形势刻不容缓。
0: 而刘汝明却把矛头对着李延年，
1: 22兵团和我8兵团不过各有一个军，6兵团足有5个军，以李司令的实力，我看只要一周就能完成吧。
0: 李延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2: 你。
0: 朱绍良义正言辞道，
1: 3个兵团各司其职，都得修筑，所谓永备攻势也不单单在福州城区，城外前线的8兵团与22兵团的攻势甚至比福州城防更为重要。
0: 刘汝明满脸难色，
1: 福州城防我看主要还是福州城内外攻势，
0: 外围前线阵地，除了挖壕沟还能干什么呀？兵团司令部所在小县城也没法修啊。李延年冷冷地说道：“
1: 刘司令，你不会还没打就计划转进吧？主任可是刚给你5000大洋。”
0: 刘汝明一听怒了：“
3: 李延年，你是眼红的5000大洋吧？”
0: 吴石忙出来打圆场：“哎，两位司令都消消气，眼下要守住福州，诸位同仁还需同心同德，前线和城防都得修，总裁电令半个月时间，我倒是认为须得加快，因为我们不知道共军什么时候发起总攻。”
1: 朱少良接着讲：“吴副主任说的对，我们必须在1周内完成攻势。城外前线的8兵团、22兵团就地加强前线攻势，修福州城防攻势原本就是6兵团李司令的职责所在。”
0: 李延年硬着头皮站起来表态：“
3: 是主任，1周也行，还是材料问题，随署能否保证供应？”
0: 吴石回道：“随署会尽力做好保障工作，我现在就联系木商工会，让陈会长尽快给我们提供木料。”吴石站起来对朱少良报告：“
1: 主任，我现在就回办公室打电话。”
0: 朱少良指了指沙发旁茶几上的座机：“
1: 这儿有电话，就在这儿打。”“
3: 好。”
0: 吴石说着起身走到座机前，不动声色地把电话机向靠近自己的方向挪了挪，拨通了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听到聂西的声音，程序化似的开声：“
4: 你好，陈会长，我是绥靖公署的吴石。还是修工事的木料问题，你们木商工会要赶紧确定好供货时间。”
0: 说着突然把话筒拿远了一些，皱了皱眉头，似乎电话那边正在骂人，还是硬着头皮对着电话说：“
3: 哎呀，有事好商量嘛，你别骂人呢。我们也没有说要把福州的树都砍光啊，还是能留下一些小树的。没有坚固的防备工事，国军怎么守福州？靠你们老百姓去守吗？”
0: 朱少良站起身走过来说：“
1: 我来和他说。”
0: 吴石对着电话说：“
4: 等一下啊，朱主任要和你说两句。”
0: 朱少良接过话筒，一听是挂断电话的忙音，怒道：“
3: 还给我挂了。”
0: 吴石陪着小心说：“
3: 哎呀，火气好大的，他们竟然说连个木屑都不会提供给我们了，还说福州百姓就盼着我们国军早点……滚蛋，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
4: 是啊，如果木商工会不愿提供木材，我们恐怕需向外地的供货商采购。粗略计算，按照国防部的要求修筑，采购木材、砖头和水泥等建材，大约需要3000两黄金。关键是，时间更吃紧了。”
0: 刘汝明眼睛一亮：“
3: 3000两黄金，国防部会拨？”
0: 吴石正不知如何回答，朱少良说道：“
1: 甘苦来时要共尝，这3000两黄金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凑一凑，只要把钱的问题解决了，再尽量多拿出一些兵力参与修筑，1周时间应该也能应付了。”
0: 众人骤然鸦雀无声，面面相觑。

0: 什么大王来了？
1: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2: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1: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2: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朱少良做了总结，众人骤然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吴石如实陈述道：国防部说经费有限，要优先满足各兵团的军饷和装备，建议我们先从军饷里扣。李良荣猛地站起来：
4: 国防部这是什么乱命，扣我们的军饷？
3: 转而对着朱少良说：
4: 主任，您说扣军饷行吗？不扣军饷我们都得防备着哗变呢。
3: 李延年接话道：
5: 发不出饷，我可不敢保证还能控制住部队。
4: 主任。
3: 李延年的话音未落，刘汝明就接上了：
5: 主任，要不然把96军整编后调还给我，我能控制得住。
4: 刘汝明。
3: 李延年直呼其名了：
5: 随属20万部队，就你拒绝整编，我看把你8兵团整编了，省出来的军饷应该足够把工事修到厦门去。
3: 刘汝明也不示弱：
5: 李延年，你好大的胃口，5个军的空饷都不够你吃吗？96军原本就是我的，你非得给抢了去，你可太霸道了。
4: 哼，霸道当然是霸道的，
5: 要不霸道一点，我把96军残部拦在福州，你早转进厦门投奔汤恩伯了吧，你还会来这儿开会？
3: 吴石一言不发，安静地看着眼前的闹剧。对这个场面，朱少良即便是早有预料，也没想到竟如此不堪。没有经费还要修工事，这通火气他其实早就给国防部发过了，奈何又能怎样呢？总裁只管发电报，只字不提经费从哪里来，这也是令朱少良愤懑的。场面如此不堪之时，会议室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位老人满身怒气地站在门口，旁边立着一脸无辜的共秘书。这位年逾90的耄耋老者，正是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萨振兵。吴石赶忙上前：
6: 萨老，您怎么来了？
3: 朱少良也赶紧过来相迎，带上惯常的笑容可掬：
6: 哎呀，萨老您快请坐。哎呀，不是说您最近一直在医院的吗？
3: 萨振兵用拐杖直指了指朱少良和吴石：
7: 你们一个随属主任，一个副主任，都是福州人，为了修工事，逼老百姓拆房的缺德事都做出来了，你们就不怕以后被人掘祖坟吗？
3: 说着招呼身后的随从：
7: 给他们看看。
3: 那随从打开了一卷宣纸，显出一幅长长的请愿书，上面密密麻麻的是签名和手印。
7: 老朽今日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代表福州的百姓来请愿的，你们就给我一句话，能不能不要再祸害福州了？朕作为军人是条汉子，就不要缩在福州城里，都到城外50里开外的空阔地跟共产党军队实打实打一场，打得赢打不赢都算是个了结，别让百姓跟着遭殃，行不行？
3: 所有人都沉默了。李延年忍不住低声嘟囔着：
5: 萨老怎么不说让我们跟共军放下武器单挑呢？
3: 不料萨振兵虽然年老，但耳聪目明，听到这一句嘟囔，拿着拐棍趁其不备，在李延年的后背上抡了一棍子。萨振兵放下那一卷请愿书，愤愤地走了。三位兵团司令和五位少将军长也不知何时退出了会议室，会议室只留下朱绍良和吴石。朱绍良看着那长长的请愿书，不由得念了出来：党国在闽执政念余年，毫无建树，实不应继续糜烂地方，征夫抓丁，徒兴土木，必将天怒人怨。无言再见八闽父老先贤矣。看着下面的签名和触目惊心的红手印，继续念着：陈少宽、丁超武、陈培坤，哎呀，这都是福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啊，这是一起指着我们的鼻子骂呢。吴石说：主任，军政两副重担压在您一人肩上，您恪尽职守，有目共睹，即使工事修不好，总裁也没有理由苛责我们吧。朱绍良摇摇头：不是修不修工事的事，工事修好了，福州就能保得住吗？就算能多保住几个月，结果还不是把福州打烂了，遭殃的还是福州百姓。主任，我是真的有点怕呀。李延年他们吃了败仗，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只有你我是福州人，要是把老百姓祸害了，他们真会烧我们的祠堂。朱绍良一声苦笑。吴石接着说：无门寒门而已，烧了也就烧了，主任您不同啊，您家是官宦世家，家大业大，要是朱家祠堂被百姓烧了，这后果不敢设想。唉，宇轩，我也给你交个底吧。其实总裁上月莅临视察时跟我还说了一层意思。吴石好奇地聆听着。朱绍良低声说：若实在形势不利，不能固守时，可退守金夏沿海岛屿，以金夏为基地。
8: 还是总裁有先见之明。
3: 唉，其实你我都知道，明面上随属率辖三个兵团，号称20万人马，其实最多也就10万人马，真正能倚仗的是李延年六兵团五个军，满打满算6万人马。冲着福州来的是共军三野的第10兵团，满编3个军，也是10万人马，还不算自愿帮共军的3-5万民夫。所以福州这一仗，我算来算去，不管怎么打，最多只有4-6开，我们必败无疑呀。这就是为什么我昨日下令李延年部收缩了城外的2个军。
8: 主任，收缩2个军是上策，当时我就是支持的。
3: 朱绍良站起身来，故作轻松的样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7: 不管了，打打看吧，总不能不打一下就跑啊，真这样那你我都是要被军法处置的，总裁也帮不了我们。
3: 听到朱绍良的这番话，吴石这几天一直悬着的那颗心才终于放下了一点点。如此看来，朱绍良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吴石深知得到朱绍良的这份信任着实不

0: 值得欣慰。更令人欣慰的是，对于福州，朱绍良没有固守福州的信心和决心，蒋介石没有给朱绍良下达死守福州的命令，这也算是福州百姓之福了吧。福特轿车载着吴石回家，一路并不匆忙，难得一见的夕阳映成金黄色的三方七象，分外好看。起风了，街巷里升起袅袅炊烟，随风飘散，带走一点点闷热的暑气。聂希说，老师，地下党的同志将木商会陈会长安全转移了，您放心吧。嗯，那就好。老师，等起义成功了，福州解放了，您最想干什么？哼，这不还没解放吗？哎，憧憬一下嘛。可能是先好好睡一觉，再和你师母说实话，跟学成也得说。这丫头14岁了，懂事了。我还以为您想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呢。能把福州尽量完整的交还给人民，就足够了。哎，倒是你，耽误了这么多时间，该抓紧到解放军队伍里学习去。聂希笑了笑，悠悠地开着车。福特轿车驶入一条窄窄的石板小巷，经过两侧的粉墙黛瓦，停在一扇有半椭圆形石质门框的拱券式大门前。这里是温泉路1号吴石官邸，一栋2层的小楼，前面带个小院。吴石和聂希一前一后下了车，一起进了院门。师生两个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放着10几口各式各样的大箱子，身穿旗袍的太太王碧奎背对着大门站在院子中央，指挥着一个佣人和一个勤务兵把全部家当塞进那些箱子里。一个佣人在2楼伸出头说，太太，这屋也有好多书啊。王碧奎表情绝望，哎呀，怎么还有书啊？年仅5岁的次子建成想去找妈妈，但是被众多箱子挡住了，只好对王碧奎喊道，妈妈妈妈，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王碧奎四处看了看，在你左边第3个还是第4个箱子里。又对一个勤务兵说，哎，小王，你帮建成找找。哎呀，我这刚才要找什么来着？我这时女儿吴学成挎着书包从2楼下来，差点迎面撞上了吴石，下意识地把书包往身后藏了藏。爸，您回来了。学成，去哪儿啊？学校不是都停课了吗？王碧奎这才转过身来看到吴石。
1: 哎呀，于勋，你怎么才回来呀？
0: 聂希对王碧奎热情地说，
2: 师母，我去帮建成找玩具。
0: 王碧奎点点头，回头看到女儿正要离家。
1: 哎，学成，你怎么又往外跑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外面现在溃兵多，乱得很，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有啊？
0: 吴学成急忙站住回答，
1: 哎，快了，我和同学约好了有事儿，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还没说完呢，就一溜烟跑出门去了。
0: 吴石说，
3: 外面乱，早点回来啊。
1: 知道了。
0: 听到声音，可人早不见影了。吴石转头问妻子，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收拾行李啊。
0: 不等吴石说话，王碧奎拉着他就去书房。看着书房里满墙书柜里的书，王碧奎说，
2: 你的书我没法动，我算了算，光你这屋子里的书至少得装10箱，楼上还有，
1: 怎么办嘛？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想收拾行李了？谁让你收拾的？
1: 哦，还得等你下命令啊，共军都要打过来了， 朱主任太太和李司令太太早收拾好了，可我连要去哪里都还不知道呢，是台湾还是广州啊，还是重庆香港啊？哎呀，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0: 行了，不用收了，福州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走。
1: 不走？
0: 谁告诉你要撤了？福州怎么就守不住了？哼，你对你的丈夫就这么没有信心啊？
1: 王碧奎一时语塞。
0: 我还是先收拾点细软，以防万一。哎，行了，听我的，什么都不用收拾，我还没吃饭呢。
1: 哦，是啊。哎呀，寿爷一时半会儿收不完，饭总是要吃的，那我现在就去做。
0: 哎呀，就算是我不回来，这一大家子人呢，都陪着你一起饿肚子呀。哼，你呀你。
1: 哎呀，行了行了，我跟吴妈这就去做。你呢，也收拾收拾你这些书，哪些是要带走的，哪些是可以不要的。吴石突然就急了。
0: 王碧奎，我再告诉你一次，我的书没有一本是不要的。
1: 王碧奎一边出去一边应着，哎呀，行了，知道了知道了，简直就是个书呆子。正在这时，远处隐隐的炮声再度传来。王碧奎站在院子里叫着吴石，
4: 于轩，你来听听啊，这是哪里又在打炮啊？哎，好像比前几天近了。
1: 吴石放下公文包，从书房走出来，到了院子里，一边听着炮声，一边辨别方向。
0: 这炮声是近了，好像是在城南30里外的闽江一带22兵团前线阵地的方向。解放军这是要提前发起总攻了。
1: 再仔细听的时候，发现炮声却停了。王碧奎疑惑地看着吴石，虽然知道解放军就是共军，但这还是第一次从丈夫嘴里听到这三个字。
0: 解放军？啊，准确地说，围在福州周围的部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
1: 吴石没有丝毫掩饰地回答了妻子。绥靖公署的大门敞开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偌大的作战室里一片混乱，从外到里，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发报机和收报机前的值守人员最为紧张，一个中校参谋拿着电文冲发报员命令：“
5: 直接发25军，快！”
1: 只见发报员的手指仿佛成了一种自动化的机械装置，一个少将参谋处长在靠里侧的桌子边对着听筒大声呼喊：“
5: 共军提前对福州外围阵地发起了进攻，我代表绥靖公署命令你部立即进入预设阵地，记住。”主任有令，一定要控制住，不，防止哗变。喂喂喂，听到了吗？
1: 另一个少将参谋处长正带着几个校级参谋进行图上作业，把最新的前线战场态势画在地图上。一个中校参谋送来一份电报，交给这位少将参谋处长。参谋处长看了看电报，
5: 永泰失守了。这才打了多久啊？
1: 不知何时，吴石已经站在作战室里，他径直走向最里面的会议桌。这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此时，那两个少将参谋才仿佛看见救星般的立正敬礼。
5: 吴副主任，吴副主任，你可算来了。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进攻。
0: 慌什么？
1: 吴石打断二人的话。
0: 主任呢？
5: 主任还在休息，已经打过电话了，几位兵团司令也都通知到了。
1: 吴石迅速看完递过来的电报，来到地图前，指着永泰以西地区说：
0: 共军主力昨天白天距离永泰还有100多公里，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会飞吗？马上给25军发报，让他们先按兵不动，以静制动，弄清敌情以后再做打算。

0: 少将参谋处长答道。吴石继续说，总裁和主任已经做出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却是劳师远征，随时会变成强弩之末，你们不要自乱阵脚。那个参谋处长终于长舒一口气，欣慰地说，吴副主任，有您这番话我们就放心了。等主任来了就说我去前线阵地视察了，共军这么快就到达永泰，必定是连续急行军才行。我再强调一点，都不要自乱阵脚。
1: 是。
0: 两个参谋处长一起答道。吴石担心碰到朱绍良会脱不了身，快步走出了作战室，直到坐进了福特轿车也没有见到朱绍良。聂西驾车快速驶出公署大门，把卫兵的敬礼甩进车尾的暗影里去。吴石低声对聂西说，去318师，解放军的总攻时间提前了5天，必须去318师做新的部署，保证起义顺利。聂西担心地说，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要不要叫王副师长过来？吴石摇了摇头，上周城前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震动朝野，朱绍良一直严防部队投攻，现在不冒点小风险，阵前起义的时候就要冒大风险了。聂西只得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加大油门绝尘而去。黑色福特轿车很快就出现在318师设在一座地下工事里的师部外，两名站岗的卫兵看到从车上下来的吴石，连忙立正敬礼。吴石俯身钻进地下工事里去。跟往常一样，聂西没有下车，把这分外扎眼的福特车开走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1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心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环顾地下室部，工事略做了加固，比之前更隐蔽安全了。318师王副师长和两个上校团长围在桌边商议着什么，一个团长听到脚步声警觉起来，嘘。王副师长等人看清来人是吴石后马上敬礼，
4: 吴副主任。
3: 两个团长也跟着敬礼，
4: 吴副主任。
3: 吴石微笑着回了军礼，看了一眼门口，王副师长会意，对两个团长说，你们两个出去看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4: 是。
3: 吴石目送两个团长走远了，这才回过头来，
4: 吴副主任，果然工事不用再修了。
3: 吴石点点头，
4: 准备的怎么样了？解放军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你们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5: 952团、953团加师直属队，师部除了师长都支持起义。
4: 好，还有什么困难吗？
5: 师长界景河特别顽固，起义时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加以阻挠。我和参谋长提议他先撤到闽江南岸建立阵地，他没上钩。
4: 我记得他是汤恩伯的老部下。
3: 吴石思忖片刻，
4: 起义前我想办法把他调开。
3: 王副师长兴奋地说，
5: 那太好了，这下就解决大问题了。
4: 你们守的是福州的东大门，起义的成败事关福州解放，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5: 明白。
4: 记住，一定要再做一次连以上军官的动员工作。
5: 是。
3: 吴石边伸出手边说，
4: 预祝318师起义顺利成功。
3: 王副师长一愣，随即双手紧握吴石的手。在这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国军中，高级长官主动真诚地同下级握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辆威利斯吉普车开道，一辆轿车紧随其后，停在了318师师部门口。贡秘书一身军装从副驾座位上下来，径直走向师部工事入口。刚才从师部出去的那两个318师团长看着吉普车上四名全副武装的宪兵，对视了一眼，急忙守在工事入口处，挡住了贡秘书的去路。贡秘书看了他们一眼，
4: 干什么？
6: 让开！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入内。你是哪个部分的？
4: 我命令你让开。
6: 对不住，没有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放行。
3: 贡秘书径直往里走，两个团长身后的卫兵很紧张，一人挡住了门，另一个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顾秘书察觉有异，没有多说，回头看了一眼吉普车，吉普车上的四名宪兵立即端着 M3式冲锋枪跳下车，包围了两个团长。两个团长也不二话，掏出手枪就上了膛，身后的卫兵也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
6: 你们搞什么？
3: 聂西不知道从哪里快步过来，站在了双方中间，对318师的人说，
6: 这位是绥靖公署主任的机要秘书，赶紧把枪放下。
3: 两个团长对视了一眼，收起手枪，向贡秘书敬了个礼，卫兵们也随即放下了步枪。聂西笑着说，
4: 顾秘书，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3: 顾秘书面无表情地说，我找吴副主任。
4: 有急事？我这就去汇报一下。
3: 不必了，一起去吧。
7: 不等聂希回话，共秘书径直进了室部。
3: 聂希只得紧跟其后，脑子疯狂运转，想着如何提醒吴石，于是老远就大声道，
6: 老师，主任办共秘书来了。
3: 吴石等到共秘书和聂希都走近了，才变了变看地图的姿势。
6: 什么事这么慌里慌张的？
3: 不等聂希回答，先瞧了共秘书一眼。共秘书说，
6: 吴副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绥靖公署。
4: 嗯，知道了。
3: 看到吴石并没有起身要走的意思，共秘书客气但坚定地说，
6: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移步。
3: 吴石察觉有异，仍不动声色。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4: 我也是奉主任命令。
3: 聂希瞟了一眼师部的电话，余光已见王副师长右手悄悄摸向腰间的配枪。
6: 王副师长，给你一天时间调整部署。
3: 王副师长听到吴石发话，立正敬礼。
6: 是。
3: 吴石看着王副师长，语重心长地说，
6: 好好打。
3: 这才转身离开师部，共秘书紧随其后。聂希迅速拿起师部桌上的电话，一听是通的，心想难道是起义暴露了。王副师长耳语道，
4: 他们要是把吴副主任抓了，我们该怎么办？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到，吴副主任那边我去救。
3: 王副师长抿抿嘴唇，
4: 好。
3: 共秘书为吴石拉开车门，吴石登上满载宪兵的吉普车。共秘书拒绝了聂希上车的要求，走到朱少良办公室门外，共秘书敲敲门汇报道，
6: 主任，吴副主任到了。请进。
3: 共秘书推开门，吴石毅然走进，门被迅速从外面关上了。
6: 主任，您找我。宇轩，你瞒得我好苦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一点风声都不透啊。
3: 吴石听罢顿时忐忑起来，因为摸不清朱少良掌握了什么情报，于是不动声色。
6: 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啊。
3: 朱少良自信地拿起一本皮质文件夹说道，
6: 总裁手谕。
3: 吴石忙立正，静待命运的安排。朱少良亲热地递给吴石，
4: 放松点儿，这里没有外人。
3: 吴石打开一看，只见蒋介石的手迹如下，
8: 余勋吴地，亦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地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实指勘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虑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
3: 朱少良手指了一下沙发，
4: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啊。
3: 吴石一时错愕，总裁上月不是还在问我是否有厌战倾向吗？为何又突然要我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啊？
4: 呵呵，老头子的心思果然深不可测。现在想来，总裁上次来视察会专门问起你，大家都以为是怀疑你，没想到是准备重用你。你认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啊？
3: 无非军事上略通一二，
4: 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无门无派。不错，你和白崇禧是同学，
3: 军界不少人因此说你是新桂系，可现在白崇禧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当得更是有名无实，桂系已不足为虑，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吴石仿佛顿悟一样，
5: 啊，全靠主任您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3: 朱少良举起茶杯，似有似无地晃了晃，敬贺道：如今僧多粥少，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好事啊。余兄就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吴石也举起了茶杯，回应道：今后无论在哪里，在下都不会忘记主任的关照和提携。
9: 出谋以后还得仰仗您吴次长的照拂啊。
3: 聂西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看见吴石走出长廊，急忙迎了上去。不等聂西发问，吴石把那本皮质文件夹递给了他。聂西打开一看就明白了。发动福特轿车后，聂西开口道：这老蒋一向偏爱嫡系，任人唯亲，就说桂柳会战，他全然不顾您亲临一线制定的作战计划，罔顾事实，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岂能不一败再败？抗战胜利了啊，他又将您调去没有任何实权的史料局写战后总结报告，却滥用那些无能败将，眼下他溃不成军，民心尽失，反倒想起重用您了，晚了。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是废纸一张。聂西不吐不快，然而后视镜里看老师心事重重，只好一路无话。回到公馆，吴石在书房里看着窗外的细雨敲打窗棂，出着神。聂西敲门进来，把热茶放到吴石手边，退到书桌后。
5: 老师，对那封手谕你有打算了吗？
3: 老师没有回答，却指了指茶几上的茶叶罐。
9: 递给我。
3: 吴石把茶叶罐上的一圈商标纸撕下来，把一封信仔细粘在罐体上，再重新贴好商标纸。他的脸上除了倦色，还有一份决绝。今晚尽快送到华东局。聂西知道吴石的答案了，面对递过来的茶叶罐，他却不肯伸手。
5: 师母眼下最期盼的事就是一家团聚，您期盼的那天就近在咫尺了。
3: 吴石又递了递，柔声道：
9: 辛苦你跑一趟了。
3: 聂西无法回避老师坚毅的目光，伸手接过茶叶罐：
5: 今晚保证送到。
3: 说着一转头就走了出去。这时大门口传来王碧奎的呼唤：
10: 老吴，你快看谁来了。
3: 吴石闻声快步向外走去，只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笑盈盈地站在院子门口，正是吴仲喜，中共地下党员，国民政府国防部原部员，陆军中将。吴石惊喜不已：
9: 哎呀，奋飞兄。
3: 他过去紧紧握住了吴仲喜的手：
5: 你怎么来了？
9: 正好来福州公干，怎么能不拜访一下余勋兄和嫂夫人呢？
5: 哎呀，盼你久矣啊。
3: 两位老友默契一笑。王碧奎说：
10: 你们先聊着，我去沏茶。
9: 哎，碧奎，你去准备两个小菜吧，让聂西给我们沏茶。
10: 好，那我就先少陪了。哎呀，麻烦嫂夫人了。
9: 走，咱们去书房说，今天破个例，我去拿点酒来。
3: 两个人对坐在书桌边，桌上有几道小菜和一壶酒，两人先碰了一杯，吴石再次斟满，
7: 吴仲喜压低了声音说：“
5: 宇轩，你送出去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华东局有关领导知道我们的关系，就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诚挚的感谢。”
7: 吴石迫切地说：“然后呢？任务的事怎么说？”“
5: 第二，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7: 完了，完了。
5: 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要去。”“
7: 为什么？”“
5: 我们在南京共事这些年，虽称不上险象环生，但遭遇的危险情况也不在少数。前不久，我见到一位刚从台湾撤回来的情报员，根据他的描述，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情况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无辜群众被当作匪谍枪毙，加之海峡相隔，一旦暴露，连撤退转移的纵深都没有。福州解放在即，在家乡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是幸福的事。你戎马孔总半生已经为新中国立下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这样，对你、对嫂夫人和孩子们，都是最好的选择。”“
11: 奋飞兄，我已经反复斟酌衡量了走和留的利弊。说实话，完成此次起义，迎接故乡解放，我盼望已久。但是，你还记得淮海战役前夕，我们是怎么拿到徐州剿总情报的吗？”“
5: 怎么不记得？可费了不少周折呢。”“
11: 是啊，我得先给你在国防部监察局安排个职位，再请我当徐州剿总参谋长的学生关照你，让他带你去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这样你才能了解全部。
5: 得亏了你桃李满天下呀。”“
11: 也得是你记性好，把图都背下来了。”
7: 两个人提起并肩往事，又是一杯。“
11: 如果我当时就是参谋次长的话，拿到这些情报可就方便多了，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就会同时出现在毛主席和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不比我留在福州等待解放更有意义吗？”“
5: 哎，这道理我明白，咱们干地下工作，冒点风险都是应该的。只是你此去台湾，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嫂夫人怎么办？孩子们又怎么办？”“
11: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5: 于勋，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和我抬杠了吧。”“
11: 奋飞兄，就算是有去无回，此行我也无怨无悔。我打算把毕奎和孩子们先送到香港，你在香港路子多，我想拜托你多照顾他们。”“
5: 你这是在向我托孤？”“
11: 严重了，我只是请奋飞兄替我暂时照应一下而已。”
7: 吴仲喜摆摆手：“
11: 这个忙我不能帮。奋飞兄，你答应我会去，你不答应我还是会去。”
7: 吴石的声音平和，却掷地有声。吴仲喜不言，给自己满上一杯酒，一口干了。“
5: 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太久，你必须尽快回来。”“
11: 那是当然，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还是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工作。”
7: 清脆的碰杯声一响，两位老战友慷慨一笑。天色已晚， 吴石在漆黑的客厅里合衣卧倒在沙发上。
10: 哎，于轩，怎么不上楼去啊？吴先生送走了。
12: 啊，已经太晚了，太晚了。
7: 王碧奎费力地想扶起丈夫，却使不上劲儿。
10: 哎，知道你还喝那么多，再晚也得回屋去睡啊。
7: 吴石拉住王碧奎的胳膊，往后挪了挪身体。
10: 陪我坐一会儿吧。
7: 王碧奎温柔地一笑。
10: 好。
7: 王碧奎依偎着吴石坐下，吴石把头枕在妻子的膝间，周遭静谧，唯有蝉鸣。
10: 累了。
12: 碧奎，你18岁离家，随我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10: 辛苦什么呀？辛苦，喝了酒就开始胡说八道。
7: 吴石心中的感动油然而生，握住妻子的手。第二天，客厅大桌上，女儿学成在教建成写书法。
10: 教了那么多遍，你怎么还不会写自己名字？
13: 小儿子嘟嘟囔囔说：“建字太难写了。”
7: 吴石从二楼下来，往餐厅走。厨房里也热闹，王碧奎和女佣阿兜正准备早饭。阳光很好，吴公馆的餐厅内烟火气十足。吴石站住了，听着家人的声音，久久未动。此刻他有些贪恋享受着这样平淡温馨的时刻。小建成抬头看见了吴石，冲过来：“
13: 爸爸，爸爸，姐姐老凶我，你教我写好不好？”
7: 吴石抱起儿子：“
12: 哎呀，好，爸爸教你。学书法最讲一个耐心了，必须循序渐进，姐姐不该凶建成的。”
13: 吴学成不服气：“您怎么老说我不对啊？教了5遍都还不会，谁能有耐心啊？”
7: 王碧奎赶紧搂过女儿：“
12: 哎呀，我们小吴老师辛苦啦，你妈做了你最爱吃的流沙包。”
7: 一家人围坐着八仙桌，吴石接过妻子手里的汤勺为家人添粥，最后一碗才是给自己的。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什么？大王来了！
4: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5: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4: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5: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一家人围坐着八仙桌吃早饭，太太王碧奎问道：“于轩，咱们一家撤退到哪儿啊？上面有命令了吗？”还没等爸爸说话呢，建成抢了先：“
4: 我想去南京，我想少成哥哥了。”“
5: 我去哪里需要命令？你们不需要，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暂时先搬到香港。”“
4: 啊，这么大的事你也不跟我商量就安排好了？”
3: 吴石并不解释，直接说：“我已经让聂西买好了船票，明天下午2点出发。”“
4: 明天？我们一大家子的行李都还没有收拾呢，哪里来得及啊？”“
5: 要是能买到票，我希望你们今天就能走，只带细软，其余物件到了香港再置办。”“
4: 我们？那你呢？难道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5: 前线打着仗，我这个福州随署的副主任能临阵脱逃吗？香港你们先去，我会尽快和你们会合的。”
3: 学成把手里的筷子一顿，放下碗筷：“
4: 我吃饱了。”
3: 吴石喝完了最后一口粥，对王碧奎说：“
5: 碧奎，你抓紧收拾，学成今天也别去上学了，我去随署了。”
3: 说完不等他们回答就走了。王碧奎无语地看着吴石的背影出了院子，愤懑极了。建成举着头问：“
4: 妈妈，不能去南京吗？”
3: 王碧奎没有答案，唯有远方依旧不时回荡着的低沉的炮火声。天黑了很久，吴石才从外面回家，看到客厅里摆了一大一小两个皮箱，知道王碧奎还是收拾了行李。吴石敲了敲女儿卧室的门，发现门被反锁了，他轻声唤道：“
5: 学成。”“
4: 在呢。”
3: 学成一边回答着，一边赶紧把手里的本子放进抽屉里挂上锁，然后起身开门。“
4: 爸。”
3: 吴石进来顺手带上门，看见学成冷着脸低头写数学作业。“
5: 数学啊？哪里不懂啊？爸爸教你。”
3: 吴学成白了他一眼：“
4: 勾股定理您会吗？”
3: 吴石笑了：“
5: 爸爸在军校学的是炮科，炮兵的基础就是数学，你说我会不会啊？”
3: 吴学成一撇嘴：“
4: 大炮还跟数学有关系啊？”
3: 吴石用学成书桌上的书和文具比划着：“
5: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就比如地图上炮在这里，炮口指向什么角度才能瞄准目标，就需要用到勾股定理。”
3: 吴学成突然心烦意乱地把作业收了起来：“
4: 我现在没心情跟您谈数学，我只想问您，为什么我们一家得搬去香港？我好不容易在学校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了想做的事情，现在告诉我要离开，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的意见，就好像我是个行李箱，拎起来带走就是了。”“
5: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不和我们一起走，一个人在街头流浪？”“
4: 我可以暂住在同学家里，实在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去上海找兰城姐姐。”“
5: 暂住是住多久啊？我和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现在世道这么乱，一旦走散了，可就难再见了。”
3: 学成犹豫了，眼圈有点红：“
4: 这几年我们总是不断的在逃跑， 这样逃跑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3: 这不叫逃跑，这叫撤退。
4: 也不叫撤退，应该叫转进。
3: 你连这都知道？
4: 我就是不明白，福州是我们的家乡，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吗？
3: 对不起，学长，爸爸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4: 我看您就是舍不得自己头上的乌纱帽。
3: 学成，长大了啊。你说的对，爸爸的确舍不得乌纱帽。没有这顶乌纱帽，我们一大家子能在福州过这么安稳的日子吗？能说去香港就去香港吗？
4: 我不跟您说了，您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3: 说着转身背对着吴石。哎，雪成，你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得多照顾妈妈和弟弟。
2: 雪成猛地转身，声音也高了上去。
4: 照顾妈妈和弟弟也是您的职责，干嘛一股脑的推到我身上？您怎么就是不明白，我没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要留在福州。
3: 吴石看着女儿涨红的脸，没有说话，默默退出了房间。茶几上落着高高的礼盒，看着这些东西，王碧奎再看看吴石，面露愠色。
2: 朱主任太太和李司令太太送来的贺礼，祝你荣升参谋次长。
3: 大战在即，他们还有心思背礼？
2: 这么大的事你不早说，你怎么打算的？要去台湾任职吗？
3: 总裁亲自任命，不好拒绝。
2: 国军这么多山头派系，每派最会算计的人都在国防部，可你一向最不喜欢争权夺利了，你去了不会开心的。
3: 吴石语重心长地拉起妻子的手。碧奎，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所以你是一定要去？
3: 是。王碧奎顿了顿说道，
2: 好，去香港的船票先退了，再告诉我一个去台湾的时间。
3: 台湾的生活条件很苦，飞机位置又紧张，带不了多少行李。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先去香港，等我在台北安顿好了，再从容地接你们过去。韶城和兰城我托人去找，尽快和你们团圆。
2: 你不在，谈何团圆呢？
3: 王碧奎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但仍忍不住眼眶红了，气氛有些压抑。就这么定了，明天我有可能赶不回来送你们，我另外安排人和车。王碧奎没有说话了。夜深了，回房歇了吧，没准儿我睡不了两个小时还得出门。看着近日面容憔悴的丈夫，王碧奎的心还是软了，用恳求一样的语气说，
2: 于勋，我们哪里都不去，就留在福州，行吗？
3: 吴石眼角弯弯地看着王碧奎。
2: 哎，一向冰雪聪明的人，怎么又说傻话了？
3: 没有人注意外面传来的炮声的远近。福州绥靖公署作战室里人声鼎沸，忙作一团，却不见最高长官朱绍良。参谋处长某甲在地图沙盘上向吴石做汇报，
6: 北线共军正猛攻林森，东线连江刚刚易手，74军正收拢部队向马尾转进，部队普遍反映没有坚固工事，无法固守。
3: 吴石打断了他的话，到旁边拿起电话来：“
7: 给我接318室，杰市长，你亲自带一部分人转进闽江南岸，提前建立阻击阵地，与师主力互为掩护。对，就现在。”
3: 参谋处长某乙谄媚地送进来一本皮质文件夹：“
8: 吴次长，请您过目。
7: 不是跟你们说过叫我副主任吗？”
3: 吴石刚挂掉电话，接过来一看是前线电报，瞪着那个参谋处长发火道：“
7: 电报就是电报，不要拿这种东西装。”
3: 朱绍良在共秘书的陪同下快步走进作战室，吴石正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向聂西口述电文，并没有注意到他。朱绍良则显得非常焦急：“
7: 宇轩，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9: 啊，主任，战事正酣，我能去哪里啊？”
3: 朱绍良抬手做收声状，凑近他压低声音说：“
7: 怕什么来什么，318师临阵倒戈了，福州城区现在是彻底门户洞开呀。”“什么？别说没用的了。”
3: 朱绍良抬手看了看那块劳力士手表，继续说：“
7: 宇轩，你去办公室收拾一下，我们一起直奔机场吧。总裁派来的飞机已经在机场待命了，暂定14点整起飞，再迟了，福州机场就不保了。”
3: 聂西看着朱绍良的车在前面开得飞快，于是紧紧跟随。聂西一边开着车，忍不住从后视镜看了吴石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吴石沉思了很久，终于开口道：“
9: 聂西，把我送到机场后你留下，以我的名义继续掩护协助318师起义官兵后续与解放军的接洽与整编工作。现在是时候了，但是有一条，解放军给你安排什么职务你就干什么职务，不许挑三拣四。”“
10: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护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追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3: 聂西说罢，从后视镜观察着吴石的反应。“
9: 你走了，你夫人和爸妈怎么办？”“
10: 阿米坚持要和我一起去，去台湾的船票我都给他买好了。另外，我已经给我弟写了信，让他从广州回来参加福州建设，也方便照顾爸妈。”“
9: 那你女儿呢？”“
10: 孩子还小，我打算把她留在福州让我爸妈照顾。”“
9: 你这么确定？阿美有意见吗？”“
10: 没有，她完全同意。”“
9: 好，你现在如果能证明阿美完全同意你的安排，台湾你可以去。”
3: 随着话音落下，一个刹车让福特车停了下来。“
10: 老师，就算游泳我也要游过台湾海峡的，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3: 吴石看着后视镜里聂西那张坚毅的脸说：“
7: 走，我们一起走。”“
10: 是。”
3: 聂西紧绷的脸舒展开来，福特轿车再次行驶起来，高速向前。此时远远近近的炮火声连绵不绝，往日喧嚣的街道反而清静了许多，祖祖辈辈在福州城生活的人们似乎是在等待黎明的到来。炮声中，一架涂着国军机徽的军绿色 C-47 运输机停在跑道上，旁边还乱七八糟地停着几辆汽车。李延年等在飞机舷梯前，黑色福特紧跟着另一辆轿车停在飞机旁。吴石下了车，看见朱绍良和共秘书从前面那辆车上下来。李延年发起了牢骚：“
11: 哎呀，你们还真沉得住气。
12: 吴石说，主任，嫂夫人和孩子呢？朱少良指了指前面，
11: 飞机上呢。
12: 接着转向李延年，
11: 刘汝明呢？早跑厦门去了。走吧，到台湾再聊。
12: 李延年和共秘书先后上了飞机，吴石正准备登机，却发现朱少良没有上飞机。
10: 主任，您还要等什么人吗？
1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2: 只见一辆轿车疾驰而来，一种不好的预感袭上吴石的脑际。轿车停在飞机旁，车门打开，王必奎带着学成和小建成下了车。小建成提着鸟笼冲吴石飞奔而来。
13: 爸爸，爸爸！
12: 吴石急步上前拉起儿子迎向王必奎，聂西也上前接过行李。吴学成板着脸不看吴石。
10: 谁让你们来的？没上船吗？
11: 是我派人去把吴太太和孩子们接过来的。我知道你担心台湾条件太差，怕委屈了弟妹和孩子们，但我也没办法。总裁殿谕，素闻你与夫人伉俪情深，特别关照，一定要安排专机送你们一家同行。
12: 朱少良打着哈哈。吴石说，
10: 主任，现在飞机位置重机难求，我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您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想着让他们先去香港。
12: 吴石严厉地望向王必奎，
10: 必奎，时间还来得及，你赶紧带着孩子去码头。
13: 我要谢谢朱主任派车把我们接来，本来我就在发愁要怎么来机场呢。
10: 于轩，你去哪儿，我跟孩子就去哪儿。如果你不让我上飞机，我就回福州等你回来。
12: 王必奎这几句话字字有力，不等吴石回答，他就拉着两个孩子从容地踏上飞机舷梯。不远处传来清脆的哒哒声，明显是轻机枪来了几个短点射。朱少良催促吴石道，
11: 于勋，走吧，再不走可就真来不及了。
12: 吴石和聂西对视了一眼，咬了咬牙。朱少良紧跟着也登上了舷梯。两台新型活塞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螺旋桨越转越快，渐渐看不出形状，只剩下引擎周围一个悬空的白圈。飞机附近的轿车也都开走了。经过一段滑跑， C-47 运输机腾空而起。此时福州城外升起道道浓烟，不时闪烁着爆炸的火光。一片乌云的外面，东方的曙光照耀着八闽大地这座千年古城，为福州城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纱，仿佛金色的凤凰正在烽烟炮火中涅槃重生。而此时吴石的内心即便有百转千回，也必须暂时放下，迎接命运安排的下一个考验。阴雨绵绵，台北松山机场整条机场跑道都湿漉漉的，飞机旁边停着至少五辆轿车，车队前站着几个人，为首那人有副官撑伞，正是国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陆军中将林蔚。运输机的舱门打开后，朱少良率先走出飞机，吴石、李延年紧随其后。一排宪兵在他们的身后站着，给人强烈的压迫感，副官们鱼贯而下。朱少良看见林蔚，顿感受宠若惊，急忙步下舷梯，屈步上前与之握手说道，
11: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败军之将，林副长官还亲自冒雨迎接，惭愧啊，惭愧。
12: 林蔚不苟言笑地握了握手，
11: 朱主任误会了，我也是公务在身。
12: 此时 那一排身后的宪兵上前列为两队，将几人拢在中间。朱少良面色一凛，回身一看，吴石和李延年也到了。聂西担忧地看了一眼吴石，吴石面无表情。林卫从副官手里接过一个文件夹，
14: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长官首令。
12: 朱少良、吴石、李延年三人立正，林卫却只盯着李延年，沉声念道：
14: 国军第六兵团司令员李延年未经批准擅自弃守平潭岛，犯擅自撤退罪，立即予以逮捕。
12: 林卫宣布完命令，身后两名穿宪兵军装的军官立即上前，一人抓住一只胳膊，逮捕了李延年。李延年挣扎着停在林卫旁边，大呼小叫：
15: 我要见总裁。你
14: 总裁说他不想再看见你了。
12: 林卫说着摆了摆手，宪兵军官把李延年押往其中一辆汽车。
15: 林卫文，我是黄埔义气，党国忠良，我打过昆仑关大捷，我为党国立过功，你们不能这样卸磨杀驴。你
12: 两名宪兵把李延年一左一右地架着塞进了轿车，轿车疾驰而去。林卫的眼神这一次对上了吴石，吴石一如往常那样显得淡然，林卫方才冷峻的面色稍有缓和，向吴石伸出了戴着雪白手套的手。
14: 欢迎吴次长李台。
12: 吴石也伸出了手与之握手。林副长官好。
14: 啊，不必客气，叫我魏文就行。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难免安排不周，陈长官就先派了专车和司机，现在房子还没收拾好，只能先委屈次长一家在光复电力公司的招待所暂住，待大安区的次长官邸修缮完毕后再行入住。
12: 陈长官和魏文兄百忙之中还要安排吴某的家庭琐事，吴某不胜感激。
14: 哎，哪里，以后军事上还少不了要向吴次长汇报啊。
12: 哎，汇报可不敢当啊。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王碧奎带着两个孩子已经下了飞机，一直插不上话的朱少良已带上太太孩子悄然上车离开。此时一辆威利斯吉普车一个急刹停在了车队旁边，发出了尖锐的轮胎摩擦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名身着空军上校军装的年轻人从吉普车上下了车，东张西望地找人。此人正是王碧奎的堂弟，国民党空军上校参谋王继甫。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
6: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

0: 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王碧奎看到了弟弟王继福，朝他挥挥手：“
4: 继福，继福！”
3: 帅气的空军上校就飞奔过来。林卫的车已经开走了，机场上只剩下两辆车，一辆是王继福开来的，聂西和王继福一人提着一只大皮箱放进后备箱，另一辆别克车是陈诚送给国防次长的新款轿车。吴石对等在一旁手足无措的司机说：“你叫……
4: 报告次长，我是您的专职司机小钱。”
3: 啊，小钱，请你把地址告诉这位王参谋，然后开车送聂副官去国防部宿舍。司机小钱指着身后崭新的别克车：“
4: 开这辆车吗？”“
3: 对，
4: 是长官。”“
3: 老师，我还是先陪您和师母去招待所吧。”“哎，舟车劳顿，你呢也早点去安顿好新家吧，继父送我们就行了。”“
4: 好，谢谢老师。”
3: 聂西帮吴石拉开副驾车门，吴石正准备上车，吴学成一个箭步率先跳上了副驾。“
4: 我和舅舅坐一块儿。”
3: 王继福说：“还是学成机灵，副驾视野好。”司机小钱很正式地给聂西拉开别克后门：“
4: 啊，我坐前面吧，正好认识一下。”
3: 聂西说着上了别克车的副驾。轿车驶离松山机场，道路两侧均是稻田，稻田后便是机场塔台。田里上来一个农民，打着赤膊，袒露一身排骨，赤脚顶着一只斗笠，木然地看着轿车远去。王继福开车，吴石和王碧奎带着建成坐在后排。王继福说：“
5: 姐夫，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世纪车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王碧奎担心起来：“哎呀，于轩，是不是会得罪人呢？”吴石说：“
5: 哎，没事的，不用怕。”“
4: 哎呀，刚才我真是吓着了。继父，你是没看见，一下飞机他们就把李司令给抓了，中将啊。那个东南什么署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啊？怎么一边抓人一边给你姐夫送车呢？”“
5: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理论上听国防部指挥，实际上所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军政大权都归他管，包括福州随署。”“
3: 嗯，这公署长官陈诚将军是我在保定军校的学弟，不会因为用车这点小事多做计较的。”“
4: 那我就放心了。”
3: 轿车行驶在街头，拐过一个弯，前面的黄包车突然慢了下来，两边的路人也都伸着脖子往前赶。吴石询问王继福：“
5: 到台湾这段时间工作怎么样？还适应吗？”“自从那帮美国顾问撤走以后，我们这些留美回来的小参谋突然就成了香饽饽，忙是忙了点，但待遇没得说。”
3: 王继福按着喇叭说：“
4: 这前面怎么了？”
3: 轿车终于挤开几辆黄包车，开到了最前面。原来是十字路口戒严了，马路中间放着路障，戴着头盔的宪兵持枪松松地围成一圈，隔开围观的路人。最显眼的莫过于路口中间横亘着的两辆日式六轮卡车，卡车侧面挂着白布横幅，第一辆上写着“匪谍自首，保障安全”，第二辆上写着“窝藏匪谍，与匪同罪”。车上拉的 全是被反剪双手五花大绑的匪谍，每人背上都插着一块牌子。几个穿中山装的特务打开卡车车斗，把匪谍一个个推下来，其中几个被牵到距离轿车很近的地方，近到无时可以看清楚他们背后牌子上写着的字：光明报案要犯。吴石皱了皱眉头，王必奎急忙把怀中睡着了的小建成又抱紧了些。吴学成紧张地看着，担心之情溢于言表，不由得往前探了探身子。吴石目视距离最近的一名女匪谍，她衣衫褴褛，满身血污，却依然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其他匪谍纷纷被特务们踹趴在地，唯独眼前的女人，无论特务怎么踹，她依然奋力地挺立着身体。特务不耐烦地掏出手枪，瞄准了她的后脑勺。吴学成强装镇定，但手却忍不住地哆嗦。吴石拍了拍前面的女儿：“学成，把眼闭上。”小建成被嘈杂声闹醒，吴石迅速搂过小建成，捂住了他的一双眼。王必奎悄悄地说：“你怎么不捂我的眼睛啊？”吴石压低声音说：“谁让你跟来的？”话音未落，吴石一把搂过妻子，把他的头埋在自己肩上。围观的百姓越聚越多，有穿中山装的外地人，也有穿木屐戴斗笠的本地人，一时间整个路口趴满了动弹不得的匪谍，每人身后都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女匪谍昂首挺胸：“为解放全中国而牺牲，我们死而无憾。”紧接着是一阵枪响。台北街道的马路上依旧湿漉漉的，轮胎碾过溅起雨水。吴学成虽然扭脸看着窗外，但在仔细听着舅舅的话：“
5: 姐啊，没事了，开过去了。”
3: 王必奎既心疼又担心：“
4: 继父啊，你这一年一直在这种环境里做事啊？”“
5: 哎，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碰见。”“
4: 舅舅，我看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这是什么案子
5: 啊？”“啊，是台工委的匪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听说保密局前一阵子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
3: 王继甫压低声音说：“只要沾上匪谍这两个字，不死也得脱层皮。”“
4: 台工委又是什么？”“
5: 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3: 王必奎轻轻叹了口气，愁容不展。吴石神情严峻，一直目视着前方。
2: 一座宽大但陈旧的二层日式宅院，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光复电力公司招待所，门牌号则是杭州南路29号。王继甫的车径直驶过院门口，不久又倒了回来，停下来说：“
5: 哎，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呢。”
2: 王必奎开门下车，匆匆扫了眼显然已颇有年头的木质建筑。小建成就抱着鸟笼冲进了院子，率先跑上了楼梯。王必奎跟在小儿子身后提醒他：“哎呀，你慢点儿。”王继甫提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二层。吴石站在楼梯口让开身，想让女儿先上去，可是学成没动，突然抬起头来看着爸爸：“
4: 刚才我没闭眼，我都看见了。”“
6: 先上楼。”“
4: 说好的，以后家里的事会跟我商量，
5: 结果又把我当成行李一样带到了这里，谁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3: 吴石踌躇着，欲言又止。
5: 骗子！哼！
3: 说罢，执拗的女儿头也不回地上了楼梯。吴石一个人站在楼梯口，孤独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学成已经睡熟了，穿着睡衣的王碧奎替女儿掖了掖被角，眼中满是疼爱。王碧奎关了灯，轻轻合上门，准备往二人的卧室走。经过客厅，这里家具不多，总共就是沙发、茶几和一个五斗橱，大皮箱放在墙角还没有打开。推门见吴石在书桌前看书，王碧奎叹了口气：“
5: 哎，学成因为白天的事做噩梦了，刚哄他睡下。别看他平时跟个小大人似的，其实不过还是个14岁的孩子。”
6: 是啊，这段时间你跟孩子尽量少出门。
5: 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
3: 王碧奎躺在床上难以入眠，睁着眼看天花板。吴石继续翻书，却没有心情细看，就合上了书。
5: 王碧奎突然坐起来说：“雨轩，我是不是不该带孩子们过来？”
3: 吴石叹了口气，看着妻子说：“
6: 既来之则安之。我累了，休息吧，明天一早得去见陈诚。”
3: 草木葱茏之间藏着一幢20世纪20年代日本风格的实木建筑，这是著名的草山行馆，原是昭和天皇行宫，现在是蒋介石官邸。石砌的拱形门廊前站着两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便衣，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缓缓停在门廊前。草山行馆的明暗警卫都认识，这是保密局局长毛仁凤的专车。一名便衣上前打开雪佛兰的后门，恭恭敬敬地说：“毛局长，请。”作为陆军中将的毛仁凤身着中山装从车上下来，整了整衣装，进入铺着木地板的走廊。面前是一扇装着毛玻璃的日式推拉门，透过身后的木格玻璃推拉门就可以看见日式的中庭。少请。蒋经国从里面出来，又轻轻地关上门，轻声对毛仁凤说：“父亲休息了，毛局长这边请。”毛仁凤毕恭毕敬地说：“
6: 诸位请。”
3: 办公室非常朴素，一张办公桌，两张皮沙发，中间是一张小茶几，墙上还挂着一副蒋介石的军装头像，向两侧挂着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蒋中正体。”这些几乎便是这间办公室里全部的陈设了。蒋经国伸手让了一下毛仁凤：“毛局长请坐。”毛仁凤在给客人准备的那张沙发上浅浅地坐了。蒋经国说：“光明日报案在省警备司令部查了半年都没查出来，交给毛局长2周就告破了。父亲连说了3个好字，还特批了30万新台币奖金，望毛局长再接再厉。”毛仁凤当即立正道：“
7: 为总裁分忧，卑职义不容辞。”
3: 蒋经国在另一张皮沙发上坐下，摆了摆手：“来，请坐，这是你们应得的，奖罚分明，才能激励大家更好地为党国分忧嘛。对了，此次破获光明报案的侦防组组长古正文， 只身渗透共匪基隆工委，一举粉碎台工委在基隆的全部势力。我记得此前平津会战中，古正文曾计划绑架傅作义，胁迫其率部南进。区区上校能有如此胆识，实属难得。现在岛内匪谍猖獗，正需要古正文这样的人才。既然你麾下有如此干将，就好好用起来。
5: 啊，是。
3: 我已经将原侦防科从行动处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了侦共防谍小组，直属局领导，与行动处平级，古正文仍任组长。
5: 啊，可以。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用非常之人。像古正文这样的人才，应当有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啊，多谢诸位肯定，卑职定将尽心竭力，不负总裁厚望。
5: 只是自从总裁下野以来，保密局已经整整半年发不出薪水了，只能发点大米黄豆勉强度日。总裁和诸位的关怀是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呐。
3: 蒋经国抬手看了看表，站了起来。
5: 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才是最实在的。我一会儿还有会。
3: 毛仁凤站着没动。
7: 卑职还有一事。
5: 讲。
3: 蒋经国并没有不耐烦。
7: 不知主委能否替卑职向总裁请示，保密局的编制何时能够恢复？
5: 没有正式编制，局里上下几千号人做起事来不成系统，怕耽误工作。
3: 徐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单位了，国民政府总不能有两个有编制的保密局吧？
7: 齐武兄，甘苦来时要共尝。
3: 毛仁凤第一次听到蒋经国称呼自己的字，不禁受宠若惊。
7: 卑职明白了。
3: 无时的别克车缓缓停在一座简朴的宅院前，院门前的空间有限，无法供汽车通行。
5: 老师，到了。
3: 吴石往院子里看了看。
5: 你确定是这个地址？
8: 确定。
5: 把车开走。
8: 啊，好，我就在附近。
3: 吴石正要敲门，却发现院门开了个缝，便推门进了院子。院子里是一幢典型的日式木结构民宅，打理得很整洁，几只母鸡在树下自在地啄食。一位穿着干净挺阔的旧中山装，头发花白而精神矍铄的年长者唤道：
9: 于勋。
3: 热忱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9: 哎呀，旭普兄。
3: 吴石急忙迎上前向他伸出双手，而此人顺势用双臂紧紧地拥抱他，不肯松开。何许人也呢？人人自危的情势之下，居然毫不掩饰真情外露。此人正是吴石福建的同乡，长自己六岁的辛亥革命前辈何穗。何穗字旭普，因创立桂省同盟会而知名，北伐前曾任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后来当过黄埔军校代理校长。他的名声、资历及洞察时事的远见，令吴石深深的折服。
9: 哎呀，几年不见，虽有添白发，但气色不减当年呢。伪装，这都是麻痹敌人的伪装。
3: 两个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客厅里，二人坐在藤边沙发上，在何穗倒茶的时候，吴石环视四周，只见家具还没有墙上挂着的墨宝多。
9: 你来台北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不给自己找个好点的房子？
3: 我现在又没有什么职务，赋闲在家，孩子们也都大了，要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呀？就这个房子，我们两个还嫌住得太宽，要养几只鸡来凑数呢。吴石正色道：“光明报的事我听说了，有没有我能帮忙的？我刚见了陈诚，他对我的态度还算客气，也许能说得上话。”何穗收起笑容，完全不见了适才嬉笑的样子。
10: 这件事你不能插手，我们的情报网和台工委属于并行关系，绝不能产生横向联系。台工委这次损失很大，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国防部参谋次长是我们地下情工有史以来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组织上指示一定要保证你的绝对安全。现在老蒋在台湾搞白色恐怖，形势之严峻，手段之残酷，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你刚过来，两眼一抹黑，还是先安顿下来，安全第一。
3: 一番话令吴石倍感温暖。
4: 兄长，除了家人以外，只有您和奋飞兄是真心替我考虑的。
3: 你可是组织上一个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你的安全非常重要。我就算不担心你，也要担心这些情报的安全呢。
10: 吴石忍俊不禁。
3: 何穗看了一眼手表，猛然叫道：“
4: 哎呀，糟了，怎么了？忘了喂鸡了。哎呀，老太婆买菜回来非要说我不行了。”
3: 两个人一前一后从房里出来，一人端着一碗米糠拌菜，蹲在木质回廊上开心地喂鸡。吴石见一只小鸡总被抢食儿吃不上，就特意在那只抢不到食儿的小鸡面前撒了一把饲料。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什么？大王来了！
3: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4: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3: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4: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跟何穗一边喂着鸡一边交谈。吴石说，
4: 对了，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5: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在台湾的盐务系统任职，何家和女婿也过来了。
3: 吴石默默地说，盐务系统既能掌握民生命脉，又方便出入台湾，这可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5: 你呀，还是老样子，工作狂。我们花了3年时间在台湾搭建起一张情报网，每个节点都有可靠的掩护身份。我知道你的特长，你只用管一件事，就是把情报挖出来，然后这张网就自动地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
4: 您这个安排太好了，不瞒您说，军事上的情报再多再难我也不怕，但是外勤工作我实在是没有经验。以前每次从南京送情报到上海，都没少让小康替我操心，这下我就轻松了。
5: 组织上给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给你当好后勤。我给咱们这张情报网起了个名字，组织上也已经批准了。宇轩，欢迎你加入东海情报小组。
3: 何穗说着伸出了手，吴石双手与之紧紧握住。
4: 胸中快垒正需求，东海可揽北斗针，找到组织了。
5: 敌人不是把我定义为在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吗？现在有你吴状元打头阵，谁知道我们能在东海掀起多大的风浪。
3: 两人哈哈大笑，笑得分外开怀。
5: 一会儿我做几个菜，你留下喝一杯。
4: 好啊。
3: 吴石指了指鸡群里的一只肥鸡说，
4: 就这只吧，炖汤应该很鲜美。
3: 灯影绰绰，学成和建成依偎在王碧奎身边，听他读信。我在上海一切安好，虽医学院学业繁忙，但我也乐在其中。去年夏天，您送我的那盆鸭脚木长势喜人，又发了新枝，怕是要比建成还要高了。听到这儿，小建成跳起身来，
6: 大姐大姐，建成也长高了。
3: 哎呀，大姐哪里听得见呢。妈妈继续读信。学成还好吗？此前在福州，他曾给我打过电话，希望能到上海来找我。我虽然也希望能与他团圆，但总归是要征得您和爸爸的同意才行。他心里藏事，不愿和别人说，还要劳烦妈多关爱。如果他愿意，请多写信于我，我很想念他。念及此处，妈妈疼爱地摸了摸女儿的头。学成感动了，抑制住哭腔说，
6: 妈，继续念。
3: 台湾湿热，您要多注意保护膝盖，少操心事，也请爸务必少熬夜，少饮酒，按时吃药。另我去南京看望过韶成。韶成。念及此处，王碧奎皱起了眉，没再继续念， 收起了信。学成说：“妈，信还没念完呢。”啊，大姐说，你们大哥在南京大学拿到了奖学金，其余没什么了。行了，很晚了，快回屋睡觉去。学成一把抢过那封不知王碧奎读了几遍的家信，继续念：“韶成在南京大学的学业一切顺利，只是前些日子感染了麻疹，高烧不退。我带他去鼓楼医院治疗后，方才好转，所以没顾上给您和爸写信，还望见谅。我会多照应他，您不用担心。中秋快到了，盼归，盼团圆。兰城。”王碧奎伸手拿回那封信，解释说：“哎呀，不想让你们知道你们大哥生病的事。现在知道了，除了跟着担心，还能有什么用啊？学成，带弟弟睡觉去，我等爸爸回来。也不知道他吃了晚饭没有。”学成这才乖乖地带了小建成去了卧室。过了许久，明月当空，吴石带着一身酒气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啊？”“啊，见了个老朋友。”“什么老朋友能让你这么高兴啊？”“哎，孩子们呢？你也不看看几点了，都睡下了。给你留了晚饭，你还吃得下吗？”“嗯，吃饱喝足了。哎，给我泡杯茶吧。”王碧奎把手里的信交给吴石：“兰城的家信，你看看吧。”吴石一下子就醒了酒，高兴地接过信，急迫地阅读着长女的家信。王碧奎泡了一杯茶递给吴石，吴石喝了口茶：“我得再看一遍。哦，对了。”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王碧奎：“嗯，你不是一直念着秋海棠没看完就来了台湾吗？我给你买了一本，这是民国37年版秦寿欧的畅销小说《秋海棠》。”王碧奎瞥了一眼：“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那你写下书单，我一本本给你补足。”“全部？”“全部。”王碧奎心中一暖，绷着的脸这才笑了：“哼，算有心。”国防部办公所在地是一所以红砖白墙为主体的大楼，正中间耸立着一座砖红色的高塔，高大的石拱门上刻着“戒兽馆”三个字。走进这间办公室，一架格外醒目的 B-24 轰炸机全金属模型安放在一黑一红两部电话旁边。“
7: 喂，快，快请他进来。”
3: 对着黑色话筒讲话的是国防部代理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周志柔。他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军容，去迎接客人。随着副官一声报告，进来的人正是吴石。周志荣笑容可掬道：“
7: 哎呀，学长啊，可把你给盼来了。”
3: 吴石立正敬礼：“
7: 周总长，属下吴石前来报道。”
3: 周志荣忙道：“
7: 哎呀，学长折煞我也，代理，代理而已。”“哎呀，坐，坐，坐，坐，请坐。”
3: 落座之际，张副官送来了茶水，又出去了。
7: 顾总长、辅佐总裁在广州主持大局，我呢，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理国防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可不敢擅称总长啊。
3: 那全听总座吩咐。
7: 哎呀，罢了罢了，我只当学长叫的是空军总司令。话说回来，现在战局发展着实不容乐观呐。几个月前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已经一退再退到了广州，国防部对战局的所有预测没有一次应验。学长应该知道，我在陆军最高只干到副军长，此后便始终在空军效力。总裁这个时候让我负责国防部的事务，
5: 哎呀，真不知是福是祸呀。
4: 依我之见，一段时间内总座仅可高枕无忧。
5: 哦，说说看。
4: 共军粟裕部占领福州后，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其实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的漳夏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整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不过守贵必守湘，李宗仁代总统绝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的名号也非浪得虚名，无需总座督促也会拼死抵抗，所以我才说总座可以高枕无忧啊。

0: 吴石站在中国地图前面一口气讲了下来。周志柔频频点头道：哎呀，总裁有识人之能啊，日后工作上少不了要倚仗学长了。哎，蒙总座信任，在下自然要全力以赴。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学长在保定军校毕业典礼上致答谢词的英姿。哎呀，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嘿，总座又拿这些旧事调侃我。
1: 那怎么是调侃呢？
0: 我当时还是个刚入学的毛头小子，学长已经站在黎元洪大总统身边讲话了，那个情景永生难忘啊。
1: 这叫先前阔。
0: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一声惊雷炸响，台北上空陡然乌云密布，吴石已经起身准备告辞。
1: 那就不打扰总座了。
0: 对了，学长有没有趁着还没有上任去见见老朋友啊？吴石不动声色地说：
1: 哦，去拜会了陈长官，还和一民兄吃过一次家乡菜。
0: 啊，哎，我记得你跟何穗是世交，没去见见？
1: 嗨，一直有书信往来，不过这次来台湾还没来得及见面。怎么，何穗出什么事了吗？
0: 好，我听到香港内线的消息，他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担任农林处处长，被记者拍下来了。何穗恐怕也脱不了干系啊。我知道你们两家私交甚密，怕学长不知深浅，牵扯上就麻烦了。我可不想眼看着学长满腹才学却没有施展之地呀。
1: 吴石一听暗自一惊。
0: 哦，我本来正打算约他叙叙旧呢。
1: 哎，多亏总座及时提醒。
0: 周志柔拍了拍吴石的胳膊。
1: 哎，你我从此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0: 台北街头，吴石的那辆别克车轰鸣着疾驰而过，一个急刹车，轿车沉重地急停下来，驾驶座上的竟是身着中山装的吴石。见左右无人，走进何穗家的院子，只见何穗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2: 哦，你来的还挺快，前天我收到了紧急撤离通知，孩子们的船票都买好了。昆丽跟孩子们一起走，现在应该已经上船了。
3: 你都知道了，那你怎么还不走啊？
2: 既然渔网破了，就要补好，不然以后怎么打鱼啊？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报，再传到台湾，总得有几天时间。我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把补好的情报网全部都交给你，而在这之前你不知道就是最安全的。
3: 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既然连周志柔都听到了风声，保密局的特务随时会来找你。快跟我走。
0: 吴石往外走了两步，却发现何穗没有跟上来。
3: 何兄，
2: 我去基隆赶船，你快走吧，我这里不安全，不能让别人看见你来过我这里。
3: 2个小时后有一架去香港的飞机，我托可靠的关系腾了一个座位，我的学生聂希现在正在松山机场踩点确认安全。
0: 何穗交给吴石一个牛皮纸袋。
2: 我留给你的材料以及你联络交通员的信物都在里面。交通员叫张浩，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基隆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藏在船上，出海才会发报，所以测向台查电表这些常用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很安全。他负责紧急联络的电台，平时不启用。
3: 好，有重要情报或者紧急情况我会启用他。
2: 另外，如果将来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以这里面的信物和暗号为证。
0: 我回去后会把你的情况告诉他。安全期间，他必须见到你本人才能接头。
3: 明白了。还有，我一直在查的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整个基隆工委，导致了这次基隆工委的全军覆没。最近刚调查明白，他叫古正文，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万一你们以后打交道，这个人不可小觑。
0: 古正文，略有耳闻。
1: 一到功夫茶的时间还没完，两辆道奇轿车突然停在了何穗家院外。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祥之下了车，紧随叶祥之的特务们也纷纷下车。叶祥之一挥手，特务们纷纷朝院门走去。和煦的阳光透过日式木格窗洒进客厅，茶几上亮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门外传来一阵母鸡受到惊吓的咯咯声。两个特务破门而入，叶祥之紧跟着进来，然而客厅里空无一人。特务们鱼贯而入，开始搜查。叶祥之闻见了什么，特务甲跑来报告：
4: 处长，没有人。
1: 特务乙跑来报告：
5: 处长，厨房正在煎中药。
1: 行动队刘队长跑来报告：
6: 处长，后院晾着几件衣服还没干。
1: 叶祥之摸了摸水杯，命令道：
7: 守株待兔，一组守前门，你带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5: 是。
1: 刘队长对特务甲乙命令着：
5: 快检查一下。
1: 叶祥之大步流星地出了院子，把正在门口啄食的母鸡吓得咯咯直叫。别克车行至机场旁的稻田，稻田后面就是松山机场的塔台。九月的三季稻一片青翠，几个穿得很少的本地农民在田埂上撑着一张网子抓麻雀。
0: 就送到这里吧，你的车和人都太显眼了。
1: 吴石把车停下，何穗下车。
0: 东海小组以后就交给你了。
3: 收拾乾坤归万地，吾辈固应如是。
0: 请徐普兄放心，我不会辜负您和同志们这三年的心血，您交给我的任务和材料我会一一落实好。
8: 你我孤心玉帛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
0: 我那幅长江万里图还想请你再添一首诗呢。
5: 会有机会的。
1: 两位老战友的手再次握在了一起。不多久，吴石看到远处一架 C-47 运输机低空掠过稻田，缓缓爬升。一辆吉普车在飞机巨大轰鸣的掩护之下悄然停在别克车的跟前，跳下车的人正是聂西。
5: 老师放心，我亲眼看见何老师登上飞机后才离开机场的。
1: 吴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再抬头，飞机已隐没在云层之中。吴石的别克车沿着介寿路驶向那栋暗红色的建筑，轿车里的收音机传出女播音员柔美的声音：
9: 共军以大陆沿线澳头、集美等地的炮火向我厦门第一线松榆等地猛烈轰击，继而乘帆船分别在厦门之五通、中宅、高崎与鼓浪屿等地登陆，我军分头截击，激战甚烈。汤司令恩伯表示：“今夏堡垒固若金汤。”
1: 轿车穿过荷枪实弹的卫兵人墙，沿车道直接停在了正门前。吴石下车，只身走进这场如江河入海般无法逆转的历史巨潮中。
10: 巨大的国防部作战室里，每一个人都像拧紧了发条的自鸣钟。最外面的桌子上放着一排发报机和收报机，每台机器前都有人值守。参谋甲拿着一份电文交给一名发报员，
11: 直接发55军，快！
10: 发报员戴上耳机开始发报。作战厅中将厅长带着几个参谋正在进行图上作业，
11: 在这里，神山、后连尾，还有敦上一线。
10: 一名顶着金色空军帽徽的少将激动地对听筒吼着：“
11: 八大队吗？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就他娘一架，一架也得给我派出去！”
10: 一块硕大的金夏地区沙盘，沙盘上的厦门岛四处都是要塞，但红色箭头已经从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厦门岛。身着白色空军军装的周志柔面对沙盘眉头紧锁。周志柔并没有转头，快步走进来的张副官便听到长官发问：“
11: 唐恩伯还没联系上吗？”
10: 张副官赶紧应道：“
11: 总座，吴次长来了。”
10: 周志柔精神一振，目光落在刚进门的吴石身上，远远开口道：“
11: 哎，学长，你可算回来了，如何？与慈公议出什么妙计了吗？”
12: 总座，厦门已经失守了。

识到时任人匆匆身边去又来，手中的凉菜黄昏中显得冷又呆，呆望这中镜子映照窗边的远海，直线里寂寞难耐。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4: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3: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7: Is the voice？
16: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6: 这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对周志柔说，厦门已经失守了。周志柔惊讶道，
4: 这唐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

0: 若金汤吗？不是号称守个三五年没问题吗？现在还不到三天，三天呢。
1: 共军在鼓浪屿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了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的。那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回来吗？
2: 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的74师、181师，还有市区和鼓浪屿的29师，
1: 全军覆没。
2: 南半岛的第68、96军余部也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的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30000人。
1: 周志柔沉吟半晌，说：“总裁说过，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这让我们如何向总裁交代啊？”
3: 说着，手一挥，沙盘边的杯子在地上摔得粉碎。
1: 没有人敢说话，也没有人敢来收拾杯子。吴石目光落在沙盘上的毗邻厦门的金门岛。
2: 总座，厦门已经丢了，金门近在咫尺。
1: 周长官没有回应。吴石的办公室几乎所有墙壁上都贴满了地图，一张全国地图，一张东南战区作战图，一张华中战区作战图，和一张华南战区作战图。最大的一幅地图两边挂着唯一的手书，是自己写的：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3: 聂西端着一杯茶过来，吴石接过喝了一口，继续看那张已经看了很久的华南战区作战图。
2: 老师，厦门的永久性防御军事要塞都被打下来了，我想不出10天，金门也能传来捷报。
1: 未必啊，无金马便无台棚，金门一旦破了，台湾这颗头颅难保，所以老蒋一定会想尽办法在金门背水一战，保住手足。
2: 金门只有李良荣20000多的残兵败将，学生认为不足为患。
1: 如果胡琏的12兵团驰援金门呢？他最近在海上的行踪一直飘忽不定。
3: 聂西愣住了，喃喃地说：“脚如湖的胡琏，
1: 如果12兵团和22兵团联手防御金门，将出现对解放军最不利的态势。”
3: 吴石突然转了话题：“
2: 啊，老张今天能接头吗？”“
4: 今天可以，明天一早他要出海。”
1: 国防部会议室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省主席一级上将陈诚坐在上首，右手边是周志柔、吴石，左手边则是素有儒将之称的中将刘永尧次长和林蔚。吴石如实汇报，目前驻防金门的是李良荣的第22兵团，但缺编严重，算上归建的166师，最多只有20000余人，而且很多部队已经是第3次重建，连军装都还没有配齐，好多士兵穿的还是老百姓的服装，真打起来恐怕顶不住。
2: 陈诚问：“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4: 根据金夏海域的潮汐规律，最近一次大潮将在10月25日夜间到来，持续2-3天左右。我们认为共军很有可能趁此机会对金门发起登陆作战。”“
1: 还有7天，形势很不乐观啊。我已向总裁汇报了厦门失守的消息，总裁指示 金门不容有失。诸位有何良策？
3: 大家面面相觑。林卫急切的建议，能不能派206、207师过去？
1: 陈诚明显不赞成。206、207两师尚在台南接受孙立人将军训练，青年军唯一能打的201师已经在金门了。空军的情况怎么样？
3: 周志柔答复，
1: 我计划派第一、第二两个轰炸机大队，分多个波次，对共军的登陆船团及登陆场进行地毯式轰炸。
3: 不过金门没有机场，三板斧抡完了，飞机就得回来，守不住阵地呀。
1: 刘永尧发言，现阶段各地战况都颇为吃紧，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抽调几个师运到金门岛并非易事，能否在海空协同的基础上，请汤李二位将军在防御攻势上拖下功夫？
3: 周志柔表示赞成，
1: 刘次长所言恐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3: 陈诚说，
1: 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海空协同、碉堡、要塞还能多过厦门吗？不是也丢了吗？
3: 陈诚说着站起身来，背着手看着墙上东南战区作战图，继续说，
1: 难道就没有一支部队能够驰援金门了吗？
3: 整个会议室一时无人感应。吴石打破沉默道，
5: 陈长官，胡琏将军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现在应该快到舟山了，胡琏所部驰援金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但十二兵团名义上乃归薛岳将军指挥，我不便直接调动。
3: 一个上校参谋插进来，
6: 报告。
7: 进来。
6: 报告长官，总裁急电。
3: 众人起立，陈诚双手捧着读了电文，不禁看了吴石一眼。陈诚说，
1: 总裁首令。
3: 众人立正，一丝笑意在陈诚的脸上开始浮现。
1: 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
3: 众人屏气凝神，静待下文。
1: 魏文呐，你亲自给胡琏将军发电，命令十二兵团第18、19两军即刻调转船头，赶赴金门增援。
6: 是。
3: 林卫领命后大步离开。众人无不面露喜色，吴石也似乎松了一口气。刘永尧道，
1: 总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3: 陈诚看着吴石说，
1: 于勋兄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处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呢。
5: 啊，陈长官过奖了。
3: 周志柔打着哈哈说，
5: 哎，辞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金门突然有了胡琏兵团60000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把叶飞十兵团的10万人马全部砸到金门，也必然是有去无回。
3: 陈诚说，
1: 胡琏将军的这几回马枪需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诸位知情。
5: 辞公尽管放心，难道我们之中还能有匪谍不成？
3: 大家哄堂大笑，吴石似乎笑得最为开怀。走出会议室，吴石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下午3点，他加快了脚步。周志柔在后面喊了一句，
6: 学长。
3: 吴石停步，知道是周志柔，二人边走边聊，
7: 老实讲，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我是真觉得在福州没得打了。厦门有要塞，有机场，有城市，只守了三天。金门有什么呀？残兵败将。
2: 如果还像当时的情况，怕是要不了多久就能和汤司令在这里开会了。
7: 能跑回来都算好的，保不准就不杜聿明、黄维后尘了。这个汤恩伯自从玉香桂会战开始就没打过胜仗，厦门交给他不丢才怪呢。
2: 总裁经略西南，指挥100多个师应对共军的大迂回、大包抄。广州战略撤退，可撤出来的10万多人，何时能回来，能回来多少，都尚未可知。留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就只有这40万人的家底了。连守个小小的金门岛，都得拆东墙补西墙。陈长官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7: 学长的眼界还是那么开阔啊。话说回来，你已经连着盯了好几宿了吧？你我现在可不是在军校的年纪了，今天不许加班了啊，好好休息休息。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最近这身体啊是有些吃不消了，血压一直下不来，我一会儿打算去医院看看。
7: 哎呦，那时间不早了，你快去吧，身体要紧。
1: 说话间，吴石的办公室已经到了。吴石目送周志柔走远，匆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外间的聂西立刻站起来，吴石示意他进来，关上门。
7: 快联系老张。
8: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而且准备时间也不充分，我担心临时安排可能会有风险。
7: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的2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兵力陡增3倍。渡海登岛作战本就是解放军目前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不出去，解放军便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20000守军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不堪设想。
8: 基隆工委出事之后，老张最近一直在台北，我得提前去保安司令部给他办临时通行证，否则他今晚出不了台北。
1: 吴石抬手看表，顺路把我送到医院，你先去办完通行证之后再来医院接我。
2: 聂西感觉不妥，直言道，
8: 老师，我担心你的安全，还是我去跟老张接头吧，他也认识我。
2: 徐普兄离开台湾后这1个多月，我和老张在医院接头也有3次了，老张很有经验，要是有危险他不会来和我接头的。不过备用情报和临时通行证你提前放在约定地址，万一接头的时候情况有变，老张会去预定地址取的。
1: 聂西迟疑了一下，还是遵从了吴石的意见。
8: 老师，那我先送您去医院。
1: 台大医院大门前车来车往，除了前来就医的患者，还有边嚼槟榔边拉客的黄包车车夫。小贩们蹲在街边戴着斗笠买莲雾和凤梨，一名园丁漫不经心地修剪着花坛，几个药贩子徘徊在台阶上，神神秘秘地向患者兜售药品。张浩身穿中山装，快步朝医院走来，经过路边一个挎着书包的本地小孩，突然反身折回去，递给小孩一张新台币，来包新乐园。小孩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包烟递给张浩，张浩把香烟一支支放进一个金属烟盒里，利用金属烟盒里自带的小镜子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然而不远处的一辆轿车内，保密局的古正文正在车内用小望远镜 观察着张浩的一举一动。张浩走向医院门口的台阶，靠近一个衣着不凡的病人，手里头拿着一盒药品，和男人说着什么，男人摇头走开。那个园丁突然间被医院门口一个身影吸引了过去，手上的剪枝活计都停了下来。一个西装革履、气质不凡的人从医院大门出来，正往下走。远处道奇轿车内的古正文又惊又喜，忍不住地自言自语：“吴次长。”聂西开着吴石的黑色别克车，在不远的台阶尽头启动。吴石眼望向汽车，缓步前行。张浩左右看看，主动迎了上去：“哎，先生，要盘尼西林吗？”吴石没有止步，低声说道：“注意有人，东西在老地方，赶快。”张浩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盘尼西林递过去，注意到路边一个黄包车夫正测试着吴石。聂西从驾驶座下车，打开别克车的后门，瞟了一眼台阶下卖水果的小贩，小贩仍在不时偷看吴石。吴石此时距离汽车不过几步之遥，车夫、小贩、园丁，看似正常的环境里，火药味儿已经扑鼻而来。吴石镇静地把盘尼西林递回去，用一种很难听清楚的声音说：“绑了我。”张浩听到了，他立刻从腰间掏出了一支驳壳枪，一把勒住了吴石的脖子，把枪顶在他的头上。一瞬间，园丁、车夫、水果小贩、患者齐刷刷地掏出手枪，指着张浩：“
9: 都不许动，再动我就崩了他。”
1: 园丁赶紧伸手制止众人：“
9: 别开枪，小心伤了吴次长。”“你想干什么？”“
10: 原来还是个次长，难怪这么大阵仗。”
1: 张浩对着聂西喊道：“
9: 把后门打开。”
1: 聂西打开后排车门，脖子上的青筋直跳。“
9: 劫持次长，你考虑过后果吗？”“
10: 长官，今天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
9: 你也上车。”
1: 聂西没动。“
9: 按他说的做。”
1: 聂西上了驾驶座，张浩勒着吴石的脖子，来到后门旁。车夫喊道：“
9: 站住，再动我要开枪了。”
1: 张浩用枪口戳得吴石的脑袋一动，停顿了半秒。张浩半个身子已经进入车里，吴石被迅速拽了进去。“
9: 开车。”
1: 随着引擎一阵轰鸣，别克车挤开前面挡着的特务，一冲而过。古正文从自己那辆车边闪出来，随手给了别克车一枪，子弹在钢板上激起了一片火星。车里面，张浩迅速掩护吴石，低下头。聂西一边从反光镜里观察古正文的方向，一边猛踩油门。园丁突然从医院另一侧的车道钻了出来，从侧面开火，一枪打过去，别克车停在路边，挡风玻璃碎了。聂西耷拉下脑袋昏了过去。吴石喊道：“
9: 聂西，聂西。”
1: 张浩忍着痛：“
9: 去基隆三荣行找老板要林有为留下的钥匙。”
1: 吴石惊愕地回头，发现张浩左手持枪顶在他自己的头上。还没等吴石做出反应，车内枪响了，震得人脑袋嗡的一声。后排车窗上赫然绽开了一朵血红的花，鲜血顺着破碎的玻璃滴滴落下。跑在最前面的是那个园丁，后面跟着一群蜂拥而上的特务。张浩倒在血泊之中，脸上带血的吴石掰开他的手指，紧紧握住 那支夺人性命的手枪。聂西被枪响震醒了，迷迷糊糊地问：“
0: 老师，你没事吧？”“
9: 没事。”
1: 吴石说着走下车，掸了掸身上的碎玻璃。聂西拍了一下脑袋，尽量让自己清醒，跟着吴石。
11: 吴石稳步走到园丁面前，扣动了扳机，一声响，鲜血从可怜虫的小腿上鼓鼓地往外涌，他痛苦地嚎叫着。古正文手里抓着他的鸭舌帽，匆匆赶到吴石面前，深深鞠了个躬：“
0: 卑职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是卑职御下不严，让您受惊了。”
1: 吴石手中的枪调转了方向，指向了古正文的头，俯视众人，空气凝住了。古正文闭上了双眼，岂料吴石拇指一拨，关上保险，面无表情地走了，坐进了古正文乘坐的那辆道奇车的驾驶座位。聂西急忙跟着上了道奇车的副驾驶座，看到吴石的一个眼神，欲言又止。地上躺着的鲜血分外扎眼，侦防组的小特务们呆若木鸡。古正文看着自己的车被吴石开走，扬长而去，似乎心里盘算到了什么，眉头逐渐舒展。
10: 胡闹！
1: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的别克车里，你竟然也敢开枪？谁给你的胆子？
11: 毛人凤看罢文件，狠狠地丢到古正文的面前。古正文脸上没有一丝愠色，更没有尴尬。

0: 什么？大王来了！
1: 央品汇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2: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1: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2: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面对毛人凤劈头盖脸的责骂，古正文脸上没有一丝愠色，更没有尴尬，毕恭毕敬地说：“局长息怒，吴次长恰好出现在匪谍接头的地方，又恰好被匪谍劫持，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毛人凤面色稍霁，说说看。我们发现隶属基隆工委的匪谍张浩在台北露面，一直跟踪到台大医院门口，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立即抓捕，想着一并抓住跟他接头的人。他在医院门口一共向四个人都受过盘尼西林，其中包括吴次长。之前的三个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我们带走了，经初步筛查可以排除通共的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次长。
4: 空穴来风，
3: 吴次长和匪谍接头的内容听见了吗？匪谍身上搜出证据了吗？
4: 空口无凭，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3: 古正文似乎被问住了。毛人凤继续说：“假设你是那个张浩，或是跟他接头的人，不论谁给谁传递情报，你不会约定好地址和时间，让对方自己去取情报吗？这样是不是更安全可靠？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见面呢？何况还是在这种公众场合见面。”古组长，你给我一个他们必须见面的理由。古正文被毛人凤这一连串的质问问得无话可说，因为这也是他自己没有搞明白的地方。毛人凤摆摆手：“古组长，找到这个理由再跟我回话。”古正文退了出去，毛人凤站起身来，围着办公桌转了三圈，重新坐定，拿过面前那部黑色电话：“给我接吴次长。”电话接通了，但无人接听电话，毛人凤就一直打，直到打了第三次，吴石接了电话。电话听筒里传来吴石的声音：“
5: 我是吴石。”
3: 毛人凤对着电话不惜露出媚态：“
4: 哈哈，吴次长，今日这闹剧是我这个局长的严重失职，我必须向您道歉，您受惊了。”
3: 电话里传来吴石平静的声音：“
5: 你们保密局抓匪心切，我能理解。”“
4: 哎呀，您的海量让在下愈发惭愧了，他们不长眼的敢对您开枪，实在是胆大包天，我一定会严惩属下，给您一个交代。”“
5: 啊，那就是你们保密局的家事了。”“
4: 吴次长，卖您药的那个人我们盯很久了，狡猾至极，怎么就那么巧您会和他那么个匪谍在台大医院迎面撞上呢？”“
5: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和周总长报备过。”“
4: 哦，原来如此，啊，那您要好好保重身体，我就不打扰了。”
3: 嘟的一声，电话挂了。毛人凤思忖了片刻，又拨通了电话：“
4: 给我接周总长。”“
5: 我是周志柔。”“
4: 啊，周总长，卑职毛人凤。我们今天在台大医院意外碰到吴次长。”“
5: 是我让吴次长去医院看病的，毛启武。” 你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国防部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报备吗？岂有此理！
3: 毛人凤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讪笑着说：“哼，周志柔。”从台北向东到基隆港，直线距离并不算远，然而沿河谷地的道路却很崎岖。聂西驾驶黑色道骑车行进，副驾位置坐着他的老师吴石。后视镜里出现了另一辆黑色轿车。老师，后面有尾巴，应该是侦防组的，能不能甩掉它？聂西不断踩下油门，开进了山路。山路狭窄，两辆车一直咬得很紧。聂西突然拐进了一条小路，后车赶紧跟上。牛群从一个路口窜出来，牛眼圆睁瞪向开车的特务，刹车显然是来不及了，只好开上了田埂，压了稻田。等避过牛群，特务发现前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聂西继续开车，远离是非之地，直到淡水河边，他才觉得安全了，于是就熄了火。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基隆恐怕去不了了。吴石推开车门，下了车，走到河边。聂

0: 七爷走了过来，和吴石并肩站着。我先把您送回家，我自己去吉隆。你是我的副官，你去我去都一样。
1: 不一样，如果我暴露了，也可以撇清和您的关系。
0: 你是想做第二个熊向晖吗？
1: 老师，西南和台湾都还没有解放，还有更多的情报需要您送，您能办到的事我办不到。
0: 我不同意。
1: 可是我们必须去三荣行拿到老张的钥匙。
0: 吴石看着河面思忖片刻，要去也不能今天去，太危险了。老张的情况我会交代给你。
2: 聂西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了给张浩准备的通行证，递给吴石，有些伤感地说，
1: 本来可以帮老张走。
2: 证件照上张浩的眼睛被淡水河的波光所映衬，格外有神。吴石接下照片，一把将通行证撕得粉碎，面对照片想撕久久下不去手，就像把照片复刻在脑海中似的，妥当之后才把两个小纸片撕得粉碎，一起扔进淡水河中，纸屑翻滚着消失在粼粼的波光里。聂习不急不催带老师上车，旋即回府。古正文敲了敲保密局毛人凤办公室那敞开的门，毛人凤正一个人吃力地挪动办公桌，随口道，
3: 进。
1: 哎，局座，你挪桌子干什么？
2: 古正文殷勤地上前去把办公桌挪到了靠墙的一侧。毛人凤坐下来灌了一口茶，
3: 以前这张办公桌前后都不靠墙，师傅说风水不好，容易漏财生灾，我说怎么总是感觉背后发凉呢。
2: 说着又灌了一口茶，这才看了一眼古正文，
3: 你这是找到那个理由了。
1: 局座，
3: 我怀疑张浩当时在车里根本就是自杀，吴次长拿走了那把枪。那把枪有什么名堂？
1: 如果能拿到那把枪，或许能有定论。
3: 古组长聪明啊。行，你去要吧。
2: 古正文面露难色，毛人凤斜了一眼古正文，打开抽屉拿出张浩那把枪摆到桌上，
3: 人家已经给你送回来了。
1: 吴次长送来的？
3: 怎么，你想让吴次长亲手递到你手上啊？
1: 卑职不敢。
2: 古正文拿过枪看了看，
1: 卑职先回去查案。
3: 着什么急啊？你上次说的那个共党的叛徒
1: 刘康福，
3: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他在家里偷练剑道，邻居以为他是日本人，给他举报了，送到局里一用刑就全撂了。
3: 哼，糊涂。这个案子先放一放，不许再给我添乱子。
1: 属下明白。
2: 毛人凤拿起一个文件夹准备办公，见古正文没有要走的意思，就问他，
3: 还有什么事？
1: 局座，不知能否请局里解决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3: 现在知道贵了，开枪的时候干什么去了？局里的经费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的吗？
1: 属下一定多抓匪谍，将功不过。
2: 古正文立正，
0: 毛人凤不耐烦地挥挥手，顾正文出了办公室。毛人凤拿起电话转了一下号码盘。
3: 喂，派人把吴次长那辆别克车尽快修好送回去。
1: 什么？配件要从美国运来？
3: 这样吧，把局里从上海带回来的那辆别克车开来，先拆东墙补西墙吧。
0: 保密局电讯处的门大开着，可以看见楼道。叶祥之和电讯处杨处长坐在相邻的两张沙发上，中间的小茶几上放着一瓶美国波本威士忌。保密局电讯处处长杨振义看了看手表，
4: 都进去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怎么觉得这回侦防组可能又得并回行动处了。
0: 叶祥之轻蔑一笑，
3: 姓谷的不是喜欢放长线钓大鱼吗？竟然以为总裁钦点的参谋次长是匪谍，他是觉得自己比总裁还高明啊。
0: 两人哈哈大笑。叶祥之听见了什么，示意大家噤声。他发现谷正文下楼梯了，于是就从走廊里出来。
3: 哟，谷组长。
0: 谷正文看到叶祥之打了声招呼。叶处长，
3: 听说侦防组今天有大行动啊，怎么样，钓着大鱼没有啊？小鱼小虾而已。这小鱼小虾钓着了也算有收获，总比饵丢了强啊。你好歹是我行动处出去的，本行上闹笑话，丢的可是处里的脸啊。这个饵是个硬茬，抓回来也不会开口，送到您这儿呢又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还不如拿来钓鱼呢。
5: 不让他们吃点皮肉之苦，匪谍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3: 哎，我听说还牵连了吴次长，局座没苛责你吧？
0: 谷正文面露沮丧。
3: 局座说我偷鸡不成蚀把米，让我多多向叶处长学习请教，我正打算明天去找您呢。
5: 哎，请教可不敢当，毕竟你也在我手下干过，指点一二还是可以的。
3: 所以啊，更得请叶处不吝赐教了。
0: 哎，我记得上回您亲自出马是逮捕何穗吧？
3: 当时我没在，要不明天我到您办公室，请您给我讲讲。
0: 叶祥之脸上挂不住了，抬手指着谷正文，却没有说出话，转身就走。谷正文对叶祥之的背影冷笑了一声。谷正文回到侦防组办公室，拆开那只手枪检查弹匣，从里面拿出了三枚子弹，借着灯光端详着。那个假扮园丁的特务于肖南小腿打着绷带，一跳一拐地进来，递给手下特务在淡水河边捡到的一角证件。
1: 组长，这是吴次长和他副官在河边撕掉的东西。
0: 谷正文接过来一看，除了一个鸡字再无其他。
3: 就这一角
1: 啊，其余的都被吴次长扔进河里了。
0: 谷正文不甘心，翻来覆去的看，
1: 这个材质和身份证还有电车月票都是一样的，吴次长撕掉的应该就是什么证件。
3: 跟踪他们的外勤呢？再继续跟吧。
0: 于肖南摇摇头说，
1: 他们赶回来给我送这个重要证物了。
0: 谷正文冷笑道，
3: 哼，这也能叫重要证物？
1: 就这么点东西能查出什么呀？
0: 他把手里的子弹一摊，
3: 去核实一下，张浩脑袋里那颗子弹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1: 是。
0: 基隆的街道两边盖满了三四层高的楼房，轮船的汽笛声、路边的叫卖声和海鸥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泥泞的街道上，既有穿中山装提公文包打雨伞的，也有打赤脚戴斗笠挑扁担的，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聂西一身长衫打量着马路对面的一家卖干货水产的商行，只见商行大门敞开，一个伙计在门口吆喝，偶有客人进出。大门左右各挂着一块牌子，分别写着水产干货和一应俱全。牌子上方挂着鱿鱼干、紫菜等干货招揽生意，招牌上写着三荣行三个大字。伙计陈发斌在门口拿着个鸡毛掸子，一边轰走鱿鱼干上的苍蝇，一边吆喝：
6: 新到虾皮、肥美淡菜、水产干货一应俱全。
0: 只见穿着中山装的聂西走进店里：哎，先生要点什么？
7: 机关采购，叫你们老板来。
0: 啊，长官您稍等啊。留着胡子、着一身长衫的林义良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
7: 我就是，长官，里面请。
0: 林义良给聂西边看茶边说：
7: 哈，小店条件简陋，不过各种海货还是很齐全的。先生请坐，请用茶。
0: 聂西并未落座。
7: 老板贵姓？免贵，姓林。这里说话方便吗？
8: 先生，小店是做正经买卖的，您有话请直说。
7: 我来取钥匙。
8: 什么钥匙？我这里是南北货行，不是银行。
0: 林义良马上抹平了脸上的笑容。
7: 我是替林义伟先生来的。
0: 林义良早有准备，桌下有一把手枪等待着聂西。
8: 林义伟是谁？
0: 账房外的陈发斌察觉出了不对劲，起身去关了店门。聂西尽量保持平静地说：
7: 您说您也姓林，您难道不知道林义伟是谁吗？
8: 抱歉，确实不知。
7: 叶泽暗秀是你去大陆之前的名字。
0: 林义良一愣，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声音：
8: 义良，我们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是为了找到党组织，努力学习，这样才能回来更好的革命，否则你永远摆脱不了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钥匙，那就是我已经牺牲了。你把钥匙交给他。
0: 这个声音是哥哥林义伟的。林义良被一道闪电击中了，没有料到命运翻云覆雨这么快。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回到兄弟二人的那个死亡约定。他悄悄收回枪，对聂西说：
7: 你稍等，我给你取钥匙。
0: 他低头含胸转身去了内室。
7: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0: 一把保险柜钥匙交到了聂西手上。聂西收起钥匙，注视着对面这位穿着长袍的义士，一张千百个店家模板化的脸庞，一身千万里挑一的义士胆识。
7: 林义伟还在吗？对不起，林义伟同志已经牺牲了。
0: 林义良眼圈微红，表情冰冷。聂西想说点安慰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林义良摆摆手说：
7: 你走吧，
0: 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公寓楼的下面开着一家馄饨铺，楼道里古正文看着行动队长于肖南撬锁，咔嗒一声门开了。于肖南回头说，组长你们先别进。古正文说罢自己推门进去，于肖南和另外两名特务等在楼道里。古正文大步跨过门口的脚垫，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房间。房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一些洗漱用品，几乎就是全部。写字台上有个烟灰缸，里面没有烟头，只有些许灰烬和燃烧留下的焦黄痕迹。古正文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桌上靠墙码着一排书，古正文摸了摸，手指上沾了一层灰。他拉开抽屉，里面有三本书，分别是《雅舍小品》、《家》和《死魂灵》。古正文随手翻了翻，冲外面招了招手。

0: 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3: 您客气客气。
2: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3: 这一点倒是。
2: 哎，
3: 适合百姓大众。
2: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3: 对呀、啊、对呀、啊。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3: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2: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3: 哎，对，
2: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3: 对,、啊、
2: 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3: 对, 对，
2: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2: 该怎么做
3: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2: 对，
3: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

0: 啥不就是喘气儿吗？
1: 嗯，
0: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1: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0: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1: 嗯，
0: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1: 对，
0: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1: 嗯，
0: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1: 对
0: 吧？才能活着呀，
1: 对，
0: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1: 嗯。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0: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1: 嗯，
0: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0: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啊，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0: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1: 嗯，
0: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儿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 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嗯，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退休了呀，
0: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
1: 嗯，
0: 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
0: 哎，
1: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0: 哎
1: 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嗯，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有时候也是闲聊啊，
1: 嗯，
0: 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1: 嗯
0: 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
1: 嗯，
0: 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

0: 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3、5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不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0: 对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

0: 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这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儿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儿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1: 多
0: 性，
1: 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是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积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这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啊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0: 啊，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是
1: 对，
0: 吧？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得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 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
1: 嗯，
0: 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是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呢，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0: 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
0: 对
1: 哈，
0: 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子把
1: 里
0: 食
1: 了，
0: 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
1: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儿。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
0: 对
1: 题。
0: 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作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认为
1: 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她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0: 对，
1: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像北
1: 那
0: 方家庭，
1: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倒
1: 吃不
0: 是，
1: 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的，
0: 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
0: 但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 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们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
0: 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你都能猜到了。嗯。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能
1: 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是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这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 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他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他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嗯，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看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啊？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她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你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嗯，那你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 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是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的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4-5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 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他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啊、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 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嗯，
0: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迷。

0: 纪，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3: 您客气客气。
2: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3: 这一点倒是，适合百姓大众。
2: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3: 了。对呀，对呀。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3: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2: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3: 哎，对，
2: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3: 对
2: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3: 对
2: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2: 该怎么做
3: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2: 对，
3: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那人不就死了吗？
2: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3: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2: 对，
3: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

0: 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对吧？才能活着呀，你
1: 对，
0: 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1: 嗯。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0: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0: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儿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喝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啊，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0: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呀？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淤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儿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呀，长生久世啊。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
0: 是
1: 了。
0: 吧？药
1: 对，
0: 食同源的东西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 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嗯，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退休了呀，
0: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看，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1: 嗯
0: 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
1: 嗯，
0: 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
1: 嗯，
0: 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 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0: 对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 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0: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1: 多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是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嗯，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
1: 嗯，
0: 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1: 嗯，
0: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是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嗯，对
0: 啊，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啊，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
1: 嗯，
0: 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 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呢，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你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这
0: 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0: 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子把
1: 里
0: 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儿。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
0: 哎，
1: 失眠现在是常态问
0: 对
1: 题。
0: 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也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认为
1: 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她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0: 对，
1: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像北
1: 那
0: 方家庭，
1: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倒
1: 吃不
0: 是，
1: 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的，
0: 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
0: 但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 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们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
1: 了。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
0: 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你都能猜到了。
1: 嗯。
0: 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
1: 嗯，
0: 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能
1: 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的，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1: 嗯，
0: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 它的杏味是属于甘温的杏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了，给它收拾干净了，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他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他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看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呐？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她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 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啊，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他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4-5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 因为早上四五点钟呢，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啊？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他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 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

0: 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名字有趣了，王不留行。
1: 对，王不留行、
0: 但是小种子这种形式哈、小小的，
1: 它是麦兰菜的十毒科植物，麦兰菜的那个成熟种子、
0: 刚才因为我看到咱们一开始提到今天会有王不留行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说有他们那儿有的是王不留行的籽儿，还有的人是吃那个王不留行那果儿、
1: 那个果儿啊、果儿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真正的王不留行正根儿就是王不留行的籽儿、这个才是正根儿、其实它那个呢，因为岭南也有一个广东产的那个王不留行、它跟这个还不是特别一样，
0: 不是一回事儿、

0: 那个也有用，那个也能够行血通经通乳啊，也管这个作用。哎，很奇怪，完全都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了。
1: 哎，
0: 但是呢，都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都有这方面的作用。嗯，就是这个王不留行，我们首先先说正根吧。
1: 嗯
0: 啊，那个岭南的专门那个用药等等那些，那是属于它的额外发挥了。
1: 嗯，
0: 那么首先王不留行有哪些方面的作用呢？第一个是苦而平。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炒过的籽儿啊。
1: 哦，这是
0: 炒过了之后呢，它可以炸开花，有点像是发白
1: 似的，
0: 哎，爆米花一样，它会发白的。
1: 哦，
0: 一般不都是炒完发黑吗？
1: 嗯嗯，
0: 它是生的是黑的，炒完发白，
1: 哎，
0: 一片片是白的。所以呢，你愿意生用也行啊，炒用也可以，没问题、
1: 嗯嗯嗯、
0: 啊。我一般情况下是轻轻的炒一下、
1: 嗯嗯，
0: 稍微有点要炸开花那个意思 啊，就像爆米花一样。
1: 嗯，
0: 哎，对，那个是它药性释放的最充分的时候，
1: 嗯，
0: 最好是药用的时候才给它炒，
1: 现吃现炒，
0: 现吃现炒、
1: 哦、
0: 啊，菜一样，别预制菜。这个王不留行呢，性味是苦而平，所以它不是一个消炎药。
1: 嗯
0: 啊，它也不是一个上火的药，
1: 嗯嗯、它平啊
0: 平平性跟葛根一样。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它是这个苦，所以它煮出来那个汤水呢，稍微有点泛苦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产妇人拿它来通乳、嗯，我一般有的时候我常常第一优选不会用它。嗯，它是能通乳，它通乳跟穿山甲几乎是可以相提并论。
1: 哦、
0: 啊，穿山甲是现在是、
1: 嗯、
0: 穿山甲是。这个在《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啊、
1: 嗯，
0: 他这个李时珍把王不留行跟穿山甲并列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法用了啊，那、
1: 嗯嗯、
0: 是属于保护动物，
1: 嗯，
0: 也的确是穿山甲好可怜嘛，
1: 嗯嗯，
0: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专门去逮它、
1: 啊，
0: 确实没必要、
1: 嗯、
0: 用王不留行就够了，
1: 嗯、啊、嗯，
0: 可是它就是苦，归于肝和胃这两条经，
1: 嗯
0: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功能主治呢，第一个叫做活血通经，
1: 嗯。
0: 第二个下乳消肿，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他这个哎，这个喂奶的时候
1: 堵奶了，
0: 堵了，那时候跟石头一样硬啊，很疼啊，疼的哭啊，真的是啊、哦，甚至可能会出现乳炎，延迟的炎、
1: 嗯，
0: 就是会出现急性的坏掉，因为乳汁是蛋白质的，
1: 是、
0: 蛋白质很容易变质的，
1: 嗯
0: 啊，那里边整个烂掉了啊，那个味儿是很难闻的，
1: 嗯，
0: 而且和。很容易有生命危险，
1: 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王不留行在这个时候可以，所以为什么现在国际上研究王不留行？你甭看西方人一天到晚的这个说怎么怎么着科技发达，他们其实偷偷的老是研究东方医学，这是真的。
1: 是，他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0: 对，就是这个，反倒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士，就是哎呀，什么都西方的好啊，月亮都是国外的圆。实际上你真正出国，对你真正出国，你去跟他们接触接触，你知道了，
1: 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都是普通过日子啊。那么，所以呢，国外有很多的研究到。哦，它可以去抗肿瘤吗？说它可以抗肿瘤，那、
1: 哦、
0: 抗肿瘤、嗯，当然了，还用你说？那本身乳腺这块堵了之后，它硬的硬邦邦的、
1: 啊，
0: 而且蛋白质一下腐烂了之后都变臭，很快这块就烂掉了，
1: 嗯嗯、
0: 那么就是恶性的乳腺癌嘛，
1: 通过了、嗯，
0: 是不是？哎，你哗哗哗给它疏通开了，就给它这个弄掉了，
1: 嗯、
0: 那自然而然的它就不会得那个乳腺癌了。
1: 嗯，
0: 这首先第一个，别的也是一样的原理啊，当然主要走肝经，走的是乳腺这块而已。
1: 嗯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下乳而消肿，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我不太喜欢用它，一个是因为苦啊，另一个是我有代替药品啊，就是蒲公英嘛，
1: 对
0: 啊，蒲公英呢，一方面它是管腔啊，它也能够去疏通这个乳腺腺管，那另一方面它又能消炎，针对于常见的乳腺炎，它也很好用，所以口感呢，又煮煮蒲公英水，你知道了，它不苦啊。它很好喝，其实
1: 可以直接吃，主要是
0: 对，所以说呢、
1: 嗯，
0: 所以我更喜欢用蒲公英。
1: 对
0: 啊，这个它也没那么窜啊，就是、
1: 嗯，
0: 但是在必要的时候，
1: 嗯，
0: 它都已经整个都烂了坏了，就是它这块
1: 大的问题。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没办法呢，不能考虑什么口感呢，
1: 嗯
0: 啊。五味子酸的也跟人上，
1: 是
0: 糖尿病真到一定阶段，该用也得用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乳腺炎或者乳腺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需要马上通开，马上把它里边那个烂肉、
1: 嗯、
0: 里边的一些坏掉的蛋白质给它清理掉的时候，
1: 嗯、
0: 王不留行还确实得用。
1: 是，它是力道比较猛的哈。
0: 对、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讲到活血通经，针对尤其是妇科的一些啊、
1: 嗯嗯，
0: 然后呢，促进排乳，缓解这种肿痛，那么也是针对于女士用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于男士、女士都用的，以男士为主了。
1: 嗯，
0: 利尿通淋。
1: 哦，
0: 嗯，古代在唐朝的时候呢，有一张著名的方剂叫石韦散。
1: 食为色，
0: 排除尿结石的
1: 啊，
0: 尿淋漓不尽，尿等待，尿淋漓，
1: 嗯，
0: 那在滴滴答答的，在那站了十秒钟了，还尿不出来呢，
1: 嗯，
0: 食为散用一用，用完之后呢，往上哗哗哗尿，
1: 啊，
0: 这个它相当于唐代版的猪苓汤，所以它能够很少能够有一张方剂出现了之后与经方相提并论，补气不足。石韦散是其中的难得一见的一张 啊，这是确实是很牛的一张方子，
1: 嗯，
0: 啊，我用过，很好用，
1: 嗯，
0: 排除肾结石也是很猛的，
1: 嗯，
0: 啊。那在这里边就有王不留行，嗯，石韦散是以石韦为君，
1: 嗯
0: 啊，但是还有一些什么瞿麦呀，
1: 嗯，
0: 啊，这个像王不留行啊、芍药啊，
1: 嗯，
0: 啊这些也都有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它这三个这个功能主治。啊，这是写在我们现行药典当中，
1: 嗯，
0: 啊。那我们它的常规的用法用量呢，一般5到10克就够了。
1: 哦，它
0: 很轻，
1: 嗯，
0: 它很轻，不需要5到10克，其实就很多了。
1: 嗯
0: 嗯，那它的密度不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
1: 敲碎了用，还是
0: 这个
1: 烘一背一背，
0: 稍微的背一下就行。
1: 背一下也不用敲了，是吧？
0: 对，嗯，哎，您说背一下的话，我想起我的爱人，
1: 啊，
0: 我的爱人就叫背
1: 背。我说那是烘焙的背，
0: 烘焙的背啊。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是这么去记载的：穿山甲王不留，
1: 嗯，
0: 这两个王不留行嘛，
1: 啊，
0: 王不留啊，穿山甲，嗯，就是那个我们现在一般中药当中叫炮甲猪，
1: 嗯，
0: 啊，炮甲猪，炮夫子的炮，
1: 嗯，
0: 大炮的炮啊，穿山甲的甲啊，给它做成炮甲猪，这一般的中药材的炮制好的，嗯，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之乳长流，
1: 嗯，
0: 啊，就是
1: 下奶
0: 冲奶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它的。主要功效，这是它的药性，第一药性就是通乳。
1: 嗯嗯，
0: 所以它的本事呢，就一个字，通，
1: 就是通，
0: 坚决彻底的通畅。
1: 嗯，
0: 那么它的通畅难道仅仅是针对于这个产妇吗？啊，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四个通路：第一个通血，第二通乳，
1: 嗯，
0: 第三个通小便，第四个通经络。
1: 那就是哪儿哪儿都通，路路通啊，那真是一个。
0: 哎，还真就有这么一味药叫路路通
1: 啊，太好了，
0: 瞎
1: 说了。
0: 对，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一个通血，通血是什么呢？妇科常用王不留行啊，你说月经不调，
1: 嗯，
0: 痛经痛的厉害，
1: 嗯，
0: 痛经痛的厉害，肚子疼的都已经直不起来了，啊，那真的是要请假，肚子疼的不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
1: 嗯，
0: 主要是问小便，
1: 嗯
0: 嗯。一般寒性的居多，嗯，那么但是有一些是寒热错综的啊。那么如果是纯寒性的，当归芍药散，当归芍药散大家别忘了，一定要用酒来送服。
1: 哦，
0: 啊，有很多人说我用当归芍药散，我感觉有效果，但是效果没有王老师说那么好。
1: 嗯，
0: 我就常常都问一句，你是怎么用的？
1: 嗯，
0: 有没有用黄酒或者是那个米酒？
1: 嗯，
0: 啊，温着送服。啊，这个用酒来送服才能够真正激发它的那个药性，
1: 嗯，
0: 所以当归芍药散的用法我看到很多人不太注意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当归芍药散呢的基础之上，如果再加上王不留行，甭多，就5克
1: 一点点，
0: 哎，嗯，马上止腹痛，都不要用什么盐胡索之类的，
1: 嗯，
0: 就止腹痛啊什么，这个不需要，就是加上它，加上它之后干嘛呢？它不是说给你麻痹神经，而是真正的这个畅通，让里边的管腔所有东西打开之后，淤血给它破出来。
1: 嗯，
0: 当归芍药散毕竟还是比较柔和的。
1: 嗯，
0: 啊，当归川芎、白芍，再加上白术、茯苓、泽泻，
1: 嗯，
0: 这几个去水活血，
1: 嗯，
0: 然后呢温性的给它进行一点补养。
1: 嗯，
0: 它这几个全都是老实孩子，除了川芎嘚瑟点，剩下的都是老实孩子。你说白芍，那当归，
1: 嗯，
0: 一个个老实巴交的，那这顶不上大用的感觉，好像让人欺负了那种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当
1: 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坚决而彻底的去畅通疏通血脉的，好吧，是王不留行啊。所以他一旦用上之后，当然必须得有当归芍药散做底子啊，有当归芍药散做底子，就是说输得起。
1: 嗯，
0: 我一边给你补着，一边给你这个泻着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脏水，啊，同时再加上一个枪尖儿，那治疗女士痛经就太好用了。
1: 嗯
0: 嗯。那么第二个，假如说它是这个热性的，小便发黄，
1: 嗯，
0: 啊，平时我怎么样，而且有一定的炎症，啊，桂枝茯苓丸加薏仁常用。
1: 嗯
0: 嗯，桂枝茯苓丸加薏仁是加薏仁，可是如果是它腹痛的非常的严重的话， 还是可以结合王不留行。王不留行它不是偏寒的药、哦、也不是偏热的，它是性平，
1: 对，
0: 它苦，苦就能够直入血分、
1: 嗯、
0: 苦入血嘛、
1: 嗯、
0: 苦入心，然后呢而且它又是性平，所以不存在我跟当归石膏散可以搭配，
1: 嗯，
0: 跟你这个什么也可以搭配，
1: 热的寒的都行，
0: 对，没错、嗯、就像刘康老师、
1: 嗯、
0: 王不龙来了可以去这个一起搭配着做节目，那个龙文王来了谁就是来了之后都可以给你搭节目没问题啊，性平、
1: 嗯、存在感不强、
0: 啊、不是存在感不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是属于有深厚的主持功力、啊嗯、
1: 是谢谢、
0: 哎、跟这个是吧、哎、跟大师也能搭配，跟我这种小的这种也能搭配，
1: 您谦虚，嗯，
0: 那么我们来看，这就是说它通血通经，
1: 嗯
0: 啊，常常作为枪尖使用，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能不用它就不用它，
1: 嗯、
0: 啊、太苦、
1: 嗯、王老师真怕苦、
0: 嗯、我喜欢喝甜的，
1: 认识王老师这么长时间、嗯、但凡带点苦的药王老师都不爱用、哎、不爱用不爱讲，
0: 对，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会用啊、嗯、
1: 是，
0: 但是就是能绕开就是绕开，本身我特别喜欢郝半山老师说那句话、
1: 嗯、
0: 就是他当然他有点过了啊，他生姜都没问题、嗯、我直接吃生姜都没问题、
1: 嗯，
0: 他说，哎呀，我不喜欢给人用生姜，因为它是辣的。
1: 嗯，
0: 病人得病就是一种痛苦了。完了之后，我再给他口感上不注意的话，他更多一份痛苦。我总感觉这样不好啊。
1: 很贴心、
0: 啊。这个是郝半山老师的性格啊。对我来讲的话，因为他经常被他的老师训斥，是给他做饭来了开药。我呢，
1: 考虑口感。
0: 我呢，没有这样的老师熊我啊，嗯、就是，但是我自己天上来讲的话。姜啊、嗯、枣啊这些东西我都很爱吃，
1: 这能接受、
0: 啊、葱姜蒜都没问题、嗯、可是那个苦的、
1: 嗯、
0: 啊，包括五灵脂、
1: 嗯、
0: 五灵脂我家里边常备、嗯、啊，但是我能不用就不用，
1: 嗯，口感
0: 就是
1: 不好不是，就我们也都怕苦、嗯、只不过王老师是把我们的这个心声给说出来了。
0: 第二个是通乳，
1: 嗯
0: 啊，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产后的宝妈，嗯，你但凡是找过中医大夫的话都知道啊，说我现在就是说出现这个乳汁各方面的不是不够、
1: 嗯、
0: 孩子饿得哇哇哭、
1: 嗯、
0: 这个时候要给他用奶粉、嗯、或者干脆给他断奶，给他用什么什么，然后断奶的话当然可以直接断奶也行、
1: 嗯嗯、
0: 啊，用四物汤结合着炒麦芽直接就断掉、
1: 哦、回掉了、
0: 啊、回奶了、
1: 嗯、
0: 就是不用打那个回奶针、
1: 嗯嗯、
0: 啊，那个东西它有可能会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有不太适应的啊，但是四物汤活血化瘀、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乳跟血实际上是是以这个一样的、嗯嗯、然后呢再加上炒麦芽一下给它收住了、
1: 嗯、
0: 收住了之后还不留痕迹，不留任何的那个对它的那个后遗症、
1: 嗯、
0: 啊，所以说一般我们说要断奶的时候四物汤加炒麦芽、
1: 嗯、
0: 但是他现在明明可以有足够的奶量，只不过是憋在那儿了，孩子也饿，他自己憋得相当难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给他用猪蹄儿炖汤加一点点的王不留行就够了，
1: 一点点是几克？
0: 五克
1: 哦，嗯，
0: 五克就够了，所以你别嫌苦，
1: 嗯
0: 啊，谁让你有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猪蹄儿炖汤啊、
1: 嗯、
0: 就可以了。我不用猪蹄儿炖汤，我是这个少数民族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不能当归生姜羊肉汤，我们得尊重人家民族习惯了，
1: 哦、
0: 是吧、
1: 嗯嗯？
0: 那你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属于气血充盈，然后呢可以促进乳汁分泌的。
1: 它、嗯嗯、得见荤腥是吗？
0: 对，见点荤腥、
1: 哦，
0: 见点荤腥的话呢。他这个王不留行他就这个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 嗯
0: 嗯，那个后边那个天麻也更是见性补了
1: 啊，
0: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药呢它是结合着食材来比较好用一些，
1: 是 的
0: 啊，
1: 嗯
0: 嗯，那如果是气血亏虚的话呢当然可以再加上大枣，
1: 嗯，
0: 枸杞，
1: 嗯
0: 啊，黄芪，
1: 嗯，
0: 红参啊，这个当归啊，这些结合着去使用，那我本身我就是属于这种贫血、
1: 嗯、
0: 啊，我的乳汁又不是特别的够，孩子饿得不行，那这个时候又想母乳喂养，
1: 嗯，
0: 那就给他补气补血了、
1: 嗯、
0: 好吧，黄芪红参当归枸杞、
1: 嗯、
0: 好吧，这个大枣，因为有炎症的话结合蒲公英使用，
1: 嗯
0: 啊，这个那几个都不能消炎，
1: 对、
0: 嗯、而且还容易上火，结合了蒲公英第一个是不是就败火，
1: 对，
0: 第二个来讲它除了消炎之外呢它还可以通乳，
1: 对
0: 啊，这个有疏通的作用，所以这个是王不留行啊，常常是在这些底方基础之上结合使用、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王不留行呢它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这样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方剂、嗯、一旦用上王不留行 你看呢，就加了这么一味药，
1: 嗯，
0: 马上整张方子就变得非常的活跃了，
1: 嗯，
0: 就跟那个化学反应一样，本身挺那个平静的一个，夸给他倒上之后，哗，
1: 一下就催化了那种，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起了那个劲儿了。所以王府流行呢，我们啊、这个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是非常的镇定，
1: 嗯、
0: 啊，用了蒲公英不好使啊，怎么不好使？嗯啊，你什么反应？怎么个情况？哪儿不舒服？
1: 嗯，
0: 我们知道后边还有王不留行等着你呢。
1: 嗯、
0: 你要是不行的话就，
1: 我有后手，我永远有后手哈、
0: 啊。对对，还是有办法、
1: 嗯、
0: 啊。所以做人最重要是开心了、
1: 嗯，
0: 开心的基础就是不怕问题，
1: 嗯、
0: 能够有办法解决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是通小便，
1: 嗯、
0: 通小便刚才讲到了尿频、尿急、尿痛以及尿等待淋漓不尽啊。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猪苓汤，
1: 嗯，
0: 啊，猪苓汤结合薏仁，
1: 嗯
0: 嗯，然后呢就够了，结合冬瓜子啊等、
1: 嗯。
0: 那假如说他现在呢是里边有一些那个堵的，前列腺不仅仅是里边有结石或者什么，他整个本身是前列腺肥大
1: 增生之类的哈。
0: 对，前列腺增生，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是这样，那他这个增生已经钙化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就需要用到三棱鹅竹。
1: 三棱
0: 鹅竹、
1: 哦、
0: 三棱呢是一二三的三，棱、
1: 嗯、
0: 呢是棱棱角角那棱，
1: 嗯，棱镜的那
0: 棱，对对对，三棱镜那
1: 个、啊
0: 嗯、鹅竹呢是上面有草字头，底下一个我叫鹅，
1: 哦哦、
0: 竹呢是白竹的竹，
1: 嗯，
0: 三棱鹅竹呢这两个药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没有记载，
1: 嗯啊，这是新药吗？
0: 不是、嗯、没有记载，但是记载在首载于这个名医别录，
1: 哦，
0: 等于是在这个后来才发现的。
1: 嗯，
0: 那这两个呢，张锡纯先生他把他的药性发挥得很到位，就是可以软坚散结啊，给他消肿散积啊。那同时呢，药性又相对比较平淡，嗯，比较稳定，比较稳重的这样的一个散结药。
1: 嗯，
0: 啊，一般你要觉得气有点虚的话，给他配上那个黄芪就行了。
1: 嗯，
0: 比如说15克的三棱，15克的鹅竹，再加上30克的生黄芪，
1: 嗯，
0: 就绝对。是没问题，去消除掉所有的那些增生啊、嗯、等等那些东西，他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嗯，
0: 那前列腺增生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不敢用黄芪了，因为用黄芪给你掉到上面来了。
1: 啊，对。
0: 那你现在是下边的问题。
1: 嗯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就给他用上这个土圆。
1: 哦，疏通的。
0: 土圆喜欢钻到下边去。
1: 嗯嗯。
0: 啊，钻到里边去，而且土圆本身它是血肉有情之物，
1: 嗯、
0: 而且它是非常罕见的活血化瘀药当中的补品。
1: 嗯。嗯，
0: 它可以强筋健骨，这个我之前讲过。
1: 嗯，嗯，
0: 所以土圆结合着三棱鹅竹，然后又怕它战线拉得太长，希望它速效，加一点点5到10克的王不留行就可以了。
1: 啊，
0: 针对于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那些情况是非常好用的。
1: 嗯，
0: 那这里边再给大家介绍一味药，就是引经药，叫做什么呢？就是让它始终保持在下边，牛膝
1: 啊、哦，腿疼什么脚凉是吧？这些都可以用它。
0: 对、
1: 哦、
0: 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周良春先生就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嗯
0: 嗯，王不留行他的这几个给大家介绍完了之后，你看对于我们的血脉妇科的一些、
1: 嗯、
0: 居多一些啊，然后呢针对于女性的产妇啊宝妈，然后呢针对于这个无论男女的他这个尿尿这块的问题，下焦、
1: 嗯、
0: 的这个情况、嗯、啊，很常见的，很多的男同志
1: 是
0: 很高的地位啊，大学教授啊，这个有个难言之隐，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尿淋漓不尽啊，这个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好吧？天天用那些不甜不咸的一些也不好使啊，
1: 对，
0: 你就干脆就用上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方法、
1: 嗯、
0: 啊，就是三棱鹅竹各15克、
1: 嗯、
0: 啊，再加上土鳖虫用了15克、
1: 嗯、
0: 然后呢怀牛膝也是一味补药，同时引药下行，怀牛膝可以用到30到50克都可以，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那个王不留行只用5到10克、
1: 嗯、
0: 一般就5克就够了啊，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解除掉它这个增生啊肥大的这个问题啊、
1: 哦嗯、
0: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些那个尿结石、
1: 嗯、
0: 尿路结石、
1: 嗯、
0: 我们可以用猪苓汤、
1: 嗯、
0: 也可以用石韦散，
1: 嗯，
0: 这两个都行，嗯，不相上下，
1: 嗯，
0: 各有各的这个优势。还有一条通经络、
1: 啊、
0: 通经络、
1: 哦、通经络、
0: 嗯、通经络的话呢，它一般都是针对于我们的真体，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这块。刚才我为什么先说葛根？
1: 哦，
0: 因为
1: 对对，您刚才提了一嘴、嗯、
0: 对，葛根它是提掉这个水液代谢的啊，然后呢它用疏通经络。但是如果说是它已经非常严重的长久的职业病 他就是长期的伏案工作的，或者是反正就是他那个脖子长期的在空调吹啊，反反复复发作了好多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葛根汤作为底子，再结合着什么呢？威灵仙，起那个富贵包了，威灵仙主石子给它化掉啊，白术啊，然后呢，同时再结合着使用王不留行，王不留行走窜，是吧？而且通经是毫不留情面的。就是谁来了都不合适，那么
1: 他是就走这个您说的这个叫太少阳经是吧？
0: 不是，什么经？他走的是肝经和胃经，
1: 哦、
0: 但是呢，
1: 这样走
0: 你架不住他被葛根
1: 哦
0: 带动了，
1: 对对对，
0: 葛根是主线，哎，对对对，咱去那儿吧，是不是啊？哎，你先别忙活你那点事儿了，你帮我一忙，来，是不是？
1: 是
0: 哎，对，所以有葛根汤作为底子，直接就给他带到他这个颈椎这块来了，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用它来疏通经络，疏通这个顽固性的落枕，说我这现在就是顽固性的落枕，顽固性的面瘫，顽固性的这个后脑疼痛，这个用了葛根汤了，不好使，王老师，你教的葛根汤也不好使啊，没什么问题啊，别着急啊，如果是虚性的，我们就给你加天麻，对吧？天麻是补虚药了，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喜欢用天麻，那是因为它是虚性的，可能高考的孩子。那头晕头疼的厉害，那整天学习压力太大了，每天大量的背各种各样的一些是吧公式啊单词啊这些东西，那给他拿天麻炖鸡炖排骨，那个是补虚药，但是他现在啊是成年人，工作压力大不大？不大啊，每天情绪怎么样？情绪还可以，那就是头疼的厉害，那就是不通啊，甚至做过胃肠手术，好了一阵子，后来又犯了，说明里边还是有淤血。那这个时候呢，加一些这个土鳖虫进去，然后呢，同时再加上王不留行，给它活血化瘀通经。当然了，我们后世还可以再加什么秦椒、独活、羌活这些就都可以加进去，这个都是属于给它疏通经络而祛风胜湿散寒的药，加也行，不加也可以，没什么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的四大通。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什么大王来了？
1: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2: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1: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2: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跟您聊聊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咱说的可不是普通橘子皮，重点是广东新会产的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俗话说，一两陈皮二两金。《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消化不良，嗓子黏腻，拿一小半泡水喝会舒服很多。正宗新会陈皮入口先是清甜，然后泛起淡淡的橘香和药香，回甘悠长，完全没有鲜橘皮的苦涩和辛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正宗十年新会老陈皮，想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在央品会搜索陈皮，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现在下单还有活动价，买一送一，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陈皮除了自己喝，带给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最后一个东经络，刚才差点忘了。王不留行呢，在《太平盛会方》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记载，它的功用去除头皮屑。你想都想不到，它能去头皮屑。
0: 它是哪个思路啊？
1: 它跟白芷凑到一块儿去，白芷跟这个王不留行各等量打粉，打完之后呢，细细的那个粉呢、啊哦，拿手抓着，然后呢，给它就是
0: 梳到头发，
1: 对，梳到他那个头皮上去。哦、一宿，第二天起来之后，要不要拿那个古代的不是那个梳子很细嘛，篦子、
0: 嗯、
1: 啊，对，你这还真正用过那种，是就是竹子弄出来那种、嗯，那很细的给它篦掉，或者是干脆就洗掉、嗯、啊、
0: 哦，
1: 用上几次之后，头皮屑就没了。
0: 哦、
1: 这个是太平盛会方上的一个方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王不留行它的来历。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诗词，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嗯，
1: 就讲的是一个人。
0: 哦，
1: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披童。
0: 哦，
1: 披就是曹丕的披、嗯、那边一个耳朵。
0: 嗯
1: 嗯, 嗯，这个童呢是一个丹，宋丹丹的丹，那边三撇儿。
0: 嗯嗯，
1: 披童
0: 童童的童、
1: 嗯、对，这个是中国第一位的药王先生，不是孙思邈。孙思邈是唐代的了，那都已经隔了几百年了。东汉时期的时候，汉代的时候，第一位的真正的被这个王朝所认可的，就是真正政府认定的，
0: 嗯嗯，
1: 就是披童，他是药王，第一位药王。所以他跟孙思邈隔数百年交相辉映。现在安国之所以叫安国，就是披童给他定下来的。
0: 他定的这个名字，
1: 这个因为有他，所以安国才称之为药都。

0: 韩国的城南边有一个药王庙，其实供的就是毗童，毗童坐在那儿，其他的十大名医包括华佗，包括那各种各样的，我就不说我们张仲景的那个都得站着，在他两侧分立，唯独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是谁呢？叫毗童，
1: 这个地位可见一斑啊。
0: 对，这个毗童呢，他是汉光武帝那个时期的人，你知道汉光武帝就是东汉西汉东汉的这个是吧，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王莽篡政，所以呢他成立了所谓的新朝，那么他呢底下有一个人叫做王朗，朗读的朗，那个王朗呢是这个占据河北邯郸几千年了没变过名字，从一开始就叫邯郸，好吧，那么他号称拥有30万军队，是以邯郸为国都，想着自立为王，那个时候呢东征西讨的这个刘秀啊还不是后来的光武帝呢，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将军，然后呢这个跟他打了几次，输了几次，打不过他，因为人太多了，人家兵力特别雄厚，他就跑到哪儿去了，天津的蓟县，就是今天的蓟州蓟县啊，这个地方天津的蓟县啊，但是在蓟县又被人撵上，又被打的这个又跑到了信都。
1: 信都是？
0: 信都河北省现在的衡水市蓟州区。我的老家。
1: 您老家是吧？
0: 我老家就是蓟州。然后呢这个所以我们老家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初中叫信都中学嘛。信都
1: 还留了古名。
0: 对对对，信都。那么这个他跑到这儿，他就总算能够稳定住了，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员猛将叫做毗童，毗童就是蓟州人，他就是信都郡的这个人，而且他这个地方啊民风很彪悍，彪悍到什么程度呢？一心向汉，宁死不屈。那么这个刘秀去投靠这边的时候呢，当时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劝他。这边呢有6000壮丁，那边呢有30万，
1: 对呀，
0: 你跟人打还是打不过，护着你赶紧回长安，赶紧走。刘秀也想着说那就走吧，你甭看他后来他是皇帝啊，但当时的时候也有点这个胆怯。啊，那个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毗童站起来，说不要走，不能走，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这儿的老百姓当初的时候，这个王朗率领军队经过我们这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安营扎寨，唯有到这儿之后停不下来，必须得走。
1: 轰走。
0: 为什么呢？不是轰走，他轰不走，
1: 咋跑？
0: 打是打不跑的，但是不提供饭食。
1: 气急啊，
0: 让老百姓说这个送粮送所有的物资等等那些，老百姓都跑了。说踏平所有的村庄，发现家家庇户家里边都没人了，都跑到那个地里边去了。那个时候有那个高粱啊，有玉米，这什么就是那年时候都躲起来，跑到那个别的地方去了。要真正的要打起来的话，可能会损兵折将，因为知道这个地方老百姓比较彪悍。然后呢，因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荆轲好吧，就是从这儿出发的。说就是死不要紧，玉石俱焚，好吧，就是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后来的对狼牙山五壮士也是发生在河北，就是我们这地方他这个水土就决定了，他就有这种同归于尽的这种。所以呢他们想了想算了，就是咱就走，直接就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所以蓟州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反抗王朗这种反动势力的第一线。而且有这样的土壤，所以他要走的时候呢，这个毗童劝谏他说你不要走，因为你要知道你现在吃的这个饼啊，这个是什么饼呢？这个是当初的时候留作种子，而且是王朗军队去要去逮着就要砍头，你要不拿出来给我们去做军粮的话就要砍头的，就不给。现在拿出来给你吃，你要跑，你对得起这些人，民心之所向嘛。所以说呢，就要求他必须留下来。而且说我们这些人誓死追随。好吧，所以说呢，这六千，我直接说结果，这6000兵丁，信州兵，信都兵啊，然后呢，硬生生的几年的时间，剿灭了30万的王朗
1: 啊，
0: 这个反动势力。同时呢，在当时的河北境内有几十股流寇，或 这个祸害老百姓的，全部被这六千信州郡的兵丁全部剿灭，几年时间剿灭掉了，
1: 战力非常可以，
0: 战力非常可以。啊、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又成就了汉光武帝刘秀、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在《后汉书》当中，历史书啊，《后汉书》是这样去记载，记载他呢说，你当时的时候留下刘秀，就是劝他一定不要跑，不要逃，
1: 嗯，
0: 留下他，叫一言以兴邦，这个成语从这儿来。
1: 哦，
0: 铁马冰河是什么呢、嗯？我们就是当时他说的那个话了，
1: 嗯，
0: 就是就即使是都上霜了，嗯，这个他们过来偷袭，我们每一个人人人皆兵。啊，铁马冰河与之作战到底，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是两个成语
1: 啊。
0: 那么这个在苏东坡，
1: 嗯，
0: 对，苏东坡呢是说，在那一时刻，东汉兴亡之决，决就是决定的意思，
1: 嗯
0: 嗯，披桐亦可谓东汉之元臣也，元就是元始，
1: 元老的那个元，
0: 嗯，所以呢，在这个汉明帝年间，就是汉光武帝他儿子啊，这个汉明帝他追忆。当初的时候，这个汉光武帝带领着那么多的一些将士，然后呢去恢复大汉的这个荣光的时候呢，他在洛阳啊，那时候的洛阳城的定都、嗯嗯，然后呢洛阳的云台，然后呢写出了云台二十八将的画像，
1: 啊、嗯，
0: 这其中就有披桐，而披桐呢不仅仅是非常的这个骁勇善战、智谋过人、嗯，而且他爷爷就是神医。他爷爷就是中医大夫、
1: 哦哦、
0: 所以他是家传的中医，他到最后的时候封地是在安国这个地方、
1: 哦、
0: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叫做代、啊
1: 嗯、
0: 代替的代、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把他封在这儿、
1: 嗯、
0: 这个管理这个地方，所以他成就了药都、
1: 嗯、
0: 那么药王就是指的披桐、
1: 嗯、
0: 事隔数百年之后、嗯、唐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普通老百姓出身、
1: 嗯、
0: 然后呢出现了一个叫孙思邈、
1: 嗯、
0: 但是后来、
1: 嗯嗯、
0: 但是现在的安国你去看、
1: 嗯
0: 啊、他们一说起药王呢第一个是披桐啊，所以说
1: 披桐给这个要命的名吗？
0: 披桐，
1: 嗯，
0: 他当时的时候命名王不留行的时候，他说使我想起了在早年间信都，也就是冀州、
1: 啊、信都一战、嗯。
0: 信都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拿出任何粮食来，不予挽留，不纳贡，不给你这个交粮，让他走，叫做王不留行，
1: 嗯、
0: 王不留。不要在这儿留，因为你们是王家的军队，姓王吗？我也姓王，不好意思了。
1: 没事没事，
0: 我们姓王的也有不受人欢迎的啊，
1: 是
0: 就是这个王不留、
1: 嗯，
0: 所以他的名字实际上叫王不留。
1: 王不留，
0: 啊、王不留行是后来这个披桐，就是说王不留行可能会更顺畅一些，
1: 嗯、
0: 给他这个起的这个名字、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以疏通、赶跑、坚决的立场非常坚定的这样的一个药性、
1: 嗯、
0: 来给他起的这个名字、
1: 啊、
0: 所以说呢事隔千年之余，河北是还是以冀，就是冀州，
1: 嗯，
0: 冀县，
1: 嗯，
0: 冀为它的简称，嗯，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我们这个
1: 历史的齿轮在这儿转动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信都儿女千古的榜样、
1: 啊、嗯。王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堂深刻的历史课，一个故事当中带出了很多的历史典故啊。
0: 嗯，还上一个天麻、嗯，天麻呢，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名贵的滋补品
1: 啊。对、
0: 嗯，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问我说，吃点什么保健品的话呢，我说如果吃一个中成药的话啊，
1: 嗯、
0: 八味地黄丸，也就是金匮肾气丸可以。
1: 嗯
0: 嗯。
1: 哎、嗯嗯，
0: 只要是它食材食料的话、
1: 嗯、
0: 是很好的，适合老年人作为保健品使用。
1: 嗯嗯，
0: 什么牌子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得是食材食料。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爱忘事儿了，这个时候适合吃天麻。
1: 哦、嗯，对，
0: 天麻呢，这个咱们国家现在对它的开发其实远远不够。
1: 嗯，
0: 嗯，咱们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都
1: 是
0: 这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就是这个，这都是就是你还甭不珍惜你媳妇儿。嗯，别人看着你媳妇儿可漂亮了，那是这样的，
1: 这事闹
0: 的都是这样的呢。其实国外有很多，你比如说邻国日本，
1: 嗯，
0: 他们对于这个天麻的运用，现在重点开发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视神经，
1: 眼睛吗？
0: 嗯、眼睛，
1: 嗯
0: 嗯。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老年痴呆，它重点的研究方向是这些、
1: 哦嗯嗯、
0: 啊。那么对于像北美地区来讲的话呢，他们就已经在，为什么日本他们去研究这个呢？是因为北美那边有好多那个航空公司飞行员，他们必须得拿天麻 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和自己的眼睛视力这块儿，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起飞降落的时候，我们常常得做吞咽动作，这个耳朵各方面气压它会发生变化，
1: 舒服。
0: 而且呢，你一旦进入穿过云层之后，上面那个光线呢是非常强的，你再怎么拿好的那个护目镜，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大家偶尔坐一次飞机，你一直开着往上看啊，拍照片什么的，觉得新鲜。但是他们天天要是这种工种的话，云层实际上遮挡了大量的对于人的眼睛有害的这种光线，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他这个可能就对他这个护目镜来讲的话，都难以去完全遮蔽，所以他必须得对他的视力、视神经要形成养护，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突发性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北美那块呢，他们是去拿天麻来保养，他们那边的这个高铁建不起来。
1: 啊，
0: 那有铁路，有铁路，但是主要是靠飞机。
1: 对
0: 啊，因为它有这个已经固有的这种形成线路了，你让它去
1: 开发新的，
0: 对对，自己再开发新的。一个是他觉得没必要，另一个就是现有的现在能挣钱的航空公司也会阻挠的，
1: 对，
0: 在这背后都有利益的，对吧？所以说呢，对，所以这个，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刚需啊。你像。所以老年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老年人是不是第一个容易眼花？
1: 对，当然是。
0: 第二个就是容易失眠，啊，头疼、头晕，然后呢，而且脑鸣、耳鸣，包括会出现一些这个记忆力啊、反应速度啊各方面来讲的话，我都担心自己以后老了。
1: 您前面说到的这些症状，似乎我也都有，我已经开始逐步出现了，这是咋整？
0: 这个，所以咱们呢，其实是都需要天麻。
1: 是，
0: 咱们这个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天麻这个东西，首先第一个是确实真的管用的
1: 啊，
0: 咱们不是说用什么提取物之类的啊，天麻你最好是就用
1: 就
0: 用天麻就行，
1: 天麻本麻啊，
0: 对，然后呢就不需要去用什么天麻提取物，那它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觉得别说老年人了哈，就是说这个高考、中考的那些小孩老头疼头晕的，觉得感觉好像记背个单词儿、记一段课文什么之类的，他记不住。哎，也很用功，其实很早起晚睡的。完了，但是呢，他确确实实是跟不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用天麻啊。你像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的就是湖北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个姑娘，她就说。哎呀，我以前高考的时候，我妈给我吃了差不多两个月，吃两个月这种东西之后，后来高考成绩就很好，
1: 就是，
0: 但是
1: 炖在饭里头，
0: 它就不是炖在饭里，是炖在肉里，
1: 炖在肉里，对，
0: 这个东西它跟排骨啊一起炖，跟鸡一起炖啊，跟那个什么一起炖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天麻炖鸡，天麻炖鸡棒极了，待会儿的时候告诉大家为什么天麻炖鸡配鸡特别的合适啊，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有两个著名的人士使用天麻，我们国家的哈，在清朝的时候啊，慈禧，
1: 哎呦，
0: 慈禧呢，她得过面瘫，
1: 这么多年以前他就知道这个对脑子好，对视神经好，
0: 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神农本草经》上都记载了啊，那就是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他就是绝对是上品了，
1: 哎呀，那
0: 唐代的时候更是，你像什么柳公权、求赤见贴等等，那个时候文人雅士之间馈赠的时候，就像咱们今天说，那送你点茶，那个时候人不送茶，那时候送你点天麻
1: 啊，就直接送这个食物，
0: 他就要这个
1: 啊，真好
0: 啊，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对脑力工作者非常重要的补品啊，所以说呢，对于慈禧她来讲的话呢，她当然可以用得上，是吧？用最好的了，
1: 是
0: 。那个老百姓用得上用不上的，反正她这种人就用得上啊。那她当时就面瘫了啊，面瘫了之后呢，她身边应该是没有经方派的大夫。要是搁了我们今天的话，葛根汤
1: 早就解决了。
0: 葛根汤完了之后，再加点什么姜蚕之类的，三下五除二一两副药就好了。落枕啊，这个面瘫呢，这是很常见的。有很多人过度劳累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甭看他生活水平很高啊，但是估计也是不省心，
1: 是，当然
0: 你说最舒服最幸福的是什么呢，还是说老百姓啊，说普通老百姓
1: 真的是过过小日子，
0: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前提得是有钱啊，
1: 当然
0: 没钱的话也过得就过不上日子，
1: 对，衣食无忧即可，
0: 对，衣食无忧有吃有喝的
1: 小富即安，
0: 对对，这种的其实是你又不用担心说谁搞你啊，或者是谁费劲算计什么这那的，
1: 没有那么大压力，
0: 对对对，他我估计他精神压力有点太大，导致他第一个晚上失眠，耳鸣，而且呢很迅速，没多长时间，你看那个慈禧光绪一方选义里边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记载，就是他呢曾经面瘫过的，他那个面瘫呢
2: 本身就有一样好处，什么好处呢？本来它就是垂帘听政，所以别人不能够
1: 看不见
2: 啊，对，直接去看到它，就是后宫的这个女士嘛，都比较那个，所以她就抽抽。那么这种情况呢，当时太医是给她用的这个天麻啊，给她弄好的，
1: 也是炖到汤里还是直接？
2: 给她这个是属于因为这个叫做寡人之疾，所以呢，当时的时候没有明确记载相关准确医案啊，就是。是用天麻为主，结合了其他活血、祛风、通络的一些药。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姜蚕呢、啊。什么蜈蚣啊、全蝎啊这些东西祛风的啊，这些药给它就是配着一块儿去用的吧。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用葛根汤作为底方，但是它没那么血啊。这个反正当时是用天麻作为其中的主要原料了。这是第一个。啊，给他弄过他的那个面瘫的事儿，所以咱们大家现在说我反反复复的面瘫，好吧？那咱们就是葛根汤加天麻，
1: 两个加一块儿，
2: 对对对，合着一块儿用就行了，因为用治的时候葛根汤加上一些这个祛风通络的，但是已经好了，我防止我再出现，那平时单用天麻，
1: 炖汤，
2: 对对对，炖这个炖各种肉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慈禧她当时的时候呢是一间内服，二间外敷，他用的是外敷法，
1: 外用也可以、啊，
2: 外用，哎，对，啊、外敷法来这个热敷面部，好的啊，那具体用的什么其他的药材没有明确记载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谁呢？光绪。
1: 哦，这娘俩。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记得那个历史对不对哈、啊？有一段我们就是好像就特可乐啊，就是。慈禧要求光绪叫他亲爸爸。
1: 啊，对，这是电影里
2: 听说过吗？
1: 不是电影里见到过
2: 啊，电影里面见到、啊、我忘了，我说
1: 但不知道电影是真实
2: 艺术加工还是什么？我说、这是叫爷俩嘛，这怎么说的亲爸爸？
1: 对，
2: 完了之后，这个所以你看他们这些啊，手握重权的人，有时候他的心理上好像是不是
1: 想的有点多，
2: 需要调理一下，心理上有点问题。
1: 是，
2: 怎么就是那么光绪呢？当时的时候。他就是精神压力太大，因为他郁郁不得志，所以呢，是这个，尤其是被关押起来之后、他有相当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是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那儿哭，而且呢，这个说话颠三倒四，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但是是给他也是用天麻，一直给他进行食补，慢慢的给他进行纠正。最后纠正成什么样不太清楚，但是太医院御膳房联合的给他用食补的方式，因为给他吃药他不吃，这个是光绪啊他当时的情况。那我们通过这两件事情呢，第一个能够看得出来，首先第一个他是确实是一个名贵药，因为像他们这种身份嘛，你让他天天吃胡萝卜估计够呛
1: 是
2: 吧，对，你觉得掉价是吧，肯定得吃比较好的
1: 宫廷胡萝卜，
2: 对，宫廷水萝卜，
1: 对，
2: 这个那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那它应该是确实是效果比较可靠，否则的话太医
1: 是
2: 吧？哎，你妈你真的是不管用的话，那也有点麻烦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天麻两个小故事啊，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那么我们来看天麻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姜皮，
1: 姜皮，
2: 哎，就像生姜的皮一样、
1: 哦、长的哈，
2: 哎，对，姜皮也叫做这个蛤蟆皮。
1: 我说这个是生的，然后把它切干了晒干。
2: 啊、对、哦，切成片晒干，
1: 没有烹饪的过程。
2: 对对对、对，这是姜皮，
1: 硬邦邦的。
2: 对，姜皮芝麻点儿，这上面一圈一圈的，像芝麻、点上去的一样。
1: 小点点，
2: 哎，芝麻点儿、红小辫儿。
1: 哦，
2: 那个红小辫是已经给它揪掉了，
1: 这儿能看见
2: 啊？对，
1: 这个切开的能看得还蛮清楚。
2: 对，好吧，那红小辫它拖拽出来啊，一般我们这个长的时候它是直着长的，但是干燥之后它就耷拉了啊，所以叫红小辫。
1: 对，这个。
2: 然后呢，肚脐眼儿
1: 啊，
2: 肚脐眼在它的后边。
1: 哦，这个类似于刮地那个部分。
2: 对，在这个位置啊，这是肚脐眼。然后呢，宝光。
1: 宝光是
2: 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离近了，在镜头里边呈现不出来。在我们临近上能够看到它有一层淡淡的光晕。切片之后，其实看的会浅，这个清楚一些。
1: 对，它薄透。
2: 对，它比较透亮，有点像是琥珀。
1: 是。
2: 所以有淡淡的光晕式的曝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说天麻呢，姜皮芝麻点红小辫儿肚脐眼儿，再加上有曝光，这就是典型的正宗的天麻。因为在外边为什么有这个形貌的特点呢？那就是说是长什么样呢？因为外边有一些啊拿一些别的东西来冒充的，天麻很难完全种植。天麻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这个，好像不是说你弄一块根进去之后撒种，然后它又长，它不是这样长的啊。所以它好像这个，反正最起码从古代来讲的话，野生的居多，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人工培育。直到在我们建国之后，好像是科学院还是农科院，这个进行相关的科研突破的时候，才完成了对它的种植。但是就即使是如此，它的种植面积也不大，它的产量也不是很高，
1: 不能大批量的去繁育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天麻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王老师帮我们介绍了王不留行以及天麻这两味中药的药用价值。当然了，天麻还没说完，其实关于天麻可聊的部分还是蛮多的。它的很多的功效呢，王老师仅仅是介绍了一个开场。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再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80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品会好物分享。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 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

0: 乡。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弹指运动，把车停好，伸出双手，一起来做弹形状，拇指开始，依次弹向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重复动作，跟着音乐做弹形状，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再来弹指。手部控制力，弹指运动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坐舱很舒心。哇哦！汽车红灯操。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China Traffic Radio。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次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樊科。
0: 这两天北京的天气真的是太好了，
1: 哎呀，太舒服了。
0: 昨天竟然有一个热搜词条，说什么这个北京后边是宜居城市，
1: 对，
0: 好久没有见到这两个词就是联系到一起了，你知道吧？
1: 太舒服了，
0: 哎，真的是太舒服了。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天特别高，哎，空气特别清新，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天空上这个云朵呀，在夕阳和朝阳的映射之下，就仿佛油画般一般啊，变化万千。
1: 嗯，
0: 我这个我比较浪漫。
1: 哎呦，哦，就整点这种词儿。
0: 哎，是这个。我平时是一个特别喜欢浪漫的人。
1: 哦，
0: 哎，
1: 是不是就拽一些这种浪漫的词儿出来？
0: 哎，是我小的时候还写过诗集呢，弄了一册子诗集。
1: 嗯，
0: 哎，
1: 是干嘛？是向别人表白的，还是？
0: 你怎么能？哎呀，
1: 那徐志摩吗？嗯。
0: 你说确实很对啊，但是问题这对他对吧？你表白，你当时是为了表白，你现在留到现在，你就不是为了表白了吗？
1: 就是什么？就是

0: 表现你的文采了。
1: 哎，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个诗集的时候啊，一个是文采，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哎呀，小的时候怎么这么懂浪漫啊，真是没什么事干了。有这点时间你干点什么不好，对吧？你哪怕你上网打打游戏，何必把这个自己的情感浪费在那些莫名其妙人的身上？真是的。
0: 白花了多少钱你说说。
1: 包括我这个平时我也是喜欢这个看看天呐、啊、看看花啊，看看云呐、啊、看看月亮啊，
0: 种种黄瓜呀，种种西红柿啊，
1: 哎，辣椒也种了。我特别喜欢浪漫、啊，是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一个人，朋友们也能感受得出来呀、啊。
0: 就是浪漫，你觉得它是一直浪漫、你一直都很浪漫吗？我觉得你当年可能说你年轻的时候浪漫，你现在还浪漫吗？你现在这么世俗
1: 啊、哦哦？我真的世俗是带有烟火气的浪漫。
0: 哎呀，
1: 你这不懂、哦。年轻的时候送给女朋友的是什么呀？
0: 嗯，
1: 我记得送给我第女朋友的不是那个送给我女朋友的第一个礼物啊，哎，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新型的灯、
0: 哦，
1: 新型的一个台灯。我那时候才上高中啊。
0: 嗯。
1: 攒了好久的钱，60多块钱，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当年60多很贵了，
1: 很贵啊，
0: 哪来的钱呢？
1: 省吃俭用的，好几天没吃饭。我一周的所有的零花钱加饭钱是50块钱的。
0: 我的天哪，那看来这是真爱啊！
1: 哎、那真哎，对
0: 当年那段时间的真爱，
1: 哪个不是真爱？在那段时间，哪个都是真爱、啊。问题是，就是哎。就那灯红色的、红色的心，然后呢金色的那个底座，
0: 哦，
1: 能想象到吧？而且那红色的心呢、还是那种麻麻来来的那种，就是有映射、有质感的那种、那小灯一亮起来、哎呦，整个屋子就不像干正经事的一个地方、充满了浪漫的小氛围、哎，就是到那儿送第一个灯
0: 成功了吗？
1: 什么成功啊？
0: 就是送完之后表白成功了吗？
1: 啊，我们那时候啊，都是成功以后才送东西、
0: 坚决不干亏本的买卖。
1: 60多块钱呢、啊，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成功谁白送这玩意儿啊？
0: 哦、
1: 对吧？再容易引起对方误解。但是现在不会了嘛、现在是带有烟火气的浪漫。我觉得送一些自己种的黄瓜给他吃也挺好的呀。
0: 这也算是一种浪漫吗？
1: 哎，也是一种浪漫、
0: 哎。你觉得这种就是烟火气的这种，现在还叫？这种的对于你觉得叫浪漫，对方觉得这叫浪漫吗？
1: 就是如果说有人给送你以前你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就是你们假设年轻的时候啊，送你一大捧玫瑰花，现在送你一大捧肥牛卷，对吧？肥牛卷，然后外边绿色是包的生菜叶，然后呢，一个是好看跟花一样，关键是俩人啊，浪漫完了炫完了发完朋友圈了，然后坐下来能涮个火锅吃。
0: 但我觉得这不是浪漫
1: 啊，这是什么？
0: 就浪漫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它一定得是那种虚无缥缈的，
1: 虚无缈缈的。
0: 你这个肥牛什么的，它太接地气了
1: 哦。
0: 就是你得是那种花了钱觉得这钱不值的，
1: 哎呦，
0: 它可能才是浪漫。
1: 我明白了，这东西对你来说真不是浪漫，对你来说就是浪费，都不用送你。
0: 这才能叫浪漫。
1: 那你说怎么叫？就是你喜欢怎么样的浪漫？就人家要送你东西的话，或者要给你表白什么的，
0: 首先这东西吧、
1: 啊、
0: 就是在一定程度我觉得就是得是那种不接地气儿的
1: 哦，
0: 它才能叫浪漫。
1: 就是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贵，是吧？
0: 也不是贵
1: 啊，
0: 你说你送什么也有贵的东西啊、你说送一瓶酒
1: 哦，
0: 那也挺贵啊。
1: 紫下醇。
0: 但我们紫下醇不贵啊。
1: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
0: 听这声音就贵，就它得是那种、这东西吧，它不是性价比不高，
1: 性价比不高
0: 哦，他可能才觉得这是浪漫的，
1: 哎，这是浪漫的，
0: 嗯，
1: 或者这东西根本就没有实际用途，
0: 哎，
1: 啊，
0: 对，
1: 就是新型石头，
0: 啊，对，就这种的、
1: 啊，
0: 要么还有一种浪漫，就必须得是你特别用心，你能送到人家心坎上，
1: 哦，就是整个它是一个有布局的，
0: 哎，对，
1: 你之前经过精密的一个策划，然后布了一个局，哎呦，
0: 对啊，因为当年什么蜡烛铺满屋子呀，然后什么点的灯，然后弄出一条路来，然后你走过去，
1: 哎呦呵，哎呀呀呀呀，听着真俗啊，真是太俗了，我的天哪！
0: 你当年没干过这种事儿吗？
1: 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妈呀，还点着蜡烛去。点着蜡烛还为什么要开着灯呢？真的是，哎，
0: 这是一种氛围吗？
1: 昨天呢，我看到一个视频，真的是挺把我感动的。如果这么大岁数想感动一次，也挺不容易啊。那昨天那个视频中，我不知道是摆拍还是怎么着，但是我觉得那种真实感是很强烈的。 因为有的时候摆拍吧，你群众演员未必很到位。然后昨天我看那个整个现场啊，它是一个婚礼，它是一个婚礼，国外的一个婚礼。然后呢，当时的画面呢是父亲呢抱着自己出嫁的这个女儿啊，然后俩人在那个跳舞，国外的一个婚礼的仪式嘛，就是父亲要陪女儿跳这个跳一支舞嘛，对吧？然后再把女儿送出去，然后新郎就在旁边站着，然后呢，宾客好友啊，每个人啊，另一个什么香槟杯在那搜索着啊，就那个氛围啊，就很浪漫啊，很喜气洋洋。然后呢，他们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呢，就新郎父亲呢，就让人播放了一段新娘四岁的时候，父亲给他录的一段音。新娘那时候四岁啊，父亲那时候就问他了，说：“哎，你有想过自己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吗？”新娘巴拉巴拉说了，然后你会邀请谁来呢？新娘说：“哎，我会邀请自己的四个闺蜜。”四岁的时候，结果婚礼现场这四个闺蜜真的都在。哇，这都应该是跨越26年的时间了。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父亲问他：“那你觉得你的新郎会是谁呢？”然后新娘说：“那个人应该叫 Max。”然后呢，当时这个新郎就疯了。因为新郎的名字就叫 Max。而且那时候他俩不认识。根本就不认识，
0: 所以你说这是冥冥这就是缘分呗，
1: 冥冥中的注定，
0: 对，
1: 跨越26年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个 Max， 疯狂 Max。
0: 你听完这个故事，你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对呀，我就在想，是不是父亲就是新娘小的时候，在说完这个愿望之后，父亲就留意身边有没有那个叫 Max 的男孩，
0: 满世界给他找，终于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找到了。
1: 啊，对呀、啊，中间过程当中，其实新娘我估计也谈了不少啊。What's your name？ 父亲问 What's your name？ I'm Michael，No Max 。Michael， 哎 ，I'm Michael Jordan， 哎，不行啊。
0: 然后终于这个叫 Max， 必须得结婚了。
1: 哎呦，这真的，当时你不觉得就是婚礼现场有着这么一个，就是他特别是纯纯的那种感动，纯纯的浪漫，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真的是铭记一生。当时现场的人啊，因为我为什么不觉得像演的呢？因为现场每个人的表情都太真实了，
0: 太惊讶了，
1: 太惊讶了。
0: 对，
1: 这就是婚礼那种，就是你想设计都设计不出来那种浪漫，真正的浪漫。
0: 这才是关这个时间跨越多少年的浪漫，
1: 26年，
0: 这你一般人想模仿也模仿不出来呀。
1: 你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会说自己的新郎叫 Max。那是不是刚看完那个疯狂 Max？
0: 所以这只能说是缘分吧。
1: 如果刚玩完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话，那个问你，哎，你老公一辈来叫什么名字啊？叫 Death。
0: 很神奇，
1: 哎，
0: 就是真的，所以你有时候要相信这个缘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俩人千万别离婚啊！
1: 是，啊，甭管真假吧，但是这种感动啊，就是特原始、特纯粹的那种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就是那些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您来说，你觉得最浪漫的事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你是说当下吗？当下的自己，对当下的自己来说，是吧？
1: 你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就当时就这此生为止啊，目前对方给你带来一个最浪漫的一个举动，你觉得哎呀，这太浪漫了。因为可能时代不一样啊，我们对浪漫的定义也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就是这个，你是说当下这个时段，或者当年吧？
1: 哎，
0: 对吧，
1: 也可以
0: 啊。对方给你制造过什么样的浪漫，让你觉得非常感动的？
1: 是，
0: 对吧？
1: 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其实我觉得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早上都有朋友们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广播主持人来说，这就是最浪漫的事情。
1: 哎呀，天哪！
0: 嗯。
1: 这大家就是你最爱的人，
0: 对
1: 对吧？嗯，
0: 也是最爱我的人。
1: 哎呀，
0: 我们是双向奔赴。
1: 哎呀，油腻呢？为什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这么油腻呢？
0: 什么叫油腻呢？不是，你听多了，主要是你如果这辈子没听过，你第一次听，你不也感动吗？
1: 就觉得就那种感觉，就从你嘴可能不够真诚吧。
0: 不是，我是觉得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东西，你自己心里面有脏东西。你看谁都是这样的，
1: 就说的那么油腻，
0: 经历太多了。
1: 哎呀，
0: 小小年纪经历那么多，你真33吗？你
1: 听着来这么一句，你大家大早上能受得了吗？
0: 哎，是的。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这不是先酝酿铺垫一下，跟大伙联系一下感情，好卖东西吗？你这总打断我。
1: 你继续，
0: 总打断我，
1: 真是受不了。我替大家说一句真话，
0: 你骨科呢吗？你总打断我，真是的。嗯，卖啥来着？今天
1: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紫下什么山下？
0: 紫下纯，就是这酒我们一直在线的，就是朋友们。如果说想喝白酒，就是喝清香型白酒的话，我们给大家伙在去年的时候，而且去山西当地溯源啊，这个给大家伙吕梁啊，他这个酒厂呢，而且是吕梁的非遗传承技艺，他有一个牌子是市里边颁发的，他这个酒呢是跟汾酒是同宗同源的，清香型白酒是属于中高端的那种品质了，非常非常不错。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号，您回复酒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1: 对，
0: 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买了，
1: 嗯，
0: 因为酒这东西你喝习惯喝好了就会一直买，所以这个给大家伙儿这个复购的这么一个机会吧，朋友们可以继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酒，
1: 对，
0: 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1: 嗯，这个酒是复购率非常高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包括这个过段时间端午节呀，大家有送人的需求，或者说自己喝，其实这个酒我觉得把它放在家里面自己喝也非常好，
0: 对，
1: 口感是非常好的，
0: 是。哎，这房哥是山西人啊。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山西的酒，
0: 嗯，
1: 它接受度更高一些，
0: 嗯，
1: 而且我发现我现在出来之后，我发现北京喝山西的酒的人特别多，
0: 特别多，因为北京人也喝清香型白酒，
1: 嗯，
0: 山西也喝清香型的，
1: 对，
0: 唯一的区别是不是？因为我那次去山西呢。那个很多山西朋友告诉我们，他们喜欢喝那个低度酒，
1: 对对对，40多度的，
0: 40多度的酒，
1: 嗯，
0: 然后喝的确实这频率啊，
1: 嗯，
0: 量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北京的很多朋友可能愿意喝那个高度酒，
1: 嗯，
0: 但我们紫霞醇呢是从低度到高度都有，
1: 嗯，
0: 43、45、52还53来着都有，
1: 嗯，
0: 您可以看一下啊，
1: 对，
0: 根据自己喜好来下单购买。
1: 嗯，
0: 东北人也爱喝高度酒。
1: 哦，
0: 对，
1: 那你们喝酱香的吗？还是
0: 我首先我不太喝酒啊，
1: 嗯，
0: 但是喝白酒的话呢，酱香型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
1: 嗯，
0: 因为总有一种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你知道吗？就到了冬天啊，穿了一天走了一天路的那个棉鞋，夸一脱一上炕啊，就那个味道。
1: 你好好说，过两天我们还有贵州老窖呢。
0: 那说我一直都说我不太喜欢喝酱香，但是有的朋友。
1: 嗯，
0: 真是喜欢，
1: 有人对
0: 爱的爱死，
1: 嗯，
0: 对吧？那清香型白酒和浓香型白酒呢，是我们很多人就接受起来非常容易去接受的。
1: 对，清香型好像它入口的话更绵一些，
0: 嗯，
1: 然后那个酱香它有点烈。
0: 对，然后浓香型是很香浓的味道，清香型真的就那种花香气特别足，
1: 嗯
0: 嗯，就闻起来就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1: 对，
0: 哎，所以呢，朋友们啊，想要这个补货的话，赶紧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9，就会跳出紫下醇的购买链接啦。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7: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表示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老用户，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而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次与客服沟通，当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时，才争取到优惠套餐。消费者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原则上希望用户套餐只上不下，如果要便宜，具体用户特事特办。
1: 这不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杀熟吗？昨天呢，就是因为周末要出差嘛，正好我在群里边，我同事说，哎，这个是买是，大家伙定一下买哪天的机票。
0: 嗯，
1: 结果呢，我们发现就是很正常，就是因为他经常出差，我可能出的少一点，但是呢，我们俩就把那个同样一个页面一截图，发现机票的价格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哎呦，真的到现在依然是有大数据杀熟的这么一个行为啊。
0: 嗯，
1: 那回到这个运营商套餐只上不下，说直白点呢，就是涨钱欢迎，降价免谈。就好在携号转网早就放开了，工信部也盯着，所以说各位老用户们，如果下次啊谈不拢的话，可以直接转网去隔壁，这可能比那个磨嘴皮子管用的多了啊。
0: 跟好好商量，
1: 嗯，
0: 商量一下，可能真的能特事特办。
1: 哎，
0: 好，再来关注高考期间，一名考生在考试间隙认出了同为今年参加高考。

0: 考的内地女演员艾米、
1: 嗯、
0: 当场请求签名并合照，艾米以抱歉不可以简短的回应之后直接离开，未做停留。随后这名考生发文吐槽，指责艾米咖不大架子倒不小，认为他作为公众人物过于冷漠。然而评论区却翻车了，多数网友表示被记者缺乏分寸感，在决定人生走向的重要时刻打扰到他人了。
2: 哎，是如果说你们是在什么见面会呀、啊，对吧？人家有空，但是没搭理你啊，你可以哈、啊，就吐槽抱怨一下，你为着他而来的。那、
0: 嗯、
2: 问题这个场合不一样，这高考现场啊，对不对？你说，是，就是你粉丝啊，就从那个明星和这个粉丝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来讲，那明星当然希望粉丝找自己个签个名啊，自己受关注啊。但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就不是说明星见面会的环境，对吧？还是做人要有场合那种分寸感、边界感啊、
0: 嗯，
2: 高考还跟普通考试又不一样，这算是人生大考了，每个人的备考时间都很珍贵啊，所以即便是追星的话呢，也不要打扰到他人啊。
0: 嗯、
2: 对，再一个就考场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场合，你说公众人物一旦破例配合了，那你说万一在互联网上发酵成另外一个信息了，
0: 嗯，
2: 就是说在这个考场上啊，这个跟这个粉丝合影啊，是怎么这么的高调啊，对不对？影响其他考生备考了、
0: 嗯、
2: 是不是？那是不是在社会上会先对他另外一番舆论战呢、
0: 嗯、对，还是得有个底线。
2: 对，嗯，
0: 好，再来关注路上的事儿啊。前不久在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高速上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内，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交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一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询问和制止，男子竟振振有词，看到水面好心痒甩一杆、
2: 嗯、
0: 一鱼没有钓到罚单9分200元。
2: 哎呦，看到水啊就想甩一杆，这瘾太大了。不过呢也不算空军啊，掉了一张罚单。顺便提醒其他朋友啊，就是开车在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应急车道不是想停就停的，它是给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执行紧急任务，或者说普通车辆啊遇到真的紧急的事情了，比方说车辆爆胎啊、故障啊，这时候才能使用的。如果像这位大哥就想停就停，就因为水好啊啊，感觉这能搂那么一杆就停车，这种是既违法又危险的一件事啊。
0: 嗯，好，再来关注男子多次脚踹送餐机器人、
2: 嗯、
0: 最近在浙江一男子当众踢踹酒店送餐机器人的视频引发热议，画面当中该男子当着孩子的面多次脚踹酒店送餐机器人，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保安上前制止后被指着鼻子嘲讽，该男子还在电梯里面出言侮辱这个服务人员、
2: 嗯、
0: 因此酒店方选择报警处理，经协调涉事住客需承担机器人维修费用并提交书面道歉。
2: 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那个中国造那个机器人啊、
0: 嗯、
2: 就是都要先练武。对吧？
0: 来一段。
2: 本来他们的出来呢是为了什么家政啊，这个给我们擦擦地啊，就搬个东西啥的就行了。为啥每个机器人都在展示自己的武功？
0: 嗯、
2: 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以后遇到这种脚欠的，咱们能不能启动这个啊？必杀技什么的，
0: 拳打脚踢开始。
2: 哎，真的架不住有些人呢，真的是腿欠脚欠的啊。机器坏了不算大事儿，咱们可以照价赔偿。但是最让担心的是什么呢？自家孩子在旁边看着呢，这孩子也跟着有样学样的，以后见着别的东西就来一个全武行啊、
0: 嗯、
2: 实际上是给孩子的行为底线在挖坑啊、
0: 嗯、
2: 现在确实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反正这东西只要不是自己的，或者他只要不是一个人，这东西我就随便欺负、
0: 嗯、
2: 从那个小猫小狗到路边的一些什么盆栽啊、雪人啊，现在又到机器人了、
0: 嗯、
2: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嗯、
2: 哎呀，这个行为真的是挺没有底线的，
0: 可善心的
2: 是、嗯、啊。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你觉得最浪漫的事儿。
0: 嗯，人对于大家来说浪漫真的不一样啊。
2: 是，
0: 水蓝之语说，对我而言最朴实的爱最浪漫。
2: 嗯、
0: 每年生日老公都会亲手做上一碗长寿面、
2: 嗯、
0: 哪怕这天是工作日也会特意早起做面。
2: 哎呦哇、
0: 嗯、
2: 看看，
0: 就很朴实的浪漫，
2: 比那肥牛卷还朴实。关键是什么呀、
0: 嗯、
2: 人老公做面。 哎，爱吃面条，哎，
0: 是
2: 爱吃面条好啊，
0: 关键还有人给他做，哎，
2: 是啊，嗯，又能吃又能做，哎，
0: 太幸福了，
2: 面条，哎，长长久久，嗯，
0: 是啊，
2: 对不对，嗯，
0: 寓意又好，
2: 是
0: 就是自己亲手做的，
2: 这老公要不吃面条不会做面条得啥样，我的天，啊，这还能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真爱吧，
0: 可能就是吧。
2: 这个最智城隍举例实说了，我们俩最浪漫的事儿就是有了两个可爱的宝宝，
0: 嗯，
2: 老大男孩，老二女孩，
0: 哎，
2: 儿女双全啊，
0: 哎，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曾经有一次同学聚会，大家高兴吃了饭，然后还去唱歌打球，快结束的时候有个男生过来跟我说他马上要结婚了，问我你能抱抱我吗，
2: 嗯，
0: 我说没有问题，我抱抱你，送给你最真挚的祝福。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同学聚会是因为这个男生想在结婚之前再跟我相聚一下，
2: 哦，
0: 这还是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2: 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啊，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0: 这么复杂的情感啊，
2: 哎呀，小的时候就理解不了啊，现在啊，
0: 嗯，
2: 经历的人事多了呀，发现这个歌真不是那么的单纯，啊。
0: 哎呀，这么小就经历这么复杂的事情。
2: 井然有序说了，早上好啊，这几天都在加班，今天又早起去了，第一次这么早听你们的节目，请赐予我力量吧，工作早点做完不用加班啊，
0: 嗯，
2: 啊，祝每个早起的朋友啊都充满力量，加油干啊。好，北京时间7:29，今天我们来聊聊你觉得最浪漫的事儿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7: 师傅，大王来了，
1: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10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8: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日本周六下午2:30，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1: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8: 周六下午2:30，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9: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0: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9: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0: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9: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0: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11: 哦。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9: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9: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6月8号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左右线纺织厂大桥顺利贯通，通车后成都到万州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2小时45分压缩至1.5小时左右。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APP 乱跳啊，有没有朋友就是感受到自己有的时候这个 APP 的很多信息窗口啊乱跳转啊，你本来呢是用的这个 APP， 然后呢中间弹出一个页面来，你想把它关掉，结果中计了，它那个叉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叉啊，有一点夸又跳到另外一个页面了，甚至转到另外一个 APP 上了，时有发生啊。那针对用户集中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这个我经常在微博上看到，就微博上呢经常会有一个就是跟别的微博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图片要小很多。
0: 对，
1: 然后那个图片的那个它放缩小了之后吧，还特别的就是让你感兴趣，容易引发一些歧义什么的啊，然后你就要放大了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等你一点那图片哭嚓一下子就转到另外一个平台了，是不是什么卖二手东西的一个平台。
0: 对，甚至有时候还会让你点跳，然后它会让你自己就关注了那个号了。
1: 哎，是，就真的很麻烦，因为你再回来的话以前操作特麻烦，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了，以前要关很多的东西。哎呀，
0: 希望能够整治一下这种乱象。
1: 就好像这手机染上了脏东西一样，哎呀哎呀呀呀，
0: 擦都擦不掉，
1: 回不来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象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了1.28%，深证成指涨了3.02%，创业板指涨了3.93%，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反弹，硅片、PCB、晶圆、光刻机方向领涨。
0: 好，再来关注任天堂被罚。法国市场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调查认定 ，Switch 自2017年上市后，摇杆漂移故障长期频发。据了解，目前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已同意缴纳3500万欧元（约合2.7亿人民币）罚款，了结法国监管部门针对其 Switch 手柄缺陷问题的调查。
1: Switch 那摇杆漂移啊，最开始是就是你用长时间的话呢，那个摇杆就会出现一个漂移的情况，就比方说你让这人往前走，他就往斜了走，或者呢你不动的时候呢，这人自己往一个方向走，对，这游戏体验感会特别的差，那导致你换手柄的频次也会增高。后来好像这个 Switch 进入国内开始国产化之后呢，就是以前我们都说，哎呀，这买进口的东西要买这个什么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很多朋友使用那个国产的 Switch 那个手柄，效果漂移的那种效果要，就是它那个现象要少了很多。就是这个，一个是我觉得这里边真的是有技术原因在的，这是可以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哈。那通过这次罚款呢，我是觉得 Switch 应该好好的，因为它毕竟量很大嘛。
0: 是。
1: 但是应该提升自己的一个游玩使用的一个感觉。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东北、华北气温依旧比常年偏低，体感相对舒适。明天开始呢，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回升了。不过呢，后续受冷空气影响，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今天南方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有所增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好，北京时间7:38，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哎，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浪漫的事儿。你认为浪漫的事儿，或者曾经对方有没有给你做过什么样你觉得很浪漫的事情？
1: 我觉得呀，这是岁数不一样，还真的不一样。
0: 真的是。
1: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啊，就浪漫好像就是男生跟女生之间才会发生的。其实我觉得性别一样，就男生我们这个岁数，我觉得一起志同道合的哥们儿，能在一起还做一些有的没的一些事情，没有那么的现实。就比方说我们一堆40几岁的啊，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就还前不久一起去网吧重新玩那以前玩的游戏 CS。我觉得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吗？
0: 这个也可以称作是浪漫，
1: 就很浪漫，就浪漫主义嘛，对不对？ 你包括我跟王上，
0: 即将要浪漫一下。
1: 我们俩要去这个
0: 游山玩水，
1: 福建的泉州，去安溪铁观音的故里啊，我们去浪漫一下。
0: 嗯，
1: 这周六啊。
0: 就是大家都很期待俩人，这次看看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哎呀，浪漫之花。
1: 就是首先这个周五那个节目啊，早高峰我跟王上一起上啊。
0: 对啊，
1: 这个我到现在我就心里边还存在一丝恐惧，你知道吗？
0: 大家非常期待，就是大家已经开始非常期待这个周五的早高峰。我的天哪，就是首先呢，两个男士搭档大家很少听到，然后还是两个社恐的，
1: 对
0: 吧，坐在一块儿。
1: 就要这样吧，就是我们俩呢，就是都脱口秀得了，对吧？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能减少彼此交流。他脱口秀的时候我出去啊，我说的时候他出去，
0: 你俩就一人半小时轮着来，不交流了。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周六的
1: 直播，朋友们可以回复铁观音这三个字啊，然后呢我们周六的直播就地址就推就预约地址就推送给您了，您预约一下，先预约呢到周六下午两点半的时候它就自动给您推送了，您就不用一直惦记这事儿。
0: 对，回复铁观音三个字啊，在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张军说，发现一个有趣的大明和王上的共同点，声音形象是比较诙谐顽皮的，看视频中的实际长相又比较端正实诚，估计是比较实诚浪漫不起来。你就听他刚才呢对你们的爱呀，什么我爱你你爱我的，你还觉得他浪漫不起来吗？
1: 不是，你要说我端正我承认，王上他端正啊。他头发现在开始留那样的了。
0: 差不多就得扎辫子了。
1: 是，这我小时候，我爸会揪我头，咔咔那么剪的，那能叫端正吗？那个，
0: 你俩走的不是一个路线。
1: 是，王上还是一个年轻人啊，我不一样啊，我是一个成功人士。
0: 哎呦，丽丽说，大王一起出去不是浪漫，是一起出去浪了。他俩估计也浪不起来吧。
1: 对，我俩可能自己内心深处是觉得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小静说了，我现在觉得最浪漫的事儿啊，就是像房客老师昨天在下班的节目里边说到的一句话，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就想安静的躺在床上玩玩手机，谁都不要打扰我，很简单的愿望。有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出去住酒店，就是在酒店单纯的待着。记得大明老师也喜欢在酒店度假，而不是像年轻的时候，有假期就出去玩，每天到外面追景点拍照，累到回酒店直接睡觉。这就是每个年龄段独有的属于自己的浪漫吧。
0: 所以有的时候浪漫不需要别人制造，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制造，是吧？
1: 对啊，
0: 自己给自己寻找一些浪漫，
1: 就是做一些平时想做但是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事儿。真的。就假设啊，就是假设你旅游没时间旅游，那你就在本市你找一个酒店你就住着，你在酒店里边待着，
0: 还不是还是躺着刷手机吗？
1: 但不一样。就跟你去网吧上网一样，你会特别珍惜这个时间。你在家也可以上网啊。是啊，而且在酒店你就假设自己在外地呗，不得了吗？
0: 感觉不一样，花了钱了，换了个地儿藏着。这位木说，我觉得很浪漫的一件事就是我老公和我求婚的时候，他比较内向，当时就一直迟迟的不敢求婚，后来他一直拿着那个戒指说不出口，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就拿出了我提前给他买的戒指，我们两个就互相求婚了，他就哭了，那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他说当时那天在奥森那个晚霞特别的美，我到现在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和浪漫。
1: 哎呦，你说这，这玩意儿还有女生准备戒指的？
0: 人那个对戒嘛，有的时候就双方都准备一个嘛，怎么了？你看来是有人给你准备过。
1: 不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那不是求婚吗？那求婚人家可以不答应啊。
0: 对啊。但一般求婚都是心里有非常有谱，你们男生怎么可能会做亏本买？不都确定了之后才会买吗？
1: 妈，戒指又没刻你名字。
0: 还可以换人。
1: 是啊，下次用时候再拿出来
0: 呗。
1: 老公当时拿这个戒指啊，就在一直在犹豫啊，他不是说不出口啊，他是在犹豫， 要不要跟他求呢？这要求的话，真的一点选择都没有了。其实我心里觉得那个也还可以啊，其实啊，
0: 先试试吧，看这个要不要。
1: 这俩就着急，我哎呀，我这正犹豫呢。那媳妇从那边拿上来一个戒指呢，老公立刻哭了，完了没得选了。
0: 哎。所以你觉得只有女士也可以给男士制造浪漫、啊
1: 是
0: 对吧？
1: 对，现在确实，就是以前的话可能少一点，现在我经常能看到就是女生更主动一点，甚至女生直接穿婚纱向男生求婚的。
0: 哦、哎、呀，
1: 真是、
0: 哦，也是啊，那为什么非得男士主动呢？现在 对吧，就是公平的嘛。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真爱的权利，对吧？你不主动一点，你万一哪天他那什么了，对吧？
0: 刘小白说，我觉得最浪漫的事儿是老金跟我认识15年，结婚14年，每个纪念日他都记得。从恋爱时他送单独给我放烟花，再到装修婚房时顶棚雕刻的纪念日，
1: 哦，
0: 都是我心底觉得最浪漫的。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那个你心里边最浪漫的那件事儿，无论是你曾经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儿，还是说你觉得现在能打动你的那种浪漫，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同时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预约我们这周六的视频直播啊。因为这周六呢，我们是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视频号，就大明快乐时间的那个微信公号里边的那个视频号来进行直播。那有的朋友可能还没加，所以呢，您要么加，要么呢就是直接可以先预约一下。
0: 对。
1: 怎么预约呢？您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里边，你回复“铁观音”这三个字，哎，就会跳出我们的预约二维码了，您扫码进行预约就可以了。我跟王上，这个周六，我们其实是周五，
0: 周五就出发了。
1: 我们俩下节目就会去这个福建，我们俩一起过个周末。
0: 对，一起。有人说了，经费有限，你们俩不能单独开一个房间啊。对啊，
1: 我自己花钱。你让两个社恐的男人住一起，哎呀，我的天哪！
0: 哎呀，期待一下。
1: 这个说，哎，我晚上出去走走，那我去网吧上个网，
0: 多好啊！
1: 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铁观音”这三个字，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行预约就行了。然后呢，周六下午2点半，我们开播的时候，这流就直接推送到您的微信了，您直接点击就可以收看，就非常方便啦。同时呢，我们的新疆团招募也正在最后的收官当中，因为新疆团是6月26号出发的。
0: 对，
1: 估计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这暑假还没放呢，我参加不了这个团怎么办？咱们有暑假团，朋友们啊，咱们的暑假团呢，而且是一个咱们以前从来没有组织去过的那么一个地方，
0: 哦，
1: 很有吸引力，
0: 期待一下
1: 啊，对，
0: 是现在能说了吗？
1: 现在先不说吧。
0: 哦，好，
1: 你安心工作啊，
0: 跟我没关系吧？
1: 跟你没关系
0: 啊。
1: 你想去还是不想去啊？
0: 我不想去。
1: 那这次欧洲四国游啊，那真的是，哎呀，
0: 那我完全没问题。
1: 哎呀，女主播就是这样，朴实踏实，深深的扎根在工作的底线，就是不离开，根都拔不了。
0: 脏活累活都交给我。
1: 香榭丽舍走九遍。
0: 太浪漫了。
1: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的新疆团就发送给您了，您可以扫码跟这个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这个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主持人，就是无论是主持风格还是外形。但是自从我当上领导之后，我发现很多同事呢都开始戴上有色眼镜来看我了啊！这不刚出去那一位吗？昨天房客就在节目里说我什么现在都不会说人话了，开始打官腔了啊，恨不得把中层领导这四个字都写在脸上了。朋友们啊，我一个主持了20年节目，我讲了半辈子脱口秀的人，我说话怎么可能打官腔呢？这根本就是颠倒是非、无稽之谈，是对我个人形象的严重的诋毁和侮辱。但是我相信我这个人之所以能进步啊，就不光是我的业务能力出众，还在我是一个非常善于自省的人。我相信群众的声音呢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对不对？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非常重视啊。这个问题呢看似是说话方式的小问题，实则是工作作风的大漏洞，是思想松懈、心态漂浮、作风不实的具体外在表现。所以呢必须要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厉行厉改。所以回去之后呢，我就立刻展开了深度的自查自纠，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复盘了本人近期的言行举止、会议发言、日常沟通，深刻反省自身在语言表达、沟通作风、语言语态上存在的突出的问题。总结下来，我觉得我还好吧，不太像方哥说的。反正我自己听着一点不太像中层领导，我这口气起码是厅局级的干部啊。这一点我跟唐国强老师就特别的像啊，自身气势的原因根本就演不了小官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房科同学要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要在自身找找问题的根源。你上来就说哎呀这个不会说人话了，开始打官腔了，这就有严重的情绪导向。你不仅把领导跟群众对立起来了，你甚至还把领导跟人类都对立起来了，你的意识形态有问题。再说官腔怎么就不是人话呢？官腔不仅是人话，更是更具科学性、前瞻性、保护性的职场大智慧，是立足岗位、规避风险、统筹全局的关键工作方法。很多的年轻同志啊，认识浅，眼界有所局限，总觉得哎呀，说话直白、开门见山，这就是高效务实。殊不知，直言快语是职场最大的风险隐患。就比方说，大家伙哎，今天好不容易波荣出席了今天的会议，你开场就一句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会议啊，就完了。你是简短是简短了，但是我们的礼节呢，我们对于来宾的尊敬呢，对不对？你不能大家伙远道而来感受到那种不被重视的感觉吧。所以呢，标准的会议开场就应该是在这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诚挚地欢迎各位领导、同仁以及尊贵的嘉宾们莅临本次意义重大的盛会。哎，再比方说，如果面对一个问题，你只是跟大家伙交代啊，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实过后大家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啊。毕竟重要的问题多了去了，你这么轻描淡写说这个问题很重要，那本身就显得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多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打个官腔就很有必要啊。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我们当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还别人给你提供了方案啊，提供方案你看了一眼不满意，你直接说人家这个方案写的不好，哎，多伤人心呢。人家就算写的不合你意，人家也是费尽心力了，说不定熬了好几个通宵这才赶出来的，你一句哎呀不好就给否定了，你这明显的欠考虑啊。所以你应该打个官腔啊。这个方案在总体上体现了较高的水平和一定的创新性，但在某些细节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地方，请大家再辛苦辛苦，继续深入研究并努力加以改进，这才叫说人话啊。说人话你挑不出毛病啊。还有人说哎呦这官腔啊听着都是空话呀套话。我跟你说，这不是官腔形式的问题，是跟说话的人有关系的。官腔同样可以言之有物啊。就比如我出去吃饭，现在你要去饭店的话，服务员都会上来
啊，忽悠你在点评网站上给他们写评论，然后送你可乐，对吧？我特别乐于干这事儿啊，啊，助人为乐嘛，我是这么写的。总体来看，你们饭店的菜品基本面是稳的，特色优势是凸显的，服务大局是可控的。但是呢，也要清醒的看到个别菜品存在火候把握不精准，调味统筹不均衡，上菜节奏衔接不顺畅的突出短板。希望你们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时间表，加快推进菜品质量提高落地见效。你看我虽然是官腔，但里边满满都是干货呀。哇，其他人都写，哎呀，这家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酱面是妈妈的味道，下次还来。我的天哪，我觉得首先我比他们写的具体而且真实，还妈妈的味道，妈妈本身都不是一个味道。所以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写的这么好，他们看完还是不给我可乐呢？还让我删评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哎，我现在偶尔也去菜市场啊，这个跟咱们的百姓打成一片啊。加上我现在对蔬菜种植也有了相当的经验，所以同样的官腔也可以进行蔬菜菜品的指导。我会说，这个阿姨呀、啊，你这个青菜呀、啊，整体长势稳健，但个别叶片呢存在老化松懈、管理粗放、养护不到位的显性问题。我建议你下一步啊，加强精细化管护，健全生鲜品质的长效机制。所以您这个价格弹性空间还是有的，希望能够适度的让利，优化结构，提振消费信心。阿姨跟我说不买别捣乱啊。当然了，最后肯定还有很多朋友疑问说，哎呀，今天不是说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吗？就怎么脱口秀聊的是打官腔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打官腔同样也是可以浪漫的，领导就不谈恋爱了吗？对不对？以前我很难想象两个领导在一起谈恋爱是一种怎样的一个场景啊，直到有一个电视剧啊出现了，它的名字叫《人民的名义》，大家伙还记得吧？《人民的名义》里边主角侯亮平，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正处级干部，享副厅级待遇。他媳妇儿钟小爱，中央纪委某监察室副主任，正经的副厅级，比侯亮平还大半级。哎，我记得电视剧当中他俩刚出现的时候，有一幕，俩人在家啊，在家呢，私密场合，台词是这样的：侯亮平得意地说，还叫我侯处长呢。我再提醒你一次，上个月开始我就是带括号的副局级了，以后咱俩是平起平坐。钟小爱嗤之以鼻的嘲讽他说，好好好，平起平坐侯括号。侯亮平无言以对。钟小爱说，你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局长那是领导职务，你那带括号的就是一个职级待遇，只有我这个副主任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职务。我当时我记得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啊，原来领导干部在家都是聊这些东西的。就为什么我都听不懂呢？这个就括号副局级什么意思？就是跟我的孙台是一样的嘛，就是啊。所以领导干部人家也可以有自己的独属的浪漫的，只不过浪漫的点不一样。约会迟到我深刻检讨，本次迟到属于个人统筹不力，时间管理粗放，事前预案不足造成的阶段性工作失误，我诚恳的接受批评，深刻的汲取教训，彻底的整改自己。啊，甜蜜的时候我进行高位总结，当前我俩感情基本面持续向好，亲密韧性不断增强，幸福动能加速集聚，总体处于高质量发展上升期。对方生病了，我坚决杜绝慌乱化、随意化的处置，坚持系统化救治、网格化关怀，全方位兜底。最后站在婚礼的殿堂，我向全世界宣布，人世间所有相遇大多是阶段性路过，一次过一次性的交集，短暂性的点缀，唯独与你的相遇是战略性相遇，命中型契合，终身至缘分。我将始终坚持初心不变，爱意不减，态度不松，陪伴不断，久久为功，终得圆满。此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为我们行政般的爱情深深的打动。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大明，你今天这个节目，你今天这个段子一听就是豆包写的，你知道吗？毕竟这些词儿啊真的是太硬了哈。其实我跟你说根本就不需要，你只要跟我一样，你要是播了20年的新闻的话，这点词汇量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我的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姓名：
8: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7: 年龄：
8: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7: 籍贯：
8: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7: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8: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7: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8: 11999。
7: 多少？
8: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7: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8: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7: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